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紫砂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福。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7月17日，礼拜五，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6度，上悬甲36度，真热哈。古历是6月7日，今日无适合安床、隔窗、入厝。头头新闻报告是昨有讲到啊，即马经过确定了哈，就是讲啊，行政院昨确定呢，咱的清安3.0，少年人买厝，啊，有一个补贴啦，当然有一挂条件哈，为8月就开始啊，伊增加了呢几岁以下，然后呢，厝价要偌侪钱以下哈，好业啊不行哈，有种种的条件啦，所以财政部的处长是讲。那卡说过，伊啊本来2.0迄个版本来推高，即嘛3.0来讲，符合到新制度资格人呢，应该超过16万人。伊这3.0啊，就是有一挂条件，包括讲呢，你即嘛来借钱，伊叫做清安嘛，青年安心成家专案，你都60几岁啊，个青年吗？所以过去啊，无这年龄的限制嘛，真含，咁是安尼。所以即卖呢，就是讲，你爱无超过50岁，但是那48岁、49岁是青年吗？那不是讲这是中年吗？所以即卖当然嘛有一挂调整啊，然后头一个条件就是讲，你袂当呢来到50岁啊。第二点就是你的收入够无够遐尼多，卡叔讲。你是一个工程师，你一年的收入3-400万甚至不止哈，安尼是你嘛不适合，嘛无这资格来贷这条钱哈，就是讲你一年的收入那超过200万以上的呢，歹势你都无资格。另外你买厝，买厝呢，咱有家己的厝啦哈，但你若要买豪宅呢，歹势你嘛无迄条件。但是每一个都市啊，伊个计数无同哈，所以你台北市，你若买超过3500万呢，安尼歹势哈，你无资格。新北市甲这个新竹县市者是超过2500万啊，袂同。因为即嘛新竹县市的厝啊，是真贵哦。其他像咱遮像咱遮中部地区呢，就是超过2000万以上的厝呢。安尼是你嘛无符合资格，就差不多这几条啦哈。当然，咱希望讲啊，会当改善到少惊化这个状况。所以你结婚啦，你有囡仔啦，安尼是呢，会当和你个贷较侪。拄啊结婚，上好哈，来和你借呢1200万。我出来有囡仔呢，安尼国家呢，国家侪哈，和你呢会当借1500万安尼是。这有补贴无？补贴哈，所以即马呢，清安贷款，包括旧案包括新案哈，拢会当得到满3年利息的一个补贴。但满3年了呢，每一年的补贴呢，就较减少，减少半码。一直讲呢，这个补贴基本基本就没有了。所以呢，按现来讲哈，甲本来2.0的版本。本来应该有的也是有，有一个改变的，就咱即马所讲的，是不是本来有的条件是啥物？就是讲，基本上你家己即马无厝嘛，没有自用住宅，是不是第二点，你要买厝，要家己住的，过来就是讲，贷款的额度上悬是1000万，贷款的上最贷几成呢？8成。宽限期上久呢是5年，贷款的年限呢上久是40年，过来一世人就干那一遍，这种贷款，这个版本呢，这是本来旧的版本甲新的版本，这几个条件是拢总共款哈，就是变作有一挂限制啊。但是我即卖呢，旧的申请的制度还未落来呢，即卖有个3.0啊，要安怎？那安尼是呢，旧的还未破困对不对？你会当讲呢，
将旧的甲替换，改申请这3.0的版本。因为你本身呢有结婚啊，有幼婴啊，你会当借1,000,000、1,500,000的啊，是不是啊？本来黑干那1,000,000嘛，我改做新的版本。哦，啊那卡叔讲，嘟嘟啊呢旧的完成啊，只要拨落去啊。哦，安尼歹势，就唔通过来改啊，过来改呢，只规做乱起啊！这上大的差别就是他大人所讲的，咱厝内呢，拄啊结婚，咱有这幼婴啊，未成年呢，哦，这是一档贷1,500,000嘛。哦，啊，你那以前的版本是啊1,000,000年嘛，是不是哈、哦？所以其实不按你算计哈，卡叔讲以按你来讲，利息的补贴。利息补贴一旦达到呢337,500块哦，哦，那个一般呢，咱那是买头一户，头一户嘛是得一寡什么优惠不对哈，但是那以这个1,500,000的利息个算起来，比一般呢首购户啊一旦呢加偌济好康啊，对，加12,250块安尼是哈。好啦，即马所了解就是经过确定啊哈，不然先呢安插一条新闻。啊，即马暑假啊，大家暑假咧安排来佚佗啦，哈，等等安尼先哈，所以大家拢袂记讲爱关费啦。哦，当然关费是自愿的，是无强迫。来，一个个暑假呢，大家要出国，出国嘅出国啦，啊，旅游旅游啦，啊，风台就袂出门嘅，啊，这拢有。所以即马关费量呢减少，各地拢同款拢欠。好，咱讲以中部咱台中府啦，哈，台中管费中心呢，费用的总库存啊，甲涨上哦，存差不多2公桶，啊，各种的费用拢欠，哦，尤其是O型的费呢，干那存无2公，差1.8公，啊，像新竹管费中心呢，嘛存得讲我加一寡尔，啊，但是我嘛干那3公尔。哦，所以呼吁大家呢，来关怀，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哈。啊，关怀中心是安尼讲，伊讲啊，暑假呢，就是啊，啊、哦，就是讲，较欠费啦，因为大家较无来关嘛。啊，学校只嘛停止团体关怀，国家上呢，暑假佚佗也有啦。另外就啊，天气安尼热。天气热，阿袂出门也有啦，吼，而且风太来，天气歹，阿袂出门也有吼。所以讲啊，暑假来讲，哦，真正吼，管费啊，这量呢，规个就减去啊。啊，以咱中部这管费中心来讲，用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地区啊，咱每一工哦，就需要差不多1,800块的费。哦，即个病宜诊所拢爱用嘛。

啊，咱这些年轻人，安怎讲呢？带伊来关怀，哦，可以有这个个关怀的习惯啊，真好呢。关怀咱人的个健康，你知吗？嘿嘿，代谢更加好哦。希望讲呢，爸爸妈妈带落囡仔，但是要搬出来去啦，哈，啊，才来安尼先。爱记得早呢，有相片的身份证明。过来呢，爱困了吧？啊，片面的空白。啊，来确保讲咱关怀的一个安全加品质安尼是哈。当然地区也无讲像新店哈，新店关怀中心是安尼讲吼，伊讲啊，阮家吼除了美型的肺 A B C 的 B 美型的肺以外，阮 A 型的、O 型的、A B 型的，哦，都一样较欠，伊讲阮拢欠，拢非常之欠。但新店呢，可能就是爱新店这乡亲呢。赶紧来斗三工啦！因为目前全台湾其实拢同款，关怀中心这呢拢总欠，啊、哦，希望大家呢斗三工关怀哈，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哈。过来，咱先来讲一条呢，可能啊，真侪人会讨论呢，啊，真侪人爱运动啊。虽然卡球，你咱台湾唔是上界流行的，咱台湾当然是棒球上界流行啊。好、哦，啊，但卡球呢，这是全世界运动人口上界最。所以加减的看一下，关心一下啦，哈！啊，因为这是全世界上强的拢来啊，哦，啊，即马呢，哦，你甲看这个阿根廷，啊、哦，阿根廷呢，啊，这场呢，看起来要输要输啊，啊、哦，甲英格兰，啊，结果2-1，拍个要流要流啊呢，短短十分钟内入去两球，所以球是硬的。啊，球是本来呢，看起来是英格兰呢，敢那会赢。哎呀呢，那赢就一旦拍冠军啊呢，但是啊输去啊，好、哦、真可惜啊！那时候，当然啦，这是啊呢，啊、哦、一个看呢，啊另外看呢，看个尾啊，卖讲看个尾啊啦，看个中中啊时阵，我就讲啊，阿尼拜呢，安怎讲呢？这是一个心态问题。我即马我先丢分啊，我丢球，哦丢球啊，我呢，阿尼踢个尾啊，我赢你几分就好啊，我就赢啊。啊！但是呢，你的心态就改变了。一开始上方面哦，对墙嘛，绝对想尽办法。但是我得一分啊呢，我怎么赢呢？哦，安怎呢？我呢过好着。所以呢，卡球遐尼大一个场地，咱开始拢收好着，按着收咱家己这一半咯。所以尾啊呢，开始看到的这個比赛是安怎呢？整个球场遐尼阔，拢干那咧一半些所在咧赚尔，啊，就是讲赢诶，这方面赢一分尔，但是拢总转来，拢顾咧咱只，哦，确实顾了真好，哦，所有人拢转来讲，哦，诶，人对方面讲咧真歹讲，但是你有想到无？你干那赢一分尔，你毋是赢两分，哦，甚至赢三分，啊，后来我即马顾好着。我若唔小心，和你丢一分，我嘛阁赢你。但这个时候呢，当然这是世界性的大比赛了哈。那一旦赢，哈，比什么阁要紧？赢一分嘛是赢，对不对？好，来，拢收，咱家己这边这半的球场了。啊，那呢，对方就放心啊嘛，对不对？我下死嘛，跟你讲着啊。反正你啊，球只要呢，我来我这边，啊，你就无必讲啊嘛，差不多就是。收掉就好，安尼先好。所以呢，安尼先会产生什么状况呢？哦，产生对方呢，绝对不，你袂阁得分啊啦。啊好，想尽办法，我都甲你争。哦，虽然困难，但是我呢，唔惊你讲，因为你嘛白讲嘛。啊好，代志一分一分过。啊，那真正当国家上尾你唔得好。啊好，一个唔得好，让对方呢，哇，讲你去一分。安尼就一分对一分咯，1-1咯，这下呢上紧张。你本来赢的紧张啊嘛，咁是安尼，还好，心态就完全改变了。而且呢，这个教练，伊本来呢赢一分的时候呢，伊就将一寡呢真够进攻的球员呢换落来，换一种呢会当守的就好个，好、哦、迄种的球员。啊，所以这个心态呢，改变了整个呢比赛迄种 tempo。哦，啊，即马呢，诶，剩无几分钟，
但是人对方呢，立一分啊，一比一啊，一比一啊呢？哦，你个同款的迄种的手法吗？绝对要做改变了嘛，在你的丢弃吧，你的丢弃，我不能赢，那不干的心。哦啊，所以开始哦，就淡薄啊走进去啊，啊就赶紧换人，哦，还进攻的换起来，哦，这个时候呢，其实你的脚步都乱起啊，脚步乱起了，真暗时。推嘛，顾未完全的时候呢，人对方阁掉分啊，啊，这下呢阁较乱啊，规组呢就乱了了去啊，啊，乱了了去了呢，这球员安怎呢？会紧张嘛，爱赶紧嘛，哦，就讲扭啦，就讲拖啦，就讲什么戏啦，这问题拢来啊，哦，啊，看个家就差不多，这差不多输起啊了，啊，真无彩哈，啊，这阁较精彩是啥物呢？都刷落去。剩两队呢，剩两队呢啊，就是阿根廷加西班牙哦，这两个上强的吼、哦，西班牙真强，西班牙有一个外号叫做无敌舰队哦，无敌人的哦，无敌舰队，你看外强讲哈，当然啊，西班牙真强，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选手，19岁的呢，叫做拉明亚马，啊，这拉明亚马19岁，但是啊。阿根廷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叫做梅西，球王梅西，39岁。这个19岁对一个39岁，拢是上强的。哦，而且呢，更加趣味的是什么呢？差不多咧19年前、20年前，这个39岁选手替这个拄拄出世的红衣啊，迄阵啊拄拄出世，哎，改洗身躯。啊，就是讲这两个人，即马要对战。但是咧，2007年的时候，两个都小拄着。迄个时候呢，即马39岁这位梅西替迄阵啊出世的，迄个拉明亚马安怎替洗身躯？啊，因为迄是一个活动啊，一个活动哈，活动拄拄啊呢啊抽奖抽到呢啊，这个红衣啊，好，这個、东西嘛是真厉害，梅西啊替来洗身躯安尼是哈，所以即马媒体都真写的啦。用这是什么款的一个缘分啊？哦，啊，这个囡仔的未来，哦，有可能比较球王无？这嘛可能有这缘分呢？哦，跟他接棒的时候，迄、那个感觉也是哈。我、哦、那梅西已经真厉害啊！哦，已经踢真侪届啊！啊，麦当讲带着伊的队伍呢，啊，冠军啊，那个踢啊，这边来嘛，希望讲继续踢哦，哈、哦。但是对方这19岁这少年呢，有一个外号。哦，叫做黄金左脚，你又知伊只靠偌厉害，呵呵叫黄金的哦，啊，所以这两个呢，争落来到底什么人会摕到冠军啊？这当然是非常的精彩哈、啊，而且更加奥妙的就是讲，阿根廷这个梅西，伊咧细汉的时候呢，饲袂大呢，咱这囡仔要抽冠，咱身躯要有生长激素。啊，要有生长激素，所以囡仔爱困到八眠呐，有无？哦，爱运动哦，哦，这生长激素在刺激一个大汉。但迄个时阵，起码这球王呐，伊咧在迄个时阵，系啊呢，这囡仔人袂大啊，一粒啊，啊，尾啊呢，看医生才诊断讲，伊这个体质就是欠缺生长激素。但是当时呢，啊，有这个巴萨这个人。伊认为讲，这个囡仔呢有踢骹球的天分，伊我愿意呢开钱，啊，那用做的嘛，用生长激素用做的安尼是吼。当初时呢，就将这个囡仔，就起码能讲39的这個球王呢，带来西班牙。所以，起码这个梅西13岁时候呢，就离开家己的故乡来到西班牙，然后起码是球王，而且要对决的是西班牙。而且，迄对决的对方上厉害，出事的时候，伊个替洗身躯，所以，哦，这款呢，真正会当拍一部电影哈。好啦，结论呢，就是讲到底是这个39岁会赢，或者是讲迄个19岁带领着西班牙打败着阿根廷呢？等于讲，比如接棒啊啦，啊，新的球王就出现了。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他一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
5: 退缩
4: 吼，三
5: 招
4: 较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喂，你好，你好，阿亮啊。
0: 嘿，你好。
6: 你好，你好，接问的哦。我是中风啦，中东我哦。
0: 是。
6: 阿头，你行路不要靠啦，阿那那转路行哦，敢那较无力呢。
0: 哦，会愈行愈退化啊！即马吼，时间拖久也无够吼，到尾会萎缩啊！
6: 哦哦，
0: 你爱买咱的灵果精、甲三蕉两项来吃。
6: 哦，安尼哦，啊，要去倒买？
0: 啊，请问你住倒？
6: 我住伫五车了咧。
0: 五车哦。
6: 哟，台中，你台中算台中市的啦，台中市的啦。
0: 我知影。你爱出来，咱的伊会刷六只买哦。
6: 好、哦，刷六无。
0: 应付也是信辉，只拢有。
6: 好、哦，安尼哦。
0: 你知影吗？也是爱甲你送。
6: 我看卖咧，我是听了较无方便啦。
0: 好，你若无方便出外买，你甲我讲，再甲你送去，好吗？
6: 我看阮某看要出去啊，要出去叫买，那不甲你送。
0: 你吼、哦，会记诶，你甲讲来刷人吼，应付也是信辉有帮的有啊。
6: 哦，信辉哦，
0: 哎对，
6: 好啦好，
0: 好谢谢，拜拜，
6: 再见
0: 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哦，亮亮呀。
0: 嗨，请讲来。
7: 你先搞，我讲我有车好颈椎哈。
0: 是。
7: 啊，即马吼。
0: 嗨。
7: 十几年啦。
0: 是。
7: 啊，即马拢脚拢麻啦。
0: 是。
7: 拢袂记啦咧，
0: 是，迄阵啊吼，颈椎是安怎处理？
7: 我都去连心开刀啊。
0: 是。
7: 啊，开了开了讲个什么？开了唔对，咁咪头开颔骨啊头前啊，伊接边颔后边颔骨筋的啊。
0: 哦，了解了解，哈
7: 哈哈哈。啊，十几年啊，即马真是脚，我两脚拢袂行。
0: 因为你这个神经系统啊，无法度顺利走到脚底啊。
7: 哎呀，即马拢白讲唔
0: 吸。哦，你即马较要紧
7: 咧。有只骨坐袂住啊。
0: 因为你即马咧筋骨拢歹啊，而且咧气哦，气煞袂行。哦，我建议你啊。
7: 较无好啊。
0: 三焦活骨当然爱顾筋骨，灵骨精爱加咧，灵骨精一定爱加咧。哦，你
7: 爱将三项拢食。
0: 三项拢爱食，你若问我针对个你个状况，三项拢爱食。颔骨只七块骨头，哈、哦。
7: 现在骨头是翘骨啊，
0: 对，哦，你的筋骨拢退化嘛，哈、哦。
7: 啊，坐吼不用坐久啊。
0: 嘿，
7: 啊，放啊，翘翘弯骨弯翘起来。
0: 嗯，啊，你今麦
7: 不用开刀啦。
0: 今麦会当行路活动嘛，是啊，行路活动哦，哈、哦。
7: 啊，有啊，今有小可有行，都能开用，怎啊筋吼，怎啊行行拢弄落去。
0: 嘿，对，神经系统，迄神经系统的收缩力，哦，我建议你，哈、哦。三椒、瓦骨、灵果精，三项拢爱食，好唔？
7: 南屯三角街的林星敢有？
0: 有，林星有房，遐都有啊。讲阿亮阿介绍的，伊也拢有哈。
7: 有，
0: 好不好哈？
7: 哦，我明仔载看卖，我再去阿叫。
0: 好，好，谢谢，好，拜拜。
7: 阿、啊、对阿叫，我有食素食，在食早尔啦。
0: 你放心，遮拢无迄种接
7: 触的，拢会食，要食。
0: 啊，咱这三项会当斗阵食， 伊建议是饭前就食、啊，你即食这三项啊，活动啊，晒日头，一定会进步哈。
7: 啊、
0: 好，谢谢，拜拜。
7: 好、
0: 哦，
7: 谢谢，拜拜。
4: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8: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各家有力。
9: 温差听歌，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10: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4: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8: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4: 我心脏吼，咧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跳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得袂叻，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让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得力灵果精，一包一包啊，干哪呢？咖啡粉随身包就丢了哈。啊，咱就是爱三顿吃，一顿吃一包。哦、三顿食，卡叔讲，啊，八十岁以上的阿公阿妈，哦，咱有倒日夜温差呢非常之大，哦，安尼时呢，咱就是早起啊加一包，为什么呢？因为咱的心脏每十年伊会退化一成，所以已经超过八十岁阿公阿妈，哦，这老菩萨咯，吼、哦，这真好，但是咱的心脏已经退化要四成以上啊，所以那时啊，还有温差非常之大的时候呢。啊，咱早起的零果精加一包，好、哦，加鼓励啦，卖好出代志就丢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秋公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台中这对翁阿婆啊，冇真侪人熟悉呢。台中呢，这连锁火锅品牌叫做淡水滚锅屋啊，这对翁阿婆呢，哦，吸收资金做投资，啊，这代志即马愈拖愈快呢。啊，这黄群瑞、洪一莹这对翁阿婆。长期间呢，就是讲，互你趁钱啊，帮你趁钱啊。啊，咧地方呢，伊嘛真大啊，真大一个投资的一个网络地。哦、啊，所以受害人数啦吼，即马了解起来呢，超过500人以上，好厉害啊！损失的金额，甚至有可能超过500亿哦。哦，阿阿婆呢，这两个甲两个囡仔呢，五月底进前去中国。然后到现在呢也还没回来，所以台中地检署呢将对这对翁阿婆包括呢也早嫁哈会计拢总四个发布了通缉，而且注销因的护照，哦当然要抓回来了哈。这位啊太太姓翁，50岁，伊的外号叫做叮当姐。叮当姐啊，好啦，所以一开始是跟他这种小金额啊，小金鱼啊，这个借贷呢，安尼先起家。后来咧，咱大爷家哦，又开啊露营社哦，办活动啦，有啊办露营社，等等安尼先。刷到呢黑狗店，刷到呢征信社，啊，刷到呢休闲事业公司，哦，参加赛亚会啦、主胜会啦，等等。哎，主怕就是讲，哎呀，房地产的投资哦，安那好，安那好哈、啊。包括呢，你啊，借理财有哦，一种放款哦，啊，这里探利息啊。哦，你咱单业家，哎呦，朋友真多。哦，而且阿阿婆店啊，带着一挂主神会，你咱中部过来管起家呢，你报喜啊，你一挂做一挂好代志，甚至甲增卡所在。即学生囡仔啦，还是部落啦，哦，关一寡物件啦，哦，形象够好诶。像这种，你会感觉伊甲你骗吗？我看那袂啊。好啦，所以这几年开始呢，即社团的干部啦，地方的人士啦，啊，来投资嘅事业，啊，你投资会好赚啦，利息袂歹啊。所以包括伊员工呢，嘛投资入去。啊，即卖了解呢，初初估计啦，500几个走未去哈。有的投资呢，可能数十万啦，有的是几落千万落去哦。哦，所以受害者呢，报警察提出告诉诈欺嘛。啊，甚至遮侪人因组织一个自救会。哦，其中听讲40几个损失是几落百万呢。啊，甚至有1000万以上诶。啊，所以自救会是遮侪人，但是够一个。超管家的被害者的群组，这阵就是讲被骗国家管的这阵人安尼先吼，所以呢，这对翁阿婆安尼先个抓起来呢，因安尼赎金呢超过50亿以上，好厉害啊、哦！所以有当呢看外表呢，真歹讲哈。另外提醒啊，林小姐千万不能开车，这发生的两家，台中市呢有一个20多岁。啊，做工的啊，这位罗先生长相哦，开着伊妈妈啊白色的这个轿车，要登引导嘛哈、啊，经过咱家东区乐业路的时候呢，可能啊饮酒啊嘛，啊登弯的时候，啊规个晃神啊，规台车呢弄位对向去，啊对向人敲来啊，所以呢对向来是两只奥多拜。啊！就弄起去啊！弄起去了呢，佮弄到顶下卡的条啊，才停落来。啊，其实还啊，所以有两位，好骑奥多麦，即卖呢，一个受伤，一个亡身。啊，你代志大条啊你！啊，其中一个44岁就吴小姐，意识佫清楚了哈，但是骹手侧伤啦，等等只，佮一个。69岁阿嬷呢？哦，身骨是开放性骨折。其实这个阿嬷，少年阿嬷告别进前都无咧喘气啊啦，尾啊都救无倒来，安尼先。哦，啊出代志的这罗先生呐、
哦，而且个恰灵恰风，啊，甲朋友呢，啊，去 KTV 唱歌，鬼暗唱啦，啉啦，你甲看吗？甲早起，才离开 KTV 讲，所以出代志的时候呢，规身躯啊个全酒味，两粒目睭呢红红红，无困嘛，啉酒嘛，哦，全废死。啊，即嘛当然阿个咯，啊，代志大条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啊，这诈骗诈欺。水钱的代志，抓头的叫做呢沈振亨姓信，哦，伊当跨国的将水钱的集团，伊啊合一间租赁公司，实际上伊啊甲泰国将跋筊网站呢，交接，甚至甲对方有十间以上安尼先咧串通哦，爱家己啊开发一种呢第三方支付平台。哦，就是六钱的啦，啊，叫做 SBF Pay， 哦，所以 SBF Pay 呢，这是第三方支付，刷到伊大量呢来请用的泰国的人头，啊，泰国呢，伊银行人头的账户，安尼来协助呢，跋筊网站来安怎来收这个交金嘛，啊，钱收入来就来水钱嘛，啊，听讲做六年啊。安尼经过伊手的金额46.9亿，啊，伊一摊手续费啊，安尼一摊偌济，超过15亿，要到16亿安尼吼。所以咱的刑事警察局呢，国际科这边，甲泰国的警方来合作，来顶个月啊，三铺落去查落去抓，啊，结果呢，包括这姓信的，包括其他拢15亿就丢了吼，嘛查扣现金、动产。不懂善家中亚这边呢，就要加3亿啊！啊，台中地检署呢，即马就是复讯嘛。哦，啊，即下当然要押起。啊，这是泰国的警察，咧2023年呢，就是抓到因遐一位，即种啊跋筊嘛、博弈嘛，哦，啊是因遐就是一个水钱的水棒。泰国遐先抓到人，发觉就讲，敢若台湾人共播，你台湾家呢？安尼配合你水钱哦，刷到伊就将这情报提供给咱的刑事局，啊，咱就落去查嘛。所以查你要锁定的就这个姓信的43岁，哈里多呢？台中的七期呀、啊，是真出名哦，真水啦吼、哦，台湾的这个曼哈顿啊，什么什么，但是真侪诈骗呢。拢做咧七级啊高级的办公室内面呢，啊甚至是什么豪宅内面呢？哦，听讲靠管理，你知吗？哦，所以呢，台中七级，咱当然咱唔是大七级哈。你要你机会用的吼，门口都给你砸起来，车袂当来什么吼？是不是安尼先靠保障呢？这嘛可能哦，这嘛可能啊、哦。请问这栋大楼，啊、哦、唔是咧七级，但是嘛，前几年啊嘛，警察来咧。来咧查，敢那内部多一间，吼、哦，这办公大楼啊，敢多一间嘛，看下就知。所以因拢啊找种办公大楼呢，来做这代志。好啦，所以伊即卖咧等于讲呢，伊就是收手续费的，手续费。敢那阿尼先啊，吼、哦，伊就摊个油洗洗，啊，生意做真大。好，过来咱来讲的是中年，这中年这油啊问题，啊，即卖先个查扣也资产。啊，怎讲呢？未来一定要牵涉到赔偿啊，咁是啊，所以为了确保消费者的权益，哦，将来你犯罪所得没收，哦，然后看安怎赔偿，这当然的可能啊。所以台中啊，地检署这边向呢地方法院申请扣啊，包括中联这间公司，包括呢福寿、福茂油、泰山这四间名下的土地。房地产、不动产等，拢先扣起。啊，台中地法院呢，咧十四日一天来批准，啊批准，吼、哦，当然这一定爱做这款的代志嘛，因为你即马来做这代志不遮大，哦，日后呢绝对有牵涉到赔偿的代志啊，所以一定爱上这扣啊起来，无这伊就脱产去啊，脱产去你就找无人去啊，尤其即马个发觉就讲，竟然还佫有。哦，知影无报诶，
啊，这个加一条，啊个加发，哦，所以这中年的甲尾啊，可能代志会真大条，因为伊知影，啊，你知影个无报，啊，这毋是大，这毋是，这是天大地大，迄人食了地感呢，是不是啊？啊，你也当无报吗？我别来，好、哦、啊，即卖咧社会上个一个问题来啊，真侪油袂当用嘛，哦，当然你嘛无可能个买啊嘛。啊！但是餐厅嘛爱开呢，哦，物件咧，食的物件嘛在生产呢。啊，即马咧听讲干呐呢，像大统一啊，个咧卖油，哦，个另外一间叫做咩伟统啊、伟益安尼先哈。哦，啊，即马咧，若要买油呢，就较困难嘛，吼、哦。啊，介绍呢，才变做真贵呢，啊、哦，哦，所以这业者呢，大家嘛真大家点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咱台湾这个必享科技。这是全台湾上大间的交易所，交易什么物件呢？虚拟资产、虚拟货币，哎，这合法了。但是合法是表面，私底下呢，哎，利用这种的水钱，又个是水钱啊。主要方叫做呢，私企人，哦，私企人，而且私企人本身呢，冇天道一种背景啦，因为因亲家是天道正义会的老大。阿毛德人的兄弟呢，啊参加咧伊的这个啊门市来对，哦，啊这私企人就是啊，伊啊嘛开钱哦，开1920万的代票，伊入股呢这必享科技公司，伊担任呢是必享咧咱台湾这地区的负责人，哦，一定讲借到人的扛棒，摕到合法的哦这种啊虚拟货币的买卖，然后伊无照规定向金管会来登记。哦，所以一个招一寡的加盟店来收到几啊百万的加盟金，个套计到保全公司的入金机啊收现金，然后再个转回来买到泰达币，最后呢流入呢币享钱包安尼先。表面交易的是虚拟货币，但实际上呢，是咧不值出来，不值出来哦。所以刑事局呢，去年的四月。哦，所揸到这个必享集团呢，45个门市啦，大个所在啦，等等安尼先哈。诶，即马呢，具体执行22年，哦，这一集团呢，真正无真大摊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倌，伊就不止了一只，叫一罐维他干来吃，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
3: 就医生帮我扫描，讲你的肝哈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4: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5: 我已经食久拢袂困的啊，我就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拢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咱一位住台中的太太，啊，伊真紧张，啊，因为伊啊本来有带乙肝，啊，即马检查医生甲讲啊，你的肝呢，串串啊，啊，我讲啊，你肝指数检查有正常啊无？有有啊，肝指数是正常的啊，好啊，超音波嘛有做嘛有啊，吼，啊那呢就是讲伊的肝指数是正常的，虽然有带着乙肝。啊，然后即马呢，就是检查起来呢，肝看起来，啊，轻微的就对啊。哦，啊，所以呢，伊就真紧张。啊，我相信每一个人听着讲，咱的肝敢若安怎的时候呢，拢会紧张啦，拢紧张哈。但是阿亮啊，就甲建议哈，放轻松吧。安怎讲呢？因为你愈紧张，你就愈歹困。啊，你愈歹困，你的肝就愈害。哦，但是讲袂紧张，当然会啦，哈。啊，即马就是好好安尼，那维他干照起工食，三顿食。啊，睏眠来充足，啊，营养赶快补充，啊，适度的运动。啊，你维他干三顿食，一顿食两粒，你食一针绝对可以去做检查嘛。对，个检查了后，因为那维他干的促使了肝细胞的再生，会促使了真好。哦，到时你就了解讲你进步偌济。但真要紧的，你即马呢爱放轻松。不过你的睡眠歹，会影响到你的肝，你的肝也更加歹，因为睡眠呢非常要紧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来讲啊，下一段咱来讲的是台积电啊，太要紧了，咱的护国神山啊，台积电到底未来安怎发展，咱连面给大家报告，待会见。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正金浦东药房咧，应正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应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现在关心的是咱的税收。哦，政府呢要做真侪代志，当然咱来纳税金。财政部我咧昨呢举行了新的旧的啊，咱的赋税署长的交接。啊，干交的是咱的次长。啊，伊表示讲，今年咱头一季啊，经济成长呢，哎呀，真好。哦，咧所得税加净交税的这种大收啦，大收哈。伊讲咱民国116年，中央政府的税收可能会当超过三条的新台币。116年，阿你唔就是2027年咯，就是满年咯。哦，会当超过3条的税收，哦，甚至有可能今年就会当呢。啊，来突破安尼先哈，所以呢啊，真正哈、啊，政府的税收呢非常之多哈，安尼当好好安尼照顾老百姓嘛哈。好啦，讲到咱的护国神山，这嘛是一旦公司真够赚钱的一间公司。有人讲啊，伊啊本身的开门就开始咧印钱啊，实际上呢，伊唔免开门，伊24点钟拢咧印钱啊，就是台积电。台积电当属定咧魏哲家，昨呢啊咧法说会嘛。法说会就是讲，我这公司安怎安怎啊？讲个股东呢，讲个社会大众拢知影哈。又讲到哦，伊个要加码投资美国，美国的亚利桑那州那边，个边的增加投资1000亿美金哦，1000亿美金呢，那代表呢，都已经是3条2000亿的代表。个要增加几个厂，2纳米的。当然包括呢，一个封装等等这，拢是先进制程的晶圆厂。哦，啊，咧台湾呢，台湾继续投资。这当我是台积电，伊咧2020年5月的时候呢有宣布，踮美国这边呢，建厂。啊，这是第二遍对加。安尼是吼，所以呢，安尼先来讲呢，头一波甲第二波拢总加起来。2650亿美金，那是代表是超过8条5000亿，好厉害！这金额呢，真正呢，哦，听了大家拢会讲安尼哈，金额非常之大哈。好啦，所以当时就是安尼讲，伊讲啊，台积电呢，阮咧评估啦哈，爱增加呢资本的支出，爱提升阮生产的一个产能。哦，因为咱来支持咱的客户，客户需要嘛，啊，订多来呀、啊，哦，啊，你要做好伊啊，是不是啊？哦，所以咱来增加咱的买机器啦、合工厂啦，哦，爱请人啦、啊，啊，增加咱的生产啦、啊，安尼咱的客户唔只会当啊赚钱，会当发展嘛。哦，所以讲啊，主要就是讲美国的客户，包括讲美国的政府。地方政府等等呢，拢会当讲是大力合作，嘛给咱支持，哦，所以台积电的亚利桑那州呢，对家1000亿美金国家塞落去哈、哦，要做的呢，拢2纳米，甚至2纳米以下的，这种是先进的，啊、哦，先进的晶圆厂，当然包括呢先进的封装厂，嘛非常之要紧，哦，主要是咧满足美国的客户嘛。伊就需要遐多啊，是不是啊？所以唔是讲啊，做起来顿，用、哦、做起来顿，做起来就马上呢，人客户就抢去啊。好、哦、啊，这个话讲出来，当然台湾人会紧张啊。护国神山呢，你如果拢落去美国去啊，
哦，加减会紧张呢。啊、哦，大家放心哈。美国呢，客家厂，美国的客户咱当然买来照顾。但重点呢，台湾这边，啊、哦，美国也可能会增加四座厂吧。哦，啊，台湾这边呢，由咱台湾即卖呢，啊，个咧兴建呢有十三座先进的晶圆厂，包括先进的封装厂，啊，个十三厂的呢。啊，未来呢，未来继续。在台湾做投资安尼是哈，所以表示讲呢，一千个美金呢，会做几啊做啦，啊，拢是二纳米啊，包括先进制程的即个晶圆啦、封装啦、等等安尼是哈，因为咱就是要支持啊美国一寡的客户哦，伊非常非常大的需要嘛，啊，未来这几年拢是安尼是啊，哦，咱咪当讲呢，来推动美国半导体的生态系统的发展。强化咱的供应链，啊，嘛为美国呢带来更加多的高科技、加薪水高、啊高薪的工作，所以呢，美国总统川普呢非常的欢喜，啊，因的部长呢马上就宣布，啊，人台积电要踮咧咱美国，佮投资偌济偌济安尼先哈，这对啊，即马两面要选举的。川普总统来讲呢，这是一个好消息啊，真欢喜哈。好啦，不止安尼是啊，魏哲家同时宣布，这是美国对不对？在台湾哦，持续起码过十三座的工厂在做啦。过来是日本，哦，所以台湾、日本、美国呢，拢要增加一座呢三纳米的这种厂，而且呢要从五纳米的设备啊，过转换变做三纳米，愈来愈进步。啊，过来，各位增加的是啊，电源管理 IC， 包括呢 CMOS 影像感测器的三零。所以呢，其实伊咧讲的时候呢，应该你就知影有虾米款呢配合的公司股票会赚钱啊吧？哦，因为伊要开这多钱出去，虾米人会当赚到台积电的钱？啊，台积电呢，伊拢尽量用咱台湾的厂商来做配合。这也是他真正是护国神山，这也是他的理念、哦、我可以用台湾的，我为什么都要用别人的，对，我当然是配合台湾的厂商、啊、台湾的厂商有什么好处呢？台湾人就是、哦、那个做事情就牛嘛，对不对？过来做过来做不管呢。

高雄的桥仔头车，台南哦，迄特定计划区遐，嘉义里基遐，哦，啊，佮有桃园龙潭遐，遐可能会重新的佮考虑来做哦。哦，才变的是吼、哦，当然啦、啊，咱中部遮，中部遮遮嘛真满啦，遮真满。啊，即卖呢，一旦讲是各区的管理局嘛，确定土地规划到底也是虾米状况，安尼先好。好啦，当然这个情况对国家整个来讲影响较大哈。行政院长先的表示，由咱政府的取消，针对台积电，咱有三优先，就是维持台湾呢是啊优先的地位，就是带领的领先地位，包括上大的制作的产能呢，爱在台湾，上先进的技术。爱的台湾，好、哦，而且维持一个呢，上界完整的科技产业的一个生态系。爱的台湾，这嘛是别人抢不起的啦。好、哦，真侪啊，这方面的专家啊、哦，包括美国人，伊讲啊，要去倒去找一个所在，像台湾安尼先。台湾头甲台湾尾，开车才偌久的时间呢？啊，所以。拢咧，即个台湾头甲台湾尾来对，哦，配合的厂商、配合的零件、配合的产品，要去倒位找一个所在，会当有这么完整的所在，全世界找无第二个所在会当安尼配合啊！所以咱过去啊，咧讲咱台湾碎裂、台湾碎裂，其实台湾碎裂呢，即卖买单讲是咱效率真紧、真好、真方便的所在。啊、哦，甚至讲我家里有甚么款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嘛咧开车来这甲我处理一下。马上配合的厂商就来了嘛，我看什么戏，你嘛赶紧给他载一挂来，马上就来了嘛，哈、哦，所以这当然是非常方便的所在。啊，咱行政院是安尼讲，用咱台湾政府甲美国政府，那么建立一个啊 G to G 啊，这意思就是政府对政府，啊，这 G 就是 government 啊，就是政府啊对政府的沟通的机制啊，就是确保。卡布就讲，你美国未来，你那是这半导体啊，你有这二三二关税，你要不接出来，咱台湾你是袂当讲扣迄条钱哦，爱互阮台湾上加优惠哦，哦，这应该无问题啦。安怎讲呢？等于讲，和美国真大真大的，整个哈真大伊的方便性，包括啊美国发电可以这么讲了哈。所以台积电呢有真大的利益啊，真大的钱，就今日咧讲啊。哦，讲伊一天安尼死呢，一当赚偌济钱？我讲到我会收声，你看哈。好啦，一昨讲的，咱来讲，伊赚偌济钱哈。第二季，四月、五月、六月，台积电呢赚7,065,000,000。好、哦，你有台积电的股票？好、哦，这每一个呢，纯益27.2元，这拢是新冠的记录。哦，一单一季，伊个毛利率，包括呢盈余率，嘛拢呢超过本来所预测的。哦，所以台积电呢，你拿伊讲第二季来讲啦，平均一天台积电赚偌济钱呢？一天哦，赚77.6亿。所以台积电呢，这印钱的功夫、印钱的速度是非常之紧的。但是一个企业，你要看的是啥物？唔是看伊赚偌济钱，是看伊要投资继续个投资落去，是开偌济钱。这有呢，真重要的一个意义伫个。你哪会要个开这多钱？我会设备啊，啊，我会买设备啊，我会发工厂啊，因为我呢物件订单太侪了呀，啊好，所以伊今年呢，伊资本的支出个增加。哦，这点呢，其实内行的上注意这点。哦，爱来到偌济，来到600亿至640亿的美金，比本来呢设计个增加差不多7%至14%。啊、哦，了了解讲呢，伊这订单呢，一直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哈、哦，真正是好厉害，好犀利啊！哈、哦。

好啦，台湾人呢，安尼真骨力拼哈啊，所以呢，经济各方面税收也真好。但是呢，外头呢，看咱台湾政府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即马因呢上无用的代志，就是讲到底这油吃了的地盐，是你中央政府的责任呢，还是我地方政府的唔对呢？啊，你完结。但重点是虾米呢？重点是这个油检验出来呢？咱食了的地盐，已经一段时间了呢。刚才咱阿哥唔知影，为什么这个产品，哦，伊本身的地盐这成分，这有毒的物件，为什么超悬啊？一开始呢，咱知影讲，哎呀，专家咧讲，哎，这原料问题，哦，啊是吗？今嘛嘛无甲咱讲是啊，唔是啊？有人讲唔是原料啦。哦，是这个本身身上的过程，啊是吗？咱嘛唔知呀。哦，所以到底是多一个所在产生问题，造成一厂商无可能挑工要做有毒的，和咱的地盐的油和咱吃嘛。哦，啊，所以问题咧都是检验出来，知影讲哇，这不对哦，啊不对是多位出问题，是不是？啊，嘛唔知影呢，吼、哦，所以即马呢，像比如说是，嘛是啊，这个小马本啊，因为今年啊要选举嘛，一定该将这个问题啊，讲是对方的唔对嘛，吼、哦，啊那无到时呢，大家万蛋蛋呢，就那票牌登个烂，迄条海啊呢，所以即卖问题呢，像比如说讲是半个月啊，啊环节在哪里呢？讲不清楚，哦，啊咱唔是政治节目。咱嘛无需要替国民党讲话，嘛无需要替民进党讲话哈。咱只是希望知影讲，到底即嘛问题咧多。好，有保险无保险呢？就敢那真侪咱在听众，就我阿公阿妈，有当咧问身体，有当加减开讲哈。伊讲啊，其实啥物人做总统，跟我无关系啊。敢是安尼？好吧，我话是讲，下面人做市长，下面人做县长哈。只要讲会当啊，照顾老百姓，好、哦、老百姓啊平安，是不是啊？哈、哦、啊，身体呢，有给咱照顾到，这就上好啊嘛。好、哦、啊，但是今嘛呢，这个物件，唔知虾米原因啊。啊，而且我感觉较恐怖是虾米呢？就是讲，今日个讲呢，迄个嘛袂当食，啊，明仔再个增加几个项袂当食。啊，是尾啊，佮有甲咱讲，咱才知影唔通食呢。啊，若无甲咱讲呢，咱是继续佮咧食嘛。啊，你都一讲，才佮我讲，迄食了地盐，但是拢食呢。哦，啊，所以特别呢，咱每一年拢有一挂报告出来。哦，咱台湾呢，哦，造成死亡的第一名，什么第二名，什么第三，哎呀，拢是癌症第一名。啊，你若逐工咧食这毒素的物件，免讲你嘛癌症第一名，咱台湾人癌症死的人上多啊。啊好，迄种假讲诶，哈、哦，即卖呢，先希望讲到底问题咧多，哦，是毋是经过大家了解，哦啊，大家注意虾米嘿，这才是重点嘛，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他讲我吃雪利旺，干嘛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咖啡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3: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4: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了，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5: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吃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6: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结得暗暝呢，啊，朋友嘛结得水的呢。
4: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阿妈，那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壳壳烂，嘴唇无血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7: 哎、欸，阿亮啊、
0: 哦。嗨。
7: 哎、啊，我姓李哦。
0: 哎，你好。哎、
7: 啊，我大姐的青岛姐的哈。
0: 听讲啊。
7: 哎、嗯，因为我有三高哈，哦，我吃那个，哎呦，那个有糖尿病哈。
0: 是。
7: 啊，因为我吃那个糖尿病啊，啊，头张血啊，那跟人哈。
0: 哦，跟你的糖尿病冇关系啊。
7: 有关系哈、
0: 哦。当然有关系，跟你吃的西药 啊也有关系呀、
7: 啊。啊，那掉得太离谱了、哦、跟你的、啊、我现在问你说吃雪利旺可以吗？
0: 跟你的年纪也有关系啊、
7: 年纪将近七十的、
0: 哦、啊你吼、啊、你雪利旺买来加林果精到店吃
7: 啊，林果精我是目前、嗯、我现在还有吃的、
0: 啊、很好啊，雪利旺吼、
7: 哦、啊，我刚刚改三九啊，我现在我目前都还有吃这两种啊，我是要加雪利旺，
0: 对啊，一顿雪利旺20到30cc 啊，你
7: 啊一天要吃几次？
0: 三餐
7: 饭后饭前
0: 都可以，
7: 都可以。
0: 你家你的连锅精加三椒盖好到店吃就好啊。
7: 哈，
0: 嘿，啊，你个吃一两罐啊，哈。
7: 啊，
0: 你即马会当先翕相，吼。啊，你即马呐，雪利旺你们两罐，你再个翕相，啊，两张落去比较就知。
7: 哦，我就是跟你落个修理铺啊啦。
0: 落家吼，有诶，落家拢看到头壳皮呢。嗯，
7: 好，这样子谢谢你，
0: 谢谢，再见，
7: 好，拜拜。
0: 喂，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0: 嘿，你好，我娘啊。嗨。
8: 哦，要请教你
0: 啊。好啊，请讲来。
8: 我两骨吼。
0: 嘿。
8: 两骨咧，医生检查讲，哎，灌迄个叫做，灌水泥就对啦。
0: 灌迄个骨头水泥啦。
8: 骨头水泥啦。
0: 对，了解，嗯。
8: 安尼啦，啊，我是讲卖灌安尼吼。
0: 嘿。
8: 来吃你的。
0: 三椒钙好啦。
8: 还是三椒，
0: 我跟你讲哈，那是需要灌这个骨水泥哈，表示讲咱的骨头真硬哈，上主要是三椒钙好哈。
8: 主头是电线工有锯哈，较无好啦，常常去中间哦断掉安尼啦。
0: 哦，
8: 啊断掉的时阵就要就算啦，啊整形安尼来啦。
0: 咁咪定来去安尼拽掉啦，安尼。
8: 掉定来安尼。
0: 哦，阿公啊，
8: 哎，
0: 我甲你建议吼，
8: 哎，
0: 你即马那是讲医生甲你讲要骨，得注这个骨髓泥吼。
8: 嘿。
0: 当然咱食三椒钙好，三顿食一顿两粒吼。
8: 嘿嘿。
0: 但是咱定来去拽掉吼。
8: 嘿。
0: 咱过年办的出车祸去伤掉吼。
8: 嘿嘿。
0: 我建议你啊，得你瓦棍吼。
8: 嘿。
0: 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加咧食。
8: 哦，安尼好，
0: 安尼先才够会周转呐。
8: 好，
0: 啊，无你定来去拽掉，表示讲啊，你这软骨啊无理想呢。
8: 嗯，哦，啊，
0: 所以照上介要紧咯，哈。三顿食一顿两粒哦。
8: 安尼好，会
0: 记的哈。
8: 哎
0: 哎，啊，甲瓦骨斗阵食就好哈。
8: 啊，我想讲听哈。
0: 嗯。
8: 今麦要你食啦。
0: 好，教你食，教你食。
8: 啊，教你食，
0: 教你食。
8: 有啦，我听你。就是这个时间，我拢家己听嘛。
0: 啊、哦，谢谢。
8: 有但是啊，痛苦嘛，家己听。
0: 哦，阿公，阿公，阿公，你在倒？
8: 我在草屯。
0: 爱听新闻是不？
8: 我较听新闻。
0: 爱听新闻。
8: 哎、
0: 啊，听阿亮的新闻有什么感觉？
8: 哎呀，你 郑成功主主持个这讲新闻，人家你常用咧。
0: 不一样啦，你唔参与。
8: 常讲也真了解啊，也安尼讲一寡遐安尼。重点拢讲讲出安尼啦，
0: 啊
8: 有诶是重点有讲啊，讲去边啊去啊，听讲安尼，啊你都拢重点重点哦，实在都无简单。
0: 谢谢谢谢。
8: 现在转线吼，广播界安尼吼，你做主持人安尼转线你第一名，我想给你嘿，给你认定安尼。
0: 只介绍大家来听哈。
8: 好，好，
0: 谢谢谢谢阿公。
8: 介绍人，我只运动看介绍人。电线工差不多几百个呀，
0: 啊你吼，谢谢，
8: 差不多正经车吼，差不多二十个，听听你二十个有甲恁买物件，
0: 谢谢你，
8: 有下伊个，有下伊个镜头吧，
0: 啊你好，阿公食了安怎，再佫甲我联络吼，
8: 好好好，
0: 拜拜拜拜，再见，
8: 好再见。
0: 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9: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
10: 正常嘛，脚头正正只瓦棍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11: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今麦拢白沙。
12: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13: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14: 我感觉好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骨头要定，那是要吃三酒。瓦骨呢是帮助咱关节，关节的退化嘛。啊、哦，说关节退化呢，哦，咱这脚头呢就硬啦，啊，甚至啊，真的袂屈啊。哦，所以真侪老大人出外呢，上惊哪呢？上惊呢，迄变数无济，迄种的变数，伊无得屈啊。啊，那怎么办呢？哦，啊，尾下就袂出门啊。会变安尼先吼，还是爬楼梯、落楼梯，哇，脚头真艰苦呢。哦，啊，住喺三楼、四楼是五楼呢，伊阵安尼无要落去楼骹呢。哇，安尼生活呢，变我敢那关咧家己厝内共款，是不是啊？吼、哦，啊，人也无啊多呢，安尼四界行呢，哦，伊生活真正是真啊真寂寞吧？哈、哦，所以呢，关节呢真要紧，就是要灵活度嘛。啊，迄是一只瓦骨，和你瓦当的意思啦，哈、哦。啊，骨头就是爱钉嘛，爱自然嘛。啊，敢那石头啊，赶快遐钉嘛，所以去食三椒，吼、哦、啊，三椒瓦骨两行呢，兼顾筋骨，斗阵食，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公新闻哈，叫做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美国啊，美国呢，咱讲真侪真侪伊个新闻，今麦要来讲的是美国针对阿兵哥方面身体一个政策，即、这个美国的战争部长啊，就是咱的国防部长啦哈，今麦川普佮改做战争部长，即、这个、战争部长呢，十五日一天宣布。伊讲美国的阿兵哥啊，未来开始咧，每一年针对30岁以上的阿兵哥呢，进行一个检查，叫做睾固酮。哦，咱讲讲睾固酮的补充呢，哦，譬如讲针对一寡男性朋友啊，也较有年纪啊，啊，这睾固酮较不足啊。哦，下当呢用煮的、用吃、用抹的拢有哈、哦，做这方面的一个补充安尼先。但伊即马针对的是30岁以上的美国的阿兵哥呢，就进行这方面的检查。检查了后呢，伊甲你建议啊，建议讲你要做这方面的治疗哦，对，做这方面的补充就对。伊讲这主要安尼做，就是咩啊？确保着讲美国的军队下当呢持续。你作战的时候，你的身体啊，身体基础哦，一旦保持一个相当安尼先。啊，所以呢，就记者呢去问咱呢三军总兵内面啊，这泌尿科、泌尿外科的主任，讲这安尼先干物呀有帮助哈。好、啊、啦，这主任呢，曹主任是安尼讲，伊讲适当的补充睾固酮来讲，对咱查甫人来讲，当然。哦，你作战提升作战的能力，来确确实实当然有帮助啦。所以这是美国的战争部长，哦，一个影片来对宣布的哈。伊讲咧，世界一流的医疗专家的监督之下呢，30岁以上的阿兵哥，乃当每一年接受一遍这方面呢，睾固酮数字是偌侪个检查呢？30岁以下，伊讲买当你自愿要检查无啦哈？好，啊，然后检查你那是较不足的，啊，你当家己啊啊做这方面的决定，决定讲我是不是要做这方面的补充安尼先哈。后来这部长呢又强调啦，用咱美国这个政策呢啊是要恢复，而且要优化，让咱国家好就对了哈。咱人的这个自然的机能，嘛要确保到咱的持续战争。哦，战争你需要相当的体力啦、啊，哦，所以你的身体基础，哦，咱要甲你啊持续固定的，啊，或者阿兵哥会当针对这种现代战场，非常残酷、无情的现代战场呢，做好准备安尼先啦哈。这嘛真都好，哈、哦，因为呢，川普政府嘛是积极推动的，就是男性的睾固酮疗法。这个月月初啊，美国卫生部。嘛，提议讲爱放宽啊，对这疗法的一寡啊限制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咱这个宜兰的主任哈、哦，曹主任是安尼讲哈，用、哦、啊，这个查甫人睾固酮那是较无够呢，是不是啊？也较无精神嘛，对不对哈、哦？啊，较安尼度孤嘛，哦，甚至嘛较无爱跟太太斗阵呐，哦，性欲降低，哦，做精糖的能力嘛较低嘛，确确实实会影响到咱作战的一个表现。哦，所以那适当补充这睾固酮呢，会当提升咱的肌肉量，会当提升咱的骨头密度，会当提悬呢咱本身的代谢。哦，啊，买蛋讲啊，降低胰岛素阻抗。哦，所以呢，讲胰岛素阻抗呢，有咧个较降低，安尼先啊，身体素质嘛较好，较袂大苦啦。啊，各位大哥，伊讲你啊，那安尼美国安尼做，当然针对提升伊作战的能力，啊，是有正面的这个效果安尼是哈。这是美国战争部长啊，这个部长呢，提出这个政策安尼是哈，就是一种建议。你嘛不是一定都要安尼补充，但是你若愿意，数字也出来，30岁以上呢，就给你做这方面的治疗跟补充安尼哈。好啦，当然今嘛战争啊，是不是要派兵呢？啊，去将伊朗的一个哈格岛给占落来呢？这《华尔街日报》也报道哈，伊讲啊，川普总统这几天呢，听出到身边在高阶幕僚
啊，报告了，即马有可能会扩大美国咧伊朗的一个军事行动，啊，甚至啊，佮加强呢空袭，啊，甚至派地面部队去将呢，霍姆兹海峡边啊，诶，多数也佮占落来安尼先哈，啊，甚至针对到伊朗有一个所在，有一个崩坑。讲迄个所在就是伊朗迄个核子武器，哦，伊个地点安尼是吼，要将伊啊个轰炸掉。所以这本身呢是负责中东战事的是美国中央司令部，中央司令部。啊，其实这边的空袭，司令部这边宣布讲，那这波已经是结束。啊，后波呢就是咱头拄啊讲的。啊，可能会安怎安怎的时候，好啦，但伊朗这边呢，嘛无可能滴点点吧。哦，伊朗的革命卫队，啊、哦，嘛是真歹哦。吼、哦，用目前对美国来讲呢，因集中就是要攻击到美国，啊、哦，一挂基地啦，一挂设施啦，啊，包括咧科威特的、咧巴林啦、啊、咧约旦境内，啊，听讲拢有伊朗的空袭，啊，伊朗无可能拍到美国去嘛。但是美国基地咧，才附近呢，我就甲你修理嘛，好、哦，变样的是哈。啊，川普十四日一天呢，主持这个会议，讨论要来动用呢阿兵哥，要将伊朗的哈格岛，啊，包括咧海峡沿岸伊朗的土地哦，哦，要甲占领起，啊，扩大空袭。空袭的一挂目标呢，啊，拢有列出来呢，是吼。当然，真重要。咱头拄啊讲的这個点啊，这称、個、呼叫做靠山这个所在，这是咧伊朗中部家，中部家啊，因为伊这啊，哦，本身的设备啊，咧真深真深的土地，哦，所以爱用真特殊的炸弹呢，才有法度处理。哦，啊，这个所在炸都知影嘛，应该是知影，但过去甲即摆呢，拢啊唔捌被锁定。所以这边呢有可能啊，可能会做这个代志安尼先好。好啦，双方面呢，敢那是安尼先，搁静下。但是你个听吼，哎，川普总统讲真强硬，真强硬，真强硬。但是个尾啊，伊拢会讲啊，哎呀，嘛是希望透过外交的方式来解决。啊，伊人嘛同款啊，伊人的革命卫队好，我安怎甲你拍，安怎甲你拍，安怎甲你拍。但是伊人这边的国会议长。嘛，表示讲坐落来讲的谈判，这大门呢无关呢。好、哦、啊，就是讲双方面呢，实际上拢是因为条件讲袂下嘛，所以一定爱拍嘛。就刚才讲伊朗这个啊，这位议长，这个、议长呢，其实拢是伊出来咧讲的，叫做卡利巴夫。哦，卡利巴夫，卡利巴夫呢，伊嘛是讲个安怎安怎的咩啊呢？用阮。我嘛无希望战争啊，是不是？啊，我嘛未来嘛袂讲啊，会欢迎战争啊，是安尼啊。但是我嘛得爱随时做好准备，甲美国爱战啦。哦，但是必须要运用外交甲谈判来实现，来巩固阮国家的利益。简单来讲，即卖条件呢，对伊朗来讲啊，真无保障，所以伊无可能接受嘛。好啊，所以这呢就影响真大，真大什么戏呢？全世界受影响嘛。哦，这油个贵起来嘛，你看个股市，哦，股市又个受影响啊，哈。好啦，另外一个战争的所在的乌克兰，乌克兰即嘛呢，诶，新的总理，哦，新的总理啊上任嘛，啊，本来总理下任嘛，哈，啊，新的总理嘛是即嘛啊，泽伦斯基啊所提名的是呢，哈。好啦，说新的总理呢，现在总理什么人呢？48岁呢？啊，本来是国家石油公司的总裁，啊，即嘛出任这个总理，啊，过来乌克兰即嘛呢国防部长呢，哎呦，落台啊呢，啊，换人啊呢，啊，这啊，实际上是，要哪讲呢？本来这个国防部长35岁呢。伊做国防部长，35岁做国防部长，但是伊做国防部长了呢，不得了厉害。伊这是啥物呢？伊这是电子读卡的。所以后来呢，你甲看，这乌克兰迄个无人机啦，有无？就科技的配合啦，将俄罗斯拍甲
哀求，就是这个国防部长。安尼你看又厉害不？吼、哦！啊，本身呢，伊这个做国防部长，干短短几个月尔尔。啊，伊本来是泽伦斯基啊，真重要科技方面呢的顾问。所以这几年，伊就开始啊，针对乌克兰无人机，包括呢机器人。大家唔当有乌克兰干那无人机了、哦，好、哦，乌克兰的机器人机器狗哦，会当呢将俄罗斯的士兵压掉的呢，叫导航呢。哦，所以这当时以现代科技的头壳，少年人嘛，35岁嘛，好、哦，会当呢变变球，但是呢，伤搞啊！好、哦，伤搞哈！当然，泽伦斯基未讲这些伤搞啦哈，但是今麦呢终于换掉啊。所以包一寡的国际智库咧讲啊，功高震主啦，你太厉害，太厉害。所以呢，上顶面呢，未当用阮一个遮厉害的人咧身躯边。啊那呢，你比我较厉害，啊未来安怎就唔敢讲啊，就歹讲啊，敢是呢？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酸甲咸的温嘞，啊，我食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即马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笔记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即马袂大骨都袂疼嘞。
2: 食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个。
4: 也用
5: 过
4: 个吼，三
5: 招介
4: 好，
5: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起码拢我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招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招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八八节活动呢是大组的特别组的哈，啊，今麦当开始来预定，啊，后礼拜呢，然后收到了呢，再给大家三位出来去哈，啊，早上都真侪听众朋友打电话来预定安尼先哈，但是是三项啦，三项，林国精。雪梨旺加三椒三项哈，啊，就是两阿加半阿。哦，啊，那雪梨旺呢，一支阿内底是两罐，所以那是大组的雪梨旺内底是五罐安尼先哈。啊，那三椒呢，一阿是九十粒嘛。哦，啊，即嘛那大组的是三千块，内底是两百三十粒安尼先。啊，林果精，哦，一阿是六十三包嘛。啊，即嘛就是六十三包，过六十三包，啊，过加三十包安尼先哈。因为伊点啊陆续，啊陆续呢就会开始破戏，所以呢有讲我食完啊，你嘛赶紧呢要甲我送来安尼先哈。药房收到再甲你送，所以你当直接呢甲药房者先提早甲注文啦，好唔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晶、雪莉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洲钙粉。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咱现场只有三线电话来接。另外下晡的四点半至五点半呢，阿亮阿麦来接电话，迄阵啊打电话来找我也很好哈。感谢收听。拜拜。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红改油为大家舒捧阿哥护理严肃护耳带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嗨，来哟、哦！Good morning， 天气还是一样的热，哈、哦，烧蹦蹦啊，一大早就烧蹦蹦啊，那、嗯、样热烘烘啊。但是哈、哦，南台湾高雄，它还会有时候会下一阵雨，哈、哦，啊的这个停，哈、哦，嗯，嘿，啊，就稍微跟它洒水一下，还不错啦，哈、哦，嘿，毕竟哎，好、哦，这个天气怎样还是要过哈，能够心静自然凉，哈、哦，这的确是看看。是有影的吼，心情自然凉。
0: 没有错，
1: 你人心里安尼急躁、焦躁不安吼，不要说的天气温度多高，你家己都干嘛一直安尼一直热起来。
0: 嗯，对啊，真的天气热，家己想办法吹凉
1: 了。哎，对，
0: 这个真的很重要啦。
1: 哎，哪里凉快就往哪里去哈。啊，没处躲的话呢，就是保持心情的平静，自然就会心静自然凉。
0: 是的，
1: 哎。这两天世足赛休困哦，哦，这个最后的这个比赛都要到下个礼拜了，哈、哦，
0: 嗯，周末了哈、嗯，星期天凌晨跟星期一的凌晨啊，
1: 哎，
0: 先最后两场啦，先三四强，这个、法国对上英格兰、嗯，然后最后的冠亚军赛的是所谓的也西阿根廷对上哈、嗯、这个、西班牙。这两个齁、哦、拉美国家的对决。欸、哇这本这个、欸、拉丁语系国家大胜、欸、冠军不是拢讲西班牙语。欸、
1: 啊冠军拢讲西班牙语。
0: 冠亚军都讲西班牙语。
1: 好，但是最近呢，哈、
0: 嗯，
1: 啊，一定有人看的网络看到说，哈，这个目前呢，哈，竟然有超过1600万人，哈，联署，哈，要那个这个这个全球足协的非法，哈，要把它，哈，这个把阿根廷队哦，梅西代表的阿根廷队要逐出，哈，把它逐出这个足协啦，哈。而且呢，吼，听讲这个网站呢，吼，应该你即马声称讲已经收集超过破千万份的人数，已经来到1600万人联署，要求禁止，吼，要求禁止阿根廷参加2026年世界杯，吼、嗯，拢已经要拍冠军赛啊，讲咧禁止参加，吼，禁止阿根廷参加、嗯。那这个联署的理由是讲，吼，这个国际足总啦，吼，国际足球总会啊的 FIFA， 好，跟裁判都偏。谈梅西跟阿根廷队、哦嗯、认为说这边的比赛呢、哦、其实胜负已定，虽然、阿根廷已经要、哦、进入打这冠军赛、嗯、但是我就这样说、啊、阿根廷不会赢啦，纵然赢了也胜之不武啦、哦、都是靠、哦、这个裁判的偏袒，这样就对了、哦、好，这个代志呢，有很多人也感到很讶异，真的那么多人联署、哦、要这个足总呢把这个阿根廷、哦、这个逐出比赛哦，啊，够可怜，当然是不可能、哦、当然不可能、嗯、啊，但是最新的消息人说，哎，这个什么1600万人联署、嗯哦、那这几乎是可以说是虚拟灌水的、哦嗯哦、短短几天的联署竟然都超过1600万人，而且还是针对着梅西的阿根廷球队哈、嗯，所以讲哦，人讲这是虚拟灌水的啦，这个社群平台呢哈，这个他们也知道啦，的确是有人去灌水哈，反正这种的得当重复投票嘛哈，重复的哈，所以讲是灌水的啊，不过这个代志呢哈，虽然是怎样讲有一点灌水，但是来举办这样的一个平台哈，联署的平台要把阿根廷球队逐出足总哈，好来这个哈、哦、惹怒了梅西了哈、哦，梅西也不爽啦。 好了，阿根廷及美加墨世界杯四强赛以2-1逆转胜击败英格兰，哈，连续两届呢挺进这个决赛，哈。其实英格兰队应该的赛后应该的嘛，我承认啦，哈，啊，的确是家的就是不会像大家认为讲啊，都是啊裁判呢、啊、偏袒这个阿根廷球队，哈。啊，这一场他们真的是的确是逆转胜了，击败哈英格兰，哈。但是梅西呢，因为最近这个社群平台，因为这个有一些号称1600多万人哦，联署要把阿根廷啊逐出足总，哈，认为阿根廷的这届这个比赛呢，是因为得到很多裁判的偏袒，哈，所以才会进入到现在的这个战绩。
0: 嗯，
1: 这个天王梅西呢，哈，赛后很生气，他很霸气的反击哦，哈，梅西霸气反击，哈，一强调。目前阿根廷的成绩绝非侥幸，这是梅西说的，说阿根廷目前的战绩成绩绝非侥幸，没有任何东西是平白无故给我们的，做出这样的一个声明跟霸气回应。梅西以坦白讲，伊讲连续两届呢闯进世界杯决赛，吼，这是非常罕见的成就。伊讲，如果我们今天输给了英格兰队，吼，那肯定也会有人跳出来胡说八道，吼。但是我们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吼。好，然后就是咱拄则讲的讲，不论别人安怎讲，过去这四年我们就是最强的，哈，证明我们的一切呢绝非侥幸，没有人施舍给我们任何东西，哈，啊，以及各位当然就是咧回应哈，这个啊，目前我就这样的网络讲啊，什么什么什么哈，这个足总这个啊，这类裁判哈偏袒梅西，偏袒阿根廷。
0: 网络上嘛，什么人都有，
1: 嗯，对啊，
0: 对啊，就所以听听就好了。哎呀，1600万，笑死了。
1: 不可哈，不可。其实哈，这个代志哈，这有人在想说，为什么、嗯？为什么好像阿根廷球队哈？为什么好像阿根廷是南美洲的嘛？啊，但是人讲吼，其实这个拉丁语系的球队呢，对阿根廷都不太爽，哈、哦嗯。啊，为什么呢？好嘞，根据呢外国的媒体分析，哈。其实有很多拉丁美洲的民众、啊、拉丁美洲的民众认为阿根廷人比较倾向把自己当作是欧洲人、哦
0: 嗯、
1: 而非拉丁美洲人，就是因为这样、哦、这个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哦、所以呢就一样是拉丁美洲的球队，为什么他们这么、嗯不喜欢阿根廷球队的下呢？好，甚至有一部分的阿根廷球迷过去的巴西，好、哦，各有这类、这类涉及到有种族歧视这个问题，
0: 嗯、
1: 所以渐渐的阿根廷球队累积变成其他的拉丁美洲的球队的国家，哈、哦，对阿根廷的不满跟反感，哈、哦，好、
0: 嗯
1: 哦，原因就是阿根廷。比较把自己当作是欧洲人，不是拉丁美洲人呐、啊、哦。您较高兴就对啦。就
0: 拉美人不用那么自卑嘛。
1: 好吧，好。
0: 对啊。等你拿了冠军再来。再来就说啊，是属于拉美还是属于欧洲、啊？哎呀，有实力的人就讲话、啊，哎呀，不然你就用实力击败人家，这世界就是这么简单，浪得起比你高。

或许阿根廷人根本没有这么想啊，对不对？嗯，就对阿根廷人可能就可能没有这么想说啊，我就是拉美嘛，啊，或者他们觉得说，哎，贵体阿根廷也有所谓的南宫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这个所谓的上个世纪，就那个南美洲的巴黎嘛，然后这经济好啊，然后景气也好啊，然后实力又强，然后当然你说那这个整个在南美洲里面其实阿根廷那个时候算是富强，但是就有点像是落难贵族一样，那个到这个后来的是因为这个专制政府的关系，所以基本阿根廷通货膨胀就很严重嘛。那阿根廷人就是他如果这一个点心态说回不去了，还在停留在上个世纪这种我好像这个阿根廷很功成名就那种样子的话，那没法度，你就被其他南美洲的国家给讨厌了，说你现在经济也不好，只是一个足球比较强，你又比较了不起，可是人家阿根廷就是打进冠军赛了。

0: 好嘞吼，健美加墨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呢，即将的下个礼拜哈的差不多哈，冠军就诞生了哈、那目前所知呀，美国总统川普听讲将要亲身出席哈，19号由西班牙对决阿根廷的世界杯决赛。
1: 因为说呢，这个在主办的时候之前哦，其实这个世足外面在。世界足球杯的主席，他就有哦，一叫泼川普呢，他那个时候就送了一个什么和平的奖章给给川普，还颁给他一个奖，反正还有这个所谓的冠军赛的这个门票给他，还叫泼哎，也打了咱家川普爱听一种话啊，所以当然他一定会去现场去参与啊，你干嘛讲哦啊，虽然美国当然没有晋级啊，但是作为东道主的美国哈、川普一定要去热闹一下，但是这次这个真的办的还蛮。成功了，就票房哈、在三个
0: 非常好，
1: 非常好啊！
0: 美国赚大钱呢、
1: 对啊，不止啦，就是西班牙
0: 足总
1: 啦、包括这墨西哥、还有那个
0: 加拿大
1: 都赚钱啊、这次都这个都赚钱啊，世足也赚钱了、
0: 所以哈、川普呢，第一个19号的，咱台湾时间应该是20号，然后这个冠军就会产生哦、川普告辞也依照惯例的赛后呢，亲身将世界杯冠军奖杯呢。颁发给、这个胜利的队伍、最后冠军的这个比赛的场地、是在纽泽西、纽泽西的纽约体育场、最后这冠军赛、这个场地是在这

48支队伍嘛哈，今年是2026嘛，下一次就是2030的世足杯嘛。南宫下一次2030的世足杯哈，这是 FIFA 的主席啊，他是这个世界足总的主席，然后说可能哈未来哈，今年是64队啊，办得不错。

0: 动哦，就跳过所谓的这个资格赛，就直接可以打到这个会内赛啊。但是你又不能做得太难看哦，所以 FIFA 的主席下一次也准备要扩增到64队，64队真的很夸张，
1: 跨个度孤去，跨个都没记得的比赛、嗯。
0: 不会，你看这次是那100多场，那还是场场爆满啊、嗯！哎呀，这。资本其实是很可怕的、
1: 欸。下一届你都已
0: 还不知道
1: 。欸、
0: 嗯，等下查一下，要查一下。嗯嗯、但是下一届可能会就扩编到64队。哎、嗯哦欸，
1: 好来吼，这个有人今嘛都在咧有啊，又讲吼，到时候呢，这个冠军赛那是这个冠军产生的时阵是川普去颁奖嘛？啊，川普的当天一定会有人问他说：“哎、欸，你到底今年的足球赛你是支持哪一队？嗯、支持哪一？”对啊，好、哦，九郎公公，到时候川普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很有趣的答案哈、哦。而且呢，哈，就今天哦，就是今天哦，川普以这个各地纽约川普大厦举办一个国际足总招待会。啊，其实像国际足总哈、哦，足球总会的这个古尼加底这个川普纽约川普大楼来的设立办公室。所以川普呢就在今天要在他的川普大厦里面、哦、招待足总、哦、有一个招待会的就到时候如果人家问川普说啊，你今年这个世界杯足球赛你是支持哪一队齁、哦哦、当然在说说一定会有人问他这个问题啊，川普一定会回答，而且他的回答应该是啊，一定是很有趣齁、哦，我的有啦哈，我在猜啦哈。川普一点功，哎、欸，我当然不知道啦哈。到时候当然，如果是我得想象川普可能会想象说，我当然啦、啊，因为美国队今年有参加哈，这虽然是不啊，哎、欸，16强止步嘛哈。一点功，我是支持美国队，但是美国队后来没有晋级嘛哈，晋级到最后决赛，那到最后我当然是支持冠军队啊，一点是安尼讲的，是不是安尼？我唔知啦。
0: 2030的齁、欸、今年2026嘛，下一次的世足杯齁、嗯、2030是齁这个
1: 在哪儿
0: 这个是世界杯足球赛的百年纪念、嗯、所以百年纪念这下一次举办哇很震惊呢、欸！阿拉贡嘞，下一次哦，因为是世足杯百年纪念，是由3个国家共同联合主办，哪三个呢？这次也是3个国家嘛，嗯嗯美加墨哦，这北美3个国家连起来，对不对？但是下一次的足球赛是西班牙、葡萄牙。哦、还有这个所谓的摩洛哥
1: 西普摩啦
0: 西普摩、
1: 欸哦、西普摩、嗯欸、西普摩如果像今年
0: 这样很
1: 热
0: 闹而且为了致敬、哦欸、第一届的主办国嘛、欸、第一首场的比赛将、哦欸、在这个南美洲的乌拉圭跟阿根廷与巴拉圭举行、哦欸、所以当这可能这 一场或2场、啊嗯、所以下一次的世足赛的话、哦、是第一次好、哦，横跨全球3大洲，那西班牙、葡萄牙就在欧洲嘛，摩洛哥、哦、就是在非洲、哦嗯、然后再加上南美洲的这个乌拉圭跟、嗯哦、阿根廷这样子，哇，所以下一次百年的所谓的百年的世足赛，哇，这个一定很精彩啊！如果球队如果要扩编到64队的话，可能中国就会进去了、嗯。阿凡中国人哦，都、就是心心念念就想要踢世足。嗯、啊、但是其实 FIFA 哈、哦，这个世界杯足赛本质上就是一个商业模式，能够想办法赚钱的哦，他就要想办法把它赚钱。另外，这个中国虽然他没有踢进世足赛，可是你在场边哦，中国的这种
1: 广告
0: 无所不在，
1: 广告投资
0: 很多，什么蒙牛啦，怎么样？有没有？所以是 FIFA 主席一定看到这个商机、哦，想办法哈、哦，改规则要让你进去。没办法，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哦，资本说话。
1: 法国哦，来，小心！这个消息、嗯，法国的国民议会呢，在最近这两天正式通过一个叫做协助死亡方案哦、嗯，法案哦。嗯协助死亡法案齁这样一听大概大家稍微可以理解了齁。其实像这个法案呢已经是缠绕多年啦齁在这个、法国的国会齁已经很多年啊一直都是纠结在道德跟政治齁道德跟政治 的争议、争议之下纠缠多年，缠绕多年，到最近终于画上句点、代表、象征总统、法国总统马克宏他推动的重大中大社会改革、达成关键的里程碑、在马克宏即将下台的时候，这个法案呢、就通过、这个法案就是说允许患有不治之症的成年人在严格条件之下申请协助死亡、并且选择自行服用药物或者是由医疗人员协助执行、简单讲就是、
0: 安乐死啦，
1: 对啦，安乐死、终于在法国的国会呢取得立法许可通过、不过反对这个法案的人也嘛担忧说那这样会有违生命伦理、所谓的生命伦理又是怎样呢、生命就是要自自然然的让他自己这样、硬拖拖拖到你自己不穿开为止、这生命伦理，但是有很多人现在也更多的人认为，也很多人认为说、生命对啦，你说自然，你能够自然死亡、生命的伦理就是应该要这样。那所以一直以来我就这样反对这种安乐死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两个哪个才是正确呢？哪个才是正确？
0: 没有啊，你老公有开放安乐死、就是有一个选择嘛。不是这个反对的人就是。
1: 反对的人
0: 没有，反对的人想把安乐死想得太简单了，他把反好像他简化说啊，我今天
1: 你自己可以结束了。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即使没有安乐死的这种规范的话，你自己
1: 早晚也是要死。
0: 不是啦，你如果你想要轻生的话，想要轻生的没有人拦得住你啊。但是变成说、你让这个有安乐死需求的这类族群有这个需求，你多一个选择嘛。而且咱买共轨嘛，我们就说你安乐死，说我想要安乐死就安乐死。这个瑞士的这安乐死的规有这个方法，但是规定就严格、哎嘛要评估就最不是说、我今天讲啊，今天心情不好想去安乐死，绝对不是。
1: 对，要从患者
0: 医学这样的
1: 心理状态、
0: 不可逆的病情、
1: 对吧、该医的病情、该医学啊、该医生的评估哈、这医生的那个这个整个的医疗这个参考哈、这个很多啦哈、而且方法可以选择。家属同意，咱跟他讲，迄阵富达人他最后是在瑞士执行安乐死嘛？但是伊要进行这个安乐死之前，伊招水叔招几啊抓，好、对不？也不是说哦，我要去哦，好好打个电话哦，我什么时候去就那好、这个也是要跑了好几趟哈、也不容易啦哈、所以说现在法国、也通过了，
0: 没错、

0: 好来，南都阿公哈，我们刚刚讲到说，法国最近通过在国会通过的这个协助死亡啊，简单讲就是安乐死哈，哎，立法通过哈。那南阿公其实这是有背景的
1: 哈，为什么哈？
0: 法国人已经嘛哈，法国人口也是在快速高龄化，快速高龄化，那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慢性病的照护需求，让安乐医疗跟临终选择变成社会的难题，
1: 赶快来问
0: 题，对啊，对啊，这边，
1: 对啊，就年纪大啊，病痛多，然后需要长照啊，但是这个长照这个工课个一般法国人个外者，啊个需要外籍来做，一样啦，就是这样子
0: 啊。你长期的安宁照护需要的时间、
1: 金钱之下下回租 啊，
0: 这社会难题啦，真的是社会难题哈。所以登记以来，真侪法国民众啊、为求死。为求死 得有尊严，不得不他们都到瑞士去等安乐死合法的国家，
1: 对啊，
0: 就是
1: 平安娘嘛，
0: 对对对对，
1: 法国被
0: 就近的是瑞士啊，对不？就是讲有些呢，真的是哈，为了要求得死的有尊严的法国人，他们就不得不到瑞士去，安乐死。所以讲啊、就是因为这样子、可能才会在法国的国会，而且这不是这几年你才可以决定的代志，已经咱都讲了，在政治跟道德的纠缠好几年之下，终于在最近通过了哈，通过了哈，所以以后如果法国人真的如果有想要求得死的有尊严，他们就不必再到瑞士去了，
1: 没错，
0: 好。Et tout ce que l'on dit mais qu'on ne fait pas fait qu'on passe une vie que l'on ne fait pas。
1: 美丽人生咱进广告，来广告，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还有护理元素。咱台湾吼，真正吼，安眠药的应该可以说到滥用吼。咱台湾吼，就是安眠药的使用量是哈亚洲太平洋的第一名。咱讲过嘛，安眠药咱台湾人一年哦，今年哦吞下了11亿颗。11亿颗安眠药，平均吼，咱平均在2300万人，一个人平均就一年吞掉50多颗啊。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三年，
0: 平均哦，哎呀、啊，但是我很多人是没有吃的，所以有吃的人一年可能吃几啊百粒。
1: 根据咱的这个吼，那个卫福部统计啊，台湾长期有在使用安眠药的人，因为一要用健保卡去入卡嘛，190万人，所以等
0: 于190万人，
1: 所以等于就是在190万人哦、一年吞掉了11亿颗安眠药，台中没有用，我有雄心丹，台中没有来的，就这样，马上会讲困眠药
0: 太醉了。
1: 这个就是哈，真的是太滥用，而且安眠药的副作用超乎想象哈。其实安眠药分好几种种类，一种叫 BZDZ 哈 ，BZDZ 类这个种类的，吃这个 BZD 哈这种安眠药的话哈，会有怎么样的？容易啊，来马进讲马公鬼，容易失智。然后容易让身体不受控，容易滑倒，然后这是第一种
0: 滑倒，
1: 嘿，第二
0: 滑倒哦，
1: 对，
0: 惊你惊恐晃神啦，哎呀，
1: 第二种安眠药叫做 Z drug 哈、比如说这个有 Z drug 这个代表安眠叫史蒂诺斯哈、这个史蒂诺斯 Z drug 这种，你吃了安眠药的副作用会怎么样？
0: 梦游，
1: 嘿，对，或者是断片，或者是断片，
0: 断片的、就是。会有一个时间会失去记忆啊呢，
1: 对，你若有在吃安眠药啊，搁饮酒的时阵哦，
0: 哇，
1: 那效果会
0: 那就痴呆了，
1: 那个效果会又
0: 加速
1: 加成哦，而且安眠药时间一久会有所谓的耐受性，就是抗药性呐、你这多开始吃一粒就好困的，一礼拜了，你感觉一粒无啥好困，按两粒、三粒、四粒、五粒，最后愈吃愈重，愈吃愈不好，而且在安眠药戒的时候会有所谓的安眠药戒断症，哇，那个这个戒断的这个时间上你会很痛苦，
0: 干哪里解毒啊？你
1: 一解毒更加困难，所以安眠药真的是一条不归路啦。今天跟听众朋友说，如果你刚开始如果是干嘛搞拍困啊，不喝困。绝对哦，不要走上吃安眠药这一条路、那是一条 不归路，不归路。
0: 嗯嗯，所以讲吼，咱讲咱也听过很多那种不能睡觉的人吼，我能讲啊，饱汉不知饿汉饥啦吼，八肚的人唔知枵饥的人的艰苦，会困的人你嘛唔知讲未困的人艰苦。系讲吼，系就是讲，哎，你尖连一支尖那个涂骹的声，你都看，你都听有听到，吼，佮较夸张讲，连狗牙的蛇你都听到迄个声，啊，你讲狗牙的蛇哪有声啊？未困的人吼，哦。尤其是半暝吼，人讲诶半暝地灵开轻的时阵哦，还真的吼，这个只有失眠的人、失眠症的人才能说出这种话。
1: 没有错，
0: 我这句话不是我家己想的，我是好困的人，我是听迄个未困的人讲的吼。啊，所以讲哦，我也曾经听过周边有人因为失眠吼，长期的失眠，吼自己的配偶吼，那配偶失眠，转咧吼，啊为都市搬到庄脚，为庄脚搬去海边，为海边搁搬去个山顶，吼想要避开吼。这个环境干扰音，结果没有用。搬到哪里，没困的，就是没困的。好，你搁搬去外太空哦，我是嘛是无，嘛是无跟嘛是同款哦。所以讲哦，这种睡不着、不能睡的人，真的超级痛苦哈。那种长久下来，身心灵的痛苦哦，真正是言语无法度形容诶。
1: 对啊，多开始其实拢不是真正足严重的困未起，
0: 对，
1: 就是说图个方便嘛，啊，吃个安眠药哦就很好睡。但是慢慢慢慢，你就会有所谓的。安眠药成瘾，哦，这个真可怕，成瘾就可怕了。
0: 对，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开始哦，一般你开始你感觉困眠较不好诶，你啊，当然有很多原因啦，有的是吼压力吼，你的生活压力、功课压力、金钱压力、婚姻造成的压力种种哈，有些是环境所造成的干扰哈，啊，有些是因为。身体的病痛哈啊，长期来累积来转的转的哈，一天不能睡，一个礼拜不能睡，一个月不能睡，然后接下来就是日日都不能安眠哈。这种的情形哈，其实那就是因为总不管其身体原因哈，生理、心理压力造成的哈失眠，其实那都是因为这些外在因素已经干扰到你体内的荷尔蒙。其实的是你的荷尔蒙已经被这些原因、比下管因干扰到，已经。失调哦，失调，所以讲哦，把它调回来哦，就是护理元素，调节你的哈荷尔蒙内分泌，就是护理元素哈。不要一开始你就去吃安眠药，安眠药重点你要吃，你得吃一缸、两缸短效型的，比如讲啊，可能我得诶，这最近有被冲啊哈，不行，不能好好睡，不行哦，这个紧张。但是一天两天你就不要再继续吃哈，加了去你得不归路。所以护理元素它从荷尔蒙给它调回来，所有的压力会释放，所有的干扰都会变成影响不了你呀，影响不了你呀，哈，护理元素。
1: 阿哥加起来的得力酸哦，钙粉稳定咱的神经哈，稳定神经，稳定荷尔蒙哈，人自然就好睡了。
0: 得力珊瑚钙粉来自日本的，然后最好的全球最佳的钙质产品哈，补充品哈，好，这个保健品哈，得力珊瑚。钙粉，还有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天然的植物的，
1: 没错，
0: 天然植物的，好，这个荷尔蒙调节平衡剂，哈，
1: 对啊，
0: 护理元素，阿哥，
1: 来这里不能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几点版位？等我介绍恁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全国都有卖哦，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南岛的共轨啊，就法国哦，通过所谓的就是简单说就安乐死的这个方案嘛。
1: 嗯，
0: 可是党也怎样讲，想到法共哦，看起来这么自由，然后的法国大革命就是现代民主国家的起点嘛，自由、平等、博爱。我党人哪去法国的怎样讲？哇，因为思想其实是很自由的啊，你爱干嘛就干嘛，只要不要爱到别人，其实没有什么人要管你啊。为什么像这么自由、开放、民主的国家，他们的这个安乐死的这个法案，会比他们周遭的邻国，包括对嘞，水苏、瑞士嘛，他们邻国有瑞士啦，啊，所谓的荷兰也有哈，荷兰哈或比利时哦，这个都有已经有安乐死的国家，瑞士、比利时、荷兰，但是这类法国的邻国早就有安乐死啊，反而法国会比较慢，为什么呢？我刚刚听到我就说，法国我们的尤其兰都要对法国等来哈，其实哦，法国哦，你说它自由开放，但是另外一面它也又保守。为什么他以前是什么所谓的政教的中心呢、最主要还是保守派。法国在这个保守派就是比如说他们有天主教嘛，就是信仰在法国信仰天主教的人还是很多的。天主教的让他共会嘛，他们对这种生命啊，你如果过于人工的去干扰去介入列生命是没有办法善终的话，这个觉得说这有被违背他们教义的这种方式。所以这种保守派人士呢，对于这个国会啦，讲要提出这个安乐死的法案时阵，吼，保守派人士就会抗议。啊，保守派票嘛加多啊，对不？保守派的票也很多啊，所以你不要看美国好像，
1: 所以慢慢也会回归到保守啊，吼。
0: 第二啊，但是时间一拉长了，时间到了，法国嘛高龄化社会啊，保守派人士买拉买讲，哎呦，我他这个少年的时阵，侬干嘛讲安乐死哦？那个讲什么安乐死？但是刚刚家己老辛苦白听，想要安乐死的时候啊，好像觉得国家也是需要这个法案了、啊。我其实我是蛮支持安乐死，因为不是安乐死的是公，你就会变成一个人工的一个轻生，不是，是有尊严哈，那你干嘛有尊严？然后有合法的管道，又有诊断，医生的诊断能够让我们生命在有尊严的底下获得最后的旅程，这样子。
1: 没错。

可以啊，吼，这个韩剧有一部韩剧呢，叫做《震撼教育》哈，啊，铁拳教育，铁拳教育哈，也是讲轰动很多哈，这个应该讲是在亚洲甚至在全球都热播哈，这热门的韩剧《铁拳教育》，内容都是深入探讨校园的霸凌啊，个教啊受教权哈，诶低落，还有恐龙家长的议题哈，所以哦这一部戏呢，这一部韩剧为什么会引发观众强烈的共鸣，大概就是很多人在教育在学校也有类似的这种的情况，所以剧中大快人心的教权保护局介入处理学校里面争议，有争议的情节，这个真的是大快人心啊，跟听众朋友说呢，现在南韩因为这一部剧呢上演之后得到那么多的共鸣，南韩现在真实版的铁拳教育要成立了呢，铁拳教育局真的呢，好来由南韩的经济教育厅宣布呢，将要正式成立一个教育教育齁，没有那种应该是属于教育监督的监齁，直属的叫做教权保护团齁，叫做教权保护团。未来在韩国第一线教师如果那拄到奥克的家长齁，恐龙家长齁，或者是很多会恶意检举，对不对齁，我所以说为老师的变成说不敢去教学生。对不，恐龙家长呢？哦，你对外囡仔安怎，还是安怎？伊对你无爽，伊就甲你检举，恶意检举，所以变成好、哦。大家如果看铁拳教育就知道哈、哦。所以未来的是讲，他针对的哈、哦，这个南韩的第一线的老师啦，哈、哦，老师啦，哈、哦，老都的 OK， 还是恐龙的家长甲你恶意检举的话，那将会由教权保护团有专责人员全程协助你，好、好、协助这个老师的对，那就是以后的是整合结合一个单一的窗口、哦嗯、那教权保护专员一对一来相挺啊呢，哦，都的恐龙家长拍改哈先啦哈、哦，都是可以这样子哈。而且他是双管齐下，他会有119小组还有法律团队，成为这个教师最强的后盾。

0: 我觉得这样不错啦、嗯、因为现在、喔、这个师生关系在这个年代真的还蛮紧张对立的、喔、嗯你变成老师在教书的时候不太敢积极教学、喔、我想我的有教这样卖力书顺、喔、利、喔、把这一届的学生带、喔、完教完就好我包括我自己有这个这老师的这个朋友工作现在台湾很多老师的心态就这样子嘛因为学生如流水如过客、喔、以前当老师的时候、欸、我提外你带能够考上这个师范大学然后去当老师是一个很荣誉的这种事情呢、欸。然后要去教生然后师者传道授业解惑那时候要教学生的时候热血满满但是现在、喔、只要平安顺利下庄、喔、不要被家长或者是学生给检举这样子就是阿弥陀佛了、嗯、尤其加上现在那种所谓的、喔、这个手机啊社群啊还是说即便下课之后哇你 我家长、喔、下课以前可能
1: 三更半夜嘛在跟你哭、
0: 欸啊、老师、啊啊、明天在美术课要炸什么、嗯啊、我们孩子、喔、他说他不记得联络部不记得你签什么什么什么哇真的、喔嗯、就变成20小时的客服
1: 所以现在你看很多学校都 招老师较早时吼，足侪流浪教师吼，找不到着陆的学校吼、嗯，啊，今嘛唔是，今嘛是足侪学校吼，招师不满，唔是招生不满，是招师不满吼，哎、嗯。好来，不过这个南韩因、嗯、啊，也这个目前已经嘛，伫咧成立这个教权保护团哈，因嘛讲啦哈，他们强调，伊讲其实不要看到那一部韩剧就以为南韩真的是这样，伊讲现实的制度呢会跟戏剧不同啦哈，伊讲绝对不会有什么采取任何暴力，或者是侵犯人权的私刑啊，嗯、啊，就是讲教权团体不会用暴力，不会用私权、嗯、私刑。就对啦吼、嗯，是透过正当的行政调查、甲法律的支援，以及冲突的调解、等等合法的程序、嗯，来帮助老师度过的危机安尼。嗯、啊，这样
0: 对啦，就是等于就是多一个这个机构，让老师方面吼，卡扎奇还先要去申诉嘛，申诉无门，而、且现在变成吼，让老师有一点吼可以去申诉的这个管道，不是学生，而是家长讲的拢是对，就、嗯、老师讲的嘛，听老师这边的。
1: 对啊，所以这教权保护团是几乎比较倾向就是，当然调解师生之间的啦，跟还有跟家长之间的哈、嗯啊、但是因公吼，起码南韩不少老师呢，真正深受哈亲属的恶意检举所苦哈，因此呢，教育厅全面要彻查相关的案件，嗯、并且利用起码暑假期间先清理一挂一本来就积压在那里的个案哈、啊、如果老师因为事件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好，也会透过哈这个调校哈，就把你调去别个学校，好，定定的保护措施，和老师呢会当降低的一些压力源。
0: 我觉得这个关系其实不是很对等、喔嗯、因为学生啊，通常被教授的学生都是未成年嘛，嗯，他们如果恶意检举，而且公。那讲去编造，那讲无代志吼，无中生有的事情。即便最后调查完成了，老师是吼，讲怎样这件代志是假，老师是不要说无罪啦，没有、嗯、根本没有这件事情。嗯、但是这中的过程，这折磨啦，身心的折磨哈，包括、嗯、好，不只是有这个学生，还有这个家长。如果同班的学生跟家长干嘛讲，哎、欸，老师你来当安呢？嗯，我的讲过嘛，我们朋友分享过讲讲，因这个学校同校。里面有国小六年级的这个女生，然后大家讲小学六年级女生在是青春期，然后在
1: 暗恋老师
0: 暗恋体育老师，男体育老师、嗯、哇，结果伊甲老师告白哦，即国小女学生甲男体育老师告白，就老师讲当然无可能啊、嗯，男体育老师讲我笑诶，
1: 我
0: 他个怕伊，
1: 真倒不来呀、
0: 啊欸，啊，结果吼、哦，结果即个国小女学生吼，伊就甲妈妈讲吼，老师去摸她还是怎么样哦。嗯，告白不成吼，然后诬、嗯、就是诬告老师，结果第一时间这个男体育老师他就先被怎样暂停嘛，因为调查期间、嗯、他的工作就被先被暂停啊，最后因为暂停时打开工，哎，这男老师想要不来上课，发生什么事情打开电话呢？吼，俄语一定会有嘛，我听说他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哎、欸。 讲 gay gay 嘛变成真呢、嗯，这个对他之后的哦这个教学
1: 这，这个很难证明，
0: 对啊，
1: 你知道
0: 对啊，
1: 很难证明说我没有做这件事，
0: 对啊，
1: 啊对啊，所以、
0: 啊、即便你证明了，
1: 证明
0: 了，我讲讲即卖人那证明了，哎，人无即卖资讯太多，嗯，即、嗯、连家长第一时间听到讲啊、嗯，男老师摸女学生、嗯，不管他最后有或没有，嗯、我干嘛接、嗯？现在家长很不理性，
1: 就毁了啦，
0: 就毁了啦，
1: 就毁了、啊。所以铁拳教育来的嘛，有一、啊、有一集是安尼
0: 啊，
1: 女学生哦、喔，阿姨的个伊的哦哦诬陷老师啊，哦，就老师好像在处理一件事情，阿姨干嘛讲哦，伊干嘛讲伊没送老师安尼。处理一的专业吼，再去诬告老师公、啊、也是对他那个艺术公的老师对
0: 于
1: 的骚性骚的丢啊，结果后来那个老师也是被停职调查，整个人整个老师的那个形象哇都被传得很难听、哦、后来那个男老师自杀了，就这样，
0: 对啊，对啊，
1: 就自杀了，
0: 没有错。
1: 所以这是当然，那是戏剧来的演的。那但是你看真实里面真的有哈，好、
0: 啊，
1: 真的有。所以
0: 而且你不要觉得小孩子很单纯、啊嗯、我其实我觉得小孩子是最邪恶。
1: 嗯，
0: 我觉得现在小孩子他很邪恶、嗯，因为小孩子呈现出来的个性就是人的本。嗯真正的本性，
1: 嗯，
0: 哦，伊样算计啊，算计啊，现在囡仔足巧的啦，不是像刚才、嗯、哦，戆戆啊，足纯真，
1: 嗯，
0: 手机啊，啥物都无，他接收到了资讯，吼、哦，还、嗯、是讲以这群体内流行什么、嗯，很多都比大人还要更清楚。麦麦干嘛讲啊？今麦囡仔就单纯没有。
1: 韩剧里面，最近韩剧很红的一片叫做《金特务》哈、嗯。哦有没有哈？啊、嗯，他也是很红，收视率很高的金特务。来对哈，伊本来是一个他爸爸是一个特务的对了，很厉害的特务哈、嗯。就是他的女儿后来就是被一个黑道哈、嗯，黑道的黑帮的大好大大佬的女儿哈欺负霸凌，在学校欺负霸凌嘛哈、嗯。后来呢哈，这个这个黑道黑帮大佬的这女儿就把这一个特务女儿哈，把她有一点就是讲叫人出来，该叫出来，叫人给拍，哎，家己提针啊，给攻他看哈，啊，攻一个哈，转嘞，哦，就倒在地上啊，就以为他死掉了。后来就透过哈，好，哎，一挂在黑道的这个手下呢，去把他尸体要处理掉啊，呢，哈，好，这个。这一部片啊，但是详细情节我们就不讲了哈。后来呢，他这个黑道大佬的爸爸哈，知道公咱一女儿犯了这个事情之后，哇，也是很生气哦，的公啊，你有啥？你这个代志，你爱跟爸爸讲啊呢？啊，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你？当然，女儿也编故事给爸爸骗啊，骗说那一个同学都霸凌我，其实是一个霸凌人啊，那一个特务的女儿哈，好，其实是他霸凌人家啊，他爸爸因为已经闯下大祸嘛哈，好的杀人了啊，爸爸怎样了哈，爸爸就说你为什么不帮跟爸爸坦白讲哈，你这样子隐瞒爸爸，爸爸很伤心，结果他很害怕，哦，他就都编谎言说哦，因为他怎样他都欺负我怎样哈，啊，所以爸爸听完之后给扇一个嘴巴。好，赶早给他扇一个嘴巴。好，嗯，这个时候他女儿也是很恐惧哈，一共哈连最疼我的爸爸现在都不疼我了哈，都不站在我这一边了哈。给他扇一个嘴巴，代表讲哦，他真的是做错事情了哈，啊，也没有办法隐瞒安尼。但是爸爸给他扇一个嘴巴了，给他讲一句话，
0: 嗯。
1: 如果你想要处理，你想要处理他，你应该跟爸爸说。意思，一生的催费是讲这个代志，你哪会跟你动手去做啦？我叫你听你，你这个代志，你有这个代志，你爱跟他讲，吼，哪要跟他修理，你就跟爸爸讲，爸爸来处理就好啊，哪会得你家己去动手去做？好起来，好，所以讲哦，真的，你看这就是恐龙家长嘛，哈，才会养出这种恐龙孩子，教出这种恐龙孩子，在学校还霸凌人家，结果把人家打死了，打昏死了，哈，好，还欺骗爸爸说我是被霸凌的，哈。
0: 我们进广告吼，德力公司该风该雨为了干苏捧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哎，嘉贺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该风该雨，
2: 该风真正真好啊，还有该雨啦，
0: 安那
2: 好，因为我本来爬楼梯爱滑冰啊嘛， 现在都不用花，去到楼
1: 顶
2: 啊。
1: 哦，
2: 真的很好啦。
1: 哦，你吃戒烟戒
2: 烟？我有买啦，我买做戒。
0: 哦，戒烟戒烟，吃了可以爬楼梯、上楼梯、上下楼梯。
1: 对啊，伊讲本来拢爱换楼梯嘛。诶，那你若有过这种，啊是讲即马就是这种情形的人哦，你大概大概。除非哪一天你好了，如果你继续不好的话很难体会。好，有一天好了之后你再回想起来，你也感觉说对呢。欸，咱平时吼，脚好好的时阵，你爬楼梯一杆一杆打起来，感觉的，就足平常的代志。啊，你若曾经过吼，那种脚无法度疼，啊是无法度使力吼，你变作要爬一杆，拢爱两只手，其实也拢靠手的力去扭扭迄个楼梯的扶手，吼扶把扶锁安尼，吼用安尼，把迄个扭起去，吼你要站上一个阶梯，拢要有一个力量安尼，把扭起去，吼啊平常你若好好的时阵，你是家己安尼一杆一杆一杆一杆，感觉轻轻松松的我都打起来。脚不好的时阵，哈，真的整个退化的时阵，你背一个楼梯的变作是哈，真的是，所以是安那即马足侪老旧公寓啊，开始咧装电梯，啊是安那有年纪的人都爱搬落来住楼卡，吼，对不？啊去游览、去旅游、去佚佗的时阵，你看只要看到爬楼梯的哈，就望梯兴叹，导游啊，你啊对啊，我该会使迈起咧，我都只等恁倒啊，啊来啊，唔得爱起来，我嘛足想要起来哦，啊都无法度哈，所以有这样的经验的朋友就了解。所以说咱的骨头关节，咱是会退化、会老化，没错哦。但是有保养、有保
0: 对啊，没有错，没有错。
1: 你嘛看到有人几百岁还佫溜溜行的啊，这边安那讲哈，唔是讲哦年纪大一定的爱一定的大家拢同款安尼哦，这就是会当无同款哦。
0: 对啊，人讲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了哈。你脚无法度行哈，那个世界。这么大，就是所在会当去，阿里伯看到惊，你敢当困伫厝？大刚底下怨天尤人，真的不用、哦、
1: 坐井观天，哦，哎，大刚都在坐贼井观天。
0: 我根本不一定是坐井观天呐、啊嗯，你可能伫厝，你买当很丰富、嗯，你的精神世界可能很丰富，但是我当下啊，看电视、看手机啊，啊、嗯、是啊，听收音机都没有你自己去感受一下。我比如说我那跟你讲啊，融合偌水啦，法国偌水啦，我当下哦，水甲败吼。你要自己去亲身去体验看看，
1: 把你书本
0: 坐在河边、早上清晨的微风吹过来的、这个绝对不是困地出来、
1: 不是从影片
0: 或电视上可以感受到、
1: 电视照片、里面可以感受得到的、所以
0: 无感嘛、对吧、我们是跟他听跟看、你要跟身体去感受、啊、你如果要感受你第一步你要走出去、一分钟坐十几点钟、你坐下歪了OK， 对不？这其实就身体健康最重要呀、这好的身体还是你人生下半场不管要去退休啦，去旅游啦，吼，还是各位做什么代志，无一个健康的身体，拢免讲啊。
1: 得力酸乳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哈、记得这两样产品哈，啊，针对咱的骨头、骨质、体质啦、身体的能量啦、肌肉啦、关节的强健哈，得力酸乳钙粉加来自美国的得力钙油，
0: 介绍拢是2500块，指定有帮买。等我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

0: 1980年代日本有一个名词叫做巴黎症候群。什么叫做巴黎症候群？这是日本精神医科医师太田博昭在1986年的时候提出。因为在那时候日本人很有钱，现在日本人是不太出国了，不要说连这个连着亚洲不太去的，更何况是欧洲。但是在19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日本人很有钱，所以日本人常常去欧洲或美国玩。所以在那时候日本人最喜欢的国家就是法国，最喜欢的海外城市就是巴黎。所以齁，因为以前日本齁，在这个80年代时候，不管报章、杂志、媒体，还是说流行的餐厅齁，在日本流行四家餐厅都是跟法国有关系。报章媒体上都充斥的说啊，人生呢、啊、有一如果、要出国的话，一定要去选一辈子选一个地方要去的话，那个地方就是叫做巴黎。巴黎齁，但是当大家真的存够钱，然后出国去齁，日本人出国去巴黎的时候，哇啊靠去啊，看看齁，去到巴黎什么怎么电视上广告的、电影里面看到的齁、啊、音乐听到的、书里看的巴黎，跟我看的巴黎很美丽没有错，但是很多小细节齁会让日本人很崩溃。至于是什么细节让日本人很崩溃，诶咱但是得点讲齁，包括我这一次齁本来就有耳闻的啦，但是因为这些我第一本哦，全程哦都是在整个在法国境内，不用到巴黎哦，我就可以感受到所谓的什么叫巴黎症候群，还是说叫法国症候群。
1: 先讲一个吧，
0: 哎、欸，好吧，什么叫做巴黎症候群哦？其实哦，这就是讲哦，对，期待很高。但是现实上你落差很大，尤其吼、哦，大家去巴，大家看啊，迄阵那看到巴黎香榭丽舍，香榭丽舍大道啦，巴黎铁塔啦，凡尔赛宫啦，凯旋门啦，哦，这个真的很漂亮。但今天来到巴黎去，准你干嘛？从这些景点，第一个，人个嘎嘎滚很多，很杂，人很多，很漂亮，真的是很漂亮，没错。然后再来第二个让齁那个时候的日本人很崩溃了，就是什么呢？环境很脏乱，大家说日本人哎就清洁型了嘛、嗯、日本到处都很干净啊，日本很守规矩啊，连垃圾都齁、哦、自己的垃圾都带回家去丢，但是一到巴黎哇、嗯、哇笨蛇欧北蛋啊，昏头啊齁，就抽完烟的昏头。
1: 烟蒂满地。
0: 满地丢齁、哦。然后呢最严重的齁、哦、这个也是让我这次最崩溃的齁、哦。到处齁、哦、大街小巷齁、哦、都可以闻得到尿骚味。嗯。啊今天尿骚味更不是狗狗、哦、不是狗狗的、嗯、可能也有狗狗的啦、嗯。但是最主要为什么法国到处都是尿骚味呢？嗯。等一下再跟听众朋友说齁。
1: 尿骚味还有狗屎嘞。齁、啊、一不小心就踩到狗屎嘞。
0: 叶滚姐。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一个国家或者是讲啊，一个城市吼，一个国家吸引人，会吸引人吼一去再去旅行观光吼，甚至呢居住哈啊，短暂居住还是长久移居哈，这种这个城市啊，它的环境啦，它的友善程度啦，哈啊生啊这个生活的这个成本啦，哈啊各家这个整个城市的这个环境干净程度哈，这个还有气候哈，气候也是很重要的哈。尤其咱那是出外旅游的时阵，天气应该是最最重要的、最影响到你这一次的旅游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啦哈。
0: 对啦，不管是寒啦、热啦，还是讲吼，这个白天黑夜的长度，就对咱岛人就没习惯的讲，晚上九点多快十点，怎么天都还那么亮、都还没天黑哦、这真的你会有那种大脑会有一种那种时间上的这个错乱，还有热嘛。白天只要太阳不下山就是热、你也感觉规天拢是足热足热足热足热足热，啊去外靠个就热，而且冬天冷气，法国冷气个无冷，就是尤其户外，然后又没有所谓的凉亭呐、或者是所谓的骑楼可以遮阳的地方，你就知道整天好像很热很热很热很热。
1: 好，我
0: 难怪他们要睡午觉。
1: 是啊，咱先接电话，好来断线嘛，给你哈，等一下再打哈。都讲公告公啊，破给你讲，日本人早期哈出国最喜欢去法国巴黎，
0: 他们对法国那个时候的
1: 有很多
0: 憧憬呐、就是在电影中、音乐中、戏剧中，哇，法国就是一个这么美好的地方、所以他们日本人会想说啊，我如果有钱出，如果能够出国的话、我一定要选择去法国去巴黎。
1: 结果第一点都打败啊，吼，就是巴黎这个城市呢，真的是不够干净，一直到现在应该也没改。虽然我很久没有到巴黎了，吼，啊，但是我第一遍去，我就对巴黎啊。没有太好印象，说实在，
0: 巴黎当然还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都市啦。有一说一嘛，因为这毕竟是这个西欧的来的一个文化大国、包括你的建筑啦、历史啦，还有很多电影的场景。但是我来讲，咱人爱行出来讲，你卖跟他看电视、你到当地的时候，你会才会说哦，咱有眼耳鼻口嘛，哈、眼耳。鼻眼睛看到很漂亮，耳朵听到的啊，法文当然浪漫了，听不懂就很浪漫。但是口嘴巴吃的法餐呐、美食很好，但是就是这个鼻子，鼻的哈塞纳河、浪漫的哈、巴黎塞纳河左岸，那个塞纳河醉了。当然巴黎奥运之后有整治了，但是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塞纳河醉。比歌咏爱河更浊，而且塞纳河是所有的巴黎的废水污水都直接往里面排去哦。哦，这个真的很可怕哈、
1: 所以到处
0: 塞纳河不能游泳，一直看到塞纳河别当游泳呢、是因为巴黎奥运去年的巴黎奥运有整治、
1: 你也知道，搞不好奥运办了过后，又慢慢又累积一个港湾，
0: 那这个是
1: 巴黎人的陋习呀、
0: 那是因为巴黎的这个城市太。久太旧了、很多的下水道排水管没法到像新的城市安尼去做整理、那但是当然现在已经整理的差不多，但是又真的讲哦，阿娘喂，塞纳河，塞纳河最那个卡扎格永爱河还没整治之前呢，那味道有87分像
1: 个铺油个尿骚味个的、什么、
0: 然后真的最冲击还是这个尿骚味，
1: 尿骚味到处都是。
0: 好，我们先不谈巴黎，因为我上次去巴黎已经很久，20几年前。我这几年哈，扣掉这一次去、去法国的东西特别年，可能就是那种就边境的小城市，都是那种小山城小城市。
1: 这边我没去巴黎了，这一次没有去巴黎。
0: 但是不管大城市法国，只要你俩干嘛？这个城市是法国的城市，可能
1: 闻到那个味就知道来到法国
0: 了。他旁边可能是德国，是奥地利，可能从 一趟旅程，比如早上在德国的小城，下午到法国，到法国的小城，你一到那个城市里面，即便灰烬啊，就碎耶啥啥，但是你在较阴暗、较转角的所在，你就闻到臭油烟味。 我很奇怪，
1: 如果闻到尿骚味你就知道法国到了，这个城市就是法国。
0: 你那个会很冲击，为什么？哇，眼前是美景嘛，哦，那就是欧洲那个窗户很漂亮，花种的很漂亮，但是你进外国哦，带比较当超有香槟，所以我就真的去这一次，不管到只要是啦人口多一点的大城市，像阿维尼翁、亚维农、雅尔、甚至在第一前两天的这个
1: 尼斯、
0: 里昂、
1: 里昂，
0: 最后的尼斯，人家这所在绝对好，其转角一点的皮的超有香槟，后来我就研究一下，为什么法国人天是不是因为生性浪漫就随处到处尿尿？还真的是呢。因为哈过去哈的法国有一个哈随地小便的法文名字叫 PP Sauvignon， 然后呢翻成中文叫做野尿，野外的野、尿尿
1: 也放的对了，
0: 也放的对啊，因为中世纪的巴黎这个那时候民众习惯直接把排泄物直接从窗户往街上倒，所以这种从中古世纪养成的对于公共卫生随意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下让法国男性的潜意识里面留下了什么街头及厕所、Oh my god！
1: 到现在还是，
0: 真的到现在还是，我觉得真的最崩溃啊！如果巴黎，如果巴黎症候群，我就最崩溃，真的就是这一点。
1: 对啊，尿骚味，
0: 只要稍微好像
1: 还有狗屎啦、高塞嘛，就这样。
0: 转角哦，看转角，看阴暗收藏，你赶快哦啊尿哎，这超有。
1: 哪公转角遇见你，那是转角闻到尿骚味，到处。都有所以说这就是
0: 基本
1: 法国
0: 还有一次
1: 美俄乐的所在
0: 比较强烈的这种体验的、我跟小君家跟我们几个朋友包括朋友们我们就去尼斯的时候我们就体验当地的生活，我们没有去那种大的这种观光景点，我们可以坐那轻轨
1: 哦，对哦，轻轨很不错，
0: 对对对对对，轻轨不错，但是在单坐轻轨的时候我刚有体验到那种自然不好或者是的恐怖。为什么我刚都要我刚问这个朋友的囡仔在这会嘛，我等下跟囡仔去佚佗时阵都有一个怪怪，我们在等车的时候就有怪怪的法国女性等卡点我两个人头前底下惊来惊去惊来惊去。当然我们稍微抬头看一下这个人，第一个他脸神就这样眼神涣散，两眼无神，然后呢，他稍微这个查甫人哦，法国查甫人稍微走近我们，第一个我就闻到全身很严重的那个臭的香味，然后我再仔细看他的手啊，果然是
1: 假油，双手都是针孔，
0: 假油啊，白油啊，哎的啊，吹的啊，湿湿的，啊，我就紧嘞，跟我们边个囡仔叫嘞，讲惊，咱去边啊等，咱卖吼，咱吼这个喂牛吼，这个吼怪怪阿姨姐吼，哇，真的很可怕，这应该是就是那种吸毒的，
1: 假毒的，注毒的，注加规两双手拢种针孔啊，
0: 啊，要给你脱起，
1: 啊，规身躯安尼臭毛毛，
0: 真的很恐怖啦，真的很恐怖哦，他可能不会伤。害你了，可是你闻到那个味道啊，看到这种怪怪的人，你第一时间你干嘛说好像咱进前弄点点的讲美国有所谓的那个叫丧尸哦，丧尸
1: 丧尸烟弹呢，
0: 对对对对，
1: 好一路。那个折叠人，折叠人，折叠
0: 吸毒
1: 了，吸那个啥
0: 芬太尼，
1: 芬太尼哈，变成折叠人，哎呀妈，是弄安尼咕咕弯弯啊那样，
0: 对对对，哎呀，很可怕哦，真的很可怕。
1: 好哈，所以讲，所以人讲吼，出入这边讲，你那真的较深入去给观察啦吼。说实在啦，台湾的确也有很多是比欧洲好的地方啦，真的啦，
0: 这绝对是有啦，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说大家那都要出国一两遍，说哇外国的月亮比较圆，说实在你越深入去了解啊，你看越多地方，走越多地方，你越觉得要珍惜我们自己所在的地方。好来谢谢的来，我们这点钟够开用口音电话0800 7755
0: QQ 0800 7755 99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哎，小姑你好。
0: 哎，嘿，你好，嘿。
1: 啊，我那咧上班哦，是去干咧听咧讲什么台湾好，大陆较好，我是感觉遐人啊讲台湾歹哦，你搬过啦，台湾总欢迎你搬过。
0: 啊。
1: 卖是去干，伫遐靠呀靠吧。
0: 嗯哼，好啦，好，好，好。

0: Hello， 来你好，嘿，嘿，哎，
1: 那个，哎，我给我请教你好
2: 不？那你请说哈，嗯，
1: 那个卡球哦，
2: 讲讲
1: 那个
2: 叶，
1: 那个
2: 叶
1: 球
0: 踢
1: 不
0: 顺，
1: 上面
0: 说叶
1: 会。
2: 要等一下
0: 讲，我在里面。等一下说哈，好，谢谢，
3: 好，
0: 来你好，
3: 嘿，哎，你好，你是小姑娘
0: 吗？哎，是嘿。来吃讲嘿，嘿对啦，嘿吃讲。
3: 我是要来请教者，我算有手术过，啊会使食恁的钙粉甲钙油。
0: 哦，来，你手术啥物嘿？好。
3: 我手术嘿，有只骨的肌
0: 嗯，好好好好，来讲过哈。
3: 啊哈，
0: 来我跟你讲好，你手术这个脊椎的对，一定爱吃哈。手术了一定爱吃，长期保健、长期保健一定爱吃，得力钙粉甲钙油拢爱吃哈。
3: 我两项拢有买，
0: 对，哎，
3: 较健出来。
0: 嗯哼哼，一定爱吃哈。
3: 對
0: 可以啊，什么也当时爱吃哦，吼，哎、
3: 哦，爱吃、
0: 啊，哎嘿，对对对对，得力蒜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嗯
3: 嗯嗯嗯，啊，让一点钟就使啦。
0: 医生这么开药啊，好你是你今麦手术了后的问题，吼，啊，你长期你要好伊好，吼，你还是爱吃钙粉钙油，好不好？嘿，嘿，哎，哦，
3: 让一点钟就
0: 用来
3: 吃。
0: 哎，对对对，你到一个药医生的药啊，饭后啊，咱会吃饭。钱拢会使吼，嘿，
3: 啊，两盖
0: 哟，嘿，两盖三盖拢好吼，谢谢。

0: 好嘞，海风吹过的地方，好，谢谢。把遗憾慢慢吹成洒脱。咱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
1: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先讲这个越位比较复杂。
1: 都讲这个是讲要讲啥？
0: 比赛时间
1: 哦，比赛时间
0: 最后两场哈，
1: 哈，
0: 最后两场比赛哈，这个季军赛三四名之争哦，就是7月19号星期天早上的五点钟哦，星期天早上的五点钟。礼拜天哦，但是早上五点钟哦，然后决赛哈、哦，冠亚军决赛，西班牙跟阿根廷的冠亚军决赛就在7月20号拜印，7月20号拜的凌晨3点钟，我5点钟还爬得起来了，3点钟哇，尽量了哈、哦，反正梅西可能是梅西是世界杯的最后一舞，所以你还没看冠亚军决赛哈、哦，这个世足冠亚军决赛你还提。星期一早上凌晨3点钟爬起来看，呵呵，大家加油！呵呵，我有几个朋友，我大家拢讲，因为伊做那地方讲的时阵吼，大家时间不同，我有朋友在台湾啊，我两地西班牙讲，大家哦要看球的要讲一下，因为这边讲几点跟这边讲几点会有点时间的这个错乱，
1: 没错。来你好，嘿 ，Hello，
2: 兰波姐，
0: 你好，
2: 不然没关系，眼睛一张开。遥控器就要拿来开
0: 啊！
2: 我是这样子，
1: 什么？你写的工伤什么眼睛？
2: 我说，伯爵说那么早3点起不来。我的意思说，我也是起不来，可是我眼睛一张开，我第一个动作就是遥控球就拿来开就看。
0: 好，对了，也没问题，没问题。好，能够想办法能看到。我是眼睛一睁开，赶快看手机里面的，因为先看时间呐。现在几点啊？如果啊比赛完了，我因为今晚今天哈那个艾尔达他剪的都还蛮快的，也赶今天比赛啊，赶快剪成3分钟的精华，回顾一下这3分钟的精华，因为我当下卡球。90分钟吼，球啊踢来踢去都不会进球嘛。看三分钟或4分钟的精华，其实就已经是足够。好，所以冠军赛了，冠亚军赛是星期一早上的凌晨3点钟，
1: 台湾时间呐吼，所以你在台湾你得爱半暝起来看吼，
0: 凌晨起来看。
1: 好。

0: 听说
1: 哦，越位很难讲，嗯，然后简单讲啊，因为越位要看到画面哦比较好讲，但是呢，光用文字来这样声音来形容哦，我简单跟听众朋友讲哦，底下的卡球来对哈，越位叫做 offside 哈 ，offside 哈，是因为哈，一不爱好这个进攻球员一直哈在对在这个球门前一直等着队友传球过来的一个防止方法嘛，因为大家在讲这个足球哈是用脚踢的速度快啊，你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人防守的话，这个足球的比分就会变得很高。如果没有越位的话，那这么跨卡球东西多少？1-1、2-1、3-1。但是取消掉越位犯规越位哈违规的话哈，可能足球比赛就变得跟什么跟乒乓球或者是羽毛球一样，一场比赛十几分、二十几分。所以越位的是简单的就是说，当队友传给你的那一刻啦哈，你不能够站在比对方倒数第二名防守球员更靠近球门的位置啊，这有点复杂。嗯，啊，我只能大概文字上这样说。嗯，那要怎么解释呢？哦，我相信现在网络上或者是 YouTube 上面很多可以，你要看着，这个讲解会比较清楚。你光听的话，你很难想象，因为那大概啦，台湾人四年才看一次足球，这个对这个足球的规则都已经不太清楚了。还有什么防守球员啊、球门线呐、啊、谁跟谁哦，这个没关系啦，我们就看的好玩的，凑凑热闹就好。反正你只要看到场上越位哦，只要那个边裁哈边裁举起越位的旗子，即便哦这球你哦太了就睡太久，还是
2: 不好
1: 进球不算。

0: 日本东京有一间咖啡厅哈，在店面哈，服务的通通是机器人。
1: 哎呦，好神奇啊！
0: 这间咖啡厅叫做阿凡达，就是阿凡达。

0: 讲到这一家日本东京的这一家这个阿万达这间咖啡厅阿凡达咖啡厅哦，南宫底店面在服务的全部都是人形机器人。但是这间咖啡厅，咱爱用一句话来个形容，是机器人提供工作给人。
1: 什么意思？
0: 机器人提供工作给人。因为你前台的是机器人，在后面的其实都是人。这些人平常你哪要去工作，你要去应征，大概没有人会录取，无人会甲你请，无人会甲你录取。但是伫这间阿万达这间机器人服务的咖啡厅，这些人找到工作了。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些人就是都没有工作，大概你是说你要去应征，有些可能身体有残缺，有些是可能这个行动不便，有些人可能就是他们反正形形色色啦，就是可能身体有些障碍，就是这样，就是大概都是不，你一般这些人要去找靠路，一定没人会请的。但是他们在这一家阿凡达咖啡厅找到工作，但是他们做的是幕后工作，目前就是在前面店面前台工作的都是机器人，但是这些机器人，对，它是咖啡厅啊，所以有人可以去买西装，都是机器人去招待，去引领座位，点餐，把你送餐，甚至都可以。客人如果想要的话，也可以跟机器人聊天，目前你看到的是机器人跟你互动，跟你服务，跟你点餐，跟你招待。但是其实这些机器人后面在操纵都是真的人，真人啊，这些真人只是他们没有露面在前台。那这些机器人其实的，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幕后的人，他们各操纵一个机器人，甚至你跟他聊天，你在觉得在跟机器人聊天，其实是幕后那个人在跟你聊天，他们虽然是身体有一些残缺，没办法这个面对面的工作啊，透过机器人啊，机器人其实是受到幕后这些人一边恭维啦，一边冲啊，现在动作其实都是幕后的人在运作的运作啊。你讲啊，伊唔是都是个有一寡无方便呢啊，所以有一些更不方便，无法都行动的，他可能就分配给他是一个讲话的跟人家聊天的这样的角色啊。有的人是行动不便的，他就是给他操作那种送餐什么，透过这种机器人的丢。其实每一个机器人幕后都是一个真人的丢啦，
1: 带着人性的机器人，
0: 对，
1: 不是说死板板的这种 AI 的机器人这样回应。
0: 简单讲，这些人，这些真人，他们是走不到这个台面上的，但是机器人帮他们走到台面上，幕后后面在操纵的还是这些走不到台面上的人。好来，怎么会有这样的一家咖啡厅呢？我们就要公告这一个阿凡达咖啡厅的创办人，其实他是一个男性，年纪不大，差不多三四十岁而已。 Of the velvet night。 好来，阿凡达咖啡厅这个创办人叫做吉田健太郎，吉藤健太郎。他其实这个吉藤健太郎，一岁的时阵，伊都是拢在那家己关的出来的一个小男孩，他就是很自闭的，都自己关在自己的天地里面那长大以后呢，伊就怎样讲孤独对一个人的打击有多大他就是一个从小就孤独封闭的小男孩，长大之后他觉得孤独对一个人打击很大，所以伊就转来发愿。以为帮助这些孤独受孤独所苦的人们，帮他们找到一个脱离 孤独的办法、哦、所以他创办了一个平台，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个叫 Avenda、哦、这个咖啡店、哦、咖啡厅、嗯、这间咖啡店、哦、机器人的背后都是一位真人在做服务、哦嗯、来自全日本行动不便、哦、这行动不便呢必须要在家里的、哦、这些人因为有了这个平台之后让他们能够重新接触到这个社会、哦甚至接触到来自不同国家形形色色的人们、哦啊、然后呢还有观光客、哦啊、能够帮他们点餐送咖啡送餐点还可以跟他们交流谈话聊天、嗯嗯嗯哎、他们就是透过这个平台就是透过一个这个平台的电脑而且网络一个操作娘娘、嗯哦、就啊但是他可以去控制到这些机器人啊呢、嗯、
1: 对啊所以这个变成说哎、欸、
0: 人在控制机器人
1: 人在控制机器人
0: 机器人替你露面、嗯、露脸啊呢、嗯欸、
1: 这个真的只有日本人的
0: 真的会想到这样、嗯、所以这个创办人呢这个咖啡厅的这个老板他就是自己本身就是从小就是孤独长大的人啊所以他知道孤独的痛苦啊所以他也让这些走不出去的人可以找到工作因为机器人有现在有这种 AI 这种机器人才可以这样所以等于是说机器人提供工作给人所以真的是很有趣的、嗯、
1: 东北亚的社会真的都是比较压抑、嗯、虽然那个日韩、啊嗯、包括我们台湾渐渐这样子哇、嗯、小微竞争嘛大概要出人头地、啊嗯、然后学经还有力还有社会上要赚钱、嗯、那我们先不谈我因为我蛮有一个我有追一个这个频道就是一个台湾人他长期在泰国工作欸啊、他拍的影片、哦、都是这样子、哦、去泰国的街上、哦、去晃晃、啊、去吃东西啦去看看、哦、包括曼谷啦 Pattaya 的一些生活的点滴因为我刚刚泰国人、哦、因为我很久没去泰国、啊、可是我去周边去泰国的人他们都觉得说 体感很好为什么泰国你不管是、商店还是小贩还是餐厅、哦、泰国人好不容易笑笑啊、嗯就是笑笑的、哦嗯、哎呀我现在说这个年代、哦、情绪价值其实是最稀缺的东西、嗯哦、
0: 来先接电话来你好来来来嘿 Hello
2: 嘿这本博客你好
1: 嘿你好
2: 博客请教你一下我要请请老
1: 爸哎你好嘿、啊、
2: 我是几时的时候啊点点的啦哎、哦、啊你跟我买彩电啊
1: 我没呢无啊，无你有买吗？你阿、啊、你买啥？
2: 我买两万。哦，
0: 你压对一对诶。
2: 我压了梅西啊。
0: 哦，阿根廷，
1: 好。
2: 我一万是买冠军啦。嗯，
1: 哎，阿、啊、一万呢？
2: 一万是买
0: 分数
2: 二比一啦。
0: 分手的对，二比一。
1: 小孩子真的，嗯，又赢球又赢分数就对了。
0: 赔率偌济啦？赔率偌济？赔率偌济？
2: 我是赌他赢，二比一赢嘛，他赌他冠军嘛。1万啦，你看看。
1: 对啊，
2: 前几场我就赢了好几万了。
1: 嗯、哦，恭喜！一路都支持梅西，
2: 每场都是赌那个。阿根廷赢嘛，
0: 每一场都从始终啦，哦，始终如一。
2: 啊，这次就买1万啦，就这样。
1: 哎呦，好，祝福你赢钱，也祝福哈、这个梅西能够拿到冠军哈、然后光荣退役这样子。好，感谢千千八八的分享哈。
0: 好。最后如果阿根廷可以拿到冠军当然梅西这真的是这对你来说是圆满哦，也足球生来圆满哦。好啦所以冲着这一点我就这样当然还是很希望看到阿根廷
1: 对啦赢球你如果说没有那因为这边的比赛东西它凌晨比较多嘛要让自己增加大家起床看球的动力
0: 还是要
1: 小赌
0: 要买
1: 小赌怡情就好，怡情就好。
0: 伊讲伊这边比赛已经赚贵啊嘛，
1: 伊那一直对阿根廷赢，一直赢钱啊，
0: 一路赢到底啊、
1: 哦！恭喜！我赢钱拢替伊看戏。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1: 所以人说泰国是微笑之国，嗯，真的吗？就小管家里跟些泰国朋友，嗯，他们真的啊切切嘛。
0: 泰国人都是安尼啦，就是他们可能会比较轻松随性安尼啦，哎呀，可能是跟天气热带国家的人几乎都会比较这样，
1: 而且他们又是佛教国家啦，对对对，
0: 啊，食物也不错嘛，哦，大概泰式的吼，好拢食一下，吼，但是一点就天气也是很热，而且是一年四季哦，皆热。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哎你好，哎，我要买那个笔电，平板电脑，
0: 哎嘿嘿。
2: 我有抄他的货号，他是C货哟。
1: 这不是
0: 你今嘛是
1: 这不是灿坤呢？你看不掉，
0: 你今嘛是看要卡来？
1: 这不是啦，你看不掉啦。这是这个德利公司呢。我叫小坤跑给家哦，你打错了，这边不是灿坤哦，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0: 我想讲，伊是要来卡来跟咱讲，伊买笔电安怎？我要买。
1: Market。
0: 哦，直接卡去都要买笔电哦，哦，哎，好难客哦。
1: 来一个做好功课，他才会知道型号啊。哎呀，这已经做好功课了。打错按错电话，没关系，没关系。咱空一条是0800-7755-99。
0: 我讲我有一个泰国的朋友嘛，哈，啊，伊伫台，伊是已经在台湾很久哈。前一阵子伊登去泰国，登来了，伊本来皮肤都乌乌啊。但是等个一杯泰国十天回来，我讲阿娘哦，哎，哦噶呢，我本来的黑在黑上加黑，伊讲我现在很受不了回去泰国，已经哦，伊讲伊对泰国的天气哦，已经拢好无，我讲我比台湾热吗？讲热，比台湾热，哦，这哦妈妈那个色阶又高了好几度哈，而且哈一两个月都还没退去，这厉害哟。哦，所以说你都要说泰国
1: 啊，微笑之国嘛，所以就比较轻松，
0: 不错啦，
1: 跟东北亚，东北亚那块，日本人就压抑到哈，小时候很孤独，然后长大要开间店，让这些跟他有同样经验的人不孤独，结果不是直接面对人群，是跑到后面操作机器人，我干嘛知道这种很这么极端的橄榄不难哈？对啊，我生活态度真的是差很多。明明就是都要亚洲，东北亚就很竞争，韩国嘛是啊。前两天哦，咱个伫法国的时阵哦，前两天这个韩国股市跌得很惨
0: 啊，对哦，
1: 熔断了好几次哦，不然它变变个。我的看了帮我就转了波韩国哦，年轻人嘛，因为尤其是年轻人哦，然后他们为了赶快能够在这波这个韩国股市大涨赚到钱哦，都开杠杆，开杠杆的话借钱啦，哦，就跌股票哦，那涨一点的话他赚三点，但是跌一点的话他也赔三点啊，所以哦，涨的赚的快，赔的也。快啊！人心不足蛇吞象嘛，一堆人开杠杆借钱玩股票啊！这个前两天这韩国股市熔断，我都看了足嘴吼，这里网络咧讲吼，很多吼，尤其是熔断一缸哦，韩国股市熔断一缸，
0: 很多小飞人，
1: 首尔街头一堆消防车出动了，啊，消防车出动啦，不是去救火，下面弄起些气垫，大楼下面都有那个气垫，然后云梯车在那边准备，就这两天这里老店哦，在楼顶上吹风，想不开，开杠杆开太大，所以投资真的还是要量力而为啦，
0: 哦，
1: 你哪讲要借钱啊？是啊，尤其要开杠杆，啪这个股票哇，你要喂，既然如果情势一反转的话。就很多人大概顺风顺水那大涨时阵那这个股票时阵干嘛哇肯定是少年股神啊怎么买怎么赚啊赚哦赚一倍不够啊赚三倍赚五倍但是一反转下来的时候啊这个风险要评估到齁、所以大家齁、学学泰国人齁、生活过了去啊咪咪啊起微微笑这样就好啦齁、也是一种不错的生活态度啊。

0: 今天咱台股嘛，吓啊哦，咪咪麻麻吼，今天台股跌了2000点呢，吼，
1: 日股也跌啊，
0: 日股也跌了
1: 2000，哎，
0: 对，韩国吼，整个吼，这个哇，所以讲吼，哎，大家都爱家己吼，这个吼，这个
1: 要风险呐，资金的控管，
0: 哎，投资理财不来的
1: 钱，你人讲那股票拢去无咧博，就是涨七八千一万点的时候，那么刚刚 key 就借了，但是跌个一两千点、看起来也没有很多了、但是有加工地这段时间操作，你是开杠杆，那就比较危险了。韩国人真的开杠杆开很大。
0: 所以现在齁、
1: 那个吓死人、
0: 有很多股民出来话叫那个李在明齁，韩国总统齁，
1: 要救市吗？

0: 韩国吼，这两天啊吼，最近的这个股市呢，真正是大屠杀吼，叫大屠杀。每三十个成年人都有一个人吼，在韩国吼，每三十个成年人就有一个面临的断头危机啊，断头危机，
1: 融资断头。
0: 哎，对对对对吼，投资人天天都心惊胆跳吼。根据韩国的金融监督院最新的数据，到七月十三号为止，全市场累计有超过120万的杠杆散户的账。户呢触及到保证金追缴、
1: 就是断头了。
0: 对、所以平均的是30个韩国成年人就有一个人面临爆仓的风波、的风险、风险、所以说哇、有很多投资人就出来喊话说叫那个李在明要出来处理啦、要出来处理啦、
1: 投资有赚有赔、
0: 所以
1: 我刚刚什么这种国安基金护盘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很奇怪的东西、美国哪有什么国安基金在护盘的你别让讲探钱的时候 我是少年股神我就搞、我算什么高股票都讲的头头是道分析啊半导体啦 AI 啦伺服器啦但是不爱时候的叫政府出来就是但是搞到这种事情啦都资本主义自己的决定自己做的投资自己负责啊、你看 美国那什么美国政府在护盘的没有嘛你们对不对啊真的是很夸张
0: 哎、

0: 都是你的错。
1: 哎，你好，
2: 韩国人哦，我那唔担输命啊，家暴得来接受啊，对不对？
3: 啊，我问你啦，
2: 哈，跟婚哪有关系？
1: 唔是韩国人，大家人拢讲
3: 我。我问你，那台湾，你支不支持台湾政府护牌？对啊。对啊，咱每当去的时阵，对啊，我感觉政府国安基金护盘，这本来就是很奇怪的东西啊。那我们探节时阵我就搞哎，啊不爱时阵哎，啊政府老板出来救
1: 啊。好啦，你讲我拄到讲韩国人的救韩国人爱加伊落安娜这种做，如果
3: 赶快你家己的钱哦，
1: 对，
3: 我刚刚家己的钱哦，尤其。这台积电昨天的法说会嘛，现在是第二季，业绩史上最好，但是就是被杀股票啊，被杀股票啊，你不要让公说，哎，台积电
1: 今天跌
3: 啊，叫贺翔啊，为什么就跌？那为什么啊？反正一堆人到一堆说法嘛，什么外资不看好了，啥，反正涨的时候都给他理由了，跌的时候也会给他理由了。哦，按照啊，政府为什么不出来护盘？哎，龙你赢对不？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你好，您讲的哈，就是啊，若要讲护盘，啊，讲个歹啥，啊，莫讲爱保险
3: 啊。对啊，这投资有赚，
1: 投资有赚有赔哈，要投资进前，家己爱。
4: 那政府
3: 讲
4: 个
3: 咩
4: 事啊？
3: 哎，啊，不，台湾人就安尼啊，对啊，
4: 啊就爱学你命，再讲阿叔老汉，
3: 对啊，
4: 无老语啊，啊叫我感觉爱有正常化。
1: 好啦，
4: 啊无讲个咩事啊？
1: 好啦，今嘛是韩国啦，吼，啊希望讲咱家己台湾哦，股民家己若拄到安尼的情形的时阵，也不要像韩国，你讲人拢足简单呢。
4: 啊，老话基金啊，来去办，啊来
1: 做呢。哎，有影吼，哎呀，
4: 啊来做就算上面有。
1: 哦，对，啊，这咱领到报的唔多，目睭尿尿，
4: 对啊，无语啊，
1: 好，来吼，谢谢0800 call in 等于空白空空
3: 7755599，对吧？

0: Hello， 来，你好。
1: 我昨天有听到说那个辉达跟日本的重工业哈，
0: 对，川崎，哎，
1: 那个造船用 AI 下去做造船的那个，
0: 对对，造船厂，
1: 对，然后哈，我在顺便看，好，我不晓得对不对，说鸿海目前在中国也是有那个什么关机工厂。
2: 有张贡哎，
0: 有啊，昨天我们就讲有啊，
1: 是他生产的产品，作为电子零组件，
0: 对对对对，就所以
1: 没有造船这个，造船是日本，
0: 对对对对，
2: 对啦对啦，我也属于工 AI 的所谓的关机工，那就是 AI 这种制造，就是制造业其实已经有全面 AI 的工厂，我去过，但是导入的话就是日本是比较慢嘛，为什么？我讲日本不是讲一波零点，因为伊条条刻刻米较济，你不能咧做代志，条条刻刻较济啊。
3: 结婚啊，不给了。
0: 嘿，
3: 公投办大成唔好啦，那不会去选举的乱套套啦。
0: 好，谢谢。
2: 日本就什么都太慢的哈，包括一些哈贵企，它其实哈。现在半导体制程，以前90年代最强其实是日本啊，你不能讲哇，这碳这啊，在这晶圆上班呐、啊，我等到韩国碳啊，记忆体啦，啊是讲这所谓的晶圆制造，这个这代工还赚不了什么钱，丢给韩国，丢给台湾。可是这几年赚的最多钱是什么？就记忆体嘛，就半导体嘛，谁知道啊？就日本这些感觉制造业都丢光了，等，这马才要拜托咱打完台积电回去熊本啊、哦，去帮他设厂、啊、他们自己日本也有自己组的国家队嘛、日本自己国家队要做所谓的晶圆、可是他做1奈米2奈米、那落后太多做不来啊。你不能做台积电然后开足多会开很多会、好处是什么应该所有的事情都预想都先开会把它开完但是坏处什么效率很差阿兰岛人不是说啊，先者他讲啊，边做边
0: 边修正。
2: 啊，日本就是前面的事情做到
0: 前置作业
2: 做到100分，
0: 完美，perfect
2: 啊。他们执行出来也很棒，但是在这个高效率的时代来说，没护期了哦。基本上这时代哦，包括这个科技产品的时代的更迭哈，而且讲厂商对于这种哦，这科技的东西要求的速度，你就要快很准啊。你不能上班了。
0: 好，所以今嘛全世界呢，哈，造船哈，大家都要海军海军哈，所以造船目前全世界来讲哈，美国很需要哈啊，这个但是造船业这个。台湾咱今嘛嘛较无啊吼，咱台湾哦造船过去冇造船，但是今嘛咱做的东西较精致的游艇业吼哈，不是那种大船舰的吼，咱家己造船嘛足够，咱的迄落啊做啥潜艇啊，对不？哇，就是自己哈。
2: 我回到商业的本质啦，就是规模经济。对，咱台湾内需的船哈，市场不够大，咱成本 up 了。咱台湾过去，咱台湾造船也很厉害啊，但是为什么没有成本压不下来？那再来就是技术上没有这提升，因为咱用这较简单的物件，游艇它当然是很棒，但是游艇数量有限嘛，而且单价没有那么高。就我喜欢别人话，咱台湾的三大货运公司，咱台，而且这间又是半官半民，应该咱家底在准吼，半官半民就邮局，就中华电信这个货运公司，他们自己的船没办法，台湾自己做，还要去韩国做，一艘，1000亿台币，一口气要造7000-8000亿 LNG 船嘛，就是吃 LNG， 但妈我多着，爱加韩国者，我多
0: 对啊，所以讲
2: 技术就被拿捏了。
0: 所以咱昨天讲啊，这个黄仁勋哦，辉达哈，这个黄仁勋呢，一归刚刚抵日本哈，等一下再说。好，来你好 ，Hello， 哎，
4: 是归
0: 达，哎是，嘿，
4: 是啊，
2: 很算看。
0: 所以哦，咱啊，今嘛吼，不管是咱家的货轮呐，或者是说当然啊，这个军舰吼，咱军舰咱家的哦，已经也有这个制造造船成功吼，真的吼，潜舰哈，好制造真的是也不简单呐、啊，但是那个时间真的是都太长太长了吼，啊，所以讲你那边量的时阵要抓量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办法吼，这所以韩国呢，韩国其实这几年来也是说是造船哦，这个。 相当相当，就是订单接到两手满满安的掉。还有中国，中国你看，中国因海军你看，哎，船干嘛一只一只吼，当讲存咧下水饺安尼吼，哦，一艘一艘这样丢出来吼，这是展现海上霸权吼，吼，这所以今嘛，黄仁勋呢也回答的是跟日本的川崎重工合作吼，要利用这种 AI 机器人来做造船吼，要一个造船厂的掉。折尊呛来的可能都是利用这些 AI 机器人来做造船的折尊，因为现在的工你一下子不是那么容易，加上这个造船的工人这个技术人员已经青黄不接，川崎长期以来我这重工这一方面是相当优秀，所以黄仁勋选择跟川崎重工合作，今天黄仁勋都在那个日本哈，以及日本在那个秋叶原哈，底下加几个啊，他其实是去回馈报恩的对啦。啊，
2: 因为
0: 一卡炸嘿，嗯，
2: 对啊，一卡炸这个辉达在哈这个创业初期哦，其实都有就是讲一做的物件哈，做未出来，我们做未赶未出来，啊，但是伊需要这边哈，这个客户的这个定金的对啊，都东西他们做出来啊，迄阵那就是哈这个 Sega 日本的世家哦 Sega 电动的这个，因为他是做游戏显卡嘛 ，Sega 说不要紧哦啊，黄仁勋你这个小子不错，那个时候。Sega 的社长，那没关系，黄仁勋很直白说，我一定可以做出来，但是我没有你这笔定金的$500万的定金的话，我公司可能下个礼拜就要倒掉。Sega 说，哎呦，这少年没办法，我相信他，对$500万，
0: 我给你支持，
2: 给你支持，
0: 先支持你。
2: 啊，就是然后逃鬼新的鬼嘛，那时候黄仁勋就是有这$500万的这种算是纾困的定金哦，然后后来就把这个产品给生出来，也顺利交货给 Sega， 然后才有后来我们知道的这个 AI 的这个故事嘛。所以那迄阵那 Sega 社长讲啊，你卖讲啊，你物件要做出来，拢阿不做出来，你别给我偷$500万，吃卡卖。他可能就是跟很多。这个矽谷科技也一样，它就灵光一现，
0: 就没有今天的辉达了
2: 可能会可能有 AMD 啦，就没有今天黄仁勋啦，就可能会有 AMD 或什么，对啊，所以它是感恩之旅啦，
0: 报恩之旅哈，特别去日本哈，他当然除了咱都只讲的，就是讲他去跟川崎重工谈这个合作，造船厂的合作以外，他也就是也哪一个是专程，哪一个是顺便，都专程的啦所以讲伊就跟世界这个老板哈，秋叶原日本的秋叶原哦，底下夹一个日本的代表美食炸猪排饭，听起来好干哦，足大的干干哦，这哇也嘛是赶快啦，在日本也是旋风啊，日本人也是哇 AI 看到黄仁勋来就是 AI 把 AI 带入这个日本啊呢真的是日本人也是大家就抢着要签名啊拍照啊，
2: 对啊，所以这次导入跟川崎重工导入这个制造业这个真的对日本制造业提升相辅相成啊，我相信黄仁勋所到之处把 AI 去导入他又找到一个潜在的客户还过去也包括咱公司隔壁文藻其实也有跟辉达合作呢哎呀就是他不管在教育啦医疗啦现在在制造业上其实 AI 的帮助就是很大我这一次深深的感受到你出国过去出国上街的啥买东西吃啥但是现在你去出国包括你去看不懂的菜单不是只有翻译而已我刚刚不是只有翻译你翻译比如说你翻译一道菜什么普罗旺斯那什么那个生腌牛肉啥啥啥你名字你翻出来但是中文你看你知道中文你看我但是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现在 AI 我像我们这边去我就把那个菜单全部拍下来他跟说啊我们差不多五六个人然后现在肚子没有很饿然后天气很热啊想要吃一点比较清爽又在地的料理啊请你帮我推荐一下我就把去用餐厅的菜单全部拍 丢进给 AI 之后，哎、欸，他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帮你设计。好、嗯，我算是蛮无脑的吧。他给我几个选项之后、嗯嗯，我就照他这样
0: 照这样点餐，
2: 然后再点一个当地的特色，嗯，法国的蜗牛，哎、欸，就哎、欸、点餐就很成功。热、嗯、热的中午哈，吃个清爽的这种开胃菜，然后调配酒、嗯，然后再加上所谓的法国的当地的很美食哦，法国。瓜牛，嗯，就是说 AI 嘛，办贵起你拿光被点菜，其实难度很高。哎、嗯欸，哇，我印象都深嘛，一阵啊，我读的时候呢，去德国佚佗，嗯，到了慕尼黑要去啤酒、嗯哦、就是有那個德国驻酒、嗯，完全菜单看不懂，嗯，那个年代网络没有那么方便，那 Google 也都好像还没有的时代。嗯嗯
0: 哦，现在真的是啊，
2: 哦，现在很方便了啦，哎呀、啊，所以咱当天条件没有人说啊，咱条件没有什么懂不懂哎呀，嗯，我跟你讲，你只要你对世界还保有了好奇心哦，嗯，我干嘛 AI 真的可以让你哈、哦嗯、缩短很多的东西哈、
0: 哎哦。那个听众是他自认为的听众不懂 AI 哈、
2: 啊啊啊啊啊，
0: 我们的听众太多都懂，而且
2: 我就不懂也没有关系，哎、你要去尝试，哎、要去试。人生最怕空、哎、啊、哎！我什么没兴趣啊？我唔捌、哎，我没兴趣啊！哎、那这样子，人生的偶遇啊！
0: 马上，咱就有一个听众朋友吼来传简讯来，伊讲，伊讲伊去日本自由行两遍吼，所有的行程安排他都交给啊、ChatGPT 啊。
2: 嗯，对啊，也可以啊，
0: 包括住宿的地方啦、啊，落地的回程啦、啊，哈，好安排ChatGPT 把它安排完了之后，伊家己个优化一下安尼哈，
2: 对啊，
0: 啊，各位伊讲伊要去韩国，嘛是拢先把他、啊、自己想要的哈，这个丢给GPT 好，把它排好行程安尼，
2: 还有好几次。基本哦，在这个法，因为我出国尤其是欧洲，我最喜欢去什么搭当地的轻轨，嗯，啊，搭当地的轻轨最刚开始最难的是什么？嗯，买票，嗯，即便你有这类买票系统有什么英文选项、嗯、都绝对是不中文呐、啊，啊，有英文，但是我当下购票规则较复杂、欸，再加上这个哦，打个比方讲澳洲的这个票价的计算呢，一圈两圈哦，你如果你买错票啊，是讲买贵了你个北送，但是买少了是说你如果被查票查到，哎，罚就当哎，哎啊，所以今晚马西赶快就干单呢，我只要拍一下这个售票系统啊，跟这个 AI 讲说啊，我大概要到哪里去，你帮我教我一下要怎么样买。轻轨的票，所以现在出国旅游、嗯，对不对？
0: 要善用 AI，
2: 善用 AI，
0: 对啊。
2: 所以工，贵现在知识型的工作越来越廉价、因为、哦、包括、可能导游他可能带团经验很丰富，但是你随便问他一个细节，然后可能路边一个石碑什么意思啊？你看了，那忘了，因为我其实我问题就多嘛，我看了三分钟就好奇，我讲啊，这导游啊，这是什么意思啊？他可能。讲一下，可是他讲了之后，我再去拍一下跟 AI 对照，都还是有一点，有点出入了、哎哦、啊！当然不好意思，去这样子、哦、跟人家班门弄斧、可是我觉得现在知识这个东西变得很廉价、也很容易。

0: 美的人生，得力公司，
1: 盖混盖优，维拉干，苏鹏阿狗，互联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维兰收提供。
0: 来，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切超，
1: 拜拜，拜拜。

0: 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你在笑谁？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2026王宫渔火节来喽！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2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盈盈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会 K 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花艺赞助贴用。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大家电话接哈，守护你健康每一天。来，喂，你好，喂，你好，喂，莹莹，哎，
2: 莹莹你好，
1: 哟，你好。
2: 阿元爸爸就开始喂。
1: 爸爸姐，阿伯呢？今麦是防晒买一送一呢，嘿，今麦防晒买一送一啊。
2: 你在下树啦？
1: 你等一下。

0: 来，大家别着急，优惠活动哈，真的拢爱把握时机，好，把握时机，好，咱今嘛买一送一 ，last one 最后一天呐、啊，最后一天，吼，最后一天，要买要快哟、哦，吼，都中道路呢，都只真侪人都去卡个冰冰叫啊，吼，啊，见见见见，吼，迄、那个饭，诶、欸，饭先坑咧，卡好好，点好，只温馨嘛，归心来食饭，诶、欸，这样也是对的啦，哈，好，最后一天啦、啊，吼，来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要买要快啦，哈。来，喂，立刻，喂，
1: 你是莹莹吗？
0: 哎，我是莹本人，你好，嘿，
1: 哎，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黄晒两瓶。
2: 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0: 啊，来听众朋友，我们先来做爱心的事情哈。我可以回答咱今嘛次数减少，阿你先献出你的爱心吧哈。过来啊，来好咱公司哦哈，因为受到暑假甲民众外出啊，旅游天气影响，关会量工减少啦，热甲要下炎，对不对哈？各地吼欠会咧闹血荒，台中关会中心会一中库存哦，甲张雄哦，讲干那存两。两点两公年年啦吼，各种血型拢真需要哦吼，有欠O 型存一点八公的库存搁较少吼，那新德关会中心嘛，干那存三公，会使讲各种血型拢欠，好，所以呼吁大家会当踊跃来关会做人哈。那关会中心是安尼讲啦吼，伊讲暑假一向拢是会被无接上个困难的时期啊，因为像我较早我读中心，我做久无登也唔知影啦吼，以前我们学校门口都有停捐血车哈，那好恒天机。团体关怀加上民众安排旅游高温炎热啊，近期风太大，就是讲，就较不爱出去拍拍照哈。关怀人手边去减少，会也不是面对着较大压力。台中关怀中心讲，中彰到粉地区啊哈，这个达工需要1800袋血袋哦，吼1800袋，这个抗燕国医疗医所使用，甲目前伊话啊个8640袋吼库存的缺口。欠这侪，你看8600多哦吼，情况诶严重啊吼，紧急需要民众共同响应关怀哈。现在讲咱的乡亲吼，听众朋友拢做爱心的吼，所以除了讲爱固定留互咱电台诶关怀活动，那这个也可以来帮帮忙吼。台中关怀中心讲，台中彰化南投分林吼有14位固定关怀地点啊，真侪关怀者，你就近得当去关怀，嘛欢迎家长利用暑假哦，带着年末。16岁哦，他是16岁哦，好，16岁的青少年投入捐血行列。那关怀一件爱扎啥？有相片的身份证明文件，保持长久的困眠，爱困饱啦哈，阿麦康饱，好，食饱再来哦，好，这要检查身体无讲，你爱食饱再来哈。然后确保关怀安全，甲平时无那个无食饱来会抽一个分期或食来啦哈。新店关怀用心也表示，除了跟我讲的 B 型的人哈，咱 B 型哈。A 型、O 型、AB 型都已经吼欠嘛，啊，整体库存剩三天，啊，这个远远低于安全库存量了哈，所以血库的压力很大哦。目前台湾各地吼关怀中心库存量拢是较低，欠那得掉哈，所以希望会当甲其他中心调百货，哎呀，拢欠嘛，你调有吗？困难呐哈，所以这个。难上加难，希望大家呢吼，中部会也靠准存两点两公年年吼，你看咱中彰分岛欠8000多袋吼，压力大啦吼，希望大家一起发挥爱心吼，啊，囡仔16岁啊，来带咧吼，来做些有意义的工作，关怀救人吼，解决血荒的问题哦，谢谢你，感恩哈。那我们的活动最后一天当然也不要错过了哦，22602233电话接个靠通哈，控诉22600233啦哈，来喂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我莹莹，
1: 莹莹你好，
0: 嘿哟你好啊，
1: 我要一罐黄塞，
0: 一千三五两点，哎呀最好是刚刚没，爱看爱看，对对对，好，我个炖吼，你见有买啊哈，系啊系啊，母亲节嘛买哈，嘿。乱了，爱玩，好吧，呵呵，拜拜。

0: 好，来，这拢恰恰音乐好听哈，跳恰恰。哎，吃饭吧，你莫跳大力啦，就是稍微散步一下，较袂大巴肚汤啊哦。好，来2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最后一天啊，防晒买一送一，最后一天，赶紧把握好时机哈。谢谢你，感恩哦。最后一天，最后一天。
1: 来，喂，你好，喂，
2: 喂，嘿，今天我买防晒。

0: 来，喂，你好，大哥，大哥，你跟咱讲，咱的广告一下，你讲防晒很好用，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啊，你跟我讲，你已经有买一组啊，是不是？
1: 我上个礼拜买一组啊。
0: 哦，买一组，嘿。
1: 对，那我自己擦起来感觉很好啊。
0: 感觉很好，很自然，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哦，哎，阿黑的男生，你是男生啊，男生也可以擦，对不对？哈。
1: 我当然是男生啦、啊，我现在买就是买给两个媳妇还有太太。
0: 哎呦、哦、啊，这个好爸爸呢哈！哎、欸，我的意思是说，好爸爸，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很多的男性啊，他们都觉得这样比较 man 啊，不用防晒，其实是要擦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太阳非常，毒辣，
1: 它其实那个皮肤很自然，
0: 很自然哦。对，因为对大哥你讲有一个重点，因为很多男生都觉得说抹防晒的，其实抹粉其实不是。
1: 好，你行，你行，对对对，因为我都是白天早上工作，太阳都很大嘛。
0: 是是。
1: 那我以前都没有这个经验，我现在擦起来感觉像那个凉爽，而且又不那个流汗又没有，是不会很影响这样子。
0: 对你讲到重点，那这洗到光 IC 尊，有的都会流的这样很恶心，有没有黏黏吗？然后不好看。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欸，啊，我们的防晒不会啊，对不对？
1: 完全不会，
0: 完全不会哈！哇，所以你擦了就很有信心，又来叫两组要跟老婆还有媳妇一起分享哈。
1: 对对对对，
0: 好，感谢你，那我再帮你写，再加两组就是四条2700哦哈。
1: 好 ，OK，
0: 感谢分享，
1: 谢
0: 谢你，好，再见，拜拜，
1: 好，
0: 拜拜哈。来，听众朋友，今天你看男士朋友，咱想要特别请大哥来跟大家分享，就讲做这查甫人，感觉讲啊，我安尼较 man 呐，哎呦，查甫人抹防晒，笑死人，无咧抹粉，不是的。你有听到我昨天吼，咱这部当中来讲着，我同事传和我，好，那个就是说，因为紫外线的伤害，造成啥，你知无？引发着红斑性狼疮，包括我是。

0: 种荨麻疹啊，有无？好、哦，皮肤无好，啊，你看做残痕洗头的，会再去参买阿姊讲哦，咱的物件好用。嘿，你也无做防晒，先落会白内障。紫外线安尼伤害啊！你目睭，你看，譬如讲，你也要煎葡萄，要煎果子，你头爱打打嘛，对不对？那你防晒没有做，眼睛哦，乌林的目镜要挂嘞，唔是讲要耍帅啦吼，就是讲保护目睭。迄日头光安尼照，你袂看见嘞。好、哦，有的白内障就这样来，眼睛的退化问题哈、哦。所以讲，来听众朋友吼，紫外线会伤害，起码大家拢知。所以讲吼，家己的皮肤健康甲顾起来啦，防晒第一层保护。物理性防晒嘛，爱做，我讲话袂夸张吼，就是咱的布拢挂咧啦，口罩挂咧，乌林的目镜挂咧啦，帽啊较大顶的草帽啊较低咧吼，颔棍后边迄种智能型的你也莫较扎咧吼，布拢挂咧，大概是安尼啦吼，啊旧袂啊穿咧啦，加一个保护，来安尼棉质的那种会速干透气的啊，现在很多那种智能型的有没有？好，所以讲防晒大作战，大家做回来，暑假两个月。你唔通个变成吼非洲来，结那灰团那都无好啊哈。皮肤的健康，大家男女老幼一起顾起来哦哈。防晒隔离霜，防晒系数雄关 SPF 50，但是那我参几罐粉底液来的润色，好，所以它擦起来很自然，之后涂开的袂安尼起起，吼袂安尼老，喜欢什么？老完的规条规条铺混啊，不会，非常的自然好用。连查甫人的鹅乐哈，男性朋友，咱的大哥爸爸都讲鹅乐讲哦，用过这有信心，老干袂袂老干呢，一条一条歹看干哈，非常的自然好用，所以他跟老婆媳妇分享，谢谢了哈。来，今晚买一送一，打到晚上11点，22622938，防晒霜买一送一，好，买一送一，赶紧把握。喝洗机，好，赶紧把喝洗机，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哦，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2602333等伟东卡卡好通，控诉李丽六控李丽三三，保存期限到2028年，顿解弄紧划算了哦。来，以上广告，谢谢大家哈，要买要快哦。
1: 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0: 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遮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来，我听电话先哈，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0: 嗨，我莹莹，嗨，
2: 我要买黄菜，
0: 买。
2: 一组
0: 一组哈，
2: 一条啦啊，
0: 一组两条没，
2: 哎、欸，
0: 送给你一条没，你买一条都送你一条啊。哦，有这一盒吧，妈妈，有无？
2: 哦，有啦，有啦，
0: 啊，不料有赞无？
2: 未歹啦，
0: 未歹吼，主人呐，啊，袂油吼。哎，你看那查甫人买晒色啊，你看起来，迄个皮肤的气色给做好。哎，真正今麦你头拢会加人嘞吼。哎，哎呀，啊，这个个两年的保存期限尔吼。来，妈妈跟你讲，你电话833这支吼。
2: 哎，
0: 好，啊，迄个后礼拜二才会到哦。
2: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一天呵呵，最后一天了，明仔载，你莫俩准讲傻傻的恭喜大迄个，该的东西，不要想说是到礼拜六，没有没有哈，我们是这个，我们是到就是到今天截止哦，该今日了哈，所以你唔通搁错过啊哈，无买无菜，赶紧来看22602233，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咯。喂，你好，喂，嗨，
3: 喂，永远你好，
0: 嗨，是。
3: 哎，我买热闹菜。
0: 嘿，来，你等我一下哦，嘿，你等我一下哈。

0: 来，喂，你好，喂，
1: 莹莹的
0: 吼，是，嘿，你好，
1: 我吼，
0: 嘿，
1: 四条黄塞。
0: 来，你随时拢会当卡卡吼，听众朋友最后一天啊吼，最后一天，人买好已经翘卡恁喙手啊啦吼，啊啊，食饱趁熬站吼，我讲哦，啊，得食饱再来叫嘛，有我讲吼，先过好，较温馨嘛，食饭，吼，这个在人个性。咱来讲吼，有一个轮机科吼，轮机科毕业年轻的迄个查甫囡仔吼，男性，伊。自细汉就是安怎，异位性皮肤炎、红疹、打痒、做困扰，哎白啊吼，会头疼呢。大学毕业了后，入去真有名的海运公司，原本有机会去船顶做事，但是因为每两礼拜伊拢爱回进驻下，干来当老弟绿地吼做行政就对了吼。啊，经过医师评估，伊改用口服小分子的标靶药物了后，皮肤状况渐渐稳定，终于会当长时间出海，重新吼行回基台的这个职业生涯啊，吼！台大便宜皮肤部主任吼朱家宇表示，适合的治疗啊，不止改善皮肤，买单改变病人的人生。这个患者回诊的时阵哦，做欢喜分享啊，上船了后，诶，迄个 bonus 啊，吼，年终的奖金，甚至比过去几年的薪水更加悬呐。干那年终年咧，就比伊过去做几年啊，更加悬吼。伊是讲病情稳定了后啦吼，工作的选择甲生活品质拢会当大幅提升。台大病院皮肤部医师吼詹志杰提醒，异位性皮肤炎的治疗，唔是干那讲治疗吼，吼痒到不行啦吼。真侪病人看到讲迄个红疹消退有无吼？伊袂痒，伊就家己等药啊，袂使吼。来，喂，你好，喂，嗨，
2: 喂，你好，
0: 嘿，你好，
2: 我是黄仔，你讲。
0: 一条送一条哈，来啊！直接电话0937这支嘛哈，
2: 哎对，
0: 有资料哈。
2: 我电话我搁买几多啊？
0: 你电话
2: 我好用啊。
0: 等一下，姐姐，你是来广告一下？你说你上回买一组是已经有买一送一的？
2: 对呀，啊对呀，我第一次买啊，感觉算不错。
0: 哦，你是第一次？
2: 我感觉没拍过，
0: 没拍过，是不是像我们空中大给分享做主人呢？哈，
2: 啊，做好主推啊，所以我们搁买几组，
0: 而且不会厚重。有没有说比较之后，是不是跟你较早买防晒真的不一样，对不对？
2: 哎，对对，以前抹的防晒就是感觉上比较油腻，
0: 油腻，
2: 那么较油呢，较油油呢。那种黏腻我不喜欢，
0: 我也是、啊，
2: 我感觉买你这无安尼，
0: 这打伤，
2: 就是，较打伤，
0: 而且咱那老光嘛，未老较贵个哦。
2: 嘿，
0: 阿伯戴口罩哦，所以你看用过都有信心，阿哥来买一组安尼就对了哈。好好好，谢谢你嘞哈，感恩新朋友。那姐姐电话就是这支哈，7550937755的
2: 哈。
0: 那这一组的话，要下个礼拜二到了哈。哇，好棒哦，买到赚到嘞哈，谢谢你哈，好感恩哈，拜拜哈，拜拜哈。来，你看新朋友要有信心，过来给咱看哈。真正这。数字会讲话啦，听见没有？你知道吗？数字会讲话吼。咱的物件唔惊你回避回击，惊你唔爱回。即马大行你去，咱公司也不跟你去吼。个回馈和大家呢？你看看，不把握怎么行呢？对不对？2260-2233定位拢甲看好，同新朋友真甲咱肯定。吼，伊讲是有影无影无来用看卖咧吼。迄敢那以为啦，啊个讲叫你爱卸妆哦，那我都忘唔进去啊，刚好时间。洗污啦，等于搞干啊，我就觉得麻烦。那我们这个不会麻烦，你就洗面乳一次两次料上妆的，你可能就要洗两次三次，给洗干净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这个会掉，好、哦、啊，你给我靠捞光啊，几点钟两点钟都爱水洗个这波冲哦，哈、哦，随身带着出国上山下海个大嘞的带就不完哦，几条起码存600元呢，675元，要买要快哈，2260-2233点位拢个看好空，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要买要快。你要慢点啦，也是 OK 的啦哈。04-2260-2233，两年的保存期限到2028年哦。以上广告，谢谢。

0: 来，咱这部影来接我影影哈，最后一间金爸来，喂你好，喂你好，嘿，喂哟嘿，
1: 你
0: 够
1: 大家几多？
0: 够加几多呀？啊，够加几多？意思是你已经有买啊吗？
1: 嘿啦，
0: 啊嘿啦吼，哎、欸、啊，想想嘛是顿节做的好的吼，哎、欸，这做好用的啦吼，来妈妈跟你讲吼，你电话2639这支吼。啊，你原本的有收到啊？哈，
1: 有
0: 啊。好，安尼我得每个写追加哈，因为伊那边的也显示，无惊跟我重复掉哈，无收到的爱写追加，啊有收到，那得免啦。
1: 好，
0: 拜后礼拜二啊，哈，下个礼拜二再当休啊，哈。好，谢谢你啊，啊你电话2639的掉哈。好好，再见哦，哈，好，拜拜，好，拜拜。你看，收收嘛是顿子的给做的，因为你收到物件你就知啊。两年的时间呢，但有可能抹不完，两条两年抹不完，哇，安尼你爱打屁屁啊，不认真，都不爱自己哈。

0: 好来，那个小姑娘，那也很水，那我来做保养没吼？来，喂，你好，我是莹莹，喂。
1: 我要三组防晒。
0: 姐姐要三组哦，哈，买三送三哦，4050，6条哈。
1: 好。哇，
0: 哎、欸，你现赚4050啊，太棒了哈！有买过、对不对，姐姐？好，来09，等一下哦，0952081的电话哈。
1: 对，
0: 下礼拜二哦，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感谢哈，最后几根金吧。再冲最后一波，嘿，再冲最后一波，买起来，囤起来就对了。

0: 哎，没关系啊，我就是这现场节目，你都随时拢甲卡，好，随时拢甲卡，安尼好不好？哈，阿姨的无人咧卡，你要轻卡，卡袂甲人小姐。来，喂，你好，我莹莹。
1: 喂，阿姨，隔离松几周？
0: 几周？好好来，姐姐电话，0912879哎哈。
1: 哎，
0: 下个礼拜二收有资料。
1: 下午还是？
0: 看你呀、啊，看你呀、啊，看你要当时你搞我讲解。两点前哦，
1: 哈。下午才几点？
0: 下午的是两点过后啊，两点过后、
1: 哦哦、可以吗？可以。
0: 好，那我直接写下午班了哈。
1: 啊，地址？
0: 啊，你无买过吗？
1: 无啦。
0: 哎、我跟你讲，我等你，我等你卡给你抄好吧？可以吗？
1: 好
0: 好，等你卡给你抄，我做记号机。哎、啊，小姐贵姓？好，贵姓？
1: 姓曾。
0: 曾国藩的曾是不是？好，曾小姐哈，啊，你住倒位？哈，住倒位？
1: 外埔。
0: 外埔，台中外埔哈，等一下看看你抄电话哈，抄足迹啊，抄足迹，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嘿，喂，
2: 喂你好，
0: 哟，
2: 我要防晒一组。
0: 好，来，姐姐电话0933454哈，莫打出来哦哈，好，下礼拜二哦嘿哈、啊，下个礼拜二，你讲安那？
2: 我唔捌买过呢。
0: 啊，你捌买过？啊，阮公司拢无 ，B B H 拢无资料吗？
3: 没，
0: 大哥，我来讲。
2: 听你的电话，听你的节目
0: 才听到的啊。哦，啊，你是今麦才听到你吗？
3: 哎呀、啊，
0: 哦，啊，那缘分呢？吼，啊，你住倒位？大哥大嫂住倒？
3: 我跟你讲哦，
0: 哈，
3: 我是不是今麦就跟你讲啊？是你等人家要过去。
0: 哦，我好来，你等我一下。啊，你是住倒位的人？住倒位？
3: 新社。
0: 哦，你新社哟。哦，啊，嘿嘿你是现在开车是吗？吼。
3: 对。
0: 哦，好来，大哥。
3: 我这样跟你讲哦。
0: 啊，好，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谢谢哦，
3: 好。

0: 来感谢咱新城的张大哥、张大嫂哦，感恩哈、哦！来行车平安，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有听到吗？
1: 防晒几周
0: 啊？啊，防晒几周呵 ？OK， 来大哥，你电话0972891哈、哦。我操嘞，下个礼拜二哦嘿。
1: 哎，你电话国讲的？
0: 0972啊。891啊、欸哦、后面不要说哦嘿，这样子、哦、对吧、哦、对啦、哦、
1: 是的
0: 我知道你的号码后面是很好记的、哦哦哦、来你等一下

哦，隐隐真心感觉讲，这缘分是来做奇妙。哎，今仔日真的，咱张大哥大嫂会当去迄落买乐透一个呢吼。哎，我嘛要出文啦吼，缘分呢吼，你看就那么刚好。好，我们在促销，哎，咱新乡嘛做者好朋友，宝云姐啦，很多哦，咱咧种香菇啊，种水果的拢总有吼，还有我们的那个议员呐、啊。那你蔡圭议员，哎、欸，对，叫蔡圭议员对吧？哈，对，蔡成圭议员吧，对哈，哎、欸，伊嘛是那你迄个三品的爱用家哈，感谢了哈，所以这个就是缘分哈。空中有记得缘分啊，大家相处在这会哈，这个用真心、用金钱，跟大家博情感情，并因为感情用钱，永远无得白哈，非常感恩感谢大家这会来秀的啦哈。那互相做伴，咱拢袂孤单，谢谢大家，感恩哦，有你真好。

0: 好，哎，喜安内妈好，不能忘记你。喂
1: 喂，
0: 不能忘记我啊！
1: 哦，咱两个相无缘啦，英英。
0: 没呐，没
1: 呐。我用你的产品，也讲实在有够赞的啦。
0: 真赞的哈，这个好汤阿姨。
1: 我熟悉安尼十五年吼。
0: 是啊，
1: 真正，就是保养品啦，大行都赞的都是啦。
0: 来，你等下我过瘾个姐哈，来。来，你朋友要加吼，咱进来加一个，卖给讲废话哈。等下啦，后边啦，生气气。
1: 你较欢喜啊，你只用唔只有同同你讲啊，话
0: 只
1: 大。
0: 对啊，得讲咩？
1: 有无用用？
0: 是喏，是喏，是喏，来来，要贵州。
1: 你真正无用，敢有同安尼讲话讲安
0: 尼？是啦，安
1: 尼只大听咯。
0: 对啦，对啦，咱先来讲，今仔日是水的，今仔日是水的，今日恁朋友要到贵州。
1: 哦，我那好朋友讲。
0: 嘿。
1: 今天你的黄晒吼，一播起讲安尼，大家都饿了啦。
0: 啊，你都扛棒没？啊，大家看讲，哎呦，哇，今天那，
1: 看到看到阿姨哦，
0: 很嫩，
1: 有用到这个那个黄晒啦，
0: 是啊是啊，
1: 对
0: 啊，
1: 大家都哦，那安尼大家那食咖安尼，安尼水黏黏安尼，
0: 啊，
1: 都不搞我行咯，
0: 啊，
1: 个那个哦，脸上讲我这个那个黄
0: 晒
1: 哦，今天你黄晒那一播起，哎，拢安尼，哎安尼足轻松诶，
0: 是。
1: 哎，安尼要讲别人的，迄别人无话当会起起，
0: 起起掉啦，起起，
1: 一面袂舒服。
0: 对，你有比较过。
1: 那个黄色挂起来就是会舒服。
0: 对啊，拄只咱一个大姐新朋友无，买落尔，现过来买啊，你看现过来买啊，嘿，好用啦。对对对，
1: 哈。起起，
0: 是啦。
1: 哎呦，那安尼起起，安尼起起，
0: 哎，一道光，哎呦，
1: 舒服安尼，哎，真正安尼，爽爽爽，
0: 是啊，
1: 皮肤骨足水，
0: 爽爽爽，重点的，就是安尼啦，吼。
1: 哦，人迄像银行的都给你用你的。
0: 有啦，你刚讲的银行的小姐来，
1: 哎
0: 呀，来背足济，
1: 得
0: 讲未吼？什么贵价要害你的吼？高贵，
1: 贵价呢？
0: 哎，咱的高贵不贵啦，真正。
1: 对，
0: 哎，一条卡棒我拢嘛炸嘞，你知无？我炸嘞，
1: 我
0: 随时把甲
1: 我。我嘛，我拢卡棒嘛嘛拢，
0: 是啊，
1: 一定有防晒。
0: 对啊，对啊，
1: 做迄保养的啥啦，
0: 对啊，
1: 拢炸嘞。
0: 无错，
1: 啊，那我拢啊，拢红的，反正。
0: 混养好啦，感谢阿姨，啊，今麦要叫贵州来，紧嘞。
1: 来，
0: 哦，讲过
1: 了，超过。讲，当初要叫三组啦。
0: 三组好，来三条，上三条。
1: 三个啦。
0: 好，我知，我甲你写嘞哈。好好写嘞哦。
1: 我组直接给你。
0: 你落这包看来给我抄，过来给我抄哈。
1: 有够赞的啦。
0: 好，够赞嘞。
1: 我无爱实在吼，还有够水的，
0: 啊，讲
1: 又
0: 又。好啦，像你安尼啦，做啊做啊，哥安尼叫你水当当，对不对哈？哎呀，我知
1: 哈。我无用别人的呀。
0: 好了。
1: 那用都用一个就好啊，
0: 好
1: 用用这也不用，这也不用，
0: 好，
1: 你不知道哪一个好。
0: 是的，感谢阿姨哈，来哥哥洗干净哦，嘿，好，再见，拜拜哈。
1: 我等你，
0: 拜
1: 拜，快点，我再给。
0: 好好，下节目我卡来，好好，谢谢，拜拜。其他跟改讲哦，别看来见哦哈。好的，好，朋友，以上广告，最后一天哈，最后一天，要买要快，要买要快哦。

0: 来，咱这部盈盈来坐啦哈，我是盈盈，继续陪伴咱大家哦。2602233电话拢甲卡好通哈，控诉2260233哦，谢谢哈。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你好，我盈盈，
1: 哎，
0: 嗨，
1: 啊，
0: 是，
1: 喂，
0: 嘿，什么？
1: 家里的。
0: 哦，好、哦，防晒好，来你等一下哈，你要看哈，好，你等下，你等下，来来，一千三五，嘿，买一条送一条，啊，所以一条存七百六十五，不不，765啦，不不，675，675，嘿，对不起，讲伤紧，嘿，675的，嘿，啊买二送二的，你顶个赚着2700啦，两条2700啦，买又是两条2700，搁送你两条啦，哈，2+2，3+3啦嘞，嘿，买几条送几条，对啊对啊，嘿。来要买要快哦哈！欢迎来这波我盈盈来喂你好喂
1: 盈盈你好
0: 你好嘿，
1: 我新朋友
0: 嘿欢迎，
1: 没几周
0: 没几周啊新朋友恭喜有你的资料无？
1: 我嘛唔知道
0: 啊，你有甲 B B 啊笑买过无？有没有？
1: 未
0: 记了
1: 啊！
0: 未记哦，我来大姐，我你讲我带来甲你这波哈，不是又也不一定的这波，等一下有时间我就打给你抄地址好不好？
1: 好啊，卖金我两间要来社区，
0: 你等啊你等你等你等你等。中华关的遐，我偏向。

0: 哎呦，那叫维呐。高那晋江名呢？我蛮晋嘛叫阿赫啊呢。来，维你好，好阿豪姐、阿豪婶哈，来豪婶、豪姐哈，来你好。
1: 你好，
0: 大家好。
1: 我要买防晒的。
0: OK， 啊，几组呢？
1: 一组就
0: 买一送一哈。和阿丽点为227几几哈？对不对哈？妈妈跟你讲，
1: 我没有买过
0: 哦。你没有哦？你是哦，新朋友今天很多呢哈。阿丽公司都没有你的资料哦，米比亚丘。好，阿丽住哪里哈？来，
1: 我住太平。
0: 太平嘞哈，
1: 太平。
0: 我在妈妈你等你哈。

0: 嘿，来喂，你好，大姐，你讲哪？嘿，
1: 黄赛，
0: 黄赛，要几组？嗯，
1: 一组，
0: 一组哈，来我先来哈，1350哦哈，来你电话二，等一下。

0: 喂，你好，喂，
1: 玲玲，
0: 哎、欸，哟，
1: 我黄大姐啦，
0: 哎、欸，黄大姐啊，
1: 哎、欸、哎、欸，黄大姐多。
0: 一招哈，好，755哈，
1: 对对，
0: 一组防晒，1350两条哈，谢谢你，好，拜拜，
1: 拜拜。

0: 来最后一天，我来空中讲给大家知一下，都姐姐妈妈讲我老高老高，下早起有人讲要甲因老七嘞，啊，水某的啦吼，水某的买一个哇水的吼，我高好生，我大哥在讲我今天做趣味的吼，来，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哟。
1: 啊，我要黄沙一组啊。
0: OK， 啊，妈妈电话就是8738这支哈。
1: 对。
0: OK， 下礼拜二哦。
1: 啊，下午哦。
0: 看你啊，你要下午就跟我讲下午啊。
1: 我要下午。
0: 下午的两点鬼哦，哈。
1: 好
0: ，OK， 那就礼拜二的下午。哎、欸，所以咱那不被 A 波的爱加工 A 波，啊那不讲的，就是一路拢在洗安尼哈。
1: 哦哦，我 A 波了。
0: 八七三八的点位哈。
1: 哎、
0: 好，啊，谢谢你，安尼一千三五两条哦，嘿。
1: 好、
0: 哦。谢谢，感谢，好，拜拜，好，谢谢，
1: 拜拜
0: 好。

0: 啊，时间煞未拄好，我等下再来甲大家讲，无防晒有啥物效果？我这种未耐拍，我上在苦啊，上在苦吼。咱来讲哦，异位性皮肤也毋是干那肌痒吼，有的人听药啊，搁压起来，你着艰苦甲要害你吼。看起来正常啦，皮肤下面啊，搁有目睭看袂到的啦吼，临床发炎。好、哦，对，讲临床下发炎，它没有症状的发炎，你若无持续修复皮肤的屏障，叫做保护。你看有的人黑白白有割吼、哦，我之前捌去皮肤科医师量过，因为我是皮肤较敏感的人吼、哦，但是我好很多。同事他女儿那个异位性皮肤炎哦，看到唔敢丢丢啦，细汉的时阵白干咧老血老滴咧吼，我拢爱食迄类固醇的药啊吼。好，那你控制发炎无控制好？伊就是欢起欢倒安尼啦，反复吼、哦、哇，真的很不舒服的哈，所以一定要关心。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仔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佫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佫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仔卡，另外佫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影，来接我影哦，要嘛要快最后一天了，好，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哎，算两组，
0: 两组就是买二送二哈，来，姐姐你等我一下哈，安内2700哦，四条哈，来，我操你，
1: 请开两张发票，
0: 好，你好，那我注明一下，来0973哈，我再给你下待定，那他应该是会包一起，没关系啦哈。0972
1: 包一起没关系，
0: 因为那 C 关了两哈，来0973对不起，0973682这个呀哈，摸塔转摸塔转，好，那我就帮你写说发票分两张，就一个各1350就对了哈，好，谢谢，好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走过路过别再错过了哟哈。哎呀，阿妈，哎呀，后边113的阿妈，你迄个地址应该有买过哈。那有，咱就转安尼好不哈？我就无搁甲你抄，你有买过，咱电脑拢会记录啦嘿，吼，电脑拢有记录，就免搁抄地址，免搁报安尼卡，这些时间哈，好不好？谢谢啦哈。我来个小姐发票分两张。

0: 来，喂，你好，喂，嘿，你好，我
1: 已经有
0: 有有有，嘿，
1: 红晒安怎？有在拍照啊？
0: 有啊有啊，嘿啊，来，你等。

0: 哎，喂，你好，喂，
1: 哎，
0: 喂，大哥你好，嘿，嘿，你讲
1: 防晒啊，一组哦。
0: 来感恩呐、啊、哈哇啊！今天我们的新朋友都掉出来，我都讲，我今天要借中文系系来打屁屁。哦啊，婉竹姐的名字很好听嘞哈、哦，这个字哦，草哈、哦、草公凡，对了哈、哦，草公凡，哦，这老师今嘛好个名，拢一种小说的名嘞哈、哦。我讲我赶紧搞阮迄个客服小天使注音一下。一讲，我晚班的同事帅哥上可爱，伊甲我讲，哎、欸，莹莹啊，你敢无发现我阁甲你注音？我讲有啊，我、哦、感谢你，我这甲我。搞我考试吼，我这每日一字，我就用中文系。我总监想要讲，哎、欸，来英语中文系。哦，总监，拜托啦，这样我压力很大呢。中文系嘛是人哦，吼，嘛是我袂晓的哦，吼，无遐厉害啦吼。好，啊那然后伊个是潭主的潭吼，无迄个三点水，这里读做啥哩？咋勤呐？勤快勤劳的勤呐、啊，吼，都注意哈。好，谢谢啊，大家个耳机里啊，每日一句哈，每日一字，每日一字，每日一句的是讲最后一天啦、啊、啦，赶快来，赶快来哈。啊，新朋友，伊来先马先，非常欢迎哦哈。有个人第一拜的贡献和爱，感谢你，感恩你哈。这是武汉的供应呢哈。

0: 来哦，进来哦，进来，卡手没得爱进哈。都家咱来讲点哈，这个今嘛就是诶，阮公司是真的哦。公司是真的，不是没讲骗的啦。我拢公司五十几年啊，吼，咱来各个共起来啦，吼。今嘛诈骗集团哦，所以好朋友来，你要记得哦，吼，我的电话，我先我给你回拨哈，你看到226开头就是我这边的电话，好，但是你莫直接给输入，为什么呢？因为你其他的时间，好，你啊准讲因暗时啊哦，你想讲要过来对家啊，来我甲大家报告哦，卡卡暗时的11点免着急。哦，我那今天我录工录紧录工录紧，听别人讲哦，你嘛帮帮忙，卡班的啦，卡班的哦，呵，来22622938三百的这个好控诉，22622938。看看暗时啊，在一点，哎，在不？好，那你其他的时段，你打22602233，我靠报音色，等于讲我那下班回家，哈，电话会转出去报音色，所以阮晚班的同事会到听，安尼了解无？哈，啊，你也靠报音色，我想奇怪，那何必亮起来？哦，他是打我们里面的那个线路，我来跟你讲，我只有几啊线，好不好？哈，好比讲有三线、五线。即每一线的号码拢无同，但是我有试过啦，伊头前拢是226开头。啊，你卖卡这，因为卡这是直接卡里边内面的线路，安尼了解无？吼，啊，你要报一下，这除非我搁伫公司，我就会听，啊，无就是五靠袂亮哦，啊知哦，五靠袂亮吼。来，喂，你好，
1: 喂，
0: 哎，妈妈，我莹莹，哎，是，
1: 有好汤提一早，
0: 好汤提一早，嘿，啊，防晒要快一点无？
1: 防晒。
0: 可以做，嘿啦，无买无菜呢，这保这上新的哦，吼，更两年的哦，吼，啊，迄个妈妈来问一下，啊，好汤嘛要几周了哈？
1: 嗯，
0: 安尼2350，哈，2350，后礼拜二和你收哦，
1: 好，
0: 啊，咱电话就是2656这支哦，哈，
1: 好，
0: 啊，感谢你哦，这拢有用过啊，吼，老猪狗啊，对吧？哈，哎，你啊26是倒一下，刷，是刷人还是大刀？五车。
1: 不是大
0: 庄
1: 啦，
0: 你五车大庄啦，对不？跟阮讲的，我记啊，我是大川的大庄，啊，你是五车大庄，对吧？哈，好，呵呵，2656这支哈，好，谢谢你哦，安尼2350哦，啊，礼拜二给你下加班哈，好，谢谢妈妈哈，好，再见，再见，来感谢哈，哎，你看，我想讲哦。哎、欸，我记得敢那李林嘛是讲婚礼到于外关区哦，做这所在拢有大庄啦，大庄是一个好所在哈。

0: 哎，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哦，哎，我要帮带一组。
0: 好，来一组哈，好来。
1: 哎，
0: 姐姐电话，
1: 谢谢。
0: 有资料哈。
1: 有
0: 0985这一支嘛哈，谢谢你哦哈，拜拜。
1: 好，拜拜，
0: 感恩美女哈，来谢谢。

好，我等你哈，等你预备备哦哈。嘿，人无乖吼，无乖，这位爸爸，你等你注意听，你水某是在关心你的，讲啊，无拍的安怎，跟阿孙呢？哦，今日阿孙讲，家做咩呢？阿妈讲，你安尼都袂帅啊。无才，我甲你饲个遮尼好哈，来，我等你讲给大家听哈。好，咱先来讲到哈。诈骗啊哈，无所不至骗。我公司拢甲你讲真嘞，讲甲你讲真嘞哈。看到诈骗受害新闻，袂少人在问，吼，哪会相信这种话啦？有无？来，精神科医师提醒哦，去防诈骗，无代表讲啊，你的戆要死，戆要死啦，吼，智商低啦，或者是知识不足。欸，我甲你讲，伊迄真正拢乌窟啊，你听诶。嘿，我读个博士啊，红怪；读个教授啊，红怪。我袂使甲人名讲出来，这是正班的，我无甲你骗。有诶册吼，读个死顶顶。你看咱三姊看阿嬷啦，阿嬷国宝啊一百。我伫时常咱听上拢会记阿嬷话古锥呢，诈骗的来拢讲。哦，来，我甲你讲，阮囝吼是咧分局长，我确定啊吼，打电话叫阮囝转来。哦，要死我这死诈骗的，惊到吼，走跟他飞的吼，等下就等下就喘晒啊，就是安尼吼。你看阿嬷有搞无？这有智慧啊，所以乖十几口阿嬷乖袂惊啦吼。好，那来讲到吼，这个诈骗不是说你就笨啦，不是啦，真正高明的骗局。迄个袂输人咧跋筊有无吼？啊，迄个甲你创空迄款的啊吼，就是讲透过操弄恐惧、信任、孤单跟紧啊四种。

0: 所以哈，这个就是它让你恐惧，因为人我跟你讲，所以为什么一定爱冷静啊？你一刮讲的时阵，你就硬戆去啊！你什么拢唔知呀？你敢知人讲啥？你哦，是哦，好啦哈！所以冷静好不好？哈！哎，我得想起你那节妈妈跟我讲，哦，今麦热甲要害你哇！哦，我只讲了，不甲大家讲，说来关吼，宽出来，祝贺创啥？想讲辛苦来抢一个，涨一个，安尼啦吼！欸，伊本来吼，就是接到诈骗，他觉得哦，好像怪怪吼，因为查某人吼较敏感，伊就想讲无来抢酷些些抢抢的吼，伊当阵当下伊那来讲，嘿人骗你啦，安怎要恁囝，要哦欠38,000，我哥有诶无？结果他洗完澡之后，他知道他被骗，吼。但是伊无去用怪气啦，伊就知影讲爱着诈骗电话，结果吼伊当一家碎碎念了，后手阁换伊那个接到，同款诈骗的吼。伊讲你看你迄旧笑皮无买50部笑100部的吼，你嘛是用怪气，但是伊无真正用怪气，就讲诈骗的个卡电话来要怪安尼啦吼，啊，毋着好加在说辛苦了哦，冷静落来吼，较清爽啊吼，哦，伊就正常就知影讲吼，你这死诈骗的，你是咧吼，有啥物好骗的安尼啦吼，啊就。这种就愿者上钩啊，就是这样哈。所以等于讲面对诈骗的受害者，咱吼卖甲讲啥，你知无？早就甲你讲啊，你想无咧听，无咧听，吼，你应该甲讲啥？我紧来，咱做伙来想办法。听起来是咪加真好势？你来讲，你讲要死，讲要死哦！你啥好家己好？哎，真正啦，去安怎你就惨嘛咧，你吼。所以讲吼，就讲无紧，咱做伙来想办法。这才是防止伤害扩大，帮助对方重新站起来第一步啦哈。好，那周伯翰身心医学诊所的曹文炎医师表示，诈骗成功通常是个人的特质、情绪状态甲外在情境啊共同作用。你甲看好一句，我较容易冲动啦，拢。真容易相信别人，伊又感觉世界上无歹人的这种人吼，有没有？有咯吼，来惯势吼，无经过查证就做决定的，风险可能是安怎较悬哈。最近哦，那讲有的人拄啊好无头路啊，吼啊失去亲人啊，啊破病啊，身体都无拄好未做主啊，吼啊是讲经济压力啊，吼钱赚无够通开啊，吼啊，逐工拢伫遐咧压力有够大啊，长期孤单啦吼，一个人吼做啥物事的啊，无人甲支持的人，嘛有可能因为情绪脆弱，落入去陷阱当中。哎，诈骗咱定一不在咧讲，一定爱讲互你听。哎呦，阿公，啊你食饱未？阿妈，啊你迄身体有较好无？你安怎？哦，我你讲。迄老大人上惊无伴啦，真的上惊无伴吼，孤单，所以人家关心者趁虚而入吼，伊就该依赖，你敢知？他就有情感的依赖啦，因为他得到支持嘛吼，所以伊就是安尼的伊就落卡骨啊啦吼，伊乌骨啊，你就对当对个跳落去啊吼，所以曹文炎医师讲，诈骗集团是用伊条信用卡比盗刷。好老道，但是很好用哈。账户涉及犯罪哦，特别资料，你也靠着安我检察官我哥嘞，哦，但哦无啊，你转拜托诶，伊个检察官是虾米单位会当转的哦？较巧嘞，我家己转啦，咱实习官阿妈也袂怪气，我卡去分住所来问阮迄、那个阮囝分局长吼，问看卖安尼吼，好来，所以吼，在税署啊、家某银行的人员啦、警察啦、检察官有没有吼、哦？就是安尼啊，被害人吼，惊到要死啦！你袂付纠正，你就互怪气，你钱的挪出去啊，就没有去了。你看卖吼、哦，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吼、哦，所以强骗不是公。好，不是讲对诈骗集团吼，有一特迄个 SOP 呀、啊、哈，操弄你的恐惧跟信任感呐、啊、哈，然后你的钱就被他拐去了哈。大家当这来关心，讲没关系，我们一起想办法，我们来报警，我们怎么样？好，你爱盖卡钢钉呐，才袂去做戆代志，好不好？哈，跟大家当这来关心嘿。好，来2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数2260-2233，好04-2260-2233的电话，你不准我来骗继续，我不来，我要骗阿仔嘛，来听继续。 你是要戆几摆啦吼？戆一摆就好啊，唔通像这首歌同款，讲要戆八摆哇！你得食得起啊，太多摆了啦，太多摆了吼！电话吼，赶紧看好通，赶紧来拜。拜什么？买咱的防晒啊！拜就是买 buy 拜哈，买东西哇！你的跟忧郁 say 拜拜，好不好？来22602233，电话拢卡卡好通哦。
1: 喂，
0: 喂，姐姐，我是莹莹。你早上，你早上是？
1: 我早上叫两条，刚才我叫两条，因为我隔壁那个。
0: 咖啡两组是吧？
1: 对对对。
0: 好，那我就先。
1: 拢做来寄来，都
0: 两千。没，我再就一起寄，那就2700哦，哈。八八一九，好，谢谢大姐，我就帮你改过来了，嗯，好，拜拜，好，拜拜，好。来 ，OK。拱背拜伤脑筋，我点回来哈，来。咱拢巧诶，咱拢巧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2: 我买两组，
0: 两组买二送二哦，哈。来，
2: 对对对，
0: 姐姐电话
2: 谢谢，拜拜。
0: 姐姐哦，你好，感恩啊，0980哈。这阿萨里哦，这五百国家安尼啦哈，0980，我超级要定位哈，来谢谢。

五年一条送你啊，哦。一千一三五零，来一三五零，今麦五条买一送一哦。对，一千三百五十块哈。

0: 喂，嘿，你好，喂，哎，我是莹莹，你好，嘿，喂，有听到吗？有听到吗？哎，来，哎，来接电一个，哎，你等我一下。哈，来，你说什么？喂，你好，怎么的？
1: 是电台吗？
0: 我是电台，对呀、
1: 啊，
0: 嘿。
1: 啊，你们有那个，我们有听到那个广那个
0: 防晒
1: 嘛、
0: 啊？对呀、啊，
1: 对 对，防晒那个1350嘛、嗯，一送一嘛。
0: 对呀、啊，很划算啊，嘿，就最后一天了。
1: 你现在是哪一牌的？
0: 台湾牌的啊，
1: 台湾的呀。
0: 对，台湾生技公司做的，没错，嘿。
1: 啊，哪一家生技？问你一下可以吗？
0: 可以啊，我要找一下。哎、欸，他是哎、欸、我去掉，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想哎、欸，什么想？你等一下。

0: 哦，跟我客气呢，我刚刚那波我现在没给你来，姐姐，我跟你讲，你不用紧张，我们这个都是安全合格才可以来贩售的哦，嘿，它是那个哇，张彼得，我哦，我等你，大理的一间叫想望想望享受的想望望望翁来望，
1: 哦，
0: 想望生技公司，我们这个都是有牌的，不是乱卖的，不用紧张，在大理，
1: 好啊，那个啊，那个查下去会不会有哈、啊？是清爽
0: 还是有？你刚刚听人家讲都不会油啊，完全不会油、哦、所以新朋友买的都再来买的、啊、嘿，
1: 那是擦脸还是擦全身都可以？
0: 我跟你讲，全身
1: 脸也可以就对了。
0: 对，而且我们不用像大品牌日系品牌什么还要像资生堂直接讲出来没关系，还要再卸妆，我们的不用、
1: 啊、
0: 我们的就是洗干净啊，五十梦
1: 的呀，
0: 对，非常好用哈，
1: 就是不用卸妆就对了，
0: 不用啊，它因为它会掉、
1: 啊、
0: 所以、
1: 啊、不然你帮我用寄到货到付款，
0: 我们都是货到付款，没错，都黑猫，黑猫，嘿，
1: 黑猫好。
0: 对啊，你都没买过嘛？你住你那边哪里？雾峰吗？
1: 哎，雾峰。哎、
0: 啊，你等我一下。雾日哦，你家欧丽的，刚欧阿妈赶233，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哈。BB 霜还好用 ，BB 霜都会长粉刺，对，而且很难卸，没错。妹都。

0: 这样，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等我一下。来，小姐，喂。
1: 嗨。
0: 来，那个美女，我们的频率是 FM 105.5。
1: FM。
0: 嘿，你是今天才转到是吗？
1: 哎呀，105.5哦，
0: 缘分，对 ，FM 调频的哦哈，然后105.5
1: ，OK， 啊，你们工之声，
0: 欢喜吉祥，啊，你们工厂可以听节目吗？哈，
1: 哦，没有呢，
0: 哦，不行，偷听哟，那我跟你说，如果要偷听，你也可以用手机下载我们的 APP， 免费安装，
1: 就对，哎，我们105.5，
0: 不是 ，no， 我们的 APP 你要打微微笑广播网
1: 啊，不，赶快了，
0: 哎，因为你要安装那个 APP 啊。你要安装 APP 你知道吗？啊，不然你办，哎，对对，安装 APP 你就用微微笑广播网
1: ，OK，
0: 然后找到欢喜之声这一台，一样欢喜之声，你要把爱心点起来，我的最爱。那我早上6点到8点也有节目哦。如果上班有开车也可以听，然后
1: 微微笑广播网就对了，
0: 对对 ，BB 要求公播网，嘿，
1: 哎，然后就是进去找欢喜之声，
0: 啊，对对对对，没错，
1: 下载那个 APP 就对了，
0: 哎，啊，把它下载在我的最爱啊，早上你现在等一下马上下载，我的就会置顶了，就在我的最爱，明天早上6点就我的节目了，啊，中午12点到2点了哈，好，啊，这个部分
1: 中午12点到2点，
0: 没错，啊，早上是6-8很早哦，
1: 我有两
0: 段，哎，对，早上6点到8点，我都做现场。啊，我有两段的节目啊，
1: 哦，这样子哈，
0: 对对对，啊，哈，哦，欢迎你哦。嗯，那我们就是下个礼拜二帮你写早班这样子，哈。
1: 哦，啊，什么时候寄？
0: 就下个礼拜二啊。
1: 哦，下礼拜二寄，
0: 啊，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哦，礼拜二会到吗？还是
0: 应该会？我跟你说，因为它累积的货量比较大，有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所以如果礼拜二没到，礼拜三一定会到。
1: 哦，
0: 这样子 好不好？货到付款哈，
1: okay,
0: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没错没错，试试看哦，很好用哈。好，感恩哈，好，拜拜，
1: 好，拜拜，
0: 来，谢谢哦。哎，欸，今天很多第一次人呢，感谢大家把您的第一次献给赢赢家，感恩啊，好，谢谢了哈。哎，欸，真的，我感觉哦，这个缘分太妙了，讲到要大事，太奇妙了哈，地球是圆的，哦，我感觉这句话讲了个概括，地球是圆的，所以咱们有这个缘分啊，哦，有这个缘分，大家相聚在一堂，真的太棒了，哦，所以人跟人的智慧，你看啊，电台那么多，啊，你准准准，哪会准的哈？那代表我们的磁场气场接近，这个啥物以类聚，对不对？哈，哦，哎，曾经我同事要跟我讲过呢，哎，英英啊，你甲看这个朱奇郎，好，朱奇林。你的个性是怎么样？通常哦，我不是在报我自己啦，我在报咱听众朋友。哎，个性，你的听众群大概个性就是安尼，哎，温温的，好，啊，也不错。我是蛮随和的啦，我是蛮随和的安尼哈。B 型的人很随和啊，对不对哈？来，感恩大家，谢谢有您哈。好，啊，那个哪讲你话，哈，那个电话哪个卡？靠通给两集打过来洗干好不好哈？那新朋友呢？欢迎大家的加入啊！独家88811的牌色，无听到你的卡卡嘿牌色哦哈！来22600233定位拢个靠通，感恩大家哦哈！最后几天哦，最后一天要买要快，哎，欸，我今个今天围攻太追，我就一不小心又烧身了，伤脑筋哦，牌色啊！大家小心来接。

0: 喂，你好，喂，你好。
1: 哎，买一组防晒。
0: 一组防晒哈，来，大哥电话0980哈。
1: 对。
0: 1350两条早班有资料哈。
1: 好，
0: 感谢哦哈，谢谢，好，拜拜。来，喂，你好，喂。
2: 哎，阿姨，那个玉明国小的老师，妈妈要，要一组，
0: 一组啦哈，好，我等下跟老师说说。
2: 我组织也好哩哦。
0: 啊，你再看我讲，我拢先下来哈，
2: 哈，
0: 再来唱。
2: 哎，咱用足久啊，用足好用诶。
0: 哎呀，感谢啊。
2: 我不少年。
0: 哦，老师啊，那给咱加支持呢，哈。
2: 就讲，哦，老师妈妈，你越来越漂亮哦。
0: 哎呦哎呦，
2: 阿姨都拢用两粒防晒呀。
0: 够美吼，哎，都民主啊，无老师啊，那做操诶。
2: 孙子拢要读大学啊呢。
0: 哦，赞赞赞哦。
2: 先赏款呐。
0: 哦，该选的赶快，然后我选的美少女
2: 哎。
0: 我小学妹呢，吼，中心大学呢，好啦好啦哈，
2: 好，
0: 后盖唔要叫阿姨，要叫学姐哈，叫来叫学姐哈，真趣味哈。我原先咧读台中女中，很优秀啊，成绩升学霸，哦，啊，考到中心大学，被这隐隐的大一新鲜人呐，我小学妹哈，非常的恭喜贺喜呀哈。哎，较搞啦，伊读财经诶款吼，我读中文系吼。

0: 来，喂，妈妈你好，我莹莹，嘿，喂，你好，我莹莹，嘿，
1: 你莹莹呀？
0: 哦，是咯，是。
1: 啊，你给我接掉。
0: 系呀，系呀，嘿。
1: 哎，我们叫一组啊。
0: 一组啦，哈，好，这
1: 最。
0: 啊，我知，你姓叶呀？
1: 啊，
0: 你迄个妈妈来，你电话八八一一七七嘛，哈。
1: 哎呀，哎。
0: 好好好，啊，下礼拜二搞哦，嘿。
1: 拜。
0: 星期二，不是不是，星期二拜礼拜礼。
1: 星期二，
0: 嘿，星期二哦，哈。
1: 中岛啊，嘿。
0: 哎，好啊，安尼我来写讲中岛。
1: 我就是咧等一个，不过伫阿阿无卡咧，我等阿是等人一个要伫。
0: 来来，今日要伫咧先写，阿伯阿姐个应该来写，好不好？好。
1: 我阿明仔今日有。
0: 明仔无你就爱透早甲我讲啊，好不好？
1: 好啦。
0: 透早你知吼。
1: 好，一早条
0: 诶。先一早，一早确定先甲写咧，好不好？
1: 好。
0: 阿无就卖插味啊。
1: 哎呀，
0: 中岛才有滴嘞哈！
1: 我那迄机也未记，迄机要迄机未记啊！
0: 三百来来，妈妈你，
1: 我用机忘卡，我跟你讲。
0: 来，我跟你讲，二二六二，
1: 我笑起
0: 哦。好，来你吧，那走，大家做会操哦，来控数哦哈。
1: 暂
0: 停。哎，你爱加控数的哦，我这台中的哦哈。
1: 嗯。
0: 你爱加控数，好，大家慢慢来操哦，别抓传的进来哦，控数，好，控数哦哈。
1: 嗯。
0: 好啊哈，二二，
1: 哎，
0: 哈，六二。
1: 哦，
0: 好，阿哥来啊，好阿伯，好，李九，好，李九哦，好啊哈，好，三八，三八嘞，好三八，好，啊你弹几盖好我听来，弹几盖好我听，
1: 嗯，嘿，控制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哦，好棒棒，答对啊，爱抄掉了哦，莫偏去搞哦。
1: 好、
0: 哦，啊，这卡卡暗时啊，十一点拢会使哦。好、
1: 哦，
0: 啊，这紧甲对接，甲阮我按班的帅哥讲就好啊哈。好、哦，谢谢，好、哦、来，快很准啊，来，感谢。嘿嘿，开心啊！

0: 喂，你好，喂，
1: 喂，依宁呢？
0: 哎，是啊，
1: 我一组黄带，
0: 一组早班，好不好？哈，
1: 好，
0: 然后你的电话是09256，
1: 哎
0: 嘿，好，谢谢你哦，哈，好，好，拜拜。来哦，都姐姐妈妈讲阿娘喂，我错一条呢，真正精神呢，讲什么什么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哦，伊讲那遐紧啊，伊想讲阿哥有甲拜到，我哎，你看真济人拢安尼叫是甲拜到 ，no， 到今天 Friday 就 stop 啊哈 ，Monday 哦吼，甲礼拜五，所以你爱紧来看哦，啊，一点较慢节嘛无要紧吼，一点较慢节嘛无要紧，讲我一个暑假要安心办有诶无，我开袂少钱个才艺课吼，啊，所以讲吼来，听众朋友这个预定的甲你聊吼，买一送一，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一条村675，保存好。两年嘞吼，甲利空两年了后的掉，甲2028年，甲2028年走过路过，千万别再错过，要买要快，买越多省越多，赚越多哦，谢谢哈。喂，你好，喂，
1: 哎，我要防晒一组啦嘿，
0: 好一组哈，
1: 哎嘿，
0: 来啊，电话8298号，
1: 哎对，
0: 好，谢谢大姐哈，好，拜拜。

0: 心情要飞起来了，有没有哈？来，进来哦，买到的开心哦，你起码的心情要飞啊，放飞，因为等你个冲一个下晡就要下班哦，明仔载要去佚佗啊哈，会记你甲抹起来，水水水哦，嘿，22602233，电话拢甲卡好通，免走去韩国买啦，免走去日本，台湾的都出站了呀哈，哎，你知道他们的技术真的是很不错的哦哈，外国的月亮没有比较圆啦哈。啊，专柜都专门卖很贵，但你高贵不贵，无属专柜，赶紧来买哦哈！来22602233，我想盖欢喜的就是咱这些妹子，哈哈，很多卡哇伊的妹子啊哈哈，期待的是哈，诶，迄个拢有咧用咱的物件，与阿妈妈妈分享哦，啊，跟咱大鼻的面膜，真正这不是我咧臭屁的，好用好用，非常好用，用过一试成主顾啊 ，OK 哈啊，这么便宜，一定要囤货一下下哦哈！来22602233，点位龙。卡通04-22602233，最后一天了，要买要快，好，谢谢大家刷卡代理哦。来来 ，Q 姐好，来，喂，你好，喂，你好，嗨，
1: 我黄赛
0: 一组吗？好，一组好，来，啊，大哥有资料无哈？无，无哦，你新朋友呀？
1: 哎，
0: 哦，啊，到倒位哈？
1: 回
0: 大乡哦哦，你回大哦哦，我较早细汉嘛住回大呢，我
1: 住台中啦。
0: 哦，无啦，我是讲，阮是故乡台川，但是我细汉住过麦当劳遐啦，哎，在吼中山路。
1: 好哦哦，
0: 哎，哦，你嘛住遐哦，哦，遐起码好星巴克、好肯德基，好，你带你带，好来。

0: 飞向你，飞向我。来，喂，你好，姐姐。
1: 哎，
0: 礼拜几周嘛？哈，
1: 哎，
0: 下个礼拜二搞哦，嘿。
1: 礼拜二呀？
0: 对对对，可以吧？哈，
1: 啊你啊，一千三
0: 百五十哦，不是一千三哦，一千三个。
1: 好，好，
0: 啊你点为二二七八几几点哈？
1: 好，
0: 我下个啊，你莫读出来，你莫读出来，嘿哈。好，谢谢你哦。
1: 所谓
0: 收修
1: 啦。
0: 哦，来，所谓收哈，好，我下来哈。呵呵，我知，遐所谓代收，谢谢你哦，哈。好，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哎，
0: 嗨，
2: 几周？
0: 没几周，防晒吗？
2: 几
0: 周？好 ，OK。
2: 啊，你下当时在上啊吧？
0: 我下工中午才有在嘿。
2: 拜几？
0: 啊，礼拜二。
2: 拜二。
0: 好吧。
2: 哎，你得上下晡
0: 啊
2: 嘛。
0: 好啊，下晡班得两点过哈。
2: 啊。
0: 两点过，啊，你电话控诉叫二三五这支吼。
2: 嘿。
0: 好，我下嘞哈，好，下礼拜二啊，一三五零两条哦哈。好，谢谢你哈，再见，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

0: 喂
1: 喂，
0: 哎，你好，我是莹莹。
1: 您今麦跟喜芳晒炉子嘞，买一送一嘿。
0: 没啊，对啊，嘿。
1: 那我买两组好了。
0: 两组哈，因为今麦热吼，真正最好，较干抹，你听有吼。
1: 我整个人袂贵
0: 啊，对。哎呀，哎，伊不是干那烧饼尔，辛苦嘛爱啦，像我手也无烧，会变色去呢，真正呢，真正哦，迄热天拢穿短啊嘛。啊！你也无去，就很变色去，就歹去啊！吼。
1: 哦，点手干嘛就上本咯？
0: 没啦，啊，所以买一送一来买，唔只会好啊，对不？
1: 哎，我拢买一送一，结尾起来。
0: 跳啦，跳啦，吼，好。啊，大姐来，啊，咱这买了做主人呢吼。
1: 哎，很好啦，很好，不错啦。
0: 伊阿伯可口罩对不？吼。
1: 哎啦。
0: 阿哥袂扑粉，哎，真正呢，这样出去吼，哦，外口有够暖，哎，光安尼流吼，啊，咱面阿伯安尼扑粉呐，拢袂。
1: 嘿啦，拢袂扑，无位会扑着啦。
0: 啊，扑着像迄安尼，足歹看吼。
1: 足歹看。
0: 哦，咱看到惊嘞，比无我个害嘞吼。好啊，来这做福天。
1: 好啊，什么时候会来？
0: 啊，那你后天哈。
1: 哦，五班咯哈。
0: 哎呵，哎五班是要下晡过呀。
1: 嘿嘿。
0: 安尼管理下午就是两点过后哈。
1: 好。
0: 啊，直接电话7716号。
1: 对，两组
0: 啊。两组就2700块，还有4条。
1: 哦，我知道。
0: 好，感谢你。
1: 好，
0: 拜拜，好，拜拜。

0: 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1: 喂，你好，喂，
2: 你好，
1: 嗨，
2: 我创彩人，迄个黄赛一周，
1: 一周哈，来，加班8536，哈，好，好，感谢你啊，哈，好，拜拜，好，拜。来，真正水喷喷，赞个咱大家哈，阿伯看嘞，我刷卡来听，我今时间嘞，嘿，都未拄好哈，来，2260233，继续加卡，042260。2233光金卡通买一送一最后一天，暗时在一点以前，你你了你你救三班，因为我知道有人上班没使头卡电话哈，22622938，22622938，会记得卡到晚上的11点为止，要买要快哦哈，控诉你你了控。2233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哈，赶紧把握好时机哈，赶紧把握好时机，因为你那车轨，车轨你就是看不单底时啊吧，就是这样哈，来。
2: 喂，
1: 喂，你好，大姐，我莹莹。
2: 啊，我有八家你买啊。
1: 你要买防晒是吧？
2: 系啊，
1: 买一送一哈。一周嘛哈。来，我下来哈，你等来。

0: 来，妈妈等我一下哈。来，我听一下哈。喂，妈妈。
1: 嗯。
0: 哦，恩芬诶，你讲你逐个月诶，你嘛才认真，逐个月拢录几个 TVNG。
1: 我着那录那听，那
0: 录那
1: 听，一直听你的电话，一直
0: 哪
1: 行
0: 哪
1: 讲话，
0: 哪行哪无
1: 用，
0: 哪无必啊！我节目无必啊！啊，我意思讲，我的节目你是拢有咧听，还是今日才听到？
1: 有啦，啊，等我等下中昼的时阵哦，啊，边后边迄洗碗我分落啦。
0: 哦，了解哈。
1: 诶，然后我有听啦，啊，就等煮饭的加减听，啊，我就录音机哦，放落去啊。
0: 辛苦辛苦，好啦，啊，我透早透早，
1: 诶，我本来就咧要做咧无啊，因为阮孙诶读研究所诶。要去日本来，佮阿母，我先甲伊买安尼。
0: 哦，了解。哦，啊，恁孙哦，我大汉，你写听起来少年，孙较大汉啦。
1: 哎呀，阮孙会从啊，从我去日本拢会去，伊讲会去，甲讲八月份要去日本，要甲买。我即马先甲你买，买个还买安尼。
0: 哎呀，好啊好啊，阿妈比较看卖。
1: 买你个啊，连你也买这个老的。
0: 阿妈，安尼一千三五，哦，礼拜二加班。
1: 我准备了你。
0: 好，感谢你哈，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拜拜，好，新朋友弄出来。你喂，你好，我。莹莹，
2: 小姐你好，
0: 系你好，
2: 莹莹哦，
0: 系
2: 哟，哎，问你是客家人呀？
0: 我唔系，我唔系，
2: 你要排车排车
0: 啊，排车吼，无啦，就大家拢讲会通，咱例如咱听友嘛，做者客家人啊，我河南人，
2: 我也是啊，我也是啊，
0: 我河南人，咱语言咱咧讲较亲切，来，大姐要防晒吗？
2: 对，
0: 一组，啊，你有资料无？
2: 捌咯。
0: 来，我看，
2: 好，
0: 我跟你讲，无要紧，我等下因时间真正要到吼，我等下落这波给你卡，啊，你贵姓啊？贵姓？
2: 我姓谭。
0: 谭哦，哎呦，哎，我记你谭爱真的谭的对无吼？
2: 哈。
0: 谭晓。
2: 哎。
0: 就颜夕找迄个谭。
2: 颜夕谭
0: 嘿。哦，颜夕找，我今日只咧讲着谭，你有听着吼？
2: 无听。
0: 啊，你无听着好，来，无要紧，你的电话0983这支啦吼，152，我等下，我等下落这波卡给你，你住单位，你住单。
2: 我住雾峰。
0: 哦，你住雾峰吼，好，来，我等下再给你卡查资料，嘿，时间够，拜谢哦吼。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来。谈爱真的谈啦吼，谢谢哦吼，感谢啦吼，感恩哦嘿，啊，要买要快哈，最后一天啊呢，来我重点来讲一下，讲无人无听着，来，迄个爸爸，吼，帅哥注意听，无防晒就是变色去，歹去吼，你胶原蛋白破坏，吼，你老去你就歹去，你听有吼，啊，你个会卡有诶无诶吼，皮肤老去就歹，就袂缘投就袂帅啊吼，啊，过来就是讲。皮肤癌的风险会增加，啊！你皮肤吼安尼啪啪啪啪啦吼，机能受损啊，水分流失啦，话哦，那油油啊啦，干燥啦吼，你都无保护，那都食得起啊吼。所以讲防晒，大家做回来了解无？来，以上就是报告大家防晒的重要性吼。哎，你头会加人的呢吼，防晒隔离霜，防晒系数上关50的哦，袂过口罩，袂油，足清爽，足透气的吼，外头有妆感，又掺一挂粉底液，男女都要防晒，拢必须爱做起来，一条。原价1350，今仔日买一送一，最后一天听好，最后一天买一送一，买一条送一条，两条1350，一条平均存675块，娘娘，暗时啊11点以前，2262-2938的订单拢给你算哈，2260-2233，要买要快，以上广告最后一天，赶紧来看防晒有够赞的哦，2260-2233等你。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 yeah， 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岩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岩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岩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你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你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好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探早来友好问电吼，这个北部要搁地的时阵，尽量的好得，我来讲哦，这对你来讲是一个福报，而且呢吼，日后啊想起来时阵，咱加倍后悔。来，乡亲好朋友呢，欢迎来到着咱呢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伊伫咧听伫只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呢，请咱的乡亲不要记哦，调卡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 外观市的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雷庆的手机啊，伫遮个听众表来报告。雷庆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听一首好听的日记歌曲，稍等一下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啊。兴趣时段，咱稍等一下呢，吼，日记歌播完了后，今仔日是拜五，所以讲今仔日呢，先邀请着女性朋友来点歌，男士朋友呢，稍等一下三点，咱就来开放。谢谢大家，有你播送的这首歌曲是台版木色，做伙欣赏。

0: 来，谢谢，这是好听的几歌曲，这个大阪暮色齁，过姓俗收大来。来，用请的朋友呢，刷来去，咱们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先邀请女性朋友来点歌。你好，
1: 你看你好，
0: 哎，郭主任你好，
1: 我要点黄花。
0: 那无爱你要爱相，那无爱你要爱相啦吼。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你好。
2: 喂，你好，我想要点蔡依林的歌。
0: 嘿。哦，
2: 我要点她的那个《说爱你》。
0: 说爱你哦，蔡依林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来，你好。
3: 我有线路，忙线。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嘿。
1: 我点歌。
0: 嘿。
1: 我点乡间的小路，
0: 乡间小路啦哈。
1: 刘文正，
0: 刘文正的版本哈，好，安尼我来吹哈，哈，
1: 谢谢哦，
0: 好，谢谢你，再见，
1: 拜拜，
0: 好，来你好，
4: 李经理好，
0: 嘿，
4: 我要点痴情互人心疼，
0: 痴情互人心疼哈，好，
4: 安尼阳宗宪唱的嘛哈，
0: 杨宗宪吗？哈，我来吹哈，
4: 谢谢你、啊，
0: 好，谢谢，
4: 好像不是，
0: 应该是蔡小虎啦，嘿，
4: 蔡小虎，对对对，
0: 好，来，你好，
5: 李康，你好，
0: 嘿，你好，
5: 点李明阳的《醉残花》，
0: 李明阳的《醉残花》哈，
5: 哎，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6: 喂，
0: 嘿，你好，
6: 嘿，
0: 你好，
6: 我来点一条歌哈，
0: 好。
6: 那个沈文成的那条，那个台湾股票因为坏那条，唔知啥物问，听讲看卖啊哈。
0: 台湾股票因
6: 因台湾台湾经济因会坏。
0: 哦，台湾经济。
6: 拜托家听讲问看卖啊，哦，股票就甲赔下下。
0: 1999恐台湾人啦，嘿，那首歌做1999恐台湾人哈。
6: 好，
0: 谢谢。来哈，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哦哈。来，安尼点歌哈，点到这，谢谢乡亲和朋友哈。如果那是要购买产品，电话继续卡，线顶线卡拢会为你来接听。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啊，头前打控诉哈，谢谢。来，你好。
7: 喂，你
0: 请
7: 你好，我要点几首
0: 《西北风》。西北风，好啊，安尼再来安排啊，哈、
7: 欸。谢谢、
0: 啊。好，谢谢你，好，再见。来，咱点歌点到这哈、啊，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哦，谢谢。啊，小等下三点过来开放三点呢，哈，这个咱的这个男士朋友呢，哈，买单来点哈、啊，谢谢你，来。来听这首歌，那不爱你，要爱想，这是黄飞收到来这回形象。

每这首歌曲是黄飞女所带来《那不爱你被爱上》，在这里和家听众朋友来播送，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而且今日和直播在了进行，拢会当打电话来买产品哦，二二点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乡亲和朋友来关心着天气，来。乡亲时代，今仔日到后礼拜日，加阵大气西南风，加着南风海边都有只风配水气。这个南部呢，有当时呢有局部短暂的落雨，所以讲呢，出门一定爱呢扎雨伞、雨伞，哈。啊，这呢嘛爱注意着雷击、强风、瞬间强落雨的发生。这个天气作炎热，爱补充水分，哈、哦。这个防止中暑。后礼拜三到后礼拜日，哈、哦，这个加阵台南风都会来减少，哈、哦，加着南风水气嘛减少。到时阵太平洋高压都会流啊真悬，这个呢天气啊渐渐都会稳定啊，都较别落雨啊。所以讲咧，乡亲和朋友啊，不管如何啦，出门吼、哦，这个雨伞、雨伞你放伫车顶吼、哦，比较较安心。伫只呢，甲听众朋友。不过这是有关着天气的部分，继续来听歌哈、啊。这首歌曲是这个蔡依林所带来《说爱你》。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蔡依林的《说爱你》哈，这是听众朋友的所点播的歌曲。来，在这里非常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乡亲时段，会记得这部在进行，你若准讲呢，要来给咱的庆歌买产品，咱就会当呢吼，安尼来这个卡电话哦哈，现场的电话，不管是这个线顶或者是线卡，我拢来接听。嘛。甲听众朋友报告，立庆的手机啊，吼，啊，这呢，立庆的手机啊，咱得卖欧白卡，吼，熟悉咱立庆呢，将手机号码，然后和咱的听众朋友，最主要就是要和听众朋友方便，吼，即个会当随时来过健康。来，乡亲和朋友呢，立庆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乡亲好朋友，身份证甲着护照，这拢是代表咱的证明。吼、哦，咱的存在证明，所以讲非常的重要，拢袂使去又无去。那一旦去又无去呢？吼，爱赶紧呢？吼，这个去报遗失吼啊，这安尼比较甲袂好一寡歹徒甲咱利用去。但是呢，咱嘛袂使乌白来涂改掉咱的身份证，或者是讲咱的护照呢？你毋知影桃园有一个姓陈的男子啊，因为这个护照已经伫2023年到期啊。啊，今麦都2026年啊！照你来讲，你得爱赶紧安怎？赶紧去办新的护照啊！今麦办护照时间未介长啊！你若用快办的吼，一礼拜就好去啊！结果呢，伊为着要顺利出国啦，竟然异想天开，嫁着同行的朋友吼，世界被男主伫桃园国际机场第二航厦当场修改护照的这个机号，这个呢，家己改。哎呀，这种物件该会使家己改咧。世界的这个人，伊就关注比种护照，而这个有效期限年份2023年，改改2028年。这个衫吼、要甲改白，那亲像真好改啊，吼、哦，安尼用白色款呢，然后改下一个衫就变成八了啦，吼、哦。结果圣诞的随后呢，就提着变折，而这个护照办理出境的查验，当场啊。遭受移民署人员查办，吼、哦，这个上班查到上班，这个桃园地方法院的审理了，依照护照条例刑事变照，吼、哦，这个罪，你敢知个判处偌久的徒刑？敢那拿一支圆珠笔，将家己的护照三个改做白名，你敢知安尼判有期徒刑一当两个月呢？虽然讲啊，宣告缓刑两当，就是讲唔免。乖，你只要无搁再还就好。结果呢，吼，你若准讲家己赶紧去办护照，2000几块尔，新的护照一本2000几块尔。结果呢，伊安尼家己涂改啊，伊都要交付功课10万块，搁要去完成80点钟，而这个呢，吼，义务的任务，接受3场，吼，这个法治的教育，并且呢，服务收到变照，而这种呢，护照，吼，变造的护照，啊，那是涉嫌是在涂改护照，涉及被男主。现在已经由着法院依着伊的职权函送检方电话，搁再侦办。所以讲哦，唔当将代志想个遐简单呐、啊，这种物件该会使乌白改呢，吼、哦。这种诶，吼、哦，真正你甲看，2023的三要改改做八，2028，那亲像个关注必须我甲画一个就好去啊。但是呢，吼、哦，其实吼，即卖电脑拢连线啊，电脑都是连线的吼、哦。你护照虽然你甲伊呢吼，安尼画两画啊，都三变成八，但是呢，吼、哦，咱的这个移民署家诶人员伫咧甲你查验的时阵，拢查会出来，所以讲这安尼真正是。唔知是无知识，还是讲想简单，想要呢侥幸哦，安尼来通过，足奇怪。所以讲，乡亲和朋友，这安尼拢个做伪造文书呢，吼、哦，这安尼拢个做犯法呢，吼、哦。所以讲哦，绝对唔通甲家己安怎添乱子，啊无这。
虽然不用叫乖，但是不一定就是已经有前科啊。咱人若有前科，你就没有良民证了哈。你唔通认为讲良民证呢哈，是呢哦，足简单哦，就会当呢摕到物件，迄是不一定哦。哎，那无良民证哦，有当时啊，你若要去别个国家哦，哎，真的寸步难行哦。为国家对着这个良民证的要求是非常一大呢，哈，非常的强烈啊。所以讲呢，吼，用钱不要尽量唔当做违法的代志，也不要异想天开，认为讲啊，这无啥啦，我都也别安尼为人为娘搞啥，结果爱赔十万，得不偿失。来，稍等起来听歌，乡间小路，这位音响。

0: 大哥来，你食咱什么产品？
1: 古老用啊，
0: 古老用吼，啊你本地是什么款的情形在食？
1: 本地就是坐骨神经、坐五脉、坐气脉。
0: 嗯。
1: 去地地。
0: 吼、哦，啊，咱伫节目当中袂当讲到坐骨神经啦，吼、啊，你会当讲去地地啦，嘿、
1: 哦。啊，脚吼，
0: 嗯，
1: 较无啊撩人，去行路无啊，要骨咧要爬起来足艰苦的。
0: 哦。
1: 啊，我就算听了你的讲，我拢听你的节目啊。嘿，
0: 对。
1: 啊，听了赞啦、啊。
0: 嗯。
1: 我是讲你讲的人袂白差啦。
0: 对。
1: 啊，我就甲你买啊，我就去关心药房了。我拢无离厝，我做生意啦。
0: 嗯。
1: 啊，我拢去关心药房买，进前用电的。
0: 嗯。
1: 恁拢无，恁拢无寄伫遐啊。
0: 对。
1: 啊，用电的才有啊。
0: 进前买无，无货。
1: 即摆有啊。
0: 即摆有啊，嘿。
1: 啊。
0: 啊，你食几克啊？了后，就互你扭捏起来啊。
1: 食三
0: 克，食三克啊，就感觉足轻松啊！
1: 哎，因为我拢食三顿啦，无咧食两顿。
0: 哦，你食三顿，食了较重就对啊啦。
1: 两粒两粒。
0: 啊，你即摆若好去，你当食早暗两粒两粒就好啊。
1: 我即摆就是要保养，所以讲，我就是要
0: 加
1: 买一
0: 挂。加买一挂吼，
1: 会使啊。嗯。我就来加买一挂来甲。
0: 对。
1: 啊，我这台做变一个咧卡咧。
0: 哦，卡袂起吧？
1: 对。对啊，这个真正都好物件啊。
0: 嗯。
1: 都唔是讲啊，种诶，就阿萨布鲁，阿萨布鲁，我原来讲啊，我人个会成诶，好就好是好，哦。
0: 嗯。
1: 啊，平就是袂用，啊，你迄就会用。
0: 嗯。
1: 啊，所以我来做见
0: 证。正港诶，查甫人就是安尼啦，会用诶，就是讲会用诶啦，吼。
1: 假的哦，嗯。假安尼尔，诶，我较早拢无啥会，会感觉会遐个震动。你嘛哈哈，你那么小怪，会镜头来看嘛了，看你好无安尼了。
0: 真的吼，有帮助就对啊啦，谢谢大哥啦，有够赞的啦，真
1: 正，
0: 嗯，
1: 很强的，我不会甲你做见识。
0: 谢谢大哥，感谢你，足感恩呢，嗯。
1: 讲的花园卡伊啦，我讲的是古卡，你讲的十古。
0: 真正真正，谢谢大哥啊，食好甲咱斗小杯哈，吼。
2: 来，
0: 吼、哦，再讲过，
2: 吼，免安尼哦，那咪加艰苦也艰苦啊，啊，这脚就是安尼吼，
0: 嗯，
2: 就是食落去无较袂较袂艰苦，就会晓会行啊，无你哦，敢那你讲讲，倒去眠床底用吃八遍啊，
0: 对点对点，嘿，啊，所以讲来，我跟你问你讲你本地吼，安尼拢哦，这个呢消化不好，肠啊拢结龟球安尼吼，
2: 嗯，
0: 啊，食鱼油类吼有帮助吼。
2: 有啊，有帮助。
0: 甲你骨轮就对啊啦，甲骨轮啦。
2: 嘿，你迄血压若较悬咯。
0: 嗯。
2: 你迄鱼油若食咧哦。
0: 嗯。
2: 哪会降哦？
0: 吼，啊，迄袂当讲着血压，嘿，袂当讲着血压，就是讲咧，咱三项拢较悬的，即拢会当降到去个降了吼，较正常啦，吼。
2: 嘿啊
0: 嘿啊。啊，所以讲鱼油你食偌久啊？嗯。
2: 你即摆即肠啊，就较快活，无我即肠啊拢。较早捌去开过过吼，拢会
0: 袂，甲袂叮当，甲袂骨轮呐，吼，
2: 嗯，
0: 吼，迄就是你以前呢，甲袂骨轮，甲袂叮当，啊，食鱼油落去，会当甲咱骨轮呐，吼。
2: 会啦会啦。
0: 啊，你讲你本地脚拢袂行，啊，食骨碌用呢？嘿。
2: 脚哦，就是偏足疼的。
0: 嗯。
2: 我去照 X 光啊，我。
0: 嗯。
2: 啊，伊有有甲你讲啊。
0: 哦，啊，今麦食。照
2: X 光照八张呢。
0: 安尼哈。
2: 医生嘛唔甲你开刀啦，伊讲讲你咧开刀嘛无效啦，啊你做下条福建嘛，你一直做嘛无啥效。反正然后伊就开一个迄落酸奶拍子互你打啦。
0: 安尼吼，
2: 伊拢唔开药啊你啊。
0: 对啦。
2: 做我这吼，
0: 嗯，
2: 久啊，我都九十几岁啊。
0: 哦，阿姨啊，即卖你食咱鱼油，甲咱即个促进循环代谢，嘿，啊个骨碌用嘿。
2: 都会走路啦。
0: 哦，即卖咧食骨碌用得起，哦，加鱼油得起循环好，啊骨头够用，啊即卖拢会行路啊。
2: 啊鱼油哦，你若这，
0: 嗯，
2: 这搭吼，敢那讲肚肚安尼吼，敢那讲
0: 胃肚肚肚，嗯，
2: 鱼油若食落哦，
0: 嗯，
2: 胃好，
0: 哦，
2: 买较舒服啦，
0: 得安尼消肚肚的，
2: 嗯，食这两样拢袂歹啦。
0: 安尼吼，谢谢你，嘿，哼，
2: 我嘛有，我迄日嘛甲你关。看迄啰大北水啊！
0: 吼啊，大北水甲这袂当做伙讲。
2: 嘿，你老少啦，迄是一般般老少，你若无食吼。
0: 嗯，你等一下，等一下哈，来医生公告，医生公告。

来，这首歌曲是蔡小虎所带来痴情，让人心疼。乡亲好朋友呢，回到这部当中，你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两点钟由这个庆迪家为你来主持服务。这部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调卡通，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华冠区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丽卿的手机啊，吼，咱得做不了买单卡。丽卿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所以可以为你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是李明阳所带来《醉残山》，作为欣赏。

水参山吼，个南一挂，即个安门头吼，迄个真正足坚足坚实的吼，足坚实的啊！安门头那无南山吼，那亲像都连甲袂掉啦吼。所以讲呢吼，以前呢，阮阿哥吼有看到迄土卡。必顺啊！伊家己吼用手过去哦，用这个阿门陀安尼敲水要甲伊泼，结果拢无挂手套啦，手甲迄手吼拢规空嘞，有够恐怖吼！即摆想起来吼，心肝头个安尼酸酸的感觉，所以讲哦，不管要用啥，拢一定爱戴手套。吼吼，来，我来接上电话一下吼，你好，啊，电话挂断去啊！这位听众朋友呢，电话阁继续卡吼，电话阁继续卡，非常感谢你。来台湾的泡面上好吃，虽然有真侪人感觉讲，韩国的泡面足好吃，日本的足好吃，东南亚吼，即、这个马来西亚啥物泡面足好吃，但是呢吼，依然有真侪人甲咱内心感觉同款，台湾的泡面上好吃。啊，咱台湾的泡面呢吼，闻名国际，也是咱台湾人足爱吃宵夜的首选。但是哦吼，即、这个肾脏科的医师洪医生伫咧甲咱提醒，如果呐用唔对的方式食泡面，恐惊会互你吼，即、这个腰子负担搁再来增加，甚至互你的心的功能来恶化。所以讲咧，医师吼，都得出着十种食泡面吼唔对的方法，提醒着爱食泡面的民众。其实泡面本地就是。减价挂较好啊啦，这拢是重油重咸的啦，吼、哦。啊，如果呐真正爱食呢，吼、哦，这个呢肾脏科医师伫咧甲表示，这个泡面伊个面底大多数拢是用油煎的、油炸的，啊，调味包内底有大量的盐分、味精、香料等等的添加物，加一寡物件加济，虽然短时间袂有啥物感觉，但是长期呐累积落来，会对着咱的肾脏油脂造成着袂少的负担。好研究的结果呢，正是讲这两者的关联哈。所以讲洪医师伫咧指出，泡面唔是袂当食，但是食的时阵爱注意哈，爱注意。第一就是唔通将汤啉喝完哈。医生伫咧建议，如果会当建议卖啉汤，安尼就是卖啉上好。如果呐想要啉汤，啉一点点嘛就好，因为泡面的汤内底钠含量高达到1500到2000毫克。大大超过着你每一工建议的摄取量。第二点就是唔通将泡面当作正餐来食。泡面属于呢高油、高盐、高糖、超加工物，除了钠、伊之外，人体都需要的蛋白质、纤维等等，伊拢总足欠缺甚至无。如果那时常将这个泡面当作是正餐来食，必须着你营养无平均，安尼人就容易破病。第三就是呢吼，少加一些高磷高钠加工肉品，譬如讲哦，你已经食泡面啊，你搁感觉泡面无够，搁加火腿吼、火腿，搁加烟肠，搁加贡丸吼，这拢唔通。加速你吼，而且个血管钙化，因为高磷的食物会增加着咱的血管钙化的风险。第四点就是食泡面吼，唔通搁再配手摇杯，还是讲咧含糖的饮料吼。这个高糖饮料会引起着你的胰岛素阻抗，代谢正好困，增加着对腰子伊的风险。所以讲咧，这实在是介困难呐。我相信有足侪好朋友咧吼，食泡面拢会安怎？食泡面拢会去配一杯吼，这个呢手摇饮，啊不就是一定的饮料啦。来讲到这，稍等一下吼，咱阁继续来甲听众朋友报告，来听一首歌，1990台湾人。

0: 听众朋友讲要爱。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呢，欢欢喜喜听节目，哈，和咱的兄弟照顾身体足健康。啊，咱呢，大家做回来哈，健康吃饱哩。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调卡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谢谢大家。你今日手机直接嘛，改听众朋友来报告，那是哦，平常时咱啊，这个得做不了，来买商品，拢会当卡掉。你今日手机啊哈，你今日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有听众朋友伫咧甲咱立庆问讲，立庆啊，恁韩子啊大呢吼啊，伫咧主持电视节目迄个，当他问个立庆啊，敢是你吼？来，迄毋是我，只是共名无共人哦，共名无共人。啊，有听众比如讲，听讲有伫韩子啊大看到你，迄可能真卖较少啊，因为进前咧吼是有即、這个差不多3分钟至5分钟的中药新世界，就是伫咧介绍中药，吼、哦，伫咧介绍中药啊，讲一寡中药的故事诶，吼、哦，迄对他们诶，迄则是我吼、哦。啊，那是咧主持呢，即、這个电视台电视节目的迄个咧，肯毋是我哈，伫遮咧吼。安尼，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非常的感谢，谢谢你哦。啊，你若像讲咧，其他的时间要找咱立庆啊，吼，你就是直接卡掉我的手机啊。立庆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说的去，咱要来安排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呢，邀请听众朋友呢，吼来打电话啊，点播家己爱听的歌曲啊，有这个啊，大概5首歌，和咱听众朋友点播啊。所以讲呢，邀请5位听众朋友打电话起来点哈、啊，谢谢你，你好，
1: 喂，你好，
0: 嘿，
1: 我点
0: 咩
1: Only You 的家己。
0: 翁丽友的家己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好，
2: 李青，你好，
0: 嘿，你好，
2: 李青，我点一条迄个陈思安的《低林低民派低心》。
0: 低林低民派低心哦，
2: 派低心。
0: 好，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来，你好，
3: 喂，李青啊，
0: 嘿，
3: 九如吧。
0: 九如房，好，再来做安排哈，谢谢你。
3: 谢谢你，
0: 来，你好。
4: 哎呀，你好，
0: 你好。嘿，你好。
4: 我点播日本歌曲。
0: 嘿。
4: 大川的就是那个卡前面那栋风港。
0: 风港，好，安尼再来做安排。
4: 哦，谢谢
0: 你。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5: 我点杨宗宪唱的《今夜幽怨搁再想你》。
0: 杨宗宪吗？今夜幽怨搁再想你哦。
5: 哎，是是。
0: 游玩搁在想你，歌名是安尼吗？我找看买啊，好不哈？好，谢谢你，好，再见哦，哈。来，听众朋友来点歌，基本上是点满啦，哈。啊，咱好听众朋友右边一个不一定，太不一定点会到。来，你好。
6: 我点歌好吧？
0: 我跟你讲右边的哦，哈。
6: 好，我紧。
0: 好。
6: 王世贤，秋季。
0: 秋季哦，王世贤，好，安尼我尽量哈，好，
6: 拜拜，
0: 来你好，安尼咱点歌吼，点满吼，感谢咱听众朋友，所以去咱来听歌哈。继续为听众朋友来安排这首歌是《西北风》，作为欣赏。

0: 喂，你好。
1: 喂，
0: 你好，我在听。
1: 喂，我讲唔对诶，伤心的手指在掉。
0: 哦，我知我知，我帮你吹出来啊哈。好，来哈、哦，点歌点唔对去啦哈。嘿，歌名那真正呢哈，这个讲唔对去会吹波哈。所以讲用车票那边点歌哈，可能是爱呢这个讲不清楚。啊那波呢哈，吹波得波波啊哈，吹波得波波啊。来，非常感谢咱用车好朋友回到这部当中哈。来讲到呢哈，吃泡面，医生给咱提醒。真的不是不能吃、哦、虽然说泡面说实在话是很不健康的东西，但是说实在啦，大家都爱吃泡面，真的很好吃。泡面、哦、就是怎样，重咸重油又又香啦，所以说泡面、哦、真的好吃啦、啊、我们刚才呢、哦、有说到啊，医生有跟我们提醒、哦、吃泡面可以，但是第一点不能将汤喝完，汤不好。第二点就是呢、哦、也不能将泡面当作是正当地来吃。第三点就是不能说呢、哦、这样已经吃泡面了，再配呢、哦、这个火腿香肠跟贡丸、哦、第四点就是吃泡面的时候呢、哦、你的手边一定有一杯手摇饮，或者是说一罐的吼，这个一定的饮料，这更加袂使吼。来第五点吼，详细讲，就是会记住爱加青菜，因为咧这个泡面吼，内底欠缺着钾加膳食纤维，这都会增加着咱的高血压加着肾脏病的风险。建议吃泡面，就是加放一挂青菜吼，至少放一把。第六点就是呢吼，唔通一盖吃两包，真正足侪人吃袂饱，所以讲咧一盖拢煮两包。两包泡面热量可能超过着高八大卡，加上着呢高盐，容易滴输着肥胖，加着高血压。如果一包食袂饱，会当加食一寡呢吼优质蛋白，吼、哦，会当加一粒卵啦，吼、哦，啊，佮加一寡青菜，安尼就饱，吼、哦，真呢吼。吃泡面，卖淡火腿，卖淡吼，这个烟尘吼，啊，这一淡淡鸡卵吼，你嘛卖淡贡丸哦，其实贡丸这拢是非常不健康的物件吼，啊，你淡卡一粒卵回做色，也当来补充着咱优质的蛋白质吼，啊，佮加吼，手买起来一买青菜吼，啊，你都食会饱，佮再来吼，大家拢感觉讲，啊，这泡面是大的物件，所以讲呢吼，这个过期应该拢无要紧，绝对唔通。过期的泡面你唔通食，食过期的泡面，恐惊会引起着急性，而即个呢肠胃炎哦，吼、哦。所以讲呢，泡面你若放过期，你都唔通食，唔通认为讲啊，这都塑胶遐大啊，吼，气胶遐大，应该袂歹。来，乡亲朋友，这个很大的风险，尤其急性，而即种呢肾损伤，吼、哦，会风险。足严重。第九点就是呢，泡面唔通泡了伤烂。有足侪人吼，泡面拢爱煮足烂，亲像阮阿爸有无吼？伊食泡面拢煮足烂诶。我正常甲阮朋友啊，甲咱即个听众朋友讲过，阮阿爸真爱煮迄种呢吼，即个肉燥面吼，即个统一肉燥面啊，而且伊伫咧煮诶时阵吼，伊拢煮甲足烂，但是拢有加菜瓜吼，伊拢加菜瓜，迄个汤吼变到有够甜诶啦，啊，迄面烂烂啦，其实吼安尼足好食。因为我阿爸买煮花架啦，所以讲很好吃哈。但是呢，吼，这个专家直直讲，讲泡面唔通煮伤烂，为虾米呢？因为伊个淀粉过度糊化了，会让升糖指数变高，对着糖尿病患者来讲更加有害哈。来，最后一点就是唔通将泡面当作是下酒菜。我咧讲吼，酒精会造成脱水，伤害。哦，咱的代谢，如果搁再加上泡面、高盐、高油，那么你的油脂压力恐惊会倍增，你的油脂恐惊会安怎挡袂掉？所以讲咧吼，这个泡面啊，哦，真正的啦，叫你拢卖食，我觉得也很困难呐。就算讲你是食素食的吼，你买去食啥素食泡面？咱台湾的泡面实在太好吃，我大概拿出国吼，我拢个会放咧吼，这个泡面吼，伫这个行李箱内底，因为有当下出国吼，食袂下遐个物件，吼，这个别个国家的物件咱不一定食会下啦，所以讲咧吼，就倒转去咧，这个啊，算讲饭店吼，泡一碗泡面来吃，啊，无唔知变怎，所以讲我大概出国咧吼，这个行李箱里面咧都会有这个几盒泡面吼， 以防哦，万一啦。啊，真的啊，足侪所在呢，真正你若出去吼，迄物件食袂下，你就是食袂饱。我有一个朋友呢吼，出去旅游吼，去土耳其有无吼？回来讲三六公斤啊，我讲哇，啊人别人出国吼，回来拢安怎？拢食到安尼呢吼，肥一两公斤啊，啊你回来三六公斤，伊讲啊都食袂下，还拢咧食草。我讲啥拢咧食草？伊讲哦，逐顿都咧食吼，即个生菜沙拉。哦，我系讲我冇去过土耳其，我食上下，因为呢吼，我上爱食生菜沙拉。而且土耳其因桑葚汁有无吼？迄、那个桑葚呐吼，桑葚汁吼，安尼呢拌即、這个吼，算讲诶，即、這个生菜沙拉佮加上着因遐吼足到底的吼，即、這个油吼，吼、哦、迄淡淡的你毋知偌芳偌好食，尤其是啥因的生菜吼足油的，因为因遐人就是每一顿拢会食生菜沙拉嘛，所以讲咧吼，因伫咧对着种即个生菜沙拉，就是非常的内行，种出来生菜沙拉吼，真的啦。哦，比咱台湾的生菜沙拉较油，很细致，啊，而且是足侪蔬菜拢是咱毋捌食过，真的很好吃。所以讲咧吼，我真正吼适合去土耳其食因的生菜沙拉。我的朋友咧吼三六公斤，因为他不喜欢吃生菜沙拉。来，永清和朋友吼，啊，讲实在话啦，卖讲食泡面啦，其实咱台湾人吼，伫咧煮的菜拢是重咸重油啦，啊，咱食过了十顿啊咧。噶唔是，所以讲哦，加一寡重咸、重油，拢伤咱的腰子啊，拢伤咱的腰子。所以讲，你看腰子爱顾啊，变顾，真正爱顾。无那总讲到尾安尼，母家吼腰子功能歹去吼，你的营养老白掉，第一点营养白了，老白掉，你的蛋白质老白掉，你就会肌少症。有真侪人袂惊吼，是因为肌少症呢。啊，这是安怎解带着肌少症？迄位人讲，我都有伫咧呢，吼，摄取着一寡蛋白质啦，啊，像那个。医生哦，这个检查出来个肌少症，而且静脉骨拢袂惊，就是因为你腰子歹，腰子歹的人营养老白掉，放药有破吼，放药。有安尼嘞，白萝，迄白萝，迄就是用咱身体当中的营养吼，大多数拢是蛋白质一类的。所以讲嘞吼，这个吼你食啥物，你就放啥物放出来，老袂掉，你就会肌少症。所以讲我定伫咧讲讲肌少症的朋友吼，你上个主要、上个重要就是爱顾油脂，你得顾油脂哈。佮再来就是啥，爱食重油的朋友啊。台湾的油足恐怖诶，你也看今仔日又够新的这种嘞吼，致癌油出来呀吼，连咧芥花籽油都有毒啊，所以讲你也看台湾人食油食遮久啊，煮的物件每一顿拢一定爱掺油，吼不管炒菜。不管煮肉，啊是讲咧吼，不管煮啥都对啊啦，吼，甚至有的人吼，伫咧煮饭都会滴两一两滴油，讲安尼饭较好食。所以讲油是咱台湾人离袂开的物件，都离不开啊，吼，离不开油。啊，咱台湾油足恐怖，以前有一位长辈就曾经甲咱来听讲过，讲台湾人吼会洗油脂啦，吼，啊真嘞会中风啦，吼，啊会感情啊，大多数拢是食油啊。油真正吼足恐怖的，你甲看，真的呢，我伫节目当中讲足一摆啊，即届即种呢吼，即、這个致癌油阿袂出来，之前我都已经讲足一摆，所以讲我拢鼓励听众，比如无油料理、无油的料理，吼、哦，无油的料理就是煎、煮、炒、炒炸，你就是选用煮的，吼、哦，还是用即、這个呢卤的，吼、哦，啊你就是卖用煎的、煎的，吼、哦，卖用油、卖用加速煮、卖用加速煮，是咩啦煮？你会当用呢吼，即、這个秘密武器为主吼，迄种免染油个足健康吼。啊，如果讲啊，你肯安尼即摆上班啊啦吼，之前我着食遐侪垃圾油、泰国油啊，安尼要安怎？自迄时阵吼，定心有无因个油吼发生问题了后，到甲即摆即个致癌油，你看咱台湾出偌济摆拢是油个问题。所以讲，我迄位长辈伫咧讲讲真正，人会中风啦，人会呢生癌啦吼，人会呢吼，即、這个洗油剂啊，真正拢是食着遮泰国油啊吼。啊，真诶食遐久啊啦，真正诶啦，咱嘛毋知要安怎。林永清，比如你毋通讲你毋知要安怎，你会当行动，安怎行动？你哪阵讲呢？吼，想要互你身体当中加一寡累积伫体内一寡垃圾油，吼，加着一寡脂。

在咧讲橄榄油内底嘛，欧米伽三脂肪酸咧，但是你该知影讲你食的橄榄油，伊是毋是好的橄榄油？内底是毋是有致癌物？你嘛唔知影。所以讲啦吼，你得去食鱼啊。啊，但是鱼啊，佮加工咧吼，即个深海鱼佮有重金属，那么你得去食人提炼好的，提炼好的吼，即、這个鱼啊油吼，伊得已经去腐存清啦。好、哦，就是讲咧，袂老有即个重金属吼、哦。啊，尤其是美国因对着咧即个鱼啊油吼，鱼油非常的重视啦，因安怎重视？你知影呢？吼，因所制作的这个鱼油呢？吼，只要内底有淡薄啊杂质哦，因就全部拢总甲毁掉，搁定做。因为因吼，美国人上惊就是啥，食着无好的鱼油啦。啊，这为什么呢？因为你甲看，美国人甲咱的食食无同款，但是伊食了比咱较油。因拢食牛排，吼，因拢食汉堡，吼，因拢食炸薯条、甲炸鸡。所以讲，因咧食油搁比咱较恐怖。所以讲呢，吼，因呐食遮侪泰国油、垃圾油，因要安怎？因就是食鱼油去排遮垃圾油啊。所以讲哦，你看美国人因家哦，拢会放一罐足大罐的鱼油，全家吼，即、這个呢家庭号的，吼，家庭号的哦，吼，足大罐的，规家伙伫咧食，无法度啊。因为因的食食习惯就是拢食迄啊汉堡啊、哦炸鸡啊、哦薯条啊，迄拢用牛油来煎的呢。迄、那个薯条迄拢用牛油来煎的呢。啊，佮再来就是啥，因拢食牛排啊、油汤汤啊。吼、哦，你来看伫咧家，你会感觉讲啊，又食安尼个袂中风。我咧讲哦，吼，伊嘛足惊啊，伊嘛足惊中风啊，吼、哦，来。但是因厝内底拢有家庭号的鱼油啦，吼、哦，即、这个物件都是全世界公认的，吼、哦，人体当中有清道夫啦。那总共长期伫咧食即个物件吼，去清肺又通肺咯，吼、哦，人得袂中风啦，人得袂心肌梗塞啦，人得袂失智啦，吼、哦，人得安怎目睭会好啦，吼、哦，刷入去佫袂安怎，佫袂去带着精神疾病，因为伊会当安怎，伊会当内吼即个预防。即、这个失智症遗嘱啊，各会当预防吼，即、这个忧郁症啊。所以讲哦，外国人因兜的鱼油呢，拢是买安怎家庭号的呢？大罐的，规家伙做伙食的呢？自做囡仔时代到老人都拢总呢吼，伫咧食。啊，即种的行为就是足巧，像咱讲个即足巧，因为咱人食五谷杂粮的啊，咱所食落个物件油汤汤嘛，你所食落个物件足油，你嘛知啊？你所食落个物件有致癌没有致癌，你唔知啊？尤其你开足侪钱讲，哦，我要来买呢吼，芥花籽油，我要来买橄榄油，我要来买哦，啥物呢吼？即、这个呢花生油倒当来煮物件，结果咧真歹咧，吼、哦，杨小兵。真正呢，迄是咱国家吼、哦，无呢吼做啊，即、这个呢，大力伫咧安怎，伫咧报道呢，大家要个唔知影呢，无即届呢吼，即、这个致癌油的风波呢是有够大的啦，吼、哦，即、这个致癌油的风波有够大的呢，所以讲这有够恐怖，乡亲好朋友一定爱特别小心吼、哦，啊，这呢无小心食到的几率有够悬的啦。我咧讲，无小心食到的几率真正有够悬的。自以前到今麦，你唔知食偌济，这致癌药入味啊，入味咱的体内啊。但是有一个办法吼，你就是加食一寡欧米伽三脂肪酸吼，加食一寡鱼啊油、鱼油啊，而且选好诶，吼加食寡排除掉体内这有害物质，咱就免去哦。这个西药剂，咱就免去呢吼。这个呢啊，算讲坐轮椅，咱就免倒伫蒙床顶，互人车把柄，刷入去，咱就袂带着湿地症，搁袂去呢吼。安尼得到这个药物症。身体个别发炎、哦、所以讲咧吼，鱼油这个物件，欧米伽三脂肪酸，全世界公认的人体当中清道夫吼，这是足好的物件。所以讲咧，乡亲朋友吼，真正啦，基础啦，吼、哦，人体当中要拍基础就是这啦，吼、哦。啊，你若无详细不了解，当打电话来咧听，吼、哦，做探讨做询问，来听歌。这首歌是王力宏所带来，《惊奇》，做伙欣赏。

来，乡亲好朋友，为什么咱会肯呢？当家听众朋友提醒讲，咱的爱呢，吼，会晓当好有防备来病症，尤其是咱一定爱顾腰子，吼，一定爱好好保护咱的肾脏，一定爱会晓当好清火油、通火毒。为什么呢？因为咱台湾是美食王国，咱所期待每一个所在拢有夜市啊，夜市的物件真正有够好食哈、哦！我相信大家拢有食夜市的经验嘛。就算讲呢，咱无去食夜市啊，咱台湾的小吃哈，嘛、哦、是足侪人爱食的啦。乡亲和朋友呢，哈、哦，这个夜市的小吃吼，啊，加着这个菜市啊，吼，的小吃吼，咱常常有看到的是肉鸡面啊，吼，尤其是咱中部上爱食肉鸡面，啊，佮有卤味，啊，佮有卤肉饭，佮有鸡排，这拢是足好食的物件，吼，平常时咱啊真正吼，真个来个食，迄拢袂要紧啊，但是吼，你得爱会晓注意，就是讲，无意间咱食着遮尼济盐分。糖分加工的食品，这当中的零的添加物，咱长期来个食是严重伤害咱的腰子。所以讲呢，吼，乡亲和朋友，这呢有专家就是列举吼，这个夜市五大伤害腰子的小吃，尤其是啥，足侪人足爱啉的羊头汤。我会记得我以前读高中的时阵哦，吼，我大概那总共下课，吼，经过着这个学校附近的一个菜市啊，吼，伊在下晡时啊，拢有一个人咧卖羊头汤。伊的羊头汤足好啉，而且伊个会加两块，吼，这个呢，吼，大诶，吼，这个煮干的羊头，吼，两片给你，真的很好吃。所以讲，大刚下课都去啉这个羊头汤啦。大汉了才知讲羊头食无羊头汤吼，这是。袂使食这，因为对着咱的慢性腰椎病患者来讲是足危害的哈。曾经有一个呢腰椎病患者啉完羊刀接了后，意识混乱，甚至昏迷。所以讲呢，有一个腰椎病朋友，你袂使食羊刀，嘛唔通去啉羊刀接，嘛唔通去食羊刀汤哈。这个呢，哈腰椎科而这个医生洪医师伫咧表示，亚齐亚的美食唔是完全袂使食，那真正美人间美食亚齐亚物件。就想好吃，那人间美食叫咱拢卖吃，咱嘛无法度，对不对哈？但是咱来也要当个选择，也要当个保护咱的腰子哈。爱吃一寡少盐、少糖、少加工哈，啊，而且汤尽量卖啉，控制着咱的量。其实亲像咱的囝哦，我伫咧吃泡面哦，我是无咧啉汤的呢。我讲真的啦哈，安尼去吃火锅哈，我嘛无咧啉汤的。我对汤哦，我真的是不太喜欢。唯一爱啉的就是啥？就是呢，吼，这个嘛是无讲钙健康，钙健康啦，酸辣汤啦，坎羹啦，哦，这拢袂使哦。但是我就是喜欢喝酸辣汤，偶尔会喝，不常常喝哈、哦。所以讲呢，吼，这个洪医师呢，吼，伊就咧出着亚细亚五大伤害腰子负担的美食排行榜，第一行就是羊刀汁。羊刀汁为什么呢？吼，这个腰子病人袂使啉呢？羊刀伊含有天然神经毒素，吼、哦，这个健康的人哦。腰子会当排出来，但是慢性的腰子衰竭的患者，因为排毒能力已经下降，毒素可能拢累积啊。哦，所以讲曾经有肾友啉完腰刀接了后，就打嗝、意识混乱，甚至抽搐、昏迷去啊。哈、哦，第二就是啥？第二就是讲呢，吼，这个珍珠奶茶加着含糖的手摇饮。哦，这生理有够好诶！有当时你若要去买，就爱排队啦，哈！啊，真诶，一顿一杯啊，我不甲你骗，足侪人一顿一杯啊。有真侪人以为讲啉这个饮料手摇饮只是胖一点，但是糖分对着肾脏是一场慢性的攻击，长期啉着这个。有糖的饮料容易肥胖，胰岛素阻抗，提高着糖尿病风险。糖尿病到到尾下来，容易呢引发着腰子病，哈、哦，到尾下来就是食腰子的第一原因，哈、哦。所以讲，我常常咧讲讲糖尿病本身并无可怕，可怕就是伊并发症到尾下食腰子，哈、哦，啊不就是肾脏衰竭，哈、哦。啊来第三名就是呢盐酥鸡加着炸鸡排，哦，这个更好吃，叫你拢卖食无啥可能，偶尔吃没关系，哈、哦。这个炸鸡排高油高盐高热量，长期高油高盐的饮食会造成着肥胖、高血压、甲着血管硬化。这个腰子更加惊讲呢吼，这个血管受伤，因为肾丝球就是由着密集的这个小血管组成的。所以讲，我常常咧讲讲啊，这个呢吼，腰子爱顾。
啊，你的血嘛爱清，所以讲爱清血有通血咯，吼、哦，这甲着你的油脂息息相关，哈、哦。第四项就是啥？就是浓汤。米这一类牛肉汤的汤头啦，拉面汤头啦，哦，肉羹汤啦，吼、哦，这拢爱加大量的盐、豆油，加着调味料。一碗汤就是咱一天所需要的大量的钠。所以讲，你一天啊，啉超过一碗的汤，吼、哦，那么你今仔去所食其他物件，这拢超标去啊，拢超标去啊，吼、哦。来第五项就是卤味，台湾的卤味上界有名，吼、哦，台湾卤味真正有够有名。这个卤汁呢？吼、哦，伊就是爱加入着大量的豆油、盐，加着调味料，食材长时间浸泡了后，伊就会吸收着大量的钠。那是挑选着一挂甜不辣、鱼板、贡丸、香肠等等加工的食品，那么呢，你得搁再加入着大量的这个呢磷酸盐啊，伊就会引爆着高血压、水肿、加着血管钙化的问题。所以讲，你甲看，这物件是不是足好食？是不是你常常伫咧食？所以讲，乡亲，这物件足好食，吼、哦，拢是你常常伫咧食，叫你卖食，无啥可能，吼、哦，这太残忍，吼、哦。所以讲咧，食不要紧，卖常常食，卖逐工食，吼、哦，食不要紧，你爱顾油脂，你爱清血油，爱通血路，安尼话，吼、哦，有伫咧食，啊，有伫咧顾，安尼都会当安怎平均起来。所以讲吼、哦，我常常伫咧讲，为什么咱咧肯定叫咱大家爱呢？吼，顾油脂，吼、哦，啊，即个找一挂好的中药顾油脂。为什么咱咧肯定常伫咧讲讲，你爱食天然的清血油通血路的，吼、哦，譬如讲欧米伽三脂肪酸，逐工爱食，因为逐工你拢咧接触食恐怖的美食，吼、哦，就算讲你。家己煮啦，油丸也是重油重咸啦。倒一个妈妈，吼、哦，唔是咧油咧鼎，啊呢，吼、哦，重油重咸，佮煮甲足香，啊，佮煮甲足好食，吼、哦。所以讲吼、哦，啊，食好食的物件不要紧，好食的料理，民以食为天嘛。但是伫咧食好食的物件的同时，你也要当顾油脂，家己清血油、通血咯，吼、哦。啊，这呢，真正吼、哦，一定爱做。哦，同时双管齐下，吼、哦，安尼话，你都免烦恼，个人去西游记，都免烦恼，个人伫咧呢，吼，坐轮椅，吼、哦，啊，免烦恼中风，足恐怖呢，中风真有够恐怖的啦。以前我就感觉讲中风足恐怖啊，但是未感觉讲遮尼恐怖，为虾米？因为咱会肯车祸嘛，所以讲我拢爱去即个福建嘛，啊，去啊福建的车祸的不介济啦，吼、哦，啊，无遐济人。常常在咧车祸啊，所以讲去啊福建的车祸无介济啦，大多数拢中风的啦，真的啦，坐轮椅的啦，啊是讲咧吼爱哥哦举这个四卡椅啊的啦，足侪，啊这你也看中风的人吼、哦，真正一百个内底找无一个快乐的啦，吼、哦、真的。拢是无啥爱讲话，啊，拢是别人陪同来吼，即、哦這个福建的，当然福建有帮助啦，吼、哦，诶，话本地袂惊福建吼，啊，过年吼，清血又通血咯，啊，到尾啊来会惊，这拢是人生当中一个呢吼体会啦。所以讲失去健康了后，才知讲健康的重要。你即卖阿袂失去健康，你得赶紧听咱的肯讲的，健康介重要，唔通中风，唔通坐轮椅，唔通个人去西药剂，即个代志咱的肯拢会当帮助你哈、哦。来，谢谢大家来听歌，继续。我是陈思安所带来低龄低兵拍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低林低兵拍低心哈、哦，啊这呢哈，以前人来讲的知人知面不知心，真正人的心哈、哦，真正不是讲干那查甫人是海底针呐哈，这呢只要是人心拢亲像海底针，而且各会变，昨昏想安呢，今仔日得个无同想法的人介济，所以讲呢哦，低林低兵不低心哈。哦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未来呢，家来肯定产品哈，拢会当卡电话，现场诶，这个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谢谢大家哦。啊，那是来肯的手机啊，买当时常卡。来肯的手机啊，吼，你若要来询问产品买产品，请你卡通0987617335，0987617335 0987617335。现场的节目是现场的电话是2265 2233 2265 2233。外观车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听众朋友拢会当随时卡线顶线卡，我拢会来接听。所以呢，为听众朋友来播送的这首歌是欧美红所带来《酒如

0: 喂，查某，你是无欢喜是？嗯，叫你陪酒面的有啥物意思？
1: 嗯，无啦，无啦，是的吼，是的吼，人客官，是的吼。

注重我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个男性骗去着我的身躯。当当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放煞我追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烟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越来越去，四飘乱流。我现在生活变成一方粉电火蜡光，就来替酒干伴人客，靠酒食酒而已。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礼物，查甫人的佚佗物，讲袂过的粪草机，四完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哪会这么黑暗嘞？

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咱德庆呢吼，刚想服务一下，那是走路要爱会轻松，要爱轻棒棒，脚要爱有力，吼、哦，骨个骨会累，背个背会起来，你得爱食咱德庆甲你推荐介绍的骨碌用，骨碌用内底成分是啥？就是即卖全世界上流行的，吼、哦，这呢不管讲是运动员，吼、哦，都拢伫咧食的，阿哥。足侪人吼、哦，即、这个呢，脚哦，都较有一寡问题出现啊，都拢有伫咧食。这呢，内底成分都是美国吼，即、哦这个呢研发成功诶，就是胶原蛋白第二型诶，人咧讲诶 UC2， 即个物件全世界人拢咧食，运动员吼无食这无法度，所以讲咧，亲爱乡亲好朋友哈。一定爱美国制定的，摕到这个专利的，才是正港的 UC2。咱的这个骨碌用，就是摕到美国专利，吼、哦，这个正港的 UC2。内底唔是干呐 ，UC2 的成分量呢，各有软骨素，各有玻尿酸，各有葡萄糖胺，各有猫爪藤，刷入去各有骨瓣甲肋骨，也各有磷酸黄基多种，将咱身体当中所需要的这个呢，吼、哦，成分拢总甲你集中伫咱的骨碌用，一粒细个粒吧，吼、哦，对咱的帮助大大大。所以讲，这是美国为着运动员定定伫咧安怎运动伤害，吼、哦，加着一寡老人，吼、哦，这个年岁大了后所产生的骨头问题研发出来，真正足厉害。第二型的胶原蛋白 UC2 带领着，吼、哦，咱的这个软骨素。哦，玻尿酸、葡萄糖胺、猫爪糖、骨瓣甲肋骨、磷酸黄基多中来帮助你，哦，增强你的机能，促进着你的循环，互你袂阁再艰苦，互你骨下底爬起来，互你走路轻棒棒，行动力一级棒。乡亲时代爱食这個，愈食你就感觉讲呢，吼，愈健康，愈少年。为什么少年走路轻棒棒啊？吼，唔是讲哦，这个呢，互你食了呢，吼，会水会安怎？唔是，互你呢，吼，走路运动，感觉家己愈少年。所以讲，前乡亲的朋友哈，这个足难得的。啊，你唔通讲食一罐两罐，食一盒两盒吼，啊，特别放弃啊，食。这个呢算讲一段时间，三个月、六个月，你就会发现你回到过去迄种的行动力啦，吼，互你肯机会，互你家己机会，互咱的吼，这个优势度，咱的这个呢咱的吼，这个产品吼，机会来证明真真正正对你有帮助，吼，互你骨力爬起来，会记住骨力爬起来，勇健健的骨碌用，哈，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来，谢谢乡亲和朋友呢。时间伫咧过足紧，连咪来到咱直播的尾声。两点钟的直播全部是大八嘴澎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的，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古老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再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你来笑声
10: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苦茶味，有香土味，爽过有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予你听甲裤头离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屏东是阿狗，高雄是大狗，凤山叫做鼻仔头啊，当当当当，呀个岐山叫做番薯寮啊，
1: 番薯寮吗？
0: 有，呀番薯寮的番薯寮，番薯寮隔壁吼是鸡尾，啊鸡尾迄个所在山顶讲好吹鬼。呀，那要食粿啊，食粿啊，炒，好你一顿食够饱，你就去味浓，当当啦当叮当。呀，这个李刚食偏食咯，要食。啊，这个万峦食猪脚，呀，万丹食红豆仔饼，当当啦当当啊，要。
1: 啊，够无？
0: 也够有，也够有。台家请阿姑哦，阿姑要食你倒来，阿姑若袂瘾啦，伊鸡啊恁爸袂瘾，掠开他伊呀，等到较早人去呢。较早阿母啊，若听着讲阿姑要来吼，啊是讲阿公啊阿妈要来吼，阿母拢爱准备鸡吼，啊伫遐要啊台家。啊，较早的新娘啦，拄啊嫁来吼。较早伫厝啊，毋捌咧抬鸡啦，拢嘛老爸老母抬鸡抬便便吼，啊要食着有，了。啊，即摆鸡来只换，伊着爱抬鸡啊，鸡啊裂开吼，伫遐裂开吼，啊着古早时代你着知影，鸡啊裂开吼，拢先去甲裂开了后，用个鸡腩甲砍咧吼，啊砍咧吼，啊即摆要啊抬啊吼，迄较早拢啊兄烧水咧，用个茶吼啊兄烧水啊，啊兄走啊兄烧水兄滚了。啊，遐滚的时阵，就管台鸡吼，就抓嘞吼。啊，这个抓嘞了后啊吼，就对迄个边啊卡个烂嘞吼。啊，暗棍啊就甲踹迄毛啊，踹鸡毛哦。暗棍啊毛啊踹出来了啊，就用一碗迄个米吼，迄个糯米啦哦。啊，就放迄碗用差不多八分甜。啊，就迄暗棍啊遐吼，啊就甲鼓嘞安尼吼。哎，鼓嘞鼓嘞鼓嘞了后，哎，花流出来，做米花呀。啊，鸡从拗开吼，啊，为你那鸡更挂无灯，怎会去走伊呢？啊，啊，你即马用好啊，哦，太好势啊，甲叶条嘞，即马赶紧哦，用滚水来甲冲冲嘞吼，好毛搓搓嘞，甲鸡毛搓搓嘞吼。要呀，这阿公要来，阿妈要来吼，鸡啊掠开抬啊，阿姑来鸡啊唔免抬啊，要，所以。古早时代，较早那咧早人咧抬鸡吼，为人会惊，因为鸡会哀呀，鸡会哀呀，哀唔捌抬过鸡人就惊咧，所以吼，嘛有抬鸡抬甲走伊，
1: 抬鸡走呀，人走伊，
0: 鸡走伊啊，抬甲鸡人走伊，
1: 鸡走伊哦，
0: 吼，所以吼，抬鸡有爱看人，为人即卖人，即卖人拢较无人咧抬鸡啊，拢哦。讲啊，较无爱杀生哦，拢爱去市场、去菜市啊，安尼买安尼买回来尔啦。啊，较早唔是，较早你若无抬，啥物人要解抬啊？对不对？嘛解抬，啊解抬的话要惊死啊！较早的人哪抬哪抬哪紧张哪惊呢？是啊，啊无啊，鸡肉是真好食哦。啊，抬久到尾也着做好抬啊啦。哎呦，当初要抬较袂啦，就是要鸡安哦，当初鸡吼。当初计吼会歹势啦、
1: 啊。你的意思计较一摆就袂啊吗？
0: 唔是靠腰啊，靠人计一摆咧。
1: 你讲较多计较袂。
0: 我即当初计吼，当初计吼，较会紧张啦。啊，若规工啊，就较烧热啊，食袂白啊，过就较好势啊啦。
1: 袂惊哦。
0: 晓啦，晓啊，较袂惊。啊，无当初惊嘛咧，吼啊。查甫拢比较较袂惊啦，查甫有那会紧张，但是吼，你若安尼出来一两摆啊，就较袂紧张啊。啊，查某拢会紧张啦，对不？啊，查某会紧张哦，啊，佮迄个吼，迄查某会紧张啊，做一个，即摆迄做一个查人哦，无爱佮迄搭鸡啊带做伙是安怎呢？因为吼，你著知影，我经过安尼，我有安尼经过啊，佮查调查要成百万个查某，我调查成百万个啦。我是安怎？恁太拢无爱佮搭鸡啊，佮搭官带做伙？伊讲哦，新婚啦，啊新婚哦，拢住伫隔壁啦，啊隔壁吼，迄大家看住伫隔壁，啊迄查某人哦，当拄啊新婚的时较刺激，啊要爱佫袂爱情吼，足艰苦啦吼，啊你若是讲啊你若莫甲大家看住做伙，看要安怎爱甲眠床放落，爱甲厝顶立落，嘛无要紧啦，啊你若甲大家看做伙要爱吼，哎呦，佫歹势哦，啊唔爱佫艰苦，安尼哦，
1: 啊无联络啊，
0: 所以总绝无爱甲大家看住做伙。我调查一百万个，超拢安尼啦，即查人拢安尼讲哦，若要爱 爱要爱，佫爱袂出来哦。
1: 要笑嘛笑袂出来。
0: 啊，要爱嘛爱袂出来哦，因为哦有大家官伫边啊，要爱佫爱袂出来，啊要唔爱佫会艰苦哦，啊到底唔知变哪死哦，要。所以啊，感觉也是安尼啦，吼，讲给咱听，这讲这事实的代志，讲给咱听，这你知影啦，吓啊！啊，无当个一个拄啊新娘，拄啊娶尔新娘，新娘动脖子啊啦，啊，因这個老爸吼，因这囝在问老爸啊，阿爸阿爸，啊，这这这这，用暗动脖花招啊，要安怎样啊，要安怎？啊，你着做顶管就对啊啦，吓，做顶管啦，哈。啊！因咧眠床吼，拢两顶床个啊，顶悬一铺，下面一铺啦。因翁怎去困？因这个新郎哦，怎困伫顶悬呢？因听因老爸话讲，做顶悬，困顶悬。啊，因某做下面呢。啊，即卖着搁出门口，阿爸，啊，我做顶悬。啊，伊做下面呢？哦，啊，着安着着，安着着啊，吓，安着着啊，吓。阿爸，安尼，敢着？着啦，着啦。啊，你有做顶悬无？有啦，我做顶悬啦。啊，你某咧，我某做下面啦，啊，就对啊，就对啊。哦，我新娘明仔载透早开厝棚咧，甲无头，今日得要死啊，得要落棚死，得要过苦啦哈。啊，你今日啦，我若讲唔是要迄落哦，我咧过年到时要食啥死过苦面啦。啊，规面连蒙着捧着啊，啥拢总无。哎呦，敢那插头，敢那死人，敢那咖喱，今日都无路用，这查甫就透好啦。要死动害，害一个无来，害无一个害起来去哦。啊，你今日咧苦咧撇开啊，拢总无咱的啊，害袂悬，害袂低，苦袂落，爬袂开。哎呦，爬一个楼梯也害袂开，
1: 也困伫顶悬，得要死啊！
0: 哦，迄个面甲无拉脸呢，要阿爸，吼，新娘咧甲无头呢，啊，你敢无，你做顶悬敢无甲安搭？无啦，我都爬去眠床顶悬咯，啊，伊困下面，我困顶悬啊，我倒着困啊，啊，夭寿困，无怪讲哦，伊安尼咧透早咧甲紧哦，哎，赶紧甲揽去房间哦，甲安尼，哦，安尼，即摆冤家，即摆入面全。对哦，天光啊，要煮饭叫人家煮嘞哦，啊，怎个揽入因爸个家家嘞，好好嘞吼，出来哦，哎呦，过样啊，像安尼才有轻松啊，吼、哦，啊，有家有差啦，有家有轻松啦，叫这个翁哦，哎呦，过咱趁钱哦，开嘛轻松，有家翁有较好，无家翁哦，哎呦，咱那亲像老家母嘞哦，呀，真正有影啦，呀，所以也是啊，家翁较好，无家也是较艰苦啦，呀。感谢您的收听台湾思想机，啊，還有一个啦，還有一个迄、那个，就算讲去迄个做大旅社啦，大旅社吼，啊，三顶床的啦，三顶床的啦，啊，即摆迄个两个，这两个拄啊好，有哪新结婚无偌久啦，啊，有哪去佚佗啦，啊，三顶床啊，头家啊，恁家敢有迄个旅社通好住？讲无安尼，拢无啊客满，伊讲。也无安尼啦，只有一顶三顶床的吼，三铺啦。啊，三铺的时阵吼，我来问这个少年的，问看吼，伊有要分人租无？那袂吼，恁两个困顶悬，爱困下面，安尼好无啊？伊讲好啦，哦，啊，头家全去问个少年，迄少年讲无要紧啦，互恁困顶悬啊，啊，你困顶悬，伊困下面，安尼啦，要。啊，即卖就安尼，即卖就翕暗嘛，就困暗哦。啊，这个少年呢？就困下面，啊，这查某的，吼、哦，这查某就困迄个这困中，啊，伊就困顶悬，这查甫困顶悬，吓、嗯，啊，因两个暗时啊，若要成款啊，吼、嗯，叫做食柳丁啦，啊，食柳丁，吓、嗯，啊，这两个翁仔某若要成款啊，叫做食柳丁啦，吓、嗯，啊，因某就甲哭，因翁讲，食柳丁，食柳丁，吓，啊，因翁就去顶悬来啊，啊，那喜欢欢，喜欢欢，欢欢就去去啊，啊，半暝啊，佮讲，一个啊，尔去佮无偌久，讲要佮食柳丁啊，啊，佮要食柳丁安尼啦，啊，困伫个下面迄个少年的哦。食柳丁，你著食柳丁，唔好柳丁食安尼酷酷滴啊，滴到我规身躯啦，拜托个啦，柳丁食唔好乌白滴，呀，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机的节目呢，真感谢恁大家收听呢，神梦你暗自说哦，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今晚收听台湾思想机，现场电话0800664499。 听咱台湾思想剧的节目哦，小雨也唱歌，因听我讲笑，因听听较爽歪歪，歪歪啊爽，足爽的，安尼尔啦哈。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三品工商节。
2: 迄个南瓜子食糖尿病唔好，六点多。
1: 南瓜
0: 子食糖尿病哦，
1: 伊会较稳定，
0: 伊会较袂压悬。
2: 六点多，
1: 你就会使啊，糖化血色素吼，安尼就会使。
0: 六点多卖超过六点五啦。
1: 哦，安尼平稳平稳就好啊。
0: 那你若放无药，食咧较直咧放较有药；啊，若食高火放药，食咧较直较袂直直放药。南瓜子有锌啊，锌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用。南瓜子啦，那都拢做一摆食，查甫来食拢好啦。哎，食了身体较会用啦。喂，你好，我英雄啊。
3: 四五十岁人哦，啊，有阵时会坐伤久的错就是什么意思啊？
0: 哎，你胡说不多。
3: 安尼这唔着爱食南瓜子。
0: 南瓜子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啊，真好用食。啊，你啊，但是爱食一段时间。
3: 人我已经食错药，我食好药啦，啊，食好药我全无食。
1: 哎呀，这你若食好，咱嘛保养呢。
3: 系啦，保养都较过来体啊。啊，我就是要甲你问讲，迄安尼无要紧啦吼。
0: 我见你要食水啊，南瓜子啊，再是两粒暗时两粒，食一段时间就好啊。尿壶山肥大会闪尿、错尿，啊会搞搞放尿，四五十开始就安尼啊啦。
3: 啊，我来运动体啊。
0: 好，我来接得啊。
3: 咩叫南瓜子
0: 咧？好啊，姐，你敢捌食过无？
3: 好，我食两三冬啊。
0: 食好无啦？
3: 食了袂歹啊，好些一斤油啦。
0: 较袂啊，搞搞放油啦
1: 吼。
0: 好啊，阿丽小蛋的
1: 哇。继续甲保养哈。
0: 小蛋的啊，
1: 小蛋的啊，姐谢谢你哦。
0: 纳豆咧食，迄头戆上好个，啊个串啦，真好。
1: 啊，姐，你食咱的纳豆食了好无？
0: 食了好无啊？
3: 好啦，好啦。
0: 你来串那食嘞，那较有元气啊，人较会精神较好，筋络嘛较好。以前那做来都有解足重咧，
1: 兴奋，
0: 他头乌较袂生衰叫啊，筋络嘛较柔嫩，颔骨那筋也较好挖。
3: 好，唔打要个叫。
1: 安尼哦，食得好，继续一直甲保养。
3: 较早迄个怎啊甲放弃啊，换食这啊啦。好啊，谢谢啦。
1: 大家好，
0: 我叫大英拍电话你啊。
3: 好。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4: 在在哪做？
0: 好，
1: 阿姐，你先
0: 等，你吃过无？
4: 爸，
1: 吃了好无？
0: 吃了好无？
4: 好，
0: 谢谢，阿你小等
1: 下。阿弟，小哥哈，你等下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4: 我跟你讲，我有阮早囝，我要送啥？我讲送英雄啊，跟小英爷，那因拢甲我圈起来啊。
0: 有啊。
4: 阮朋友伫机场。

0: 叶安尼，我就想咧买咧。
1: 啊，你会记早时两粒，暗时两粒无哈？
0: 我单咧食尔，就是要食安尼啦。
2: 嘿，对，爱食咧。
1: 好好，再见，好。叫我英雄啊！
3: 喂，英雄啊，我要去喝面油。
2: 哦，啊，这捌抹过无？
1: 啊，捌抹过。
3: 捌啦，捌啦。
2: 抹了好无咧？
1: 抹了足水无？
2: 哈，又咪咪哦。
3: 你讲个水洋洋。
2: 哦，水洋洋哦。
1: 我咧叫伊哦。今作少年够水了，
3: 八十岁
1: 啊！啊，你稍等下哈，
2: 啊，你等下哈，谢谢你哦。
1: 叫我英雄啊！
4: 啊，你好哈，
1: 哦，你好，
4: 买那个面霜，
2: 哦，面霜啊，
1: 哦，啊，你干嘛抹过？
2: 有擦过吗？
4: 用完就跟你马上买。
1: 好，你稍等下，
2: 等我一下，哦，哈。
5: 英雄，我个爱迄个做美女的而已。
1: 抹了有水无啦？
5: 有啦。
1: 哎呀，
5: 好水啊，好水啊！我嘛不能用。
2: 哦，好，谢谢啊，感谢你。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3: 我买爱三罐面油啊，真有赠送一罐呢。
1: 有啦。
2: 啊，这捌抹过无？
1: 捌抹无。
3: 我拄啊抹第二罐尔，就足油，干就问我呢。我拢总甲你灌三罐啊啦。
1: 哦。
3: 嘿，啊，我第二罐人够甲问啊。嗯。阮孙啊吼，我真特别八十岁，我真安厝诶无人相信我特别八十岁呢。
1: 安尼哦。
3: 啊，我敢抹你呢人呢啊？
2: 哦，是洋洋的对啦。
3: 我要甲你买南瓜子哦，算讲我即阵目前最近即两天啊，放个拢足西北安尼。
1: 哦，啊，你爱食南瓜子，煮饮南瓜子好。你稍等下，我叫助理甲伊炒一下。你稍等下，好，稍等下。
2: 你等下哦。
6: 有便宜的看医生啦，保养的找咱领华甲小叶啊。这个氨基酸上爱调，氨基酸有多种，从甘氨酸、丙氨酸、脯氨酸这三种氨基酸，然后充足资源，放入你的大肠的大腹，甚至酸过去都有啦。啊，这三种氨基酸哦，少年的时阵家己先食了，靠我来补充啦。查甫人是安那，拢当咧食一寡较荷尔蒙的物件，因为荷尔蒙的物件哦，一来源就是锌啦，今仔平辛苦的锌呢。所以讲，德国专家有咧讲南瓜子哦，上解济锌呐，今仔平辛苦的是含量上高。南瓜子不但是锌成分高，佮维生素 B、维生素 E 非常完整。南瓜子哦，有内底有矿物质，内底包括锌、铁、铜、镁、钙、磷、硒等都。所以讲哦，有的人哦，哎呀，欠锌哦，像我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啊，欠锌哦。也安尼哦，三位讲肥大啦，哦，阿要放放无，放紧紧放摇头，我羡慕个，旧年放摇旋过去，今年放摇得着，迄公共便所徛开波放袂出，啊，迄查某人嘛共管到四五十嘛吼，也安尼哦，安尼啊，拍者卡像啊，羡慕出一个啊，羡慕啊，安尼哦，内裤自己换几下，你安得着，足歹势。所以讲哦，直接要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的滋阴蓝莓子哦。真正你过来甲食，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好，足有道哟！食食的计偌好嘞呢？喂，迄阿公无感情啦，无偌好哦。滋阴南瓜子哦，迄内底有锌哦，食来甲着你徛停停，照顾全家庭。滋阴南瓜子，食着你就知影，你无食无讲，食了你会感觉讲哦，真正有影好嘞哈。最近的人都安尼啊，食好做紧去啦，哦，头啊戆啦，吼，变变石石叫啦，吼，颔骨啊紧硬啦，脚手麻痹，安尼屈袂落，爬袂开吼，也安尼哦，去检查者讲，哦，啥物会管啥物啊，管三项拢总管，哦，迄人也袂通，即人也袂大条，袂通细条，袂通，即拢爱注意，平常时爱保养的，无有当时哦严重，所以有的人爱坐轮椅呢，对不对？啊，所以平常时咱脑袋甲保养就较安全呢。古早人讲有食有惊，其有小心有保庇。咱直接要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的非常之上赞。真正啊，毋是讲规千啊就好。哦，迄较少年的心是安尼啦。啊，若到四五十啊、五六十啊、六七十啊、七八十啊、八九十去啊，滋阴纳豆王这两万的非常的，你来甲食，早时食两粒，毋是甲食两粒，食两个了，你检查看卖物件好歹都毋免小钱啦。你若讲物件若无够好，你叫伊检查，伊绝对唔敢呀，吼。因为迄有证据啦，对不对？所以滋阴纳豆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食两个了，咱早时这两粒就卖食，食暗时两粒，长期甲保养。也无迄个常常呢哦，你也是讲哦，食一个较安全呢。也无你也是讲啊，迄坐轮椅哦，迄多啊，风塞来塞去，迄偌麻烦呢。滋阴纳豆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继续赞呢。啊，咱吼直接要甲你介绍咱吼。我咧靠地，吼你水洋洋、水当当的美女，你有伊即款哦。我相信讲哦，迄十几年啊呢，迄大家抹掉的人拢学了，迄安尼继续伫咧甲保养。迄毋是咱凊彩家讲的，大家抹掉的人都学了讲哦，即款阁免瓶瓶罐罐美女了伊哦。迄画面咱暗沉暗沉哦，就是咧鲜鲜面、鲜鲜面，咱了啊，安尼安尼乌鲜乌鲜的，迄就叫暗沉了。 美女你有伊抹咧到底金当当、水洋洋、水当当，我看你个足臭老啦。美女你有伊抹咧到底白泡泡、又绵绵、水洋洋、水当当啊！吼，我是咧看吼，对我感觉讲，吼，哎、欸，啊，你这么叫做少年，啊，个免瓶瓶罐罐，美女你有伊就是真好吼。啊，下期哦，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啦。咱若是讲话，都买都无方便，拍起专线电，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交费。空八空空。6644999，0800664499，以上产品工商。感谢大家收听台湾随身听，喂你好。
7: 什么歌？
6: 什么歌？
7: 点一生之爱你一个。
6: 一生之爱你一个呢？
7: 好，
6: 好，谢谢啊。听歌点歌唔免说伊，
2: 这里
6: 电话就甲进来，0800664999，那无来赶紧来甲唱点歌咧哈。
2: 哎呦，我来安排这首吼，奋斗的歌手呢。
6: 奋斗的歌手。
2: 奋斗。
6: 哦，奋斗。
2: 奋斗。
6: 哦，我听讲奋斗啊嘞，奋斗。
2: 奋斗啊，我。
6: 一个家己当酒遐啦吼，还是二的。家己当少啊，迄、那个二胡啦、四胡迄方面吼、喔，诶，迄个是
2: 豆仔鱼吗？
6: 豆仔鱼吼、喔，运豆吼、喔，啊，吹往来豆浆嘛吼，哦，好食到要昏呢，真正足赞的哦、喔，吹往来豆浆啊，哦，运豆遐啊，真正够赞的，啊，佮对呢，佮迄个做，佮迄款来做，迄款来做，诶、
2: 欸，
6: 有那迄个所在有会回调吼、喔。底下迄个
2: 哦，我知道那个叫做弹涂鱼，
6: 弹涂鱼哦，迄个人造造，
2: 底下头来宾，
6: 哎，个你啊，哎个个煮的煮冬瓜吼，冬瓜吼，啊来冬瓜安尼啊甘蔗吼，吼食得够甜哦，哦，讲到会干，讲甜一条啊，啊讲到会干，也讲甜一条，甜甜甜，啊讲到伊某伊某安尼甜甜嗨，呀，我今日唱歌来。
2: 来奋斗的歌手哦，需要服务电力个普通师傅，天花铁打比通哦。

0: 阿三妈吼，四月初四啊，清明去拜望啦。就伫迄个所在吼，感叹哦，
1: 哎呀，
0: 即卖的迄个做这个纸钱吼，迄个银纸金纸钱吼，啊做起来敢那真嘞，吼，安尼啊，呀，转个钱，安尼底下咧烧咧烧，啊莫名其妙，要啊感觉怪怪，小刷因某拍电话来，阿三妈。三妈，讲啥物代志啦？啊，你唔是去拜望咪啦？啊，你拜望对啦，啊，你拜望迄桌仔顶吼，迄纸钱你也无起烧，啊，佫有啦，今日领60万吼，放伫桌仔顶，迄你起放伫底。
1: 烧起。
0: 阿三妈听咧到底吼，转伫个望头遐吼，靠一个转转昏去，转靠啊昏。路边的人哦，大家对遐过讲。
1: 这
0: 个人家，即马世间的人哦，要像遮有效的，安尼有法度伫遐望望望的头前哦，遮有效安尼靠甲昏去哦，足少，足少的啦，来啦，赶紧来甲唱歌啊！
1: 来哦，我来嘛是安排4点5点的吼，紫丁香的。
0: 紫丁香，
1: 哎呀，紫丁香一下好不好？
0: 紫丁香
1: 呀，它是朵什么样的花儿呀？
0: 什么样的花
1: 呀？哦，你太简单
0: 了。什么样的花呀？
1: 紫丁香呀，
0: 它
1: 是朵最娇美的花呀。
0: 最娇美的花呀，它也是最娇的模样。
1: 什么？
0: 最娇啊！
1: 来，需要我的那个泡东西。
0: 我不习惯嘞。不是我咧讲凊彩讲讲，我安尼吼去参加讲讲这个华语哦国语比赛吼，拢总要正万的去，正万的去安尼啊，我得第一名，不是开臭开。
1: 真的啊假？
0: 我讲国语吼，我讲吼 ，I love to live， 我嘛去讲美国讲英语呢。讲英语吼，啊，那边的人哦，讲哦，咱台湾人我都讲英语，讲甲比美国人较好。I don't don't 一个茶 ，I don't don't 个茶 ，because very 美国广告的改，我这拖来拖去，阿拉不开开始的拖个广告没开始去。你个叫我讲一遍，我无法度啊！来，赶紧唱来啊！
1: 紫丁香哦，需要服务的那个泡通洗衣服，天发提大笔筒哦。

0: 谢谢，你看嘛呢，
1: 这款呢，我也得名掉啦。
0: 这款呢，亲戚
1: 还在
0: 讲，不是讲咱家的草单，这款歌声，还听了够地吼，迄个这
1: 肺炎哦，
0: 肺炎呐，
1: 惊造谣。
0: 伊老母咧较好，惊到喘西拢走伊，惊就惊死啊！所以武汉肺炎上惊我的歌声尔啦，毋是我咧干呢。为了，哎，心机切开者。
2: 小姨啊，哎，哦，你在边都叫人咩啊？我在做讲个笑死，哦，我啊要笑到，小姨啊，麻烦你就听几本歌
1: 了，
2: 忙我想爱你啦。
1: 哦，浪漫花节人生呐、啊、哈、哎。
0: 所以听我的节目就笑个。来个不吉利呢？
2: 四点到那啦，到
1: 六点的吗？
2: 四点到六点。
0: 啊，四点到六点啊，袂用啊，袂用讲你，你唔拢无咧学台语呢啦？
2: 无。呀。哦，我真正啊，你做个听。小姨啊，一点都笑脸呢。小姨啊，刚才啊听你笑个，真不乖。阿生讲要输得拢，唔该输得拢，一直话落去。
0: 好心，好好好，
2: 来这度啊，好，
1: 好，真好哩，
0: 喂你好，
1: 喂哦，
3: 喂，哎，
1: 猪，你吃过牛
3: 啦？
1: 猪吃过牛
0: 哩，
1: 好，猪吃过牛哈，
0: 感谢您的收听啊，听咱节目。真正咧，所以讲哦，你们看讲咱台湾摄像机哦，啊，这这不管爽爽拜拜啊，救过一人咧，真的咧。
1: 啊，嘛会乎大家拢总该快乐，
0: 大家人快乐，
1: 做伙来快乐啦吼。嗯，
0: 喂，你好。
1: 喂哦，
4: 你好，
1: 你好诶。
0: 你好啊。
4: 感谢各乡的爱，
1: 各乡的爱哟。
0: 哦吼，这大同志嘛，该听好，谢谢啊。好，好，啊，感谢您啊，呀，啊。啊，大家要较洁洗手咧，
1: 对啊，要常洗手哈，注意一下，常洗手啦吼。
0: 我一摆我
1: 啊，注意迄个人甲人的距离，唔通相偎啦。嗯，
0: 喂你好，
1: 喂哦，
5: 英雄啊你好，
0: 嘿嘿嘿，
5: 啊点点命，我年纪大，四点加六点的啊。
0: 命，我比别人较大几，跟咱亲像北港六七四，啊好，好啦，
5: 哦，感谢感谢，
1: 不沾白哦哈。
0: 嘿嘿嘿。唱歌就是安尼，欢喜欢喜啊！大家心情好。我讲哦，叫人啊较接洗手的，哎阿伯啊拍电来，刷卡。英雄啊，我拢洗到六皮呢。我讲你是拢洗手太六皮啊？我讲洗手呢，啊洗手哦，害我拢洗下面哦，啊拢洗到六皮。我冇啥物人叫你洗下面。我是叫你洗手，爱听总讲洗下面爱接洗啦，洗到拢流袂啊！三品刚上节。喂，你好。
1: 喂
0: 啊。喂。
5: 哎哎，我有听恁节目吼，唔好食迄个恁只个三品吼。
0: 哎。
5: 我想讲问者，迄个咱迄个纳豆啊，甲迄个
0: 南瓜子，来三品刚上一个，
5: 嘿，两种也是安怎装啊？食不是偌济钱哇？迄个
0: 纳豆一克啊，吼，一千三百块。啊，南瓜子吼，伊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800块。
5: 拢弄两盒两盒呢，我食看下
1: 唔知。
5: 因为我即阵嘛算讲60多岁啊，吼，暗时啊，吼，啊，起来变数贵啊，
1: 哦，
5: 啊，佫应酬吼。食纳豆，南边食拢会滑紧啦吼。
0: 滑紧，好，安尼熬日到啊。
6: 一寡当阿食，安奈那番好用，暗时分啊放咧十外间，啊我创个壳啊底哦。啊，即摆在研究食你个奈放沙。
0: 十遍，即摆剩三遍安尼啊。
6: 嘿，啊我定都换壳咧。即摆唔免换壳。
1: 哎呀，你恭喜
0: 你。你恭喜啊！你个嫌歹，好啦。
6: 啊，五六年，食算五六年咯咧。啊，食你这我才欢喜啊嘞！了一日哦，四五盖尔尔分啊，就一粒盖呢。
0: 哎呀。哦，120盖哦。
6: 哎。
0: 哦，啊，你恭喜。
6: 五六年啊，那吼我有去往大医生创哦，无效呢。
0: 大医生看无效。
6: 结果五六个医生拢无效啦。
0: 安尼哦。
6: 啊，食你个奈食十粒哦。垮大大，无食香料，食大你鹅肉，
2: 我开始在感情啦。哦，我有咱国际个买足济哦。哦，
0: 阿姐安怎？
2: 食狗肉，我有足够，我可以食五罐呢。啊，厝边只所有人，只十波人，我拢家去买。
0: 啊，食了好无啊？
2: 有啊。
7: 我放药拢有配吼，啊放足侪配啊啊！即马放虽然有配，啊，毋过以前有配，较早有配是拢未散去，啊，即马有配哦，一分钟以内就拢散了了。
0: 好嘞啊，
7: 嘿，好用嘿，
0: 好好，
7: 嘿嘿，我即马继续食啦。
1: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杨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蒋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德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一安堂，主歌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8: 全国的保德旺都有，可以那么看啊，如果不方便可以现场打电话来咨询，让咱民主比较大脚桶，0800 66 44 99。以上产品工商啊。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你有看到今日啊颁起啊这台湾外歌歌第一奖吼，就是咱高雄的盐埕区长啊。
1: 外歌歌。
0: 你也看今日报纸报啊。啊。嘿，盐埕区长，迄是较早真正盐埕区的区长。较早高雄盐埕区哦，大新巴的公司上出名。呀，啊，拢啊，迄阵的盐埕区长哦，好，我做人慷慨啊。啊，所以哦，伊的外歌歌上界出名的，哦、所以啊，伊得着奖咧，啊，呀，伊啊，啊，迄个做盐埕古场啊，得过啊万金哦，人人啊叫伊过啊先生哦，做人慷慨交谊，哎呦，袂交朋友啊，着啊找伊哦。一尾罗满鸟啊鸟鼠啊，树叶啊东来地啊七土，等待啊满心啊落啊清楚，哎呦四处看口咧唱啊哥哥，是讲两啊哥哥啦，我甲唱我唱哥哥。啊，即卖过许只深山哪来啊咧有啊一条狗哦，狗中一粒啊咧红啊石头哦。千啊军啊万马未啊提高，哎呦只惊一粒花啊上头。哒啦啦啦啷，哒啦啷哒啦啷当当，滴哒啷哒啦啷叮当。这台湾的诶，这个歌的啊，七点五分啊，狗啊棒球哦，棒球的查某，哎呦真啊搞棒球啊，棒家。路边的白丝啊，撒娇，哎呦，看到熊熊惊真条啊！无这我改编的啦，来，感谢恁收听，来，赶紧来甲创一个，创创个钱转去啊！来，
1: 赶紧安排这首歌好心头吧呢，
0: 心头吧，
1: 是的，心头吧呢，来，需要服务店的泡通鞋服天发地大悲通哦。

0: 每一个人就是老母的心头吧。有老母的时阵，你得来个友好哦，甲老爸是唔通啊？甲老爸老母无啊，要来友好已经无啊。啊，喂你好，
1: 加油好
0: 啊！啊，
1: 家里就一条一关的爱丽娜麦考。
2: 啊，爱丽爱，
0: 新买麦考啦，好啦，
1: 新买麦考，
0: 好啦，
2: 新买麦考啦，
1: 谢谢。
0: 喂你好，
2: 没有，
3: 没有好
0: 啊。
3: 我
0: 就
3: 问，我
0: 就
2: 是呢，南
3: 瓜。
0: 你稍等
2: 嘞，稍等嘞哈，你等
0: 一下
2: 上线
0: 啊，好不急嘞哦，好不急嘞哦，谢谢啊。来，赶紧个来个唱调，挂调啊挂，你喜欢怎？
2: 好啊，
0: 来
2: 挂调啊挂吼，等一下哈，来我吹一下。
0: 来唱一下挂调啊挂，真久你唔捌听了，挂调啊挂嘞。
2: 哎，什么好不
0: 等？来，我们家吃挂调啊饭啦哈，好来。
2: 阿公会吃足侪顿的呢？
0: 要来哦来哦，哎。

0: 你正港的古早味的，
1: 正港的挂条啊，要炒
0: 大家来挂条啊，吼，正好。啊，大家来挂，食这个挂条啊，饭吧。
1: 啊，不过挂条啊，做辛苦的。
2: 英雄啊，
0: 喂。
2: 哦，你唱这条吼，我唱着我做囡仔就是安尼呢。
1: 挂条啊，你。
2: 我做囡仔时阵就看我那遐，大家拢在食啊。哈哈。啊，我搁十八岁啊时阵就用大，我拢阿爸拢叫我去。是迄个，迄大迄后壁咧用迄白啊白切圆啊。
0: 哦。
2: 哦，啊十四岁就开始挂条啊，透早五点就起来挂呢。
0: 哦，足辛苦诶。
2: 较早做愈侪人，讲好嘢人是做甲要死哦。
0: 对啦，做甲准备吹落去。
1: 土地愈侪做愈侪。
2: 旱时切啊那挂，啊那挂甲那晒规个点啊加落啊那啊那好天。就搁变了，啊！若歹天，就搁大白安尼白哦。
0: 对
2: 啊。啊，用切片安尼，安尼人，安尼背伊安尼哦。啊，用迄红果安尼解
0: 切啦。吼，解拍切后背伊啊吼。
2: 哦，你看我迄阵啊做囡仔，好几个人都无路用啊，做死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2: 好几个人讲阿公讲阮这囡仔讲好几个人讲唔通读册啊，做。
1: 做都做袂起
2: 啊！捡食买啦，啊，就变番薯啊，念番薯，打番薯签嘛。
0: 哦，
2: 啊，那就是哦，我正想着你，想着条歌，较早拢有看到啊。
0: 啊，好，
2: 好，谢谢啊。
0: 好，喂，你好。
3: 喂，
0: 哎，你好，我英华。
3: 喂，英雄啊喽。
0: 哎。
3: 哦，这条歌曲啊，歌足久的，捌听。
0: 啊，
3: 这条真正，迄真正音巴，迄歌曲啊，有够可怜的。
0: 对啊，对啊。
3: 安尼写迄写腔安尼。阮安尼拢挂早落起来迄落啊，啊拢放盘歌啊，足济人诶。
0: 对啦，对啦。
3: 啊，阮阿嫂因拢煮点心啦，搁上来要搁煮食饭，啊，拢着打一到两个红食啦。
0: 哦，
3: 拢打两打咧。
0: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4: 诶，英雄你好哈。诶，我请教你吼，迄落南瓜子吼，会当食三顿无？
0: 产品刚上。真严较严重，食三顿无要紧啦，啊那无食早暗就好了。
4: 哦，我种足严重，拢差不多我阁有糖分啦吼，啊，拢安尼头两个钟就变起来一摆。
0: 哦，啊，我可以听吼，安尼会使啦。啊，你也加，你若有糖分哦，你也食纳豆。
4: 哦，安尼哦。
0: 内底有纳豆激酶，伊个过路好，你也食看卖下咧，你也食看卖咧。
4: 哦，好好好。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记哈，啊，每一工伫这个节目中，好咱听证明哦。即款弱人啊，囡仔吼，啊，甲注意讲哦，唔通去溪啊边、水库啊边、水圳边，甚至危险海边的所在去啊，耍水去啊游泳吼，足危险的吼。爱甲囡仔交代，无一年当啊，到弱人偌济，诶，囡仔啦，啊，甲大人嘛同款呢。迄所在吼，危险的所在，千万爱甲交代，唔通去啊耍水，大人嘛同款呢哈。
1: 感恩呢，来哦，咱即卖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都等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巴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 K 加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爱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3: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粿啊，啊台啊碗。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香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予你听甲裤头离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歌。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恁主持台湾思乡歌。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噪声了啦！巴掌噪声的甜的白糖，叫我叫白菜，麻烦你的办公室。
1: 哎，福州人咧卖巴掌吗？
0: 巴掌，要么棒，要么棒，咩棒当个棒，唔棒当个咩棒，咩棒棒，哎，唔棒，唔棒，等你咩笨呐？你虽然我的诺呐，诺啊，你咧穿啥条呢？你咧穿啥条？哎呦！
1: 对啊，即马咧创啥？
0: 对啊，即马咧开查某经
1: 啊！对啊，还可以再开吗？
0: 开用跳，财务人他会叫啊！有两个人伫遐操蛋。
1: 嗯。
0: 哦，美国人吼，美国人吼够厉害呢！安尼吼，一只猪吼落来吼，啊，落个机械内转出来，拢做烟，转做烟钱呐！哦，无简单。啊，德国人吼，讲一。迄、那个烟尘落来啊，全变一只猪啊，遮厉害！你啊，想看卖咧安尼啦？好，两个都啊讲，对一国个较厉害，对一国较厉害。因咧老爸就讲，迄套有啥物厉害啦？你啊较好哩，恁两个囡仔都足无路用啦，你甲讲别人足厉害尔。你无想讲咱台湾阁愈厉害？伊讲，阿爸是安怎样？苏东时我娶恁母来时阵，啊，恁这两个囡仔拢我生的，对不对？对啊。我问你啦，恁母啊来有教啥个无？无咧，对啊，恁爸一箍甲落去尔，你生恁两个双生啦，迄毋叫厉害，我也无啥话啦。伊迄啥物机械落来啊，即猪一只甲落伫机械内变烟尘，生得一条烟尘落来变一只猪，恁爸一箍落去尔，生恁两个尔，你看恁爸才是有够。哦，阿爸，啊你这是堆功夫。恁爸袂瘾甲你讲，等落大汉你就会，大汉你就会啊啦。哦，阿爸，啊你安尼算足牛呢哈？恁爸太牛，有钱人吼、哦，有钱人啊，一两会吼、哦，叫做董事长会、夜总会啦，哟。啊，那普通人有两会啦，约会甲聚会啦。善良人有两种会啦，吼、哦，这也毋是会，啊，遐也毋是会啦。奋斗的人有那两种会，吼、哦！奋斗的人两种会，什么会？必须会，一定会啦！
1: 一定会，所以啊，必须要会。
0: 所以这个只有两种会，讲给咱听证明啊。要有一个去买物件，算小算算的吼，讲一千空一块啦。甲头家讲哦，头家啊，啊这吼、哦，甲头家讲啊，一块算啦啦，要。头家足爽快，讲好，无问题。也安尼，我全一箍扛咧，我就走啊、结果头家甲约过七条街呢，约到阮家去呢，要讲啊，你一千块唔着摕来啊？我安尼想想的真艰苦。你这个社会人，即卖人讲话拢无守信用，没有诚信呢。我讲一箍就好啊，啊，你讲好啊？讲我一箍就算啦，你讲好，我一箍给你，啊，你搁甲我约到对阮厝转来，你安尼敢有成头家面啊？啊，头家啊，呀，有一个甲因某冤家啊，啊，因某足受气的回娘家，看到伊安尼哭哭啼啼吼，啊，装行李吼，啊，半暝啊安尼准备要转去，外面搁落雨，搁真冷，想着讲心疼啦，哎呀，讲哎呀。甲讲哦，甲某讲哦，面某咧装皮箱，准备要赶转去。我讲哎呀，啊，卖装啊，卖别装了啦，卖装啊啦，卖装啊啦，要。
1: 意思要甲留得着啦。要啦，
0: 伊甲我引一个破口大骂，啊，我真是啊，目睭吼安尼晒糊咧啊，我安尼哦要转去。娘家啊，啊你也无甲我留啊，搁要甲我赶出门啊！阿婆的你误解啊啦，你阿婆你误解啊啦！哎，因某就讲，我啥物误解？我这边才头一届尔，要款包我倒来阮厝，我才头一届尔，我才有误解？无啦，毋是啦，我是讲叫你毋好装啊，毋好装行李啊。不要装了，是
1: 要
0: 叫你留落来，晓？也嘛不是叫你几摆、三届、几届来，太太入来，赶紧入来拼一届，晓？啊，有一个台湾的查甫的去迄个中国大陆，呀，迄个中国大陆安尼哦，陪迄个中国大陆的查囡仔逛街，路过一间 路过一间吼，吼、哦，迄人底吼伫徛咪啦，吼、哦，安尼啦。这个查甫的，这个台湾的查甫了，甲这查某讲哦，这个骑马太好了，
1: 骑马，
0: 骑马足好，骑马足好，哦，安尼啦。这钱吼，外口讲骑马吼，骑，安尼吼，骑安尼吼，一摆吼，代票6000啦，啊，骑安尼6000啦。啊，这个中国的大陆的查某囡仔甲讲吼，唔好骑啦，骑起安尼足贵啦，吼、哦，6000足贵啦，吼、哦。台湾的查甫讲要骑，伊只要骑看卖咧。大陆迄个查囡仔就甲讲吼，若要骑，我互你骑啦。啊，你5000得啊，唔免甲6000。哎呀，我你骑得5000，唔免6000呀。感谢您的收听台湾思乡记。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呢，真感谢您大家收听呢，先帮你按姿势哦。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阿母，咱兄弟今晚收听台湾思乡记。现场电话0800-66-4499，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8996877啊，来，咱来个产品鉴赏一下哦。谢谢，来产品鉴赏一下。
2: 哎，好啊，小叶你好，
1: 你好，
2: 我给你鉴赏一下
0: 哈。好，来产品鉴
2: 赏。我今天买到纳豆哈。
0: 好，来产品鉴赏。
2: 我带中来的，啊，结果食了，我那迄落拢有改善的，迄
0: 落，
2: 迄落卡筋拢，我因为我拢有铺卡筋啦。
0: 好。
2: 啊，食你个纳豆捏完的时候，都卡筋拢消掉啊。
0: 好，来产品鉴赏。
2: 啊，我给你做鉴赏啊，迄纳豆食真济罐啊。
0: 啊，食了安怎？
2: 啊，食了未歹啦，手拢四个，我有开刀过啊，吼，啊，食了真好。
3: 哎呀，你好，我到太平，我太平吧，我是跟你过了节，你也拉到小，
0: 好来，
1: 来分享，
0: 三品刚兄来，吃了安怎？
3: 拉到吼，是你地方啦，就吃贵了吧吼，地方吃我多吃嘞，
0: 安尼啊，
3: 我那就另外吃哦，你无吃拉到无啊嘞，
0: 安尼啊，
3: 有够好用。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4: 英雄啊，我被问你了，我吃你的拉到我嘛吃三年。即几天啊，讲迄脚第二再踢一个讲，当时啊狂照顾，啊已经五天啊，今年骨再继续食迄纳豆王。
0: 我见你啊，吃王见，迄等于有食无？
4: 无了，伊都甲狂照顾，安尼夹袂安尼。
1: 哦，甲狂起来，迄个。
0: 伫最大啦。
4: 伫个买精彩的
1: 第二
4: 代啦。
0: 哦，买精彩。迄个狂开，迄
1: 狂来的。
0: 狂来，伊迄个好去。
4: 我75岁啊啦。
0: 稍微的骨头会较怕。啊，你可能我他吃大个啦，
1: 一个细面啦，
0: 一个他吃大个，迄那这细面唔对，
1: 迄骨，
0: 你那，迄你安无脆算足好呢？
1: 哎，
0: 安尼算讲你的骨作用，
1: 我的脆，
4: 你的产品我拢有用，谢谢感恩啦。
0: 没啦没啦，吼，啊祝你身体健康
1: 咧，祝你啊继续加保养啊保持。
0: 啊，你有我美女无啊？
4: 有啦，
0: 爸爸，迄美女爸爸继续笑脸咧。
4: 有啦，谢谢啦，感恩。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5: 40岁人哦，啊有阵时会坐身躯会错流是啥物意思啊？
0: 哎，尿壶山肥大，
5: 安尼这唔着爱食南瓜。
0: 南瓜籽，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啊，真好用食。啊，你爱但是爱食一段时间。
5: 人我已经食错流，我食好呀啦，啊，食好我全无食。
1: 哎呀，这你若食好，咱嘛爱保养呢。
5: 系啦，保养都较过来退啊。啊，我就是要甲你问问，讲迄是迄安尼无要紧啦吼。
0: 我见你要食准啊，南瓜籽啊，再是两粒安平，两粒食一段时间就好啊。你雨伞肥大会闪尿、错尿，啊会搞搞放尿，40-50开始就安尼啊啦。
5: 啊，我来运动体啊。
0: 好，我来接得啊。
1: 谢谢你。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6: 甲咱请问者，我爸爸做狗药的，啊要食啥？是毋是食南瓜籽啊？
0: 啊对对对，啊伊捏雨伞到肥大，你无甲问看卖？
6: 无去检查啦。
0: 伊几岁啊？
6: 86。
0: 哦，安尼捏雨伞肥大，啊个啊无就膀胱较无力啦。你要食
1: 即个
0: 美国进口的滋阴南瓜籽，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安尼后食一段时间，你会豆豆仔好起。
1: 明
0: 早两粒好食，食一段时间，你就豆豆仔好起啊，哈，无啊，安尼装几暝，开放药，安尼几暝无困，老大人身体较袂用呢。
6: 好，
0: 看来佚佗下，
6: 好，谢谢，
0: 好，谢谢。喂，你好，我英雄啊。
7: 会使我去改罐第二罐了啦，哎，我走半年前哦，我罐五罐南瓜籽啦，
0: 哦，
7: 啊，就是最近迄阵啊无食啊，就是那无罐啊，挂个啊放入来听啊。
0: 你要继续甲保养，你袂使讲拢啊男诶男诶男诶。
7: 我着情况着好是啊。
1: 好，伊咱嘛是爱保养啊。
0: 你会记诶，愈济话，你爱甲控制，啊若无，伊会愈大愈大愈歹放哦。
7: 就是安尼啊，我讲来听，我毋知关键过一半啊，过一半啊，啊有差啦。
0: 啊，你豆豆啊食，伊就有差啦。你袂使甲人。
7: 哦，好啦，
0: 好，开始先得啊。现代人哦，食好做功课啦。你暑假讲啥物话，落啥话较安怎哦？迄也未通，这也未通啦吼，暗棍啊，紧拢活袂过吼。哦，啊，去检查讲啥会安怎，啥会安怎吼，迄真正有影咧。所以咱哦，有那病有时啊，得爱保养啦，保养上较安全啦。啊，若无吼，坐轮椅是唔好咧，吼、哦，对不对啊？所以讲哦，咱啊，身体得爱较顾，较安全啦。呀，若无你安尼手啊也袂悬，脚也袂悬，行两三步尔，安尼跍咧爬起，满去抓金条吼。爬两三个楼梯，安尼喘到下裤，加袂分安，呼呼，感觉真艰苦，唔知要安怎就好啦。要，所以讲哦，身体啦健健康康，啊，脚手安尼勇勇行行吼，一下通一下通啊，身体你就健康。啊，平常时你若无甲保养，身体要怎用哦？所以咱伫只要来介绍有纳豆激酶两万 F U V 吼，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 U V 这吼，来甲食哦。足好诶，真正足好，来甲保养足好。你著安尼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两个月了后，你啊检查看卖咧，你著知影讲哦，啊，这个物件真好啊，饲着才会知影吼。讲、哦、好无路用，爱食着你才会知影。滋阴纳豆丸真正有影，互你甲食食，你会饿了甲。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嘛，查某人啦，到四五十嘛，同款啦。拍者脚像啊，闪腰裤咧，背脚也闪了，啊内裤自己换几啊领。啊，查甫人嘛，同款嘞。查甫人虽然年龄增加，三岁讲安尼较大啦，吼、哦，要放放无，唔放阁紧紧人啊，招要游览阁唔敢去，拢在找便所。啊，唔是讲放有呢，敢那像咧地鸡汤安尼，直直找便所尔啦。哦，要放阁放无，唔放，紧紧看到后壁排一堆人啊，真歹势。咱伫只要甲伊介绍咱美国进口的滋阴蓝莓子，哦，你来赶来甲食，早时来甲食两粒啊，暗时甲食两粒啊，真正。食食咧，你会感觉讲，哎呦，愈来愈好呢。即、這个翁仔某人讲感情无外好，食咧较甜吼，真正那好。徛甜甜，照顾专家甜，滋阴蓝莓子。啊，科学家有咧讲，全世界蓝莓子百百种，唔系对一个嘅上好。科学家讲，美国嘅上好。所以咱甲你介绍即个吼，正港美国进口吼，大家俄罗斯得志嘅滋阴蓝莓子。也美女六一这款吼，内底。含有几罐有这个富勒烯啦、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生素 B 醇。

0: 细纹，特别留下岁月痕迹，看起来咱老嬷嬷，你都早唔敢抹一个，真正阁唔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水当当、白泡泡又咪咪，美女六一，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咧，全国的宝德网也有，拢会当去看，0800-66-4499，以上三名工商。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机》，有一个足有意思的一段话，咱啊含泪啊，要含这个目屎啊，
1: 干目屎
0: 啊，互老母生出来啊，来看这世界。嗯，伫别人的目屎啊，吼、哦，哭声中啊，送离开，吼、哦，咱这个世界，吼、哦，算死啊，往生去啊，啊，就送离开。中间的过程吼、哦。去予人叫做人生，上帝足有意思的，就是讲鸟伊足爱食鱼啊，但是鱼啊也无多
1: 背景花，
0: 鸟啊也无啊哦也无多啊
1: 落水啊，鸟啊惊水啊，
0: 啊鱼足爱食毒棍、嗯，但是
1: 毒棍伫涂
0: 骹，鱼无多背景花，去食毒棍呢，叫做人生。所以就是讲哦。人生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去要失去，一边选择，一边放弃啦。人生有事事如意啊，生活有样样顺心，所以唔好甲别人计较、嗯，因为啊无计较，无甲自己计较，因为伤不起啊。因为吼、哦、往事啊计较吼啊无意思，无意义啊，无甲这个现实的计较，因为啊，咱要阁继续加油，互咱的人生更有意义啊，吼、哦，更有意义啊，所以咱要阁活落啊，所以大家加油啊！要感谢恁来收听台湾思想机啊，来，过来甲唱歌哈。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乌拉玛吉萨卡巴呢。
0: 乌拉吉萨拉巴萨卡巴的巴，
1: 你乌拉玛吉萨卡巴哈，一定的酒场啦，
0: 所以一定的酒场，酒场来对查某歹啦，也歹歹啊，呀，啊那无水叫做一定的，啊那一定的哈，就较水，较高水大腿较白啊，一些粉的，所以哈，大一定的人生啊，大腿哦，也加较白水，加比人较节省，比别人较水啦。啊！那二等的人生啊，查某歹嫁嫁啊，歹个阿妈嫁伊吼，较歹啦，对啦，遐歹滋滋啊，遐吼，来赶紧来唱歌。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有一个人哈，因某安尼吼患病，赶紧找一个医生啊，去引导王进啊，去给因某看啦。医生啊，挂一卡袋啊，哈，挂一个绳啊，安尼全挂入内底。无多久，医生探头出来讲，唉，因翁就甲讲，阮某我紧无啦，阮某我紧无啦。医生讲，害头讲。啊！我的机也无炸出来，哈！医生，啊，你机无炸出来，哟，我无炸出来咧，哟！啊，我某要紧无咧，啊，你拿你机要去看我某，是要啥物意思咪？你咧靠妖咪啦！我是讲我的机，因为我这箱啊真久哦，无开啊，啊，
1: 机开袂开，
0: 啊，迄机啥机钢腿也要来钢。所以讲腿也未记扎出来，我惊一个，我是讲无提袂起。医生，你记无扎出来，啊，要去看我某，啊，我嘛想到会惊呢，惊你要死啊！你呐，惊，恁爸敢未解恁某安怎样？杀一个讲腿啊，你还讲到安尼？你这个人啊，你不足啊，看问医生啊、哦，这个人就问医生啊，哈、哦，这个啊，我某有严重无？医生啊讲，目前医生啊拍未开啦。那目前安尼，甲恁某安尼甲站起来吼，恁某啊，甲算算咧，恁某啊，伊吼脉在跳有较慢一点啊，人较无开力啦，哦，啊较无开力，啊医生啊，还较无开力，无完全要食啥货？嗯，若要照像讲吼，若像讲阮某啦，若开力啦，脉在跳有较慢，我拢无食啥货啦。啊袂安怎透？阮某跳会紧。你甲地啦，甲恁某衫裤烫烫的，甲烂烂的啊！你那烫烫的，哎呀，甲烫烫开哦，甲烂烂的。你等下甲尿液心脏咧跳得较紧啊！安尼有效咪啊？医生啊，有一摆拄啊军事演习吼，军事演习安尼啦，好啊呢，砰砰啊，飞弹直直拍，伫枪支直拍，安就对了。要也安尼，这个军事演习了吼，一粒炮弹吼，安尼怎？这个阿伯啊！是讲吼、哦，因兜就安尼哦，欠因兜就是讲无，遮路过对遐过吼，啊，这田边吼有一股菜头园吼、哦，也无来挖两条啊菜头来烤两条啊菜头吼、哦，也当来煮菜头汤，晓安尼。这阿伯啊，脚踏车怎扛来了啊？烤两条拄啊烤开，嘣一下飞弹怎拍对伊边啊？然后喷个土，规身躯乌索索的对啦。啊，迄、那个阿伯就讲。恁俩较好咧，啊！恁俩咧较好咧。恁爸安尼哦，咱头壳两口菜条尔，着搁用飞弹甲恁爸拍啊！啊，真正有够可怜哦，敲一个菜头，搁用飞弹安尼拍啊，搁有人安尼啊啊！要、啊、所以讲哦，迄飞弹拍咧哦，啊，当作讲迄是个头壳菜头，所以咱若爱注意啊，你慢讲。裤裤内衫看准内裤呢，真正有影呢哈。这个有一个吼、哦，长寿的秘诀啦，讲你安怎长岁寿啊？伊讲我了，无食酒啦，戒酒啦，哦，无食酒啊啦。讲好我咧戒酒，啊，佫兼戒食啦，拢无咧找查囡仔啦，对啦，哦，啊是查囡仔无介意哩，无啊唔是啊，我无爱啊，吼、哦。啊，搁啥呢？食素食啊！啊，你敢有食肉？无啊！哦，啊，你敢有啥个拢总有无？无啦，行食素食，规工食安尼尔。呀，逐项拢无，伊讲无啊。啊，我问你啊，你食到100岁、1000岁要创啥话物啦？啊，所以讲哦，你食遐济岁要创啥话物啦？系哦，真正有影，你若食遐济岁哦，啊，逐项无哦。啊，食饭咧配馒头，晓？啊，逐项无啊，看下查囡仔软哥哥，啊，无效啊，安尼就效啊。阮某拢嘛安尼，啊，安尼阮某拢嘛，我甲阮某烫烫的，我安怎烫烫的，甲冷冷的，阮某咧跳的脉就足悬啊，无本领拢要死状态呢。啊，这个人就讲，医生啊，你拜托你嘛，那衫裤烫烫的，啊，可想怎哦？去甲阮某烫烫，甲冷冷的，你话拜托者，你这波真好用哦，你得爱甲阮某冷看卖啊嘞，你话拜托的，医生啊，你话拜托的，好啦，你都咧讲啊，啊，衫裤烫烫个要放堆，你就凊彩倒啊顶放个倒啊，好啊，无我入来哈。 要戆到要死的，叫人医生听三顿口，伊个莫听三顿口。哎呦，这款人头可坏了！哎呀，来个唱歌啦！
1: 来，我安排这首陪酒呢，要来
0: 陪酒啊！陪酒，
1: 嗯，要来陪酒啊！哈，所以喝不定的泡汤媳妇，
0: 爹爹妈查某，妈，这慢几条才出个听。爹爹妈查某，妈通娶哦，娶来未生家未大，就一大妹。一暗万外，哎呦，无彩钱甲伊刷哦。啊，一个查某晓啊，叽叽哦，头毛只有十啊三支哦，十无已经生啊头鱼，哎呦，规身躯啊咧暖啊鼓鼓。嗯，来，赶紧来个唱咧啊！
1: 来哟、哦，陪酒哈，虽然喝不定的泡汤，媳妇天发大鼻通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啊，好、来，咱来个产品鉴赏一下哦。喂，你好，我英雄啊。
1: 英雄啊，来问你一下，是拢你那倒在家吼？只要是袂歹，
0: 来产品鉴赏一下。
1: 我已经甲你叫两桌啦，今日搁食大餐，搁包红包，我要搁甲你叫一桌。
0: 看你有足水无？
1: 当然啦，又咪咪哦，无我都搁来叫。
0: 这款真够好诶，我好大家斗小波啊。
1: 你皮肤才有时安怎？安那保养诶，
2: 水当当诶吼，我甲你抹十二罐啊。
0: 看你有水无？
2: 有啊，我今七十三岁，人讲我六十岁咧，我十二罐。啊，这个纳冻含这个蛋白质，我嘛拢有吃呢，饮料都好。恁吼抹了上水，
3: 恁我来，啊，我到开始拢直直抹。那你讲讲不用瓶瓶罐罐，
0: 对，
3: 正式的。本来我咧抹的个性是用早上、晚上化妆水、乳液啊，再来早上或者晚上就晚霜，对不对？啊，要出门带加抹一挂啥，啊，那无要上出门介重要是无抹的粉的，迄都爱加卸妆的，都麻烦。我跟你讲，啊，咱平常抹你的这个
0: 美女六
3: 合一的这吼，安尼早晚抹安得足自然的啊。现在都有无唔对，这年我拢改你个，听到你个，我拢换你个。你咧迄个促销是用拢利用促销买，是能多起来
4: 啊？谢
3: 谢
4: 啦，
2: 感谢，谢谢。改那多去挂三多，啊，阮第二后生也去挂一多，啊，我迄脚吼，迈开到大腿，迈开到内侧啦，啊，迈到拢袂行。食迄辣刀吼，拢推落啊，无麻遐悬呐。哎呦，阮查某囝吼，我迄许
0: 美女六一，
2: 哎呦，我十外悬呐呢。
4: 金大吼，
2: 迄许南瓜子啊，真正好用诶呐。我一杯啊吼，一暝拢爬起七摆啦，
0: 爬起七摆咧啊。
2: 嘿，
0: 啊咧规暝拢无困咧。
2: 啊，啊，即摆阮早间去搬来我食，即摆拢剩两摆一摆，我咧就欢喜啦。
4: 咱即马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功成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吉祥，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5: 全国有保德旺，有哪会当去啊？林家碧想煞去啊，看下。啊，咱现场叫买0800666499，以上产品共享啊。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哦，来，赶紧，再来个唱一条歌哈、哦。
4: 嗯，
0: 我来个唱一条《人生啊，人生》。
4: 人生啊，人生、哦。啊、哦，
0: 这条歌袂歹听啊。
4: 嗯，
0: 来，我来个唱啊。
4: 所以好不点那个炮通 CF 天发大笔筒哦。

0: 有一个吼，呀，这个银幕啊，佮用一个红烧肉，银幕用红烧肉了，问因翁讲啊，红烧肉好食无？银幕就讲哦，啊，今日的红烧肉好食无啦？
1: 好食无？
0: 因翁讲差不多啦，啊，银幕就讲啊，迄只清蒸的鱼，迄只清蒸的鱼，炊的鱼啊，好食无啦？伊讲，小块会使啦。啊，麻婆豆腐咧？
2: 麻婆豆腐、
0: 啊，差不多啦。食起来无讲特别啦。要。啊，我点迄只鸡吼，迄什么鸡好食无？味无啥够啦。查某会全变倒。啊，恁老母咧较好咧。你一句讲足好食，安尼讲袂出来，会死人面啦。会死面，我问你啦，大项都拢无好食啊！啊，因翁因某病倒了后，因翁讲，像你今日煮的米嘛，加较硬较硬啊，薄拢袂落啊。即马换因某去到地咱饭卡沙咧，软软甲硬过啊，卖食，今日拢卖食。
1: 生气了。
0: 喂，你好。喂。
3: 喂哦。你好，小姨你好。
1: 哎，你好。
3: 好，我来点一条七点的大西港。
0: 啊，好啦。
1: 七点大西港。
3: 七点到五点。
0: 啊，好。
1: 点
0: 五
1: 点
0: 没有。啊，好，谢谢。啊，所以啊，某作辛苦。啊，一句俄语安尼也
1: 袂。讲袂出来。
0: 哎呀，这安尼俄语，准做潘家你嘛甲讲，哎，真好哦，也爽啊，哈，啊，
1: 唔当啊。善意的谎言的。
0: 要啦，唔当安尼。唔通安尼啊！一句恶乐啊，讲袂出来，
1: 吝啬，
0: 红都无路用，
1: 对啊，吝啬，
0: 结节也无啥用咯。赶紧来，过来甲唱一条歌咧。
1: 来，我安排这首吼《星星点我心》咧。
0: 星星点我心，搁你搭着猪心，搁搭着牛心，好来。
1: 来，适合不等的炮都是福天发的大笔筒哦。

0: 蹦蹦手，蹦蹦手，蹦蹦手。
1: 伊
0: 卡白啊！啦啦啦啦啦啦啦！
1: 也知影。
0: 来，感谢您的收听，台湾思想机啊！我今个来个产品分享一下哈。
2: 那早饭三个煎两行，
0: 两行夹你食个如何？
2: 我食三个月啊，食了未歹啦。
0: 三个月较好。
2: 头发啊，
0: 你本年头发先啊，会红哦。
2: 会红啊。
0: 啊，今麦今日会红。
2: 今麦未红啊。
0: 哦，安尼纳豆你食，迄头红上好个，啊个串啊真好。
2: 嘿。
0: 迄你爱串啊，食咧那较有元气啊，人较会精神较好，筋络嘛较好。哦、啊，那南瓜子啊，食食咧，你放尿嘛较顺。
2: 啊，南瓜子迄只食，我不忙啊，一暗时拢在放尿。
0: 啊，今麦有较减较轻无？
2: 今麦不眠，差不多两道。
0: 本来拢一暝开几遍啦？
2: 拢要五六遍咧。
0: 哦，啊，今麦剩两遍尔啦，啊，嘛有进步啊。
2: 嘿。
0: 啊，豆豆啊，甲食豆豆啊，愈来愈好咧，吼、哦。
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当时有人生甲吉星，乌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4: 拢总会当去遐甲看啊，免付钱的电话：0800。6644999，以上产品工商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啊！啊，你个多呢 ？Thank you 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
4: 联合为咱大家服务吼，咱这现场电话0800666999，0800666999哈，来刷落去，来甲唱一条歌咧。
1: 五点六点的吼，何时再相会咧？
4: 何时再相会？
1: 嗯，何时再相会啊？来，需要服务电话个泡通哦。

0: 每一天啊，在这个节目中啊，呼吁吼，遐诈骗集团唔通去诈骗这阿公阿妈阿爸母啊。今日台湾的成功是这老大人老岁老官拼生拼死欠长内都安尼拼来，啊，咱无甲抱着感谢之恩啊，也过来甲人诈骗，安尼够有天理命？骗到好这老大人安尼串游，甚至金钱甲强要死哦。希望恁老听咱恁话甲小姨咧广播，希望恁赶紧收卡洗手，吼、哦，手洗牙关，唔通去诈骗这老大人，也嘛无做诈骗集团。伊做诈骗集团无了事，早晚一定哦，警察抓到，那抓到啊，你后摆啊变有案底，有案底要找头路啦。人啊交朋友，人嘛惊，知影讲你诈骗集团，大家惊到死，无人甲你做朋友。所以赶紧两早收卡洗手，唔通做诈骗集团去找这些头路。因为恁即摆就是少年，少年就是本钱，找这些头路，后摆无一定你是大企业家，无一定啊是大头家呢。啊，所以哦。唔通去五千多做个诈骗集团，赶紧收卡洗手哈！好，咱连华甲小叶拜托，谢谢哦。
1: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哟。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了哈，咱的节目好听，会记呢，甲咱道小波哦。咱明仔在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喽，再见，感恩哈。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8: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关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那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朋友健康勇敢，咱第一首歌来个听《爱的路上我和你》。

爱的路上我和你，大家晚安哦，大家好哦，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哦，九十岁过会爬山，爬日本的富士山，啊叫跋倒去，啊甲救起来，警察呼吁民众吼，那要去爬山，四扭二甲伊那滴嘞吼，哎呀爱考量你自身的状态安尼啦嘿。这一名99岁女性吼，啊去爬这个富士山吼，而且富士宫吼，一个爬山吼，一个山路时阵，突然间煞袂顶袂动安尼，落尾去哦，这个警察吼，这山岳，哦，而且警察来救难队吼，啊顺利给救出来，哦，对这件代志，这个县警察特别呼吁大众。应该考量了你自身吼爬山的经验，搁你体力的状况吼，嘿啦，来要推动着安那，卖勉强爬山的计划啦。我少年爬甲老吼，少年爬甲老，哎呀，第一日下仔啊吼7点外啊，哦，这个99岁的妈妈，哦阿姨甲这爬山的同伴吼，向这个警方报案讲哦，啊跋倒去啦吼，啊了进行休困。哦，啊，今仔日再度要来尝试登顶哦，讲长跋倒去，长跋倒去了，因有休困休一下安尼吼。啊，今仔日再度要尝试登顶吼，要爬去富士山的山顶，但是吼，这个情形煞愈来愈艰难，所以因此想要求救吼，诶，这个救助安尼啦。啊，这个警察在咧讲吼，这个99岁女性以爬这个富士山顶为目标啦。好，啊，已经入山吼，登入几啊天啊，但是伫咧即几天啊，爬山时无先去跋倒去，哦，才致使了伊个腰部甲即个脚掌头受伤。哦，啊，那么伊今日下早虽然佫再次尝试登顶，要佫爬去，但是伫咧原主七合木吼，而且附近只，伊煞变袂顶袂动，落尾向警方来通报求助安尼，啊，落尾由即个啊吼，即个环境。诶，三月吼，这个救难队成功给救起来，安尼，嘿呀，三扭二四扭二爱家己滴，对不对吼？吼，啊那这个嘞吼，这个吼惊伤紧甲惊伤慢，这两个就一个惊伤紧嘞，啊一个惊伤慢嘞，安尼是安怎吼？吼，像咱来99个爬山有够高吼，啊这个妈妈吼，惊伤紧甲惊伤慢都是牵挂。呵呵，安那讲，这个台中姓林，这个阿妈，哦，伊前几工出门行路吼，健步如飞啊！啊，这个咧家顾的看护吼，伊煞对伊对袂着啦。哦，安尼哦，吼，咧家顾的看护啊，吼，可有去阿妈远远甩在身后啊！一路行去3公里外，今日3公里，我安尼离咱家到偌远，算起来嘛无讲介远哦。但是伊都怎找无路啷倒来啊？行伤紧，哦，看护对袂着。啊，那另外这个新闻是安那？哦，另外这边哦，这个姓李的阿爸，因为伊即要出外买暗顿，无说伊嘛是爱处处顿，食老上加薄，袂堪要薄，处处顿。安尼离因离因到咯120公尺尔呢？哦，比我要走便所较紧，我要去便所走较远，120公尺。安尼，但是怎样双脚无力？伊怎哦？120公尺哦，安尼跋倒阁扛起，疼，袂行，酸软，软脚的。安尼爱行15分钟，你甲看伊两个差偌济？一个是行伤紧的，一个行伤慢的，强烈对比。但是都是赶快牵动着家乡哦，紧张烦恼的情绪。好嘞，家仔，热心的民众甲警察哦，接力协助之下，这两个惊伤紧的甲惊伤慢的，落尾拢平安登到因家。哎，这个73岁吼，失地姓林的妇女人台中吼，啊，因为看护吼解雇，啊，陪同伊散步，什么到好，向我脚底抹油。哦，就酸啊！哦，两只脚像滴光啊滴嘞，一直弄哩。啊，这看有一时吼、哦、对袂着，其实对袂着，可能是咧耍手机啊。因想阿妈妈豆豆行，我就拿耍手机啊，对。
迄个丫头看见，阿母啊，走啊遐去，咱走啊远去啊吼。看护一时对袂着，那么两个人就伫这路途当中怎走四散去？迄看护找无这个七十几岁这个大姐姓林的这吼，安尼，阿姨怎一直行东区的金武路，吼、哦。啊！伫个路边哦，煞毋知好奇好强，热心的民众发现着，马上报警。即第三分局东区的警察哦，爱来个现场，发现着即个七十三岁即个大姐，伊家己讲家己的名，哦啊，其他领导住址嘞背袂起来，电话嘞背袂起来，啊，领导啥物人毋知影，干知伊的名安尼尔，啊，无法度清楚来表达。这个警察怎甲伊再等于派出所休困，补充追分，吼、哦，还佫耐心甲伊比对伊的资料，伊终于确认伊的身份，甲咱联络到因家的人。昨天来甲派出所先看到老母，好佳哉无安怎，哦，不然足紧张的吼，怎啊放轻松落？因老母走胖见了，规家伙徛倒来四界找，想袂到老母竟然一路当行离婚到三公里之外，好佳哉热心的民众吼。还有警察协助甲找倒当安尼，啊，另外这件就是发生伫立德派出所，吼、哦，大家拢台中，七十五岁李先生，啊，用种烂火棒啊，哦，烂火棒啊，要吹要暗灯，啊，那是因为穿衬托啊，吹怎劈腿，吼、哦，一字马，吼安尼吼，吹倒人，啊，虽然无要紧，但是跋倒了啊，吼，两只脚煞无力，出无力。像我下头分享，迄、那个妈妈几月？迄、那个九十九岁，美国的迄个妈妈九十九岁，啊，伊家己大，因为翁过用去啊，啊，伊两个无生囝，啊，伊家己大，因翁过用去，啊，家己大，九十九岁，伊刚在买裤落镜啊，啊，要换困衫，结果无洗了，出了，摔伫堆里，摔到迄个浴缸，啊，爬袂起来，怎伫遐高缸？哈，家己浴缸呢？啊，高缸，啊，爬袂起来，因为伊摔到两骨，啊，佮摔到脚床头，所以伊爬袂起来。听到伊无法度起来，高工，还是带因兄哥讲，啊，都有两个有咧联络吼，啊，伊喊救命嘛无，因为迄边高厝做大间，啊，一间厝甲一间离足远个啊，离足远个，你收人嘛无听呀，啊，结果跩因兄哥讲，哎，这两天拢敲伊，人无听，伊紧敲电话厝边计，讲你看哪只后安怎无去遐看，去遐看，弄门也无听，尾下总想按唔着，那内底也无动静。那警报警察，啊！警察一入去了，吼，伊倒伫遐，倒伫浴缸，倒高缸，嘿，啊！好佳哉，伊要一个迄个浴帘哦，吼，浴帘无，吼，迄门帘啊，啊，门帘顶面无一支伊个长，伊怎啊揪叫揪软哦，会甲迄个门帘甲砍两工，伊背袂掉，砍两工，尾下怎啊沿门帘啊去找啊吼，伊去找啊，怎啊去交被、交边浴巾、交来甲盖，较袂去互寒着。哎、啊，阿姨靠伊个脚哦，脚怎去吐迄个水石头，甲吐啊有水吼，阿姨也喷来身躯，啊怎用水喷来身躯，佮接用手啊接来啉，都有啉水，啊九天拢无食物件，他妈死！哎，医生讲较慢就爱死啊，你甲看九十九岁，哦，半日啊，伊伫浴缸爬袂起来，啊像这阿伯也嘛死啊，哦，伊安尼浪一外胖要去买饭，啊鞋啊讲。你的鞋子穿有名的啦，你鞋子不要欠，你欠的一箱两三百块，叫你出来一箱倒地下，开足侪钱的你都袂惊。迄鞋子换掉，伊个穿的鞋子吼，可能会粗啦。啊怎粗的？啊虽然是无要紧，但两只脚吼无就出来啦，摔一下都磕着，啊酸软吼不挺袂起來。啊若行几步路，啊就停来喘安尼啦。啊！这个、警察吼、哦，较紧讲，哎，因兜住伫地下，啊，怎直直怎吼，化作人肉拐杖，甲这个七十五个李先生吼，互伊身体歪哩时阵怎甲疼嘞，啊，一步慢慢行，啊，佮甲鼓励，原本行几分钟就会到，怎会120公尺路程，两个人足足行15分钟，才到讲，袂行就袂行啦。准100公尺，你目镜未够啦，未行就未行。我讲啊，健康未过就是安尼啦。你要健步如飞哦，你也会知条的，是不是？哦，对啊，你来看，120公尺哦，行15分钟行未转来。哦，啊，当伊看到实施的厝的门口吼，好，怎啊就笑出来，足欢喜的。
哦，啊，感谢警察，甲因斗三工对啊，嘿啊，一个是行伤紧的哦，一个是行伤慢的啦，嗯。啊，那迄个到十九岁迄个嘛，跋咧葫芦囡仔内底只浴缸啊，你甲看，爬袂起来，爬袂起来。嗯，那独居的人吼，好佳哉，伊个娘哥敲电话，啊，伊正伊要住遐，伊要搬去住娘哥去附近呢。吼，因袂住做位啦，因通常外国袂住做，要搭附近，大家互相有照应安尼。嗯，你甲看吼，嘿啊，远水吼救不了吼，远亲救不了近邻。好对吧？哈，对了，哈，好，好，对，好，系啊。好，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是叶启田唱的，吼，讲免饮人生醉人。

咱来分享哦，咱的时段啦，如果营养不够，百病交够吼，啊啦，百病交够，戆心够，咱的时段袂当欠费咯，袂当欠费哦，无费哦，走路平平，啊，唔是甲平平尔嘞。这医生讲哦，贫血是咱老大人的杀手哦，咱应该有讲骨质疏松是温型的杀手，对不对？贫血嘛是哦，可能会低速的失地症，啊，出现着头戆戆啊，头昏昏安尼。啊，无胃口哦，啊，这种拢爱注意细意，因为这个哦，年纪愈来愈大，身体每一个机能拢会渐渐有变化，哦，包括肌肉减少症的肌少症啊，嘿，咱若破病啊，都会问成三工得，三工，你的肉就软去啊，迄个肌肉就减少了，嘿，伊减少肌肉，无减少脂肪哦，安尼哦，咱若开刀等下，会倒入病，伊卧床的。等下你出卧床，无落爱咧行，嘿，三工开始，这个肉就咧软啊，肉了了就咧软啊，这，我过来骨质疏松，拢会慢慢出现，开始咧，走路变慢，哦，啊又无力啊，啊无元气啊，哦，啊那无咧，就容易规身躯酸痛，迄表示讲你的身体，拄啊即马渐渐咧老化，啊也唔过其实哦，除了肌肉。甲骨质的流失以外，另外有一个容易被疏忽的，就是贫血。因为年纪大了后，咱的胃肠吸收的功能变无好，佮加上你规巴肚都会宿便，你的吸收的功能更加无好。我讲今日去做大肠镜嘛吼，啊医生的会让你录，啊你录你一边就停做大台电视，你人看。我讲哦，我血迄肠啊内底规拢血管的吼，拢那足细条血管拢看得到，讲对啊，你的肠啊足健康的。啊，若无健康，人看袂到血管，有肿起来，有发炎啊，你根本看袂到血管。讲你的肠啊，拢足水的，嘿，你也去遐看家己肠啊，讲你也家己顾到啊，益生菌拢在食，对不对？好，益生菌拢在食，肠啊内底讲正好困啊，嘿啊，过来哦，这个愈来愈大，坐会哦，这个胃肠吸收的功力变歹，无大劲哦，佮更加容易啊，更加无容易吸收体质，所以坐会的能力就下降。所以你这些要补充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单氨酸嘛。哎呀，所以咱肠啊吼吸收变歹无大劲哦，咱个更加无容易哦，这个吸收铁，所以造成这个造血的能力你就下降，你就容易变成贫血，走路定平平，规个定戆戆安尼。好，虽然咱台湾老大人诶，这个贫血的比例算高哦。这经过2002年的社区的统计，吼，北部65岁以上社区的老人的贫血的比率啊，吼，是24%。但是因为贫血比较吼少被提，他就讲了贫血，所以无容易发现注意到，甚至个以为这症状食老啊啦，迄食老本来就咕咕啊啦，迄食老本来就较惊寒，迄食老本来就慢慢啊啦。拢当感觉迄是食老啊，唔是呢，所以你感觉是食老啊，所以当延误着治疗的时机啦。那么你若长期定贫血，这个贫血就是咱老大人的杀手，可能致使着啥物失智症。所以根据家庭医学会的资料，因为贫血，而少年人的身上产生着严重的症状并无侪啦，阿爸无啥物并发症啊，而且呢。多半哦，你只要少年人较爱食嘛，补充一寡营养素，啊是积极治疗，就当逐渐改善。啊，若对这老大人来讲诶，哦，因为足侪器官呢储备功能会慢慢下降，所以贫血带啥物欠上素，咱的血带上素，咱规身骨有上素，大脑爱上素，但你无血，你着上素变少，因为上素就血咧带啊，啊你血少咧，上素对咧少啊。那伫个应该可能各当动一阵嘛，但是即马咧，你会马上会对咱。

身体造成反应。不过老大人并非很凶哦，而是未有不无啥会甲一般人的竞争像啊，面色白皙煞啦，头壳戆啊，啊心开啦，心肝硬啊，丢丢单啦吼，会竞争哦。但是伊会出了昏昏欲睡，困起来阁睡醒神，还阁爱困，目睭不是沙眯，阁来胃口变无好，吼、哦，也就讲容易吼安尼跋跋倒，倒只爬起来尔，啊阁起落，阁跋落，啊跋落阁爬起来尔。嗯，啊，搁拔嘞，脚袂在啊。这时阵，保你免疫功能搁减下降，甚至哦，你会造成你认知的功能搁变歹哦。哦，啊，转来有失忆，哦，啊，袂记哩咯。啊，重复做同款的代志，这种类似失智症的现象。鱼啊，都买搁买鱼啊，菜有买搁买菜哦。啊，物件都买搁买安尼哦，就容易被误会是失智，甚至会啊会缩短寿命。得这部无血，吼、哦，无血就无命。所以，比如讲，你本身有冠状动脉疾病的人，如果你有冠状动脉，啊，你又搁贫血嘞，这有可能造成心肝痛，会恶化，还是引起着其他心血管的疾病，啊，无就造成老大人的心肌阻塞，死亡率的增加，因为你无血，因为咱身体在贫血的时阵啊。你心中的筋骨出来哦，你跳你跳，因为你不甲血拍着，啊，你都无血啊，你都无血怎好拍？啊，所以硬拍硬拍，伊拍愈济啊，所以诶，这个功能哦，会损歹去，会较紧歹，心脏较紧歹，伊心脏一拍一拍一拍，造成老大人心肌阻塞嘛，嗯，你的心脏一拍，而且这个竞争诶，那较轻微的贫血人身上都会出现啊，所以甲讲咱身体营养素一定爱足重要。咱规身躯五脏六腑拢是因营养素咧带动啊，嘿啦吼，你所以会对着这个贫血愈来愈严重，会症状会愈来愈明显。啊，不过这个造成贫血原因足侪啦。啊，如果只是单纯补充体质还是营养素，啊，可能无度解决贫血所带的问题哦。爱找出真正原因，才当真正做改善。这个老大人时常发现因贫血原因啦吼，欠铁、欠 B 十二、欠叶酸，按几点来讲嘛？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2 B 十二，对不对吼？嘿，对吼，嘿啦，啉偌济补充偌济啦。啊无咧，慢性的腰椎病、慢性发炎，哦，啊无肝脏疾病，其他慢性的疾病，哦，还有大骨，哦，甲精神功能低下、伤过低，啊无你主体的免疫性的变化，哦，啊无就血液癌症啦吼，就种这个无好这啦吼，嘿啦，所以讲啦，补充营养素。啊，家己顾好，你若营养有够，你就袂百病交够。啊，你也袂定戆戆心人偏偏，袂定啊跋跋倒。迄跋啊骨头当然着搁咧开刀呢，啊开刀了怎倒入门床袂起来呢？对不对？迄病人较严重，会心着跳足紧嘞，啊会戆戆，嘿啊血压降低，啊喘无啥有气，啊心脏衰卡济。所以你甲看一个病系哦，这看了咱规身躯的，因为咱规身躯上爱做的运动会走的，就是血嘛。所以无血嘞。啊，就无咩，吼、哦。嗯，无血就无咩嘛，对不对？要补啥？要补啥？营养素就好啊。我咱定讲，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2烟碱酸、胆囊酸、肌肉较订单，生血、生肉、生骨上上解好。你的身体血健康，非常充足，你无啥物毛病。你的心脏若有够力，你嘛无啥物毛病。你的肝机能够健康，要解毒功伊家己的。你的末梢循环若够好势的，一气两通，百病都无，安尼好无？对，安尼遮简单，都爱食食几啊百万项，是毋是哦？阿伯，你好。

0: 咱按早有一间迄、那个，迄、那个。养老伊吧，阿妹妹，因早先算日照的吼，人长照爱日照吼，迄足古锥，迄爸爸妈妈去遐顾啊，迄内底遐护理师吼，啊足古锥的，吼遐咧要负责吼，才是团去伫遐，遐摆团康吼，啊种菜，啊人很欢喜，嘿嘿，你也看到感觉足好耍的吼，啊伊也是。哎，早啊日照，哎，早人八点我再去，啊，下晡四点我再等下，有无？全台有几安尼无？哈哈，这台有几安就对了。好来，安尼阿伯四界行上街好吼好，啊，我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好啊，就安当四界佚佗够欢喜啊。
1: 老皮袂好，拍架球袂好。
0: 一招啊，你就是要食到最有信心的啊啦。
1: 哎、欸，我食偌济你知无？
0: 艰苦偌久你知无？
1: 头啊，你咧讲。开始叫那个医生来咧，
0: 哦，许天博士啊，嘿嘿，许天博士，
1: 嘿嘿，来讲的我都起来买啊，泡澡都起来卫生纸吼，爱摕去遐等的，等咧清皮。
0: 哦，逐天的啦，敢有分春啊秋冬？
1: 无分，
0: 无分春啊秋冬的哦。
1: 365天。
0: 哦，安嘛足困扰的，敢知影吼？
1: 系啊，医生看
0: 咧啊。哦，看医生咧
1: 啊。系啊。
0: 啊，到那严重了，看看地咧，啊，等下都压起安尼啦。
1: 系啊系啊。
0: 定下吃薄饼啦。
1: 啊，佮食巴肚嘛有效啦。
0: 哦，巴肚闹肚子的啦。
1: 系啊系啊。
0: 闹肚啊，即马佮闹肚子呗。
1: 不会了。
0: 啊，不会了，出去玩比较较舒服无啊？
1: 有啊，你若要出门的时就较变烦恼啊。
0: 哦，真的，应该的，出去讲啊，唔敢食啊，食会惊就变做走袂好。啊，所以你即马有信心了，你若看到人有安，就要不能食安尼哦。系
1: 啊，我嘛。食 QMB 迄个真灵，我嘛甲你一摆叫，拢叫五罐。
0: 哎，拢安怎一项一项拢爱着咱的产品啦？
1: 系啊，
0: 一项真有信心啦。
1: 配有人
0: 领嘞，哦，遐人领配嘞哦，
1: 系啊，
0: 哦，安尼即来访问你教嘞好教无啦？
1: 真的很不错，
0: 很不错，咱逐当送的物件拢做诶吼，像我啦，咱兜迄个聪明果脯，我做爱用诶，我做爱用做爱炒诶哦，炒诶要晒诶要炊要煎诶。我拢用那个聪明锅，加足金棍的，足金，因为伊下底啊吼，无同款的这材质，伊的受热足紧的，啊受热足均匀的。因为咱中半中暗，我天天讲阿妈要食鸡蛋吼，伊要食蛋蛋，我就去煎只两口食，足方便的。三个物件拢做来，这个红菜吼，要给因某食，伊讲因某嘛是歹放的，哎，食了改善。啊，因某是严重荨麻疹，头下荨麻疹，伊拢甲塞伫边啊。嘿，来来听这个故事吼，吼，这我因翁买买哦，因太太食。丁，
2: 我唔，我太太食啦，唔好啊。
0: 伊是安那样？
2: 食便食啊。
0: 哦，袂放的啦。
2: 他那袂放，这太长。啊，伊之前过有迄个荨麻疹吼，啊，今我拢改善啊，所以效果袂歹。
0: 是咪真正有效？
2: 诶、欸，
0: 赞，酸了丢赞。
2: 我讲这也无效，你讲。
0: 这点，我那火力秘书真正无同款啊，所以吼。认可不得，啊有求着欢喜啦！
2: 真欢喜。
0: 迄带荨麻疹的人，为着像我起来分享，拢足艰苦的呢。安
2: 尼哦。
0: 你捌看恁太太荨麻疹啊艰苦？
2: 哦，你今年来过来，我拢甲塞咧今年咧话来，我惊伊染流啊。
0: 你啦，安尼啦，你我讲，我甲你染安人，甲着你甲塞一边啊。
2: 所以我就用迄个合理因素吼，啊才解决啦。
0: 啊，解决伊也解决你啦吼。
2: 安尼敢唔敢会再染掉
0: 掉？对，有够欢喜，好。啊，祝恁做恩爱夫妻哈，做欢喜啊！好，爱无倒下拄着吼，哎，若无拄着，毋知影拄人家上上，我足艰苦讲，就我足艰苦讲，我南投迄逆上迄个广告，我咪甲加伊对去，我找拢无，我找几日工啊！哎呀，我是敢若有即个大姐讲，我都听南投迄个逆上讲因某安尼上，我甲买来食有无吓？啊，即样我要找伊个广告，哦，我安尼找拢无，找拢无，我过来甲找一下。来，过来个，这妈妈，这妈妈用足严重，以前做作业也足严重的，好加在食咱活力秘书，好加在足耐心食。
3: 我病也起啊，足严重的。啊，我是自细汉对过日，
0: 自细汉呢，
3: 啊，这岁哦，
0: 伊只八十岁安尼，哎，自细汉你看偌艰苦。
3: 啊，像啊，过日啊，拢足严重。啊，我迄摆也起吼，足严重，啊，人足艰苦的，啊，哥吼，感冒安尼，啊，我。靠你，你有食？啊，你报我做啥？
0: 哦，华丽民宿吗？
3: 好华丽，嘿，啊，我有食，但是哦，对袂落。第三组，哦，我迄阵啊，拢食啊哦，食啊六包七包呢，袂啊吼，哦，我拢无停啊，但是我即卖拢一日食一包呢。我若举起来足严重诶，哦，真是有效。哦，足侪年，我即卖八十几岁啦。
0: 八十几岁啊？
3: 嘿，我都有听你诶节目啦，想讲你去你家做健
0: 身。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嘿，真足欢喜吼，是咱下当解决真啊旧年吼，你摇疼摇疼艰苦啦。
3: 哦，嘿嘿，我那摇车足严重个，拢颔棍安尼，像啊，我拢动袂掉啦。
0: 安尼嘛袂食袂困，暗食嘛无多困啊。
3: 哦，对对对，无多困嘞，嘿那摇起来，你拢无多困。好，我感觉这许吼，我向艰苦招啊。
0: 国立民宿啦，嘿，真嘞。
3: 听起来足艰苦，动袂掉呢。捌迄贵宾当个人，伊袂体会啦。
0: 哎，今麦听你的笑声足欢喜的，哈哈哈！你的笑声，啊，搁你阿麦从一天食一包呢，你甲看吼。
3: 哎，我今麦一天食一包，后当时啊，那感觉怪怪，我就紧甲食两包。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还服务，谢谢你，
3: 谢谢。
0: 啊，把你这样好起来，做口水功德哦嘿。
3: 谢谢。
0: 啊，祝福你一直甲好起来吼。大家拢会好，你大家过面来食拢会好，因为这经过上万啊临床实验啊，人呢，人，唔是动物实验哦，是人，几万人的这个实验啊。啊，佫有摕到抗过敏的专利，专利要创啊？啊，专利就是要嚼好个，啊，专利要创啊？对不对？吼，咱台湾专利，中国专利，目前为止，咱台湾间即支是抗过敏的专利。目睭上间呢，以前讲你这过敏呢，吼，食活力敏素，鼻啊蹭蹭蹭蹭蹭，吹到冷风的鼻水水水滴呢，暗时困鼻水倒流，下早起呛呛呛的吼，食活力敏素，吼，伊用啊这个过敏呢，吼，来黑骨压起来，气喘压起来，啊，这过敏来压起来吼。因为灰粉啊，因为天气翻凉凉啊，啊咧唱唱唱的哈，啊咧迄个黑骨咧也袂好诶，过敏的吼，食火力民宿来拍皮吧，足艰苦，像咱妈妈讲吼，足上诶，真囡仔就上啊，真是唔敢，吼唔敢，甲伊接触咱诶火力民宿，咱啊即妈妈咱诶囡仔吼，安尼艰苦甲七八十岁，妈诶，即妈的哪遗传性诶过敏拢来甲食，皮吧过敏、鼻啊过敏、胃肠诶过敏，食火力民宿抗过敏诶专利，等咱火力民宿，即、這个逆商嘛是吼，即大疑难诶。因为长期拢鼻啊过敏，啊伊若食物件过敏，要住院住16天啊，吼，安尼个辛苦啦。
4: 哎，即马拢各身体下来两下无，像我上班听你个节目，则六月则听你个节目，七月则较开始个。
0: 哦，安尼个吼，谢谢。啊，个主要你阿伯你讲，啊个顾下你个身体有改变，真正变好，你家个愈心情。
4: 对对对，我即马进步真多啊！
0: 进步真多啊！
4: 我本来皮肤吼，过敏啦啥，即马进步真多。
0: 哦，对，你进前讲啦，食些海参啥？
4: 去年食海参嘞，才去住院住16天。
0: 真严重哦！
4: 哎，真严重啊！
0: 哦，啊，即马嘞？
4: 啊，即马好啊，我好啊吼，听你的。
0: 哦，安尼哦。
4: 我不要讲太咧，那个买起来试看。
0: 嘿，
4: 买了就活力民宿的。
0: 嘿，活力民宿，你改变生活呢？
4: 好改变，我莫四做嘞。
0: 哦，莫四做嘞呢？哦，我真够好，好。
4: 雪里旺嘛，同款啊，雪里旺个大做个，行两做嘛，嘛是买四做啊。
0: 有够恁某对你做个，安托你顾身体。
4: 我太太都写三文乱。
0: 哦，安尼哦，写一三文，爱我啉啦，爱我啉。
4: 爱我啉在。在袂安尼疲劳，
0: 有影有影哦，
4: 神仙呢，
0: 有够好。啊，你真正说人神仙，啊，你怎样咧啉，伊就袂神仙安尼。
4: 我迄个鸡精我嘛改变两组嘞。
0: 哎呦，谢谢你，谢谢。
4: 鸡精是吗？
0: 哦，鸡精看八只，改好，也改好吼。
4: 哎，
0: 啊，祝贺你。
4: 拢在遐吼，洗好食。
0: 嘿，哦，啊，是
4: 唔
0: 做关系的。
4: 哎，
0: 有差有差。
4: 用你的产品。
0: 谢谢你，啊，你做两件。
4: 正个湿文气
0: 啊，湿
4: 文气来洗皮肤
0: 吼。嘿哦，一到一杯一重哦，你即卖人生
4: 变两座嘿，
0: 本来轻松快活起来看偌好。人哦，未惊开钱，惊开咧未轻松尔啦。
4: 对对对对。
0: 啊，即卖会轻松啊。
4: 开钱哦。嘿。啊，开了有目的。
0: 对哇，啊，你鼻啊，你鼻啊，进前食烧汤还是诶？
4: 哎，对对，食汤。小汤拢流鼻水，
0: 嘿，流鼻水耶！
4: 哎，啊，即摆改善真济啊！
0: 有影有影，谢谢你。再
4: 来讲好，即摆卫生纸吼，
0: 嘿，省得济。
4: 好啊好啊，谢谢
0: 啊！啊，祝我你哦，祝我你哦，嘿，哦，谢谢，哦，拜拜。阿伯做顾身体吼，嘿啊，迄为了过敏都无多啊，迄暗时就床下早床下早困下来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啊，迄卫生纸吼一直床床不停的，啊那床都鼻哦。阿成都有朋友有啊，朋友吼，这个贵宾敢要继续吃化学药西药吗？吃火力民宿去看卖啊，好不好？经过上万人的临床实验吗？有摕到抗过敏的专利啊！专家们讲，咱这个火力民宿这四只重要菌吼，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 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那若要食咱活力民宿康巴食上介好，这一克60包2800，足好用的哦，嘿，足好用的哦，嘿，会当介绍到你安尼长期来诶，只困扰吼，影响到你生活的困扰，影响到你困眠的困扰，影响到你上班读书的困扰，嘿，一百个解决起来哈，活力民宿，转台湾300多间介绍网络都有当关，咱的秘密就公布帮咱的家己的宝德旺和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新朋友男仔要对关卡电话哟，嘿，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即款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那即个暑假啦、寒假啦、年节时啊啦，囡仔啦，等下咱到咧过暝，你讲，哎、欸，我即个囡仔啦，蹭蹭叫，暗时困安咧鼻水蹭无停诶，下早起拍下像唱唱叫唱无停诶，你都爱甲顾啊，好不哈？0800-3355-99，凌乱人生。

0: 咱当然，迄大汉，哎、欸，咩有些是大人，啊，甲这囡仔无，囡仔像咧读幼稚园啦吼，惊人欺负啦，啊，老的都安样，啊，惊用拍面惊有无？吼，拍无透吼，即、這个一回尔呢，一回红仔惊惊呢，送去用欺负拖哦，两工拢死啦，哦，迄伤心害者，甲病的时阵，规身拢定的啊，即、這个做保姆也无执照，到法律去处理啊吼。这个、台南发生一件虐童的疑云啊！吼，一个一岁查甫红眼啊，惊惊，甲去用带两工尔。这个家属接到保姆的通知，讲这个查甫婴仔哦发高烧吼，发烧啦吼，啊无呼吸无心跳呢，讲叫家属家己去卡119求救啦。甲病的时阵，这个红眼惊啊，规身躯已经是钉的啦，头壳顶完够吼，叫乌青啦，怀疑囡仔在生前去用苦毒啦。啊！即个保姆哦，煞两回应，到法律处理倒啊，伊拢唔讲啥，好可恶至极啊！啊！即个社会局进一步调查，啊！你无爱囡仔，就卖带囡仔嘛，对无？嘿啊！你做歹囝倒了，就人带囡仔，你做歹囝底，你卖带囡仔，啊！你又无早出，你怕囡仔拄小有无？嘿啊！啊！这嘛是不了了之尔。即个社会局进一步调查讲，即、这个涉案即、这个姓李的查某人。伊根本都无托育的证证照，违法哦，收托嘛，违法的啊！你都无证假，搞无证假，就是你载白白啊，客人车，你也无乌白啊，你也无客人车，你走白白啊，你也就是10万啊，对不对？对吧？啊，你嘛是无驾照呀，无照呀，无执照呀，依法罚了10万。哎，载白白啊，载人讲安尼罚10万，啊，这无执照的，共带囡仔，囡仔是性命，讲安尼罚10万呢，你也看吼。这不是什么挖哥政府了，知？这个依法应该裁罚60000块，啊，公布姓名。这网友吼，给肉搜，你跑去保姆到个蛋鸡卵，这警察给这蛋鸡卵处理吼，讲保持理性啊吼，唔当处罚。啊，蛋鸡卵无破晒有无？嘿啊，吼，这嘛啊都作气啊，百姓作气啊，啊政府无在调啊，政府无在处理啊，啊百姓有去气要死破晒吼，啊无蛋鸡卵有无？啊！那破财的迄种，唔，迄破财的迄种是要讨钱的迄啦，迄种无共啊！哦，经过了解，这对少年的爸阿母是伫个社团找这姓李的保姆呢，全日规工托育吼，一个月16000啦，哦，一个月才16000尔哦，哦，无怪叫拍死，迄唔是行情价啦，你个是个贪俗嘛，全日托呢，24小时的呢，一个月才16000，你敢好去哦？哦，安尼你就是我贪小害死这个囡仔，这个囡仔刚满一岁2个月呢，查甫的呢，吼、哦，啊送去红车，12号送去，15号接到保姆的电话，讲囡仔发烧，失去呼吸、心跳，哦，你这是安那个拍的？而且一岁囡人啊啦，吼、哦，伊只送去可能伊也无爱袂介意伊的款啦吼，啊，可能青面獠牙啦。对囡仔袂温柔体贴吼，那青面獠牙，面头前笑面后面吼，叫去鬼啊面啊，叫囡仔惊嘛。啊，所以这查甫囡仔送去病的时阵，脚手拢钉伊啊，啊，下头拢是乌青啊，夭寿可怜，含目睭都无法度合起来，死目唔愿合好。这个家属怀疑囡仔在生之前，靠这个保姆吼不当的对待。啊，这个家属咧问保姆，这个对方啊，伊讲，非得拢交法律去处理倒啊啦。这样，无你这无行情价啦！哎，全日拖到16000，你敢有去？对不对？嘿啊！迄船班要钓你来的啦，伊就用足俗的介绍要钓你来的啦，对不对？嘿啊！就像恁去买水果同款啊，网络会俗干的啊，无就化妆品俗干的啊，结果俗干的啊！我不讲，我最近我看了网络化妆品，无一个知名的查某女主持人在电视主持。伊讲哦，我即个代言即个吼，隔离霜足好用，啊，即马佫来啊，回佫来啊，恁若来哦，拍五折，啥物款？啊，我伫看人留言，看人诶留言，诶留言讲啊，我订足久无看咧，即啊，我订足久拢无寄咧，啊，我订要几礼拜无寄。伊讲马紧啊，我佫另外一个链接互你吼，我传链接，啊，你对个链接入去，迄个人骗你，迄个诈骗了。你若是真正要订，你现订都无佫另外链接哦。我就给他留言了，讲这可能你讲为什么还要连接，是不是诈骗呐？你那是真正物件，你点了你就是买，你要几罐偌济钱，安尼得，看你要超商摕， 立钱刀。那讲啊，你无要紧，无要紧，我搁用一个连接你，你搁对连接再搁落，这都唔对啊。诈骗拢上爱怪哦，我安讲哦，你唔能你消贪的时阵，哎，有足少足少吼，伊叫你安那，你就安那哦，害死家己，对唔对？系啊，迄叫做消贪两家人。这诈骗在网络诈招骗，因为你消贪较俗。哦，啊，这鞋也较俗。哦，啊，这演唱会哦，人爱八千八，哦，你五千尔，哦，我个人营销甲你订，结果钱花，敢有票？无票。这代志太侪太侪，水果嘛是。水果哪有可能俗街就无人买？水蜜桃哪可能俗街无人买？对不对？嘿啊！所以讲，你甲看这個，啊，这个囡仔是啊，甲病都规身拢定个啊啦，啊，目睭无开啦，啊，这无教无这食保姆六万块。哦，罚六万，吼、哦，罚六万。嗯，这个生你的保姆啊，十八岁尔啦，哦，还有生两个囡仔，哦，这除了这个囡仔，这个另外这个，互带这囡仔死以外，伊阁有收托另外两个婴仔呢，吼、哦，伊家己都两个囡仔，啊，带三个呢，安就超过呀。但是伊根本都无托育技术的事，无技术事的进脚啊。伊嘛无办理居家托育的服务的登记啊，所以对这件代志，台南社会局就表示要将移交予社会局以儿少法来甲伊罚六万，啊，公布名，公布名要创啊，是不是？另外一个紧急甲接等于托儿这个的幼童哦，伊身上嘛去有家属犯了可疑的伤势啊，而且专门咧拍人个啊，拍要爱拍囝，爱拍囡仔，招囡仔来我拍面囝，你爱去钱予伊，安尼啦吼。所以目前已经送去病院的验伤安尼，吼啊，地检署检察官会会同就发伊在进一步的相相验吼，发现这个红眼一回这个囡仔，确实伊下头拢乌青，吼，但是无直接的致命伤。那么研究吼，究竟这查甫囡仔死因是啥物？爱解剖，你无解剖，真正唔知影伊真相是啥物吼，无解剖了就知影。就所以你甲看这個。啊，囡仔一岁要登高水，敢要学行吼？学行安尼，啊去遐吼两工俩讲死，哇跳跳囡仔去遐两工讲死，吼，迄气死，真正气死！啊，罚一六万要创啊，这实在做食力的吼。嗯，好啦，来啊要交哦，电台进广告，有阵时老的去用锅吧，是用拍，对不对？你嘛啊拍着，啥敢爱拍？你也袂倒啊！你像那一回啊敢拍，你也袂倒啊！你也袂晓讲话啊！啊老的去用拍，去用神。业主啊，甲换好尔，佫扯落去、扒落去，脚掌被削落吼，吓啊！乌白放屎尿安尼吼，啊你免啊，你也袂应啊，你也袂讲啊，主甲人拍，嗯，好来，啊到电台广告，若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家己顾较用的啦，快当寿终正寝上好啊，真的啊，倒倒啊，困尔爱上爱好吼，莫讲伫要等这段时间开足侪钱啊，用糟蹋啊，佫安尼，啊若袂人也袂轻松，袂快活，对吧吼？嗯，后来要交电台广告，卡单即款是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2-6633。
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 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在笑谁？
7: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窗。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七龙唱的叫假醋，因为伊去爱着别人啊，爱与路边哦，狭路相逢的啊嘞吼，哦，假醋。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管24小时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咱今天来分享一个，这篇就是一个歹新妇、恶新妇，将这个目睭无看的大家吼，偷偷啊，给锁在后院啦。大家妈做跋杯，连徛三个徛杯啦。这在民国77年，这个时阵在咱台湾吼，大家乐哦，硬消遣的这个年代啦。大家镇南宫内底哦，香火足旺盛的哦，逐工人有够侪侪，吵吵吵，来拜拜，来挂香的啦，来求佛祖，来拜佛祖的人有够侪侪啦。这个阿秋啊，穿着一件哦，西米露哦，洋装啦哦，啊，就对皮包啊，抽出着一塔哦，咱应该一千的一塔哈，古板的，蓝色的，一1000块的。要来添羊香，爱摕哦，这个啊庙公，啊这个经书吼，这个红纸啊黑字，足清楚呢。写讲这台钱哦，就是要来为大家来祈福的啦。哦啊边哦，来咧拜拜的这庄啊头的人啊，哦啊大家就你一香我一香，哎呦，这个老乡家就是你一嘴我一嘴，大家咧讲吼。啊！一直咧学了这阿秋啊啦，哎呦，这阿秋你甲看，摕去塔钱要来甲因大家祈福啦。哎呦，这点灯我嘛无当找这种的新妇啦。哦，这阿秋伫因红色车祸归往去了后啊，不但无改嫁呢，啊，佮寸步不离吼，照顾这个目睭无看的大家呢。这真的是点灯啊会吼，都恶吹新妇啦。这个时阵阿秋啊吼，安尼双手合十，哦，阿咧向正殿吼，阿拜三拜，拜完了啊，换一个心要行出庙埕啦。啊，伊的这正脚在打伫庙埕吼，这个青石板的这顶冠啦。啊，都打出了一个吼，安尼卡地啊好，吼卡鞋啊会好买会好啦。啊，这个时阵，甲阮伫庙内底这金积啊吼，双脚跪伫跪点顶悬，哦，都伊要为着这个来年，而这庙母咧跋杯啦，哦，啊，这两个神杯吼，安尼个黑落悬去，啊，个流落来，喂，这个两个茶的神杯啊。这个时阵怎呐吼？徛杯，这两个神杯拢徛杯，徛个仔仔仔，伫阿秋做流来，这个鞋啊印内底，徛个仔仔仔。哦，伫边啊看的这个香客在，哎呦，徛杯啦，徛杯，徛杯啦吼。啊，这个、金积啊，伊就甲这两个神杯搁甲提倒起来，搁顶拨一盖。拨两届，拨第三届，这个神杯啊，伊就同款，放伫个落伫吼阿敏啊、阿秋啊，伊所留落来这个下印者，而且足精准的哦，精准无误，落伫个迄个吼阿秋啊，伊所留落来这个下啊印内底，三届拢同款，拢是徛杯啦。哇！这老乡客大家看到了，双脚跪地啦，大家跪咧叩首啦。伊就讲：“哎呦，大家妈很幸啊，大家妈很幸啊！”吼，这个时阵金积啊，伊无对咧跪咧呢，伊颠倒徛起来，该挖紧吼，迄一个哦，一个鞋啊印，吼，一个鞋啊一印，伊即马就甲挂一个鞋啊印吼。这个起来平，吼、哦，鞋印插底涂个鞋印，伊个扣一挂起来平，放咧平啊个平嘞，也无檀香啊，也无明星花露水的气味啊，这是这个味哦，那像咱放10多年啊，生生冻解吼，的油桶，这个捞出来了后吼，去掺杂的这个马草，所以这个怪味。这种的只是存在吼，
这个旁边去的老厝，照这种油，啊，无就规年透冬吼，无见天日吼，浓烈的安那，迄臭扑鼻。这个时阵就咧讲阿秋啊吼，迄、那个伊规身躯做完美的友好新妇的外表啊，去用裂破去啊。这个金吉啊，提出了这手巾啊吼，把这枕头啊擦擦嘞。你带去抹迄、那个、迄、那个吼土迄了，伊个额头看向阿秋所离开的这巷仔口，就上一幕哦，这庙埕吼青石板顶馆吼惊呼声哦，啊个大家笑个哦，大家骂哦，很神，大家骂很神。但这时金吉啊已经去注意到阿秋啊，隔顿工下仔啊八点外。啊，金吉啊，吼，伊就咧比讲，哎、欸，我昨闻到这个味哦，顶年哦，这个汤啊油，去插到这马草吼，这草铺烂去的味。我、啊、这个枕头啊，去摸到这个土，哦，昨个鞋啊印，我安尼用纱布，安尼洗三盖，撸三盖，迄、那个味拢掉咧。这个金吉啊，吼。伊就换一领吼，安尼洗啊，足清气的吼，白色足。啊，啊伊手咧，就摕一个吼红纸，红纸的伊就即个是迄落包好起来吼，包好起来即个大甲妈祖啊，的平安符。伊就行入去即个内底李长伯啊吼，的办公室。用李长伯即个身段坐伫个吼，即个啊咧吹电风啊吼。啊！咧下烧茶啦！啊，这个金吉啊，将这个红纸的平安符，甲戴伫个茶桌啊的玻璃吼，玻璃遐啦。啊，就入门，伊就甲迄个啊李长伯讲，伊就提出讲要亲身去探望阿秋的大家啦。啊，两个人就好烧酒，就行，因要去看阿秋啊，因大家嘛吼，就向阿秋啊因兜安尼行去。来到阿秋啊，因家经营吼传统的这个干妈店，迄是民国吼77年吼，做典型的咱台湾的店面呐，吼迄个干妈店都当都有啦吼。啊，门口个放两台哦，投币式的这摇摇车，囡仔咧坐迄电动，咪就麻麻迄落对哇，安尼吼，嘿哦。来到这个干妈店家，啊，这个时阵，伊就就后来底啊，口香糖多上都当拢做一行啊吼。啊，鸡啊，顶完吼，咧报上着吼，听哪里有吼，咧听单一龙吼，而且台语歌。阿秋啊，伊就徛伫老室吼，即个茶顶，而且柜台后壁。啊，做实习吼，咧讲找钱安尼吼，吼为了买啥物物件爱找钱。啊，即个新金吉啊，哦，伊特别对这定南宫来求这個平安符啊。啊，要予这个吼，这个因大家吼保平安的啦。啊，这个、李长伯啊，就甲摕，就拿一条椅子来吼，啊，怎啊坐嘞？啊，然后讲大脑空的吼，啊，伊就在大家在开讲吼，吼、哦，都一句来一句去。这阵阿秋啊，怎啊停落来？无咧算钱吼，你、哦、本来咧算钱，咧做一个动作，伊就将这钱哦分门别类吼，甲放一个铁的饼盒内底。啊！这个时阵，因就来咧看，伊来讲：“哎呦，啊那今日哪有迎来啦？今日阿秋啊，又换一双吼，甲深乌色的平底吼，而且包啊鞋，对柜台后壁一转靠出来，啊，双手伫个围丝巾啊，安尼撑两下吼，啊，足恭敬的来接到这个平安符啦。啊，多谢金吉啊，多谢李长伯啊呢，阮大家哦，真正足有福气的啦。”伊就一直细细挂落来，将这個平安符做细记的吼，甲落伫个洋装啊，这落袋啊内底啦。啊，这阵金吉啊，伊就徛起来，徛伫柜台的头前，伊的视线吼，都划过这阿秋啊吼，而且金架头，甲看向伫通要通去后边院吼，而且走廊啦，遐挂一条吼，印有这个红色的牡丹花。诶，这个蒙尼亚啦，啊，这个时阵从营业诶，这个头前店，
甲隔开嘛，后壁就是住，就是因徛街啊吼，啊头前咧开干妈店安尼啦，就去一个门里啊。用妈祖交代的规矩吼，这符啊吼爱亲自挂伫老大人吼的门城头啦。这个金节啊吼，伊就怎行行刷位，往这个牡丹的门里啊方向哦要行去。这个阿秋哦，足紧的该砸伫头前。抓冻伫个门里个头前，伊个肩胛头吼，小可嘛咧紧着是啥物吼？安尼，啊伊就怎吼？伊就甲即个主动吼，买互即个金针去啊，用个金针啊，足歹势啦！即、這个阿秋啊吼，用足低声个声音，啊，阮大家吼，迄半点钟进前，甲拄啊食诊所开个安眠药啊尔啦。啊！医生特别交代呢，阮大家这失智吼，吼、哦，愈来吼愈严重啦。啊，有听到一点啊声音哦，伊就吓惊着啦。啊，若吓惊着，伊的羊形都压起来啦。啊，你即马入去惊个吓着啦。这个李酒伯伫边啊吼，我把旁伊请伊啉茶哦，旁茶咧讲吼，啊对啦对啦对啦，迄老人爱困较要紧啦。阿秋啊吼，这照顾大家才辛苦吼。哎，咱卖来个乱啦，咱就这个符啊有摕来就好啊啦。啊无阿秋，你较暗吼，你家己甲帮恁大家吼，把这符啊吼搭伫个门城头就好啦。但这个时阵金叔啊，目睭金金哦，咧看阿秋阿面。但是阿秋嘛是安尼，目睭金金哦，看金叔啊阿面，阿目睭。因这两个怎互相相看？但是这个时阵，金叔啊发现到阿秋无啥共款，又门里啊后边吼，无声无息，嘛无任何惊动的声音，嘛无砍卡扫的声音哦。这个时阵，金叔啊，伊无退后，伊就比着柜台顶管吼，有放一排红标米酒头的干呐。啊！伊就开口讲哦，阿秋啊，我吼会记哩恁大家啊，应该最爱食咱岛哦吼，迄、那个螺头啊，迄大个啥物？迄大个即个米糕呢？恁大家最爱食迄大米糕啊！啊，伊米糕即几工啊吼，你敢有买互伊食无啦？阿秋点头有啦，有啊！我昨买阿妈，我有买啦。阮大家爱食米糕着，暗过牙口无好了，我阁特别阁用这大卡的电锅哦，阁啊吹二十分钟，好较暖较袂咧。安尼一吹一吹，我甲吃落去呢。这个金叔啊，看到阿秋哦，这领清洁这金甲芳啊，金甲哦，金甲芳，伊就想起了昨哦，迄个安尼臭臭暖暖哦，这个臭味哦，伊就向前行一步。这个皮鞋家嘛吼，下当讲遐么去拄着阿秋啊穿鞋啊鞋头啊，伊讲哦，伊看这个门里啊吼，下面只有吼，擘着安乌乌啦，吼安揢来揢过去。这个金叔啊，这个时阵哦，伊就把手举起来，伊就想要甲开门帘啊，门里啊。哎呦，啊这个老大人哦，气更也无好，这个厝后如果无通风哦。哎，对身体无好啦，金叔啊，就安尼讲啦。无要紧啦，我徛伫门口看一下就好啦，我著甲看一下就好啦。伊个手要掀门帘啊，阿秋的手诶，马上瞬间甲伊扎起来。哦，伊直接甲门帘啊，再买互伊看。哦，再买镜头安尼，电视是想要相拍共款咯，买互伊开门帘啊看。啊，这个金叔啊吼，金叔啊，阿莲啊，阿秋的声怎大声？吼、哦！看过收音机的歌声，哎呦，金叔啊，我大家在睡，你哪硬要去啦？啊，你俩如果去惊到，也有闲，这金上要来打啦。哦，这句话吼、哦，就转好金叔啊，就不过挑剔，不过入面啦。这时李丢病紧起来吼、哦，扭着金叔来抽骨头，哦，

哦啊、但他的手中心的以上的平滑、哦、好啦好啦，我不要跟你骄傲啦，这个金子啊，我一个先跟李长辈啊两个人呢，就拄啊吼去对面街买包啊啦，行啦行啦行啦，吼、哦，两个人走出干妈店了后，这个金子啊无惊向对面的槟榔打，是行足紧的，靠去干妈店的边啊，诶，另外一条较矮的巷啊，哎呦，金子啊，迄槟榔打第一边啦，你要走去遐啦？李长辈在后面在跟他画啦，啊，这个时候把这个金子给他比一下手势，叫他不要说话，你的队来走一条四条四行，这古早人说没买行啦，这没买行刚好就是阿秋他说他们在后面这啦，两边哦，好阿娘的那酒啊整个都这样神神动感太高暖了，没人在怕他，土卡拢是阿仔粪扫一大堆安尼啦，啊有一台这个新鲜的捷安特卡才放伫遐，佮两桶哦红色的吼塑胶的水桶啦，啊佮这個建筑物吼，因为拄啊去有日头拄啊炸咧，啊所以这所在日头吼长期拢照袂到，所以这巷下内底足湿的，啊足臭的，啊这砖啊棚哦拢生青地啊，卡青地，青地拢卡乌色啊了，这阵金积啊吼。怎样搭在那个正面哦？诶，这个诶，这壁刀，安尼捏脚捏手哦，偷偷行行，行入这无买行的上大地所在，到就是干妈店的后壁，就是一间后来用这个吼、哦，那个破烂板啊吼吼，用玻璃啊板啊吼，佮加起的诶铁皮屋啦，嘿啦，这种的伫民国七十年代台湾的砖卡哦。哎，咱的乡镇拢定看到用这美尼亚帮个大哥盖一间厝出来，这啦，这四种都有。这时阵，下晡的时阵，大家都要落一场哦雷阵雨啦。嘿哦，啊，这个巷仔内底，这要行进铁皮屋哦，较低的这所在，遐算较低些，吼、哦，有一窟水啦，也着一窟水底下。这个金积啊吼，主要停在水这窟水头前呀，伊就弯来吼。哦，鼓来！啊，你长辈啊，打到这个破气，这砖啊头哦，伊把堆起来，伊在抱怨：哎呦，你来这要创啊啦？你好啊，鞋啊皮鞋呢，我打个乌呀啦！这个金积啊，伸手哦，镜头啊，甲比这个吼、哦，这个水窟啊，而且手势，第一暗暗乌暗，这水面顶有铺着啊那一层啊，足明显的油啊，嘿啦！诶，反观哦，诶，油顶啊，皮顶啊，油啊，足明显的，对不对？褐色的，诶，油，内底掺着这个啊吼，这个绿色的吼，而且涂山粉啊、阿渣的物件安尼啊。这阵金积啊，怎啊捡在边啊一支吼，登起吼，诶，这个锤啊，吼，诶，一个锤啊，啊，伊就搭个好好些物件，个好些物件吼，啊，怎啊个，或者你张白片。头前十公分的所在吼，有一个安尼足臭的、臭埔的，佮有即个生虫哦，生虫的油、虫油味、生虫油味，还佮当年艾草满草即个气味，直接冲入就李长辈啊的鼻啊，佮昨哦金积啊所鼻一模一样。李长辈啊马上用嘴哦手对鼻啊往内退两步，好去弄着鼻，这是啥物够臭的啦！这是什么人搞臭的这种物件啦？李长辈啊吼，吼、哦，这是要创啥话啦？你用我偏有够臭的啦！这个金积啊，怎甲伊扣的这个锤啊，甲弹掉？这个味就是昨伫个大甲妈祖庙埕头前青石板顶馆啦，阿秋啊，迄个鞋鞋啊和所留落的这个味啦。那么再来听，今集会发现到什么种的线索吼？啊，咱来听一首歌，听江伟唱歌，唱《跋杯》。

0: 那妈在家家讲哈，安吉要甲进者广告哈，保庇咱这个家家庭这个大条啊，爱勇敢，日啊拼，暝啊拼吼，啊，趁钱有所身体爱顾，肝若健康，你的人生才会彩色，规家伙啊，才会对你彩色，对不对？好，来，安吉进者广告哦，来，安吉来给进者广告哈，咱的维他干，维他干。维他干逐摆申请的即个广告是拢做好、做好、做好、做好。哦，因若肝发炎吼，咱来回当中的 AST 甲 ALT 的相关的原因。啊，这 AST 甲 ALT 哦，就是咱肝细胞内底加数。等到咱的肝细胞
1: 是，就是咱之前讲的 GOT、GPT 啦，系 GOT、GPT 哦，即摆改这个名词安尼起来。
0: 就某种的原因，比如病毒。哦，酒精还是药物的破坏的时阵，咱的肝脏内底加速就是对这肝细胞走去血当中啦，对啦。所以甲讲哦，这个时阵来食维他干的时阵嘛，恁从今嘛吼油的风暴，其实吼、哦、这个专家讲，这唔是讲这种的油，笨冰皮，笨冰皮随时拢有滴咧。只要你油无好油，未堪咪煎烧油，你等于你甲使用，你等于高温。伊就变成笨病鼻，唔是讲即批货油有笨病鼻，安尼你敢知影？我着专家咧讲，有当你钱的物件，你钱的食物内底，其实伊加减拢有笨病鼻。所以咱三顿拢食外口的人，点心搁食来倒的人，你的肝机能爱高啊！你若有慢性肝炎、慢性肝炎的人，你爱去找医生做检查，对不对？对啊。所以话讲，你甲看，这时阵你来食吼维他干。所以即马你看啊，这食足侪毒的物件哦，有当水果啊，像即马哎讲苹果啊，美国苹果是毋是讲伊的农药超标啊？讲伊即马出来介绍无啦，迄甲咱种哦，咱的标准是同款的啦，吼、哦，唔管是同款还是少款啦，吼、哦，加减食着农药啦。所以咱平常时啊，维他干爱甲做使用啊，会当有效来治疗啦，吼、哦，来治疗慢性肝病的疾病啊，因为水飞剂是你妈哩吼。被认为就是治疗这个慢性肝病疾病标准的药物，而且水飞剂所萃取起来的，比这个最传统的这个草药啊，吼，已经有200多年、几啊年的历史啊呢，对吧？就是水飞剂啊，咱的是哩嘛哩啊，维他干主要成分是哩嘛哩啊，当属对心丸药啊，啊，咱的维他干吼有效来改善这个肝病的症状。肝功能指数正常化，得你的维他干会当保护着受损的肝细胞，得你维他干能促进着肝细胞再生啊。所以维他干适应着慢性肝病的营养补给吧，营养补给慢性肝病治疗营养辅助剂，就是得你维他干。高肝、勇肝，维他干是天然的植物性所萃取起来，浓缩提炼的生化科技的保护肝的肝药。内底含有足珍贵的，包括西林马林啊，有米群，有烟碱酰胺，好朋友，就这样。哎呦，我皮肉乌大乌大呢，安尼歹皮肉呢，有白带，有乌大呢。哎，食维他干了，哎，拢无看呢，因为那烟碱酰胺呐，因为烟碱酰胺，吼、哦，啊个维生素 B6 吼、哦、B1 B12，现代人生活作息无正常啊，工作压力坦白讲足大。佮加上饮酒应酬吼，啊，佮有过多即脂肪肝呐、啊，肝发炎、肝硬化，佮肝癌的人愈来愈侪，长期以来造成那肝功能受损呐、啊。所以佮讲哦，西林马林会当稳定肝细胞，西林马林吼、哦，佮肝细胞吼、哦、结合了后，会当强化肝细胞的解毒功能。啊，你即阵嘛免足惊讲食足侪毒的吗？啊，肝机能本来就是会解毒啊！咱人体一项上个重要，即、这个强肝解毒的所在就是肝嘛。所以，如果你肝受损啊，只用肝、肝发炎、肝硬化、肝癌，那么你这功能就会消退去。这个时阵，紧食得你维他干，好、哦，也是咱的维他干是你妈令，甲肝细胞结合了后，会当强化肝细胞的解毒功能啦、啊，是不是？对啊，所以促进着咱的肝细胞再生。咱的维他干的是你妈的呢，这个强肝解毒，稳定肝脏内底免疫功能，清除体内毒素，所以你皮肉就袂歹皮肉，因为清除你体内毒素啊， 到时候那卡掉的嘞，皮肉歹啊，去烟草啊，是不是？要我老疼动改啊，改善过敏的现象有影无？有影，要我改哦，要我改变哦，啊，要我真正艰苦干的哦。体内的毒素，人吼该排出来，因为大多数是无容易排出来啦。而且你若是破病嘞，而且你身体身体代谢若无的时阵嘞，会造成咱身体渐渐啊啦衰弱，而且出现着身心疲惫，你体力、体力啊变无好去安尼啦。所以咱的心灵马铃，你都咧该食嘞，就你爱去食。这个肝脏是咱人体吼会化工厂，负责代谢。解毒、储存营养等等，都足侪种的功能啦吼，重要的功能。那么足侪人吼，容易啊啦，疏忽去对伊保养啊，等下身体出现状况啊，往往拢已经影响到健康啊啦。足侪好朋友哦，可能慢性肝病，也是因为工课足忙、足无闲的，无按人讲一顿久久两顿小肚的，啊无就暗时轮夜班的吼，工课无闲的，作息无正常的，饮食无均衡的，导致了你肝脏的负担就增加。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咱应该要安怎保护咱的肝脏的健康呢？敢有适合的营养品来补充吗？哦，一般适合慢性肝病族群的营养补给品啦、啊。哦，来了解这个肝脏对咱人体的重要性。所以肝脏主要负责啥物？代谢的功能，帮助咱身体分解食物，转化变成有这个能量的来攻击，和咱规身躯来解毒的功能，来过滤而且分解咱体内有害这物件，比如酒精、药物哦，代谢的这物件哦，来储存养分、储存维生素、矿物质甲糖原、糖原来维持咱身体正常的运作。但是你若是肝脏长期受到过度的负荷，比如讲长期熬夜啦，哦，食伤油、食伤咸、食伤那个酒伤济啦，啊，你食足侪化西药的人，拢有可能影响到咱的肝脏的健康，特别就是慢性肝病的族群，哦，更加需要特别注意营养补给，来维持咱身体正常的机能。这个时阵，喏、哦，咱的维他干呢，就变成一个袂歹的选择啊，这就是一款哦。专门为这慢性肝病族群所设计营养补给品，帮助吼补充你日常所需要营养啦吼，啊，互咱身体咧维持这个良好的这状态嘛。啊，这款的营养补给品就是因为维生素核准呢，拥有着这个哦卫署药字第040050号哦，咱这个上个新年嘛吼，而且符合的 GMP 药品所制作的范围内底，哦，咱个工厂的代号，诶，底个生产产品的保障，所以就咱得力维他干，诶，咱大家啦，姜肝解毒的作用。好朋友，肝若无好的人吼，咱的身体是会乌病生。台湾话讲的哦，臭头烂耳，白啦、空啦、摇摇巴拉通同解有无？就是安尼。哦，啊，所以讲有的人吼，安尼皮肤会黏、会摇摇，哦，啊，嘴破。嘴会破，嘴齿足够破的，啊，无咧目屎过足济，啊，肝若无好，人无啥会食，吼，啊，定膨胀巴张，啊，神叨叨软胶胶，规胶软肚骨，肝若无好，人会连带着影响着你胃咧胃肠，嗰个肠啊，吼，啊，嗰个油脂，所以咱的胃肠甲内底有一部分是淋巴淋，会当啊排毒毒素、修补、治疗、补给你受损的肝脏。所以里面有再生肝细胞必须的这维他命营养素啊，所以肝病高危险群喷农药啊，哇，为了肥料的、工厂化学的、塑胶粒啊的、有毒的工作环境的、上夜班的、开夜车的、日夜颠倒的、三顿拢食外口的，不管要食的油的、食的农药，拢机会拢足侪哈，食化学的、食这个防腐剂拢足侪哈。来应酬的，饮酒应酬的，所以维他干给你顾好掉哦，卖歹无好的，咱甲倒掉，好的甲换倒转来。肝若如果好，咱家己嘛安心啦，咱家庭嘛无烦恼啦，人生才会鼓鼓腾腾变彩色的啦。祝大家这支做个维他干，每一当来定申请过，拢做好做好的治疗的效果。那不对，因为就做好，因为维他干是因为临床实验证实，咱的政府真正国家迄个有身份证号码啊。哦，咱的卫生福利部，哦，我拄仔咧念的这种是卫生福利部符合的这要求哦。
1: 所以伊是针对肝脏咧落药，伊用黄疸、伊用胆结石、再生健康肝细胞、强肝解毒、强肝解毒。目前为止365天，咱若是讲食外口的人，拢输的空气化学的，咱就需要过关用关，对袂？强肝解毒得力维他干200粒装诶，2800元，食康巴上解好，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但新朋友毋知要得。关吼，啊，唔好爱管诈骗诈会哦。嘿，那唔知300多间经销房是伫对，请你敲电话倒。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敲吼，敲咱即番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

0: 咱的这个咱的食药署哈，卫生福利部，伊每一冬拢会定新查，像咱那有二号的产品，伊会阁定新查一届。我爱心查一届，哦，像我拄仔讲，迄每只就是今年个个新查过，哦，拢足好个好。所以说讲哦，你着爱食着即个政府认证国家许可，伊每一冬新查，每一冬拢是去换着过关的即功能是真尔好。安一百万的心，吼、哦，来，啊，咱来讲即两件较无天良的吼，会足无天良的，只狗啊只狗嘴个偷偷死，用即猪的大棍吼，甲搅农药。万灵粉，头死隔壁爱啃，这中华这个吼碰到啊吼，啊个罚21万吼，啊拘役30天，要收啊的吼，哎要收啊，哎伊这罚21万，但带头死囡仔6万，这嘛是啥物坏吼？这嘛是啥坏你也知？这中华这姓杨的查甫人，甲厝边隔壁吼，哎安尼冤家死者。啊！看到厝边隔壁足疼这只狗啊，吼、哦，这只黑狗，伊竟然就想讲哦，啊，我对你人无啊多，我就对只狗啊，吼、哦，只狗啊若死吼，你就去伤心啊，袂得咧保地地啊安尼吼，偷这只狗啊，哦，啊，伊就去这个农药店，吼、哦，迄、那个纳乃德农药，啊，甲伊混入猪仔大骨，吼、哦，啊，甲伊包伫塑胶袋啊底，甲平过吼。哦因隔壁的这个快快工厂遐，啊，结果这只阿狗的吼，走来静静的甲客客，无偌久就晾得去啊。啊，这个妖兽羊的吼，该依照违反着动物保护法甲起诉，法官甲判伊拘役30天，吼，啊，并科罚金21万安尼。诶，住厝边的看着狗啊惨死吼，足伤心的，足艰苦的报警。迄一开始就怀疑一定是伊个，因为介个王阿四这袂合，门市搬到袂肉。啊，但是这个姓杨的伊就无爱承认，但个调过这监视器发现，这个姓杨的吼，杨妖兽的啊，伊伫个要发生代志之前，伊就装一个物件塑胶袋啊，吼，这是这个毒吼，诶，这个食包毒食包，马上因来这只乌狗去评，结果嘞，隔两天乌狗就死啊。所以这个姓杨的，因为违反着动物保护法，警卫检察官甲提起公诉，啊，这个、案件采协商的判决，法官认为，这个被告吼，这个犯掉非法吼宰杀动物的罪，拘役30天，伊可罚金21万，那无想要用关这30天的，还佫罚一个加9万，吼，啊，专案干佫上诉，啊，这农药纳乃德是一种剧毒。氨基甲酸酯，哦，这种咧杀草的，哦，胎动的，哦，杀虫剂啊，哦，啊，主要就是要用来防治蔬菜、番麦，哦，甲果树顶完这虫，哦，啊，搁这蚜虫，啊，因为伊对人畜吼，拢具有高度神经毒，人啊，食到把量滴，我甲伊讲，咪头疼死紧紧咧，嘿嘿。讲咱食足侪农药物件，迄肝啊高呢吼，哦，而且是管侪农药，嘿啊，吼心肝有够歹，啊，这个心肝嘛无解好，后人去找头路，找了去，啊，怎啊甲对？啊，你想人来找头，你也共骂，即摆袂当共骂，头家嘛袂当，我袂共骂新头呢，骂新头会当过哦，嗯，迄一支介绍无共款咯，安尼哦，这中华保险哦，这姓周，而且查甫人。啊！伊伫个境内吼，因咧埔心乡内底一间工厂应征啊录取，啊用咧甲录取啊嘛，啊进行着即个职前的教育训练，好啊用表现无好，啊去用骂去用念，啊心情足袂爽的。下班了后，吼、哦，即、這个15公分长吼，而且尖锥啊吼尖，扎咧，啊就。跟对这个姓陈的副厂长，啊，看机会，甲怎对目睭啊臭嘞，哦，夭寿啊，啊，怎失明？家己讲哦，要请人都，我甲伊讲，迄古早人讲，用人不疑啊，疑人不用啦、啊、吼，用人不疑，就是你请你，免怀疑伊吼，啊，若疑人不用吼、啊，你这人看到安尼，惊三脚六翘的吼，啊，你目睭眼神哦，无介正常有无吼？就只有这卖甲用，疑人不用嘛，用人不疑，但是你若知。你那知，这心肝遮歹， 甲处理倒立失眠无看安尼。啊，这个案件经过中华地方法院审理，来判这个姓周这查甫人四当来徒刑。哦，啊，那是刑满哦，赦免后，施以安那监护处分哦，五当安尼。这个判决书就是讲一当这个去应征啦吼，啊，隔两天开始试用，而且来进行这个教育训练。啊，因为伊表现无介好，第二叫这副厂长甲骂，啊，双方阁捌大细声过。同一天，甲骂迄天暗时啊八点半，吼、哦、啊，这个姓周的这个吼，阁倒转去吼工厂，伫门口食薰，因咧等伊啊，咧等这副厂长。啊，这陈副厂长甲同事，吼、哦、啊，看到伊伫啊，马上甲伊讲，哎，你伫公司内底工厂内底袂当食薰啦。我甲讲，即、这个厂房内底袂当食薰，内种易燃物袂当食薰，禁止食薰。啊，即、这个姓周，我本来咧等你啊，啊，你搁甲管我食薰？恁爸若卖，但你只做恁爸上大，安有对啊吼？安尼，迄个态度就是安尼，唔嘛讲拒绝配合，吼、哦，搁甲对方啊发生了激烈吼肢体冲突安尼，爱着食厂房要来甲等伊嘛？即、这个冲突过了后。啊，这姓周的吼，这查甫吼，心肝还阁足万分的，怎徛乌倒歹吼？甲对下班，对这陈副厂长下班，经过对行，啊，但这个厂长副厂长有发现着伊咧甲对，伊烦恼吼发生会小浪，吼甲对足哇，伊怎用这刀卡吼，甲占对方的车，啊，而且用家己乌倒歹吼停伫路边，想要到。这个姓周的查甫人，伊竟然突然间拿一支吼，迄条叉柄啊，尖尖的吼，抓对目睭啊，插落去。迄个时阵哦，目睭球水破的，后悔一直流。啊，这个副厂长吼，足疼吼，啊，伊目个夺下这凶器，而且从这姓区的查，这姓周的查甫人吼，甲塞入边的排水沟，马上紧报警。啊！即个刚插目睭，即姓周吼，看扛棚啊，紧走。警察伫咧一公里外，甲抓着。我即心肝嘛是做歹吼，人内底袂当食薰，也袂讲者。啊，计个好伊啊，目睭啊对目睭啊插落去，目睭碎破，我好惊死。啊！即法院考量到即被告的行为吼，是因为视觉失调是含有精神病对啊。啊，我安尼都请唔着人个吼。哟啊！在依照伊辨识甲伊行为能力吼，显著降低啦，啊，甲伊减轻伊刑责吼。但是这被告犯后吼，伊否认我无甲对啦吼，一直咧拖刷咧，咧提讲伊无，啊尾后嘛是怎甲伊判吼？即、这个法院认为这被告若无接受着长期监护治疗，伊就有可能变成危险公共安全。所以宣告吼，监护该处分五年。哈、啊，去请到真个着真正，啊，伊来应征先放正常，啊，未过来，即马拢是大欠工。即马你可能若惊请无人，啊，都若有人来吼，啊，都甲请会款吧吼。哟，啊，无过早讲用人不疑啦吼，啊，疑人不用啦，安尼即嘛是无啥会准，是不是？哦，好来，好谢，啊！其他人就刷卡了，搞完虽然公司服务业是小时弄单卡，你若认为产品被什么问咱客服都拢知影，问客服都样会样帮你解说吼。因为按其你六大条哦，你若像啊，我接你无着啊，转来是客服呀，客服弄单卡你服务。啊，你若较烦恼讲，你讲啊无请客服的主管听，哦，安尼也可以吼哈。啊，有单惊有是新人听着，通常拢较无新人，拢是阮的客服拢带足久个，因拢会晓，拢知影，拢无问题，好不好？我教咱客户来为你做安排，安也可以。我若无了解无清楚，24小时的意思讲，唔免等下我6点来，我6点过来做节目。我话你等下我6点要问一个问题呢吼，问我阿头家戆戆会当食无？安尼呢？安尼你唔免等几工，你其实就听我讲，咱的意思就听我讲吼。其实你若像9点过了后吼，一百个拢来上班，你就听我讲，安尼好不好？唔免等下我6点来，还接不到安尼。吼，好来，谢谢大家哈。好，啊，咱时间到啊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00、得力金星、 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3: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3: 秀爽，
0: 哟。
3: 谢谢，我对我的情况就解决了。
0: 哎，接接好，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了好不难呢，
2: 多存一杠。
0: 虽然跟你好不难的很多困难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别跟他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呢，还是咱们点歌咯？当咖喱妹来，谢谢，你好，你好。嗨。
4: 喂，
0: 嘉公，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哎，咱在这里。
4: 哎，我叫老妈 K 谢徐，
0: 双人徐吗？
4: 哦，哎，双人徐对。
0: 要听什么歌？
4: 我都听大富自表演的《望月秀丽》。
0: 望月秀丽，好，等你唱一首哈。
4: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拜拜。那你好，你好。
3: 秀山呀，
0: 肖大姐哦，
3: 哎，我点子啊，为你牺牲，为你忙。
0: 奇怪，小王，你不是有点过吗？
3: 无啦，我等于、哦、我无点，哦、我甲问讲，我要食迄款药啊，食药啊啦。
0: 我、哦、你有甲问着安尼？
3: 我甲恁个助理问啦，问讲我有食忧郁症的药啊啦。
0: 你药啊对，你袂使停哦，迄种药啊袂使停。
3: 你咧忧郁症袂使停许？
0: 哟，迄种药啊唔好停。
3: 我就是咧问你安尼啦。
0: 遐有医生，遐有医生甲你检，你袂使停。
3: 我是我食你这都未歹，食七八年啊吼。
0: 但是
3: 足足我拢食。
0: 唔是啦，迄种。忧郁症的药有医生给你填个好
3: 啦。哦，那
0: 你要听什么歌呢？
3: 哦，我跟你讲，为你牺牲，为你忙啦。
0: 为你忙啊，是为你忙啊。
3: 忙啦，对啦。
0: 啊，为你牺牲，为你忙啦，对啦哈。
3: 对啦，嘿啦。
0: 等下吹哈。
3: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5: 就说你好，我真挺宋大姐。
0: 你听什么歌？
5: 失眠的小路过金花的。
0: 失眠哦，
5: 嘿失眠，
0: 明天的明哦，
5: 嘿的目睭吹眉安尼啦，还是失眠？
0: 失眠的失眠的笑路哦，
5: 嘿失眠的笑路。
0: 好，我等下去看麦哈，好
5: ，OK，
0: 拜拜拜，你好你好。
6: 哎，师傅，我等我。
0: 哪位注意？
6: 我台中三中。
0: 哪位姓？
6: 我姓罗。
0: 要听什么歌嘿？
6: 真。
0: 哦，蒋青青，好，等下拜哈，
6: 好，
0: 再见，拜拜，大家你好，
7: 喂，我点歌，
0: 咱在几位？
7: 我年两岁，
0: 咱几岁？
7: 郑小姐，
0: 郑小姐，你点什么歌？
7: 芬兰西的腰带，
0: 芬兰西的腰带，等下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0: 是你好，
8: 啊，等下上午哪哟？
1: 你好，
0: 你好，
8: 嗯，我好喂，黄小姐，我要点歌。
0: 何位黄小姐，要听什么歌？
8: 可能轮回再会吧。
0: 台语的嘛吼。
8: 好，
0: 等下安排。好，
8: 大富强。
0: 等下安排哈。
8: 好，谢谢
0: 哦。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你好，你好。
9: 先生你好。
0: 你好，咱在这里。
9: 你这个姓名哦。
0: 哦，
9: 你姓刁的，刚才说长腿蝴蝶姑娘，多听。
0: 啊，咱贵姓，咱在这里。
9: 我姓张。
0: 哈？工厂张哦，张大姐你，你对不对？能对对。
9: 我大伯，
0: 大拿哦，好好带两百哈。
9: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
9: 你唱歌很好听啊。
0: 哦，谢谢你，谢谢。来，李哥你好。
10: 喂，先生你好，我想
0: 我
10: 超准，
0: 超准的。
10: 要将路口灯弯，
0: 路口的灯弯呢？好，带你吹哈。好，
10: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人先停一下，咱即马拜别了，来谢谢。先甲咱报告，讲起有可能是无起无落，所以呢，即马讲的是一个哈，每礼拜礼拜一下晡五点要广告为主哦，起有是无起无落，谢谢。来，即马先我到了，讲的这个气象节，来谢谢你。
1: 嗨啊，咱这个天气的时段。中到以后会有落雨，甚至讲是大雨。如我山区如会落， 这天气应该到后礼拜二进前拢是安尼，都是这个样子。啊，咱这个的雨吼，是啊，啊，无唔对，伊是西南风气流咧吹，所以讲有这个雨来的时阵吼，会足大，但是无偌久就停啊。哦，这叫阵雨形态哈。啊，咱这个主要是咱南部会较明显，但是礼拜星期天的时候，礼拜的时阵以迄气流咧吹，这个风面甲气流哈，都要接伫咱台湾，所以讲礼拜哈，有可能转台湾做明显的午后阵雨，哦，准雨。啊，咱来给注意哦，中岛以后出门来炸雨伞，以免下大雨。啊，咱这个后礼拜二以后的天气，较相对来讲较稳定，吼，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拢只有中部甲北部的山区会热，其他的东西，其他的所在拢是好天气，晴朗多云，甲过一天晴。
0: 是哩，冬天哦，那热火的时阵啊，这火的皮，最近的火拢是安尼皮一个阿得来啊吼，啊，所以你来注意，我甲看陈王今仔开车出去吼，来看话，拢根本都要穿雨衣。来不及呀、啊！迄、那个飞龙公皮一个，迄、那个穿雨衣嘛，袂好穿啊！啊，干脆啦嘛！但是安尼骑车危险哦，吼！因为咱变成骑紧，啊，骑紧就危险，所以大家注意哦。啊、来，今晚个请耽误来讲了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1: 是来个贵提气啊！咱做这辛苦，做这问题。当然有的，有的严重，有的不严重哈。那么来个贵铁器也是这个荨麻疹哈。啊，这荨麻疹，这个有的人严重的时阵哈，也喘气真困难啊，呼吸不顺畅啊，他个戆戆啊，这甚至讲会戆气啊，来赶紧上病呀。有的是较轻哈，就是咱目睭个嘴唇静静啊，对物件困难哈。这其他呢？这荨麻疹一旦咱牙起来时阵，有可能并发咱这血管型的这水肿哦。啊，这血管型的水肿啊，这时阵咱会知影讲，哇、哦，这种水肿吼是较无遐简单或消气啊。所以讲多少讲你迄症状哈、哦？哎呀，咱这目睭甲嘴唇拢肿起来啊，过敏了哦，那种感觉哈。啊，咱吞咽也困难，所以讲啊，咱有荨麻疹的朋友，一旦有信号出来的时阵啊，咱想快赶紧和这个医生来这家去处理者，这个可大可小啊，各位提醒。
0: 嗨，谢谢，我是王秀爽，听众你好。
11: 要该叫商品。
0: 嗨，接接医生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为你牺牲，为你忙。但是见你姓这个小姐，我就不知道是谁了。男生是罗时丰哈。好，来，继续过喜人节，小王们说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是车工的啦，
1: 哎，你好，哎，我买的诺诺皮羊吼，哎，香港卡过了十年，香港卡买一组就好啊啦，
0: 过了十年哦，
1: 哎，
0: 哦，安尼就跟阮道小本嘞，哎，道小本哈，感谢大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2: 是
0: 哎呦，
2: 哎，你好，我姓吴，姓杨。
0: 我车工的来，车工来，产品也不接，车工
2: 的。我给你这诺诺皮羊。
0: 哦，哎，嗯，
2: 这个蛋糕吼，
0: 蛋糕，
2: 它的蛋糕蛮好听吼，
0: 哦，
2: 打破了，
0: 哦，
2: 我吹好去，见面就袂听。
0: 哦，蛋糕，哦，
2: 嗯，
0: 好好棒，好棒。好，安尼个人到手不？蛋糕，好，谢谢，谢谢你哦，谢谢。老弟，你好。
3: 哎呀，我跟你讲好话。
0: 好，请讲，请讲，嘿，来，嘿。
3: 啊，有人那个皮羊虾都好吃的，我一盖都买两组啦，哈。
0: 哦，啊，你不安呐？
3: 一盖买两组，一千只。
0: 啊，你不安什么位？
3: 我靠，茶树真的啦。
0: 真哦。
3: 茶树的我看到啥物，啥物都无看到啥物机会啊，无啥物疤痕都无，啊，就是，
0: 就
3: 是手疤手疤。放屁也无效啊！放屁是也无效，啊，就是我招啊，我皮也好呀，我话就好呀嘞。
0: 哎呦，
3: 我就会我是中意啊嘞。
0: 哎呦，谢谢这个
3: 乖乖。
0: 好，安尼接广东小宝，嘿，谢谢。哎呦，那你胸更高了，现在是进脑瓜高精，朋友问题让给那个不啊？
4: 弄了皮呀。
0: 全家大小拢个淡薄咧，咱厝内底拢个囥一组 ，everybody 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性，拿先抹抹是个头发色哦，哎叫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抹好，再给咱
4: 倒小包。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4: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呀，咱赶快是要个邀请好朋友起来讲的好话哦。但是啊，我那赶快请好朋友来讲重点的好啊，唔要讲个热热等啊，那个苦过了苦过了你哦，来麻烦好朋友。那么当然，你来起来跟咱讲好话，赶快我也上我好朋友的脚踏板，因为我感觉讲哦，脚踏板。这个呢，当达工做是上盖好，像我达工拢有做哈。那么等你好便利来接你来客掉了呢，上个是对面铺一张一个布啊，啊，然后呢，打三分钟到五分钟就好啊。一天打一盖至两盖，上无至少两盖哈。那么你啊，感觉啊，你那是干嘛好呢？你买单拨些朋友去买哈，这五金行的有啊。那么等你好朋友那是要跟咱讲好话呢，才欢迎好朋友卡起哦。啊，但是咱那是有讲过人。啊，是无食阮的产品的好朋友，那么咱特别先起来讲吼。啊，然后讲过有客叫诶，客掉的人呢，有客过脚踏板的人，那么咱机会你有把人哈，加毛咱的好朋友，个帮忙下来，来今麦单卡你白哦，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你好，你好，
5: 喂，你好，秀爽，
0: 哎，车工系啦嘿，
5: 哎。哦，你迄个是啊，家迄产品全部有够好。
0: 安那好，
5: 我卡头碗安尼请假吼。
0: 卡头碗，好。安那，喂喂。
5: 我，喂。
0: 你讲卡头碗听干呐？阿即马呢？
5: 啊，本来想讲食迄产品全部啦吼。我是讲听咧讲迄个果子好，不然去个罐，已经食三罐啦。
0: 啊，食了好无？
5: 食一罐尔，就差不多啦。
0: 茶是茶，那是茶，卡袂甜嘛，先啦。
5: 卡袂甜。
0: 哦，你的电话等一班好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
0: 是你好。
6: 哦，秀秀你好。
0: 好，请讲嘿。
6: 你的那个诺诺皮羊一级棒。
0: 哦，怎么好呢？你不安那呢？
6: 哦，分那个什么那个回线呢、啊？
0: 线哦，哦，
6: 嗯，
0: 哇，线呢？啊，我了好不？哦，我了好呢。
6: 好了，
0: 好好哦，好好，你稍等一下，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7: 喂，
0: 还是请讲下来，你好。
7: 咱是那个秀山的呀。
0: 是，请讲下，请讲下。
7: 我是要跟你讲，我有用那个什么？
0: 嘿，
7: 阿亚德那家那个啥？
0: 哦，阿杰了那好呢，嘿。
7: 吃了我嗨，你吃了我。跟他有改善，
0: 你是讲阿亚德那较好吗？
7: 哎呀，等下我好困，
0: 好好困哦，好好好好好，你稍等下来，三线接不接来？好，谢谢。哪里二你好，哪里二你好？
8: 哎，秀爽啊！
0: 哎，请讲下来。
8: 我甲讲好诶。
0: 哎，请讲下来，先生，请讲。
8: 我食伊，我伊那个皮羊哦。
0: 嘿。
8: 嘿，皮肤安尼红红安尼皱皱啊，我无拢好诶啊。
0: 哦，啊，即卖袂即卖呢。
8: 哎、
0: 欸，哦好，即个人到小伯来，二线接接哦，嗨，好谢谢。南雄公哥，等下即部很重要呢。
4: 大准一杠，
0: 对不起哦，因为咱公哥时间未当相等的关系，所以呢，甲您抱歉啦。啊，那无讲的好朋友没有关系，明天还有哈、哦，来谢谢。今晚好大位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还是啊，那个可以分享啊，那我这些饮用品哈。爱达工价，少量价袂使停。啊，咱有足侪应用的即个食材吼，你咧食的时嘛爱知影讲安怎食开始健康的。近最近伫网络上吼，有一个韩国的，有一个有名的人，伊讲伊拢是食车橄榄油吼，加柠檬汁来做保养、养颜美容啦。这种吼是一种偏方。是一种偏方，为什么？伊家己食有效，不一定别人食有效无效，唔知道。啊，当然伊是一种建议啦哈。你看哦，这种空白啉柠檬汁，你就冻袂掉啊，对不对？啊，个空白这个车橄榄油加柠檬汁可以吗？嗯，爱看个人哈。说真的，有诶胃无较好诶人哈，有可能加巴多吼。所以讲这篇的资料，因为最近伫网络有人咧多好传呼我。哦，我有看到，讲哦，对皮肤好。你也讲对，你也讲维他命 C、柠檬汁，安尼我了解。但是呢，为伊可以特别讲哦，嗯，可以加这啥车橄榄油安尼来作为来啉，会当养颜美容吼，你的面会当保养会水吼。伊是无科学根据吼、哦，所以来个可以提醒哦，车橄榄油是好的物件，啊，这柠檬汁嘛是好，但是两个加作为到底是不是有种功效？对，咱就是网络上的资料，有时候参考一下就好。
0: 哎，干燥症呢，即马是愈来愈侪人得着哈。干燥症的另外一个名也叫做休格兰氏症候群。重点是安那来呢？伊就是免疫系统失调，然后从倒转来攻击咱家己的免疫系统的外分泌腺体，能变成咱的外分泌腺体呢，全部都分泌。真变成咱人吼，这个年度无搞变干燥安尼啦吼。那么这种的吼，讲甲环境也有关系，环境啊，荷尔蒙也有关系，啊，过来遗传性的也有关系。那如果是你有感觉，头啊，你有感觉这种经验，这个。

0: 内人得到干燥症的越来越多。当然年长年纪大的人比较较会啦吼，但是不要忘记了，少年人嘛会哦。来个请大伙来共同介绍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嘿，来个各位提起哈啊，这里无处理过的水吼，咱绝对卖啉吼。啊，咱有时阵看就哦，不管是台湾是国外拢是这样。哇，这水吼快溪水啊，哇，山泉水真好，快做透明啊，啊，做清啊，啊，这啉起来应该无代志，不行哈。啊，所以这是真重点，因为咱这个啊，尤其咱这大雨了后，吼、哦，等溪水边有这水，这水拢无讲介好。哦、啊，你甚至讲你啊滚有滚哈。也是小想无讲介好，所以讲咱出外的时阵去溪水边边露营烤肉吼，爱伫合法的所在以外，上好家己炸水去，哦，迄个水唔是讲你醒起来用滚，啊，就无啉就无代志，因为内面有足侪种病源啊，包括什么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啊，这个梨形鞭毛虫啊，足侪吼，所以伊有可能看起来是特别清清无问题，你想讲嘛无热热袂臭啊，这水喝起来我个滚哦滚五分钟十分钟应该都无代志啦哈，不一定。哎，胃肠无好的人哈，哎还是会中哈。嘿，你若讲你啉着无清气的水，哈，阿兰开始闹巴肚啦，恶心想吐，哎，这干嘛就疲劳发烧哦？安尼应该就是啉唔着水啊啊！甚至讲有诶，这种这个野外哈，啉着水，伊毋是马上随啉随发作。哦，不一定哦。比如用梨形鞭毛虫，伊是差不多啉水了一两礼拜才发作，哦，那就很难处理了。所以你若有啉着，有无爽快，有症状出来，爱记得甲医生讲，哈，你到底去得啉着无清洁水哦。
0: 我捌讲过，但我捌讲过吼，咱咧喝边咧保特瓶的水呢，这个脑温度，比如讲日头晒了伤久诶，安尼你得无啉吗？上好是安尼，咱咧保特瓶内底水吼。矿泉水呢？你那会当卖放伫车顶哦？你那落车，你得爱甲关落来。啊，无你放伫车顶，晒日头，晒晒变烧的，迄、那个白茶变烧茶呢？这种来对上塑化剂就会很高。安尼你得食着啥？哦，这个塑胶粒啊。所以希望好朋友你来记哦，哈、哦，你家己那要啉茶呢，唔好甲这个保特瓶吼、哦，矿泉水呢，真放伫车上哦，哈、哦。啊，那放的绝对唔茫过啉啊，希望好朋友注意哦，哈、哦。来，咱今晚先我到来唱一首《梦月想你》。
1: 嗨，
0: 嗨，
1: 试试看啊、哦。
0: 这个是徐大姐说的，来，听到我唱歌，那么能继续看？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想你

0: 修理朱琼，朱琼人是蔡小虎，
1: 蔡小虎先生，
0: 哎，杜杰西，
1: 大福泉，
0: 哎，那你徐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謝謝那么，那你半人拢会认为讲啊，我都也无喙焦啦，啊，都也无交友啦，啊，我人哦也无变瘦啦，食侪啉侪放放侪瘦侪，啊，都无呢，啊，那奇怪呢？检查竟然有糖分呢？有、哦，原来有一种哦，有一种伊个病症哦，检查是糖分的人呢，是啥物种的人？那你半是咪拢讲皮肤黑棘皮，对不对？颔骨内黑棘皮。可是今天他是真正有够特殊一个人呢，伊个脚有一个咖啡色的斑点，迄咖啡色的哦，有一大一大安尼哦吼，啊去皮肤科看，哎，想讲啊，这可能哦色素沉淀的款呐，想要搞一抽的检查落去，啊，懂啊喂，伊个糖化血色素偌高呢？十二呀，哦，惊死人了，怎么那么高？啊，咱正常是偌济？是够人吼，来你好，你好。
2: 哎、欸，小姐啊，
0: 嘿，
2: 我吼、哦，我卡食你的，食你一个，
0: 那个接进来哦，嘿，邓姐，我今麦买的公商品哦哈，对不起，我请人来听，因为我今麦在讲了，这个人爱注意的，什么，万一你的皮肤那是有这种咖啡色的斑点呐、啊，那么呢，当然要去有皮肤科看一下。那么这个人竟然是得的什么点灾？我、哦、的糖化血色素十二呢，伊竟然是另外有这种引起来，伊已经有病变，伊糖分相关。糖尿病的皮肤病变，哎呦喂啊！难怪其中个讲啊，目睭视网啊病变呐、啊、吼，末梢神经病变呐、啊、吼，啊，运动神经病变呐、啊，哎呦，竟然搞这个皮肤病变的，哎呀，这真正是咱的好朋友爱注意，所以伊本身敢家己知有糖尿病无？伊唔知，伊家己唔知有糖尿病，所以可见伊糖尿病控制了敢好，无好，这个、糖化血色素。血色素呢那么高，竟然到十二呢？咱正常是七以来，上个是四到六哦。所以你若有种正常的人呢，爱紧去看医生检查一下哦。咱今麦请到了，讲这糖尿病的问题了，谢谢。
1: 还是啊，那个各位提醒啊，咱今天每天讲三高哈。啊，当然啦、啊，咱这三高会啊会有血糖管哈。那、啊、当然，咱这加上些甜，加上些油，那你会有血糖的管。啊，会有血糖管，专心去化验会更无健康的血压的管啊，这是连锁效应哈。啊，当然，咱那是讲情绪无稳定，绝对会造成咱身躯平衡机能的失常啊。比如讲，你看今仔股票，哎呀，价别的崩了哈。
0: 我感觉有已经有人哦，在那个失眠以外个恐慌出来了。
1: 欸、我们朋友叫毕业吧。
0: 我一个朋友竟然传一个什么相片呢？一个影片呢，叫做股票恐慌药。
1: 哎，所以讲咱这投资哈，哎，有的人是无法度了哈，这真的是一次就毕业，真正就痛苦。啊，你也吃别的崩，对不对？啊，你要看哦，咱有血糖控制问题，比如伊嘛是小想讲啊，我有血糖管呢，啊，规个拢卖假呵，啊，卖假安尼血糖都袂管吧，哈、哦，不对，这是做唔对，错误到这个足严重的一种观念，千万不可以这样哈、哦，因为咱来嚼饮用辛苦的机能，可以让正常的这运作，安尼咱的这机能特别失掉去啊，哦，所以讲你要食饮用，应该补充营养，啊，但是每一项。哦，拢爱食着啊，尽量保持较较稳呢，这才是正确的哈。啊，咱有时阵来看竞争的时阵，你嘛有感觉。一般来讲啊，你讲已经血糖已经开始引起咱神经诶，这个感觉无正常，迄种拢是较严重啊。哈啊，一般拢是安怎诶，放药怪怪啦，哈、哦，有破胃消炎这药剂功能反应，和你看皮肤啊。会打湿会痒啊，哦，对对，哎呀，是讲咱这有这黑棘皮哦，你有看黑棘皮嘛是严重啊，对对哈，也个有咱看物件较模糊啦。但是有的人是啥，暗时咧困，因为这心理代谢不好所造成。安怎讲？伊咧困的时阵，哎，为什么半暝拢起床？伊大概起床的时阵拢会变光，冒冷汗，然后起哦，精神精气。为什么？这是辛苦的救咱主人，赶紧血糖伤低，赶紧把咱主人摇起来。所以讲，你的起床，你敢要讲想我做无好的面包，所以讲精气。结果迄时阵，我你的尿血啊，个心跳啊，个血糖，你尿着啥？ 你会发觉你的心跳会拢悬，但是你的血糖嘛，嘛是悬呢啊！原来是我血糖悬所造成，不对，这是血糖伤低所引起的，叫做缩摸肌效应，是直接反应了哈。缩摸肌效应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咱这个肉体感受到啊，袂使血糖伤低啊，咱已经无法度运作落去啊，赶紧甲主人摇起来啊！所以你爱甲医生讲你。常常最近睡不好，都是有的哦，半夜起床会变肝啊，有这种状况啊，你把尿的数据给医生看，医生一看知道，你不是血糖高，是血糖低哈、哦、啊，所以啊，够有的人吼是肠管能力得一个，啉水啊，天气热爱加啉水，安尼我会当代谢较好啊，甲咱这血内底较无好物件啊，透较薄的血与血糖，咱透较薄，所以讲伊啉水，爱伊啉啥？啉椰汁水哦，嗨啊，椰汁水是算内面有这水果甜，水果的甜度在里面，水果糖哈、哦，所以这个胃安尼就是安尼，啉这椰汁水，啉个哈，这个血糖竟然拢破千哦。所以有这案例、而且不止一个、哦、所以咱这里要来啉水，就是啉一般的水，其他的拢是饮料，要有正确的观念。哎，这椰汁水也是水果甜起来对啦，啊，千万不要搞错了。哎呀，哥啊，我这个分酒槟榔甲血糖无关系，我免改啊。这胃教拢写什么分酒槟榔啊？我是血糖的问题呢，甲分酒有啥物？有关系啦，咱甲各位提起，咱酒吼是一体面包，哈、哦，迄内面拢是卡路里啦，哦，所以你啉酒愈侪愈嗨。啊，薰呢，薰是做者研究报告来提拢有写，你不管倒一个慢性病，拢是甲薰酒有直接的关系。
0: 是
1: 研究发现，食薰愈侪人，你得着糖尿病机会比正常人高50%以上，甲各位提起。
0: 是，所以呢，咱。不管是安那，你反正有糖尿病啊呢，你唔要讲啊，什么物件拢袂当食，足痛苦啊！无呢，什么教你要叫你要得着糖尿病啊？啊，既然到糖尿病，咱就是爱面对现实啦。袂当食的物件，你就莫去甲食。你唔讲啊，我只食一半摆啊，袂当一半摆嘛，赶快你的血糖会，你的血糖会变起起落落，点都无好哦，吼！所以咱就是爱控制。啊，过来爱运动，也过来注意那尿有够。因为呢，咱糖尿病上恐怖是啥物？
1: 白花精，
0: 哎，对对，阿仔要注意了哈。来，李慧你好，
3: 小姐，我咧叫迄个食糖粉咧。
0: 好来，我来医生个接电哦，等一下咧，谢谢。

三更暝半，又来听见这人凄凉的笑声。啊，是迄个两眼失明的查某囡仔，为着生活出来共掠人。风这么冷，喂，查某囡仔，你真勇敢，你着温暖阿囝，乖阿着抓好啦，唔通去跋倒，也唔通去感着才好啦。

0: 谢谢视频的笑露。那么这是贵金毛先生收请为咱的宋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电你好，
1: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哎，是请讲重点起来。哎，
1: 一个三间的报价就足好诶，
0: 啊那好，
1: 我听闻也拢讲，啊都算是就高利率，也拢欠管开啊。
0: 哦，较管呢，
1: 哦，拢较好开就较管家较管开。
0: 啊，你买一罐偌济？
1: 啊，两千三。
0: 安尼对，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马进来你要改两顿哈，改两顿哦哈，谢谢大哥，谢谢。阿弟你好，
2: 四川哦，
0: 好来讲重点起来。
2: 啊，讲重点，我食咧三顿天补，食好哦，皮皮啊倒老哦，
0: 你去倒老，
2: 食咧困补皮啊倒老拢好去。哦，啊，迄血糖嘛，即摆嘛，先生嘛甲我讲，我降食侪药啊，食较少啊。
0: 哎呦，好，等下来，医生给你减药安尼好，我医生给你减哈，大嫂。哎，对，唔好家己减毛哈。好，谢谢。阿弟，你好。
3: 好，谢谢。
1: 喂。
0: 哎，请公主你来。哎，
1: 我在买那个三水金宝。
0: 嘿。
1: 啊，食个苹果，食个，你血糖，困个十二，骨来。
0: 糖我血色素十二哦。
1: 十二岁。
0: 哦。
1: 我来是干，食个像我食两三年啦，三年外。
0: 三年外。
1: 我来是干个，今天一个去干，一个去看报告，从。7.1
0: 哦，安尼大哥，你话我那就是爱个注意哦哈。哎呦，但是我想的是时间来较好啦。阿姆哥，你今袂歹啊，哎，也继续努力，好，继续加油，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小傻，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我伊个脚会疼嘞。
0: 你讲啦，
4: 我脚三百，啊，就刚会疼，我300几，刚落来100几，
0: 哦，
4: 100，
0: 这样你好哦。
4: 系啊，
0: 哦，好棒好棒！安尼阿三你嘛是食些爱呛水呢？哦，你过去可能无呛水，爱呛我哈。好，谢谢。好来，我秀爽弟兄你好。
5: 喂，秀爽小姐，
0: 是来讲重点嘿。
5: 嘿，食三星金宝吼，长期以来我的血压加这个糖分吼，拢控制了足好诶，嘿，大概拢过关，
0: 拢过关哦，拢合理的对啦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嗨，好，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先生，
0: 哎呦，
6: 我在
0: 三片全部，
6: 在糖分吼，三片全部在糖分吃了吼。嗯，啊，昨今麦存高十八，未歹。
0: 哎呦，啊，真好掉哦。
6: 啊，但是嘴爱呛啦。
0: 爱呛，哎，对。
6: 啊，你若无呛，我在
0: 就无。我要呛嘴来，但安尼你管的未歹，啊，上掉，安尼掉哈，还爱呛嘴哈。嗨，谢谢。没有，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搁再关，搁再买东西，一人一罐。三省金宝，吃一罐就对了。因为这罐三省金宝是全身窟窿给你过透透，吃一罐低的五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看我们吃个吃一罐啊，遐一罐啊，吃个哦，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呢，或者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能够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也个朝鲜蓟哦吼，朝鲜蓟甲肝有关系哦，所以你啊多多搞药，苦苦半个就买去半过来介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
7: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点，叫三顿，咱来靠这个介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根本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水里捞起来哦。两点是咱即马为着要和大家食的温的茶呢，上了保温瓶哦。上个上个在即上好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两点就是换咱这保温瓶一支哦哈。啊，过将近要帮我，啊那换无只请要帮搞阮公司叫回哈。啊，讲好再给咱
7: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再问你们呢。
7: 大准一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啊，你好，
0: 还是我秀爽，你好。
8: 啊，你秀芳，
0: 还是嘿。
8: 我来跟你请问你讲吼，
0: 好呗，
8: 请讲。血迄个糖分管要加塞。
0: 哦，等就我叫你听啦，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喂，小姐。
0: 嘿。
9: 我今麦伫车底吼。
0: 嘿。
9: 听讲恁咧食血糖的呀。
0: 哦，我叫人跟你听一句话，说过来。啊，先这边，邓姐嘿，姑娘等一下，谢谢。来呀，我今麦先来个到了个唱这首《情深深》。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7: 469469。
0: 爱听我两个唱歌嘞，《情深深》，谢谢。

0: 姐，
1: 金青青嘛，是谁唱的？我都没得个记，没得个记哈。啊，继续关的是都叫我秀爽
0: 大富。
1: 哎，我两个人姐妹哦。那么这是咱这位廖先生店面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呀，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呀，哎呦，没跟他听呢，哎，卡礼拜咱大家介绍吧的哈。那么个沟通啊。空白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啊，就是你好。
1: 来，来，你好，请讲下来。
2: 哦，我食咱平顶堡
1: 哦。嘿。
2: 爬楼梯迄阵哦，今麦叫袂喘的。
1: 哦，较早会喘哦。
2: 哎呀，喘会喘，你睏的时阵袂记喘。阿公啊，放尿的时阵哦。
1: 嘿。
2: 今麦加喘加。
1: 比较不导游就对了齁，
2: 对对对，我到吃那样就对了，
1: 好
2: 啊，多这么困难，没半分钟在登门堂，
1: 哦，较好困难齁，好，这样大哥你要继续看的呢，哟，不可以放掉改两顿就对了哈，好，看的看的就是两顿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啊，讲好话，人咧讲啊，嘿。
1: 我咧即马，你会当讲，你会当讲，我你啊，我你来嘿，请讲
3: 嘿。
1: 嘿，来请讲嘿。三号
3: 阿
1: 姐，
3: 三顺仙宝，阿个阿亚德纳，阿个盖个子。
1: 好，阿姐
3: 啦，做好诶啊。
1: 姐啦，那好嘿来。
3: 姐啦，我三顺仙宝形状做好诶哈。
1: 形状特别菜吗？
3: 嘿，对对对，阿头个未讲，阿盖个子姐啦，卡。
1: 好辣的呀，好
3: 辣的哈，哎呀，哎呀，等那吃到呢，较好困。
1: 哦，好，你等，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大姐，谢谢。哪有我的公公啊，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款
0: 三省金箔，
1: 好，你都免烦恼，吃这罐钱啊，你啊关灯来吃，吃一罐低的五罐的，你有听着大家吃好，拢无敢报应呢。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都要给咱照顾，咱的客兵个吃咱这款
0: 钙过激
1: 啊，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就是咱的黄金拍档，就是三千钱要加价，盖过去咯。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你帮人家加咱的
0: 阿雅德纳。
1: 啊，陪我上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关告进个不啊？
0: 诺诺皮痒，
1: 吃好不好？这个咱
0: 到手不？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0: 多准几个？
1: 谢谢。其实咱人尽量卖压火气，哎呀，你那压火气呢？当然咯，咱会变成发炎，会慢性发炎啊，慢性发炎呢，和你袂感觉是对一单袂爽快，只是人干嘛呢？怪怪的哈。那么呢，当然压火气中大部分是，比如你食伤过少的热量高的物件，上个重要是干啥？困，即困眠不好，大部分拢会压火气，造成你的感觉最明显的是啥？嘴会破空，嘴角啊会浮会肿。那么这种的是啥？牙龈发炎，就是因为你压着火气的关系哦，哈。所以咱今麦请大夫来讲下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
0: 是咱这困眠真重要啊！啊，当然咱这个最近足侪人拢无困啊，不管是咱在在股票还是讲咱这政治这部分，最近政治经济全球都很乱哈。啊，所以讲你那是有这种啊爱看政论节目的人。家你建议了哈，咱困眠进前的这一两点钟，上好就是卖看电视，哦，因为也影响你真多啊，这是真的哈。咱这个不管是什么新闻，都会影响着你哈。咱就是片片这跳过，咱看其他较健康的啦，啊，看一些趣味的啦，
1: 看动物奇观呐，
0: 哎，看什么日本的一些也旅游的啦，
1: 对呀，
0: 较轻松的。另外，可以看一种什么政治经济哈，这个是让你不好睡。啊，明明真忝都困袂起，我连他个感冒拢没关机，有可能你这时阵伤闲啊，啊，讲明现在伤闲无代志做，啊，我欲无用啥，我得退休啊，啊，退休的人你买单有代志啷做啊？哎，你也让去读册啦，去学一个兴趣啦，有的人种花等等，甚至讲有的人退休了，搁去啥，搁去工课也可以哈，也工课已经是变成讲卖互家己用伫厝内底，变成感觉讲我是无路用的人。哎，这是很好的哦，所以咱有时阵你可以想，哎，这上新的研究讲吼，咱哦是讲日时的时阵，早上哈，咱有一个兴趣，甚至讲你这三顿哈，你煮饭靠家己，哎， 你若是以前无煮过饭，真有煮饭的人吼，你暗时当较好困哦，甚至讲你的失智风险会降低哦。为什么？因为你在挑战一个新的物件，你以前无做过，今麦开始在做，吼、哦，这是训练你的脑波以外，你的暗时会较好困。为什么？因为你未去想迄有诶无诶代志。这是很棒的，因为这是做这些专家在讲哈，你也不用去兴趣。啊，有人讲我无多，我日时阵时间差不多够，我就爱困，我爱困倒啊。但是你是不是困伤久？但困倒差不多是困偌久较好？30分钟啊，无多，你大概一困落去，哎呀，十点半吼，你食饭饱了，行一下困较两三点，伤困伤久。困伤多哈，咱这长辈爱限制家己的时间啊！我起床，我也唔知道要创啥。很多长辈是这样，我起床，我唔知要我无困，我也唔知要创啥呢？那是因为你生活无目标啊，吼、哦！所以那难怪你暗时啊，拢会安尼，他个一直说，你又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无困哈。啊，有的人是较辛苦是啥？因为你想要困，结果你隔壁迄牵手的哈，这男友的迄、那个哈，有可能咕咕叫。哎呀，给你擦掉哈！啊，是不是咱作为气候，这个困眠障碍门诊吼，医生看见为什么一直打呼？是欠营养所造成的这个打呼加磨牙，也是你已经有睡眠呼吸中止症，困眠时喘气憋气。
1: 哎，枕头无下嘛？
0: 这个关节也有差哈、嗯哦，所以讲咱开始去找原因，买一颗安眠药，安眠药是一时吼，先让你好困。后来看有法度慢慢那个减哦，最好是能够减啊，尽量减。睡不着吃安眠药是对的，但是愈食愈多愈重，这样就不对了。因为睡眠不好，免疫系统不好，佮会互你大哭，互你皮肤无好，无好哦，无好看，啊，佮会打打啊，所以女性朋友都注意喽。
1: 是哩，因为咱睡眠不好，咱就无法度补充一间疲劳细胞，而且咱就无法度制造荷尔蒙，所以咱就引起了啥内分泌失调，尤其呢女性，啊，你也感觉皮肤做暗沉啊，你哦。啊！咧胃中啊，咧胃的胃胃水啊，咧都是暗沉吼。那么，除了是啊，咧困眠不好的人比较开大哭，困眠好的人比较起来较袂大哭啦。你拢干啥？荷尔蒙有关系啊。虽然困眠啊，无你感觉定好啊，咧头压火气啊，七句话就扑着正压火气，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模糊，耳根机啊，啊，感觉人哦，足奇怪呢，就定来放叫小小挂挂呢。那么，咱得注意这种个困眠。无好有连带关系哦。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段节我秀刷
0: 大富，
1: 还有我两个小段刷卡，等你哦，谢谢。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哎呀，好热哦！开冷气。
12: 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 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1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谢谢有多，那么这里是轻松请学员郑小姐说电话来，谢谢。来，另外你好，
1: 小姐你好，
0: 你好，
1: 谢谢你，我讲国语比较标准，
0: 没关系啊，没关系，你讲国语，我讲台语。
1: 我谢谢啦，我我现在药品我有13种啊。
0: 哦，谢谢，
1: 我广告一下哈。
0: 好，来，身体好不简单。
1: 那个艾雅德呢，我从年轻时候就很不好睡，最近尤其感冒就睡不好。后来买你那个阿雅德纳，已经吃十罐了。
0: 哦呦，好好，有没有进步啊？
1: 觉得很不错。还有那个盖锅子，还有那个
0: 三鲜煎饼，
1: 对，都吃得很不错。谢谢你，
0: 希望你健康。好，阿来继续看呢，谢谢。
2: 我头先吼，
0: 我三片有接，哎，看大声小声，系安那。
2: 我头先说唔知。听过我咧工厂吼，生意上好啊，家里上无哦，倒落一冬拢袂困是啊。迄个去看精神科的药等啊吼。
0: 你较大声小讲嘿。
2: 食着拢困规日啦，啊袂做安会，啊我同阿讲，哎呦，我着食秀山的哎呀得啦，足有效，啊好人我着拢食啊，同阿变忧郁症拢袂减一粒。伊啊，就困到中昼。
0: 哦。
2: 伊个药啊，吼，伊个药啊，甲念三粒开。
0: 哦。
2: 啊，剩只两粒。
0: 哦。
2: 我讲你安念安那个念，念无开，因为你足少话你讲。
0: 对啦，无食掉啊，你对啦，但是安尼你叫伊吼，嘿，多多改啦哈。好，阿不中哦，谢谢。
3: 哎，小嫂小姐啊。
0: 哦，我嫂子，
3: 我还没有我嫂子。
0: 阿桑，你好，什么意思？
3: 我给你过来一个哈。
0: 好来，什么好不接嘞？请讲下来嘿。
3: 你食个好困的呀
0: 哈。哦，哎呀，等下哈。
3: 嘿，你得讲哦，我去管来接，我几好困啊。
0: 哎，有差哦。嘿嘿
3: 嘿嘿嘿。要打管嘞。
0: 哦，安尼哦，好，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3: 你有诶。嘿。我卡个脚的哦。
0: 哦，迄个诺诺皮痒哈。
3: 我。有脚有嘞，啊，去皮肤科提药啊，提三组拢抹不好，啊，那管你个，迄抹拢拢皮下迄都用。
0: 好，好，阿姐，
3: 你管六组啊？
0: 好，阿姐到小本哈，好，我叔叔阿姨谢谢。来哟，如果现在派昆明派了明签名金阿棒阿棒天棒地多几波拢昆明起来，你好变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内底有真真正正昆明的学员叫做松。果腺粉末，这是健康昆明的成分呢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啊个灰粉，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软磷脂，会当帮助咱血较袂黏滴黏滴。啊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和咱脂肪分解呢，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 vitamin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较袂疲劳安尼啦。所以你啊，点了阿他妈硬讲，心慌慌，记忆愈来愈歹呢。内底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个加三千钱不做食，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听讲过，这困眠是倒个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虽然来较慢好，平淡无急无，别人食好你嘛食好，只是要有耐心，无急哈。哪只阿变哪好？那么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每一关上一点，每两关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哪里？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假好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就问点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喂，
4: 嘿嘿，
0: 好，我是小李哥。
4: 嘿，你好，
0: 还是什么贵叔？嘿，
4: 你遐讲有迄个也袂困起来。
0: 哦，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没有，那么如果是不是收听这边那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堂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里的一个转哦，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阿联罗的叫阿头欧来参聊阿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大妈看和平个转一百空二点五。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102.5调频的吼，欢迎收听至高，谢谢。来哟，咱这时代有无讲无？当然咯、哦，一代一代不一样呢。哦，古早时阵啊，伊个几世纪啊，19世纪、18、15世纪，我、哦、那个不知道什么年代了吼。那么呢，讲哦，有一个家庭的聚会。一个少年人问伊的爸爸妈妈、阿姐、阿姨、甲因阿公啊、甲阿公阿妈，伊甲问啊吼，阿妈、阿公，恁较早是安那生活啦？阿无电视，阿无 WiFi， 阿无科技，无网络，无电脑，无无人机，无比特币，无手机啊，无脸书啊，哎呦，阿妈无 YouTube 呢？阿妈，恁是安那生活的啦？那安那有法多，我那无法多呢。哦，这阿祖听了就讲啊，伫全家人的头前就安尼甲讲啦。哎呦，咱这亲爱阿孙呢，看看恁这代是安那生活个，阿毋捌咧讲祈祷，阿毋捌咧尊重人，阿无价值观呐，迄嘛无个性，佮上侪少年人拢无责任感，阿嘛真侪人无修养，无品格。啊，过来呢，拢无理想，也袂自爱啦，做代志拢袂自爱，也无人性，也袂谦虚啊，也无美德啊，也无目标啦。吼，啊，毋知咧讲的是啥物，啥物话安尼啦，唱的是啥物歌啦，也无方向，啊嘛是身份拢看无，到底是即个是查甫还是查某，拢分袂清楚呢？啊，恁这个年代哪会安尼啊？啊，阮即个年，阮的年代吼。伫1920年到1975年的年代啊，阮是何时代人？足好一个年代呢？阮的时代是上，诶，人生是上该去证明呢。阮过去是安尼哦，下课了先写功课，才会当出去佚佗。但是阮佚佗是当啥？实实在在的朋友，毋是像恁这年代拢网络的啥假的朋友，假的啦，虚拟的啦。伫网络计朋友安尼啦，啊，阮的年代吼，玩具拢家己做，家己耍。阮的爸母虽然无钱啊，不过伊互阮真好啥爱，啊，甲教育，唔是讲钱甲物件啦，有得好呢。哦，恁这年代哦，恁即马这年代哦，阮较早拢无啦，阮也无手机啊嘛，无笔记型电脑嘛，无 DVD 嘛是嘛，拢总无得着啊。啊，个咧来主要嘛无网络啊，但是啊。我哪无欠亏呢？我拢有啥？我有做好的朋友啊，大家做伙的心识啊。哦，我有介一个好朋友啦吼。安尼较在人吼，住伫厝边隔壁的人诶，大家拢啥？拢成一家伙人。大家拢哦食饱哦，啊坐到凉亭啊，大家安尼开始安尼一日吼，大家安尼开讲啦、啊。哦，安尼啉食茶安尼哦，享受着天伦之乐。啊，虽然讲过去，阮翕的相拢是乌白啊，也毋过阮的花，阮也是阮这年代的人来甲回想起来，真甜蜜呢，真好呢。阮是一代哦，恁阿祖年代哦，是会用包容人的人呢。因为呢，阮的年代啊，是最后一代听爸母的话，嘛是第一代会听到囡仔话的人。啊，恁的年代就是爸母拢会听恁的话。这个是无讲啦，所以阮呐、啊，阿孙呢，阮这组阿恁阿祖这年代是啥限量版的呢？无得看呢，限量版的呢是无的呢，所以恁来珍惜，阮拢珍惜过去，未来这边享受，未来这边回想。哦，虽然讲阮出世伫40年代、50年代、60年代啊，吼，成长伫50、60、70吧，也唔过啊，迄原来嘛是有拢有啦，吼、哦。啊，如今呢，已经嘛行到几年了，2026。但是，阮虽然经过有足济无同的，这10年，嘛固然嘛经过了2个世纪呢。啊，当然啦，过去的年代是安尼啦，电话哦， 拢爱有接线生的接的电话啦。啊，即嘛无啊啦，恁的年代拢是啥？视讯呐，通话视讯就可以看到对看的对方啊啦。啊，阮较早若要听一个歌哦，拢是黑胶唱片呐。对不对？你囡仔人可能唔知道黑胶唱片啦，啊，恁即卖年代哦，啊，网络音乐一堆啊 ，AI 嘛一样替恁写，所以呢，较早用手写批呢，即卖呢，唔免啦啦，电子邮件阁愈简单。过去阮的年代哦，听心机咧听啥，拍球比赛，还是个乌白电视看哦，真正是有够好个啦，或你迄个感觉着半暝嘛起来泡面咧兼咧拍棒球啊，啊，恁即卖这年代咧，唔免啦。真简单，手机也来当看吼，啊，所以呢年代无同款。啊，阮少年囡仔时阵呢是穿啥？穿短裤啊，啊，大汉就穿长裤啊，就穿迄个卡其衫啦，对不对吼？啊，虽然讲经过真济啥物哦，啥物 NHN1 啊，啥物 COVID-19 啊，经过真济，但是啊，恁阿祖的年代啊，阮是幸存者。啊，马英公是阮这年代是啊，见证了一切。见证阮这年代，就是阮这年岁人，所以当然啦，阮拢有啥有感恩的心，啊，阮拢够有啥包容的心，而且阮呐有这种什么的度量啊，啊，恁这么少年人，看袂顺眼就拍啦，看袂顺眼就抬啦，安尼恁的年代，恁这么这年代，这么这时阵呐，这么流行，这么现代，这么电器这么的电脑化，敢有较好吗？有啦，科技有进步啦。不过人的心呢，拢变呀。你也看诈骗集团这堆啊，较早人敢无安尼？较早嘛做贼啦呢，去有警察抓到，镜头躲起来的有呢。时代无同，但是啊，伊就甲阿公啊，就甲因孙啊讲啊，阿孙呢，时代个安那无同哦，科技安那发达哦，人的心绝对茫变。人的心才是真正的本啊，人要有善良的心，人要有包容的心，唔是科技变，唔是年代无同。你的变一个人，你变啥？变太空人哦！所以啊，我那赶快要有感恩的心，人爱做爱团结，哎呦，大家做爱成兄弟姐妹，善良的心，袂使甲放学袂记哦哈！也讲安尼甲阿孙咧讲啦。阿七阿公讲安尼对不对？对啦，时代安尼进步嘛，是安尼嘛是食饭呢，啊困呢，对不对？工课上班嘛爱上啊，无你无上班有薪水哦。无啦，无可能啦！头家都是请你来这做少爷，个对无吼？哎，嘛是爱做啊！同款的基本的生活，有那是爱过。只是讲哦，即卖人吼较现实，啊较无迄个孝情。迄较早阿公阿嬷年代啊，迄个去干妈店买物件，阿免签名，寄到北方的、乌邦的有啊。阿唔惊要富起安尼，阿唔惊要臭起，阿是嘛唔惊吼，迄、那个二十变三十，五十变六十，对不对？信用啦，古早人是啥？讲话的是讲话就啥？成了开支票，比开支票搁较准安尼啦。信用介重要吼。来呀，我来个唱歌啊！人家说起这些叫那老歌啦，这些老歌哦，有够老的啦。人家说起呢，九九上来听我唱歌，那么来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長崎の頂上上有老婆，这首歌有古无？这首歌是阿嬷阿公的年代哦，有够老的哈。来，这是咱的这个谁点的？咱的张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呢，我拢听个人建议，咱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中风？哎呦，中风刚好当然不好啊。啊，有人爱中风，你嘛当嘛好啊，无可能啦，大家拢是希望健康啦。啊，那中风绝对有原因。啊，中风呢，

0: 柜穿袂起，平淡穿柜啦。那么即马讲，目前咱台湾有一个医学报道，讲是虾米呢？咱运动啊，竟然即马目前促使有真济是虾米呢？运动哈，讲运动引起的促使呢，差不多80%到90%是啥？个80%到90%有关无？关呢？讲甲质量有心会更。这个疾病有关系，但是我的朋友的老公没有高血压呢。原来是啥？阿伯高血压，阿伯脱掉的，阿伯变成有病的时阵呢，这个人原底也会更的有 A 啊，有 A 就是讲哦，已经有脱掉，只是阿伯变病安尼尔。哇，是哦，80%到90%呢。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除了当然是一定爱牛血压，阿妈的爱牛啥？那呢，三酸甘油加着胆固醇管，这种介重要。因为咱呐运动的时阵哦，你敢知运动哦，会死亡的猝死原因是啥？第一，咱的大动脉哦，粥状硬化，粥状硬化的成膜安尼哦，规拢顶起啊，塌掉的。可是讲咱的运动的时阵呢，这个血流会紧嘛，啊血呐流紧，血管内底斑块也裂开，突然间的变成啥？血管塌掉，血栓。引起的啥？心脏间接嘛，欠氧气，对无救猝死。那么，另外一种较严重的是啥？心律不整，心脏间接嘛，欠的氧气，心脏的结构无正常，伫血压高的状况之下呢，个体突然间呐，你突然间运动，啊，佮加上啥物，有可能生气，啊，生气呢，袂堪要气啊，气就生心脏总定气，叫做猝死，迄个心律不整。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要注意吼。你比如讲，从今仔新闻个报了一个人呢，哦，伊去参加的重训呐，啊，参加重训完了，伊感觉奇怪，头壳晕晕呢，目睭怎翻乌啦？哇，较紧的呢，送去病院，哎呀，原来伊脑部缺氧。那么这个人为什么脑部缺氧呢？心中缺氧的意思的，就是心脏缺氧，所以昏倒。原来就是伊平常是压力过大，压力大。我拢讲过，咱这压力很可怕呢。你敢看？你要敢望也掉，望未掉啊？啊，压力什么型？你敢知？唔知啊。但是如果是压力大人，会上个明显的症状是虾米？你敢知？会感觉人哦，胸闷白白，会胸闷。最大原因就是胸闷吼。当然，咱一定要注意，你是不是压力太大，困眠无饱，也无咧运动，水分个啉无够，定定发脾气，定定生气，定定为着代志，为了讲。公司啊，是公务的代志呢，得生气，这个都是不对的。那么，咱这天气呢，热，伊嘛造成了什么？你敢知？您敢捌听讲哦？底层的血栓，哈？底层啊，这40几岁男性啊，伊就是安尼，伊本身有高血压，啊，伫冷气房拢坐久啊，无咧运动，水分啊，无咧补充，结果便秘了呢，已经顶一下，你敢知啊？大量出血送去病院，哎呀，好个哉！好个再救掉，原来有高血压，所以咱喝冰冷的牛无，一定爱牛血啊无。那么咱上个时段的血压保持我在60到80以内，心跳保持的60到100以内，当然三酸甘油你要保持105以内呢。一个是咱常讲的胆固醇的形成斑块，卡里咱的血管壁你胆固醇来保持的200。上个时段爱食的物件较油啊，较胖的物件，比如讲。为人该食胖嘛吼，啊食胖没有关系啊，食胖够问题，无问题啦。但是你唔要逐工食，唔要逐顿食。啊，咱两呢一礼拜食5粒就好啊，唔要逐工食个2粒，没有必要吃那么多。那么咱平时唔要食伤油，过来伤胖诶，伤胖就是惊啥？反式脂肪油。哦，尤其是呢，咱这种真胖的胖呢，咱得爱注意啊。你敢捌看过？我有捌讲过一个案例，有一个先生伫胖店咧做。做西啊，阿姨的人欠哦，迄切落来，吐司的边仔，迄伊拢甲做料理，也有用钱的，也有咧做沙拉呢，结果食一当了，你敢知食一当了中风？哈，啊那安尼，胆固醇超过300到400，所以呢，咱爱食物件，卖逐工食，逐顿食，上个重要是啥？一定要运动以外，积分呐。水分介重要吼，一定爱你若水分啉无够，咱的血得黏滴黏滴呢。所以你若感觉胸闷白白、惊落喘，颔骨啊紧的硬啊，手会麻呢，脚嘛麻呢。你有感觉讲奇怪的人吼，敢那徛袂在，得紧叫救护车哦。来，你好，你好。
1: 有位小姐，是吧？
0: 嘿，
1: 我要劝告你一下。
0: 没啦，不敢当家
1: 公。我有咧西药剂哦，啊，血压都一直掉不下来。
0: 血压干没得安尼哦，哦，来，先个姐姐哦。

0: 谢谢，可怜乱鬼啊，再鬼仔，不再鬼仔了，可怜乱会再会吧，这个是张荣荣说起来呢，喜兰姐黄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后来你好，你好，
1: 喂，秀莎你好，
0: 你好嘿，
1: 我食三片一包啊，食
0: 三片，
1: 心力不整，
0: 心力不整，
1: 好，
0: 阿哥呐，
1: 阿德。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哇，这心力不整哦，真的要小心哦，哈。好，保重哦，谢谢你，谢谢。我来三，
2: 本来
0: 三片的，本
2: 来哦，
0: 嘿嘿，
2: 我来讲，本来血压260/160，啊，即马是拢剩100/100.1，左右安尼。
0: 哦，
2: 做好个啦！
0: 哦，差只济哦！哦，好棒好棒！
2: 就讲卡麻手臂啊，弄较好，弄较好啊，真正好势啊！
0: 安尼继续看呢，好，大哥保重哦哈，谢谢你，看呢看呢哈，谢谢。
3: 食你的酸菜根部真好，我背起你酸嘛，我拢袂穿呐，
0: 拢袂穿哦。哦，阿好，阿妈呢？即马改两顿无要紧哈。好，来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哎，我秀爽，你好。
4: 我讲要讲好诶。
0: 哦，请讲诶，来，谢谢。
4: 我食三正三宝吼。
0: 嘿。
4: 食咧吼。
0: 嘿。
4: 血压较顺。
0: 哦，较降低嘛？有降低吗？
4: 较，诶，本来有食果啊药啊，安尼唔免食呢。
0: 哦，我唔免食药啊。
4: 诶，啊，目睭。
0: 目睭骨较紧，袂啊淡淡啊呢。
4: 袂
0: 啊，恁老目油啦吼。目睭继续紧着着啦吼。好，安尼大嫂，好医生给你减药，安尼上好。嘿，对吼。啊，咱来甲改两顿哈。好，谢谢。好。
5: 就算。
0: 哎呦。
5: 哦，我姓王啊。
0: 哎，请讲下来。
5: 哦，我食迄米酸片吼。
0: 多只啊。
5: 哦，迄酸性真好吼。
0: 嗯。
5: 足好用，我一年减了10斤哦，我加报告出来吼。
0: 嘿。
5: 迄胆固醇219呀，出来哦。拢足水个，
0: 剩个拢乌哩哦。
5: 嘿，
0: 哦，
5: 啊，胆固醇219嘛是要紧啊。
0: 219袂啦，还好啦。
5: 系啊系啊，
0: 我那么介好呢吼。
5: 我就，
0: 安尼你来继续看呢啊呢，嘿，看呢看呢。感谢大嫂，谢谢。
5: 嘿
0: 嘿嘿，好来来，
5: 我家要酸金宝。
0: 嗯嗯。
5: 哦啊，心脏比较好，不会喘。
0: 我较袂喘，
5: 袂喘嘿，袂喘，诶，一扎足喘嘞，一扎我那里跳土房屋哦，
0: 哦
5: 足喘嘞。
0: 哦，阿你今麦查足济吼？
5: 诶，查足济，我食家己食头啊，30多个呢。
0: 啊，好好，阿你继续看嘞啦哈，大嫂，阿你好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济人家上济人，俄勒岛拢赶快拢是食这罐，拢总是食这罐三千金宝啦，所以你唔免怀疑，绝对是大家拢食了解好只，卡你要甲恁讲，大家该食好，佮继续关，人都唔是钱唔免人赚的，对唔对？都是食了好啊，食一罐，滴咧五罐呢，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加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的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加红旗那冻，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个几枚去放过了解药呢，弄起来个加人一罐三省金宝来滴毛朝鲜剂哦吼，虽然桃花仙个加本钱两粒叫三等，啊咱来靠这个解两等，妈咪见呢，咱等几栋我刚买的油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第二只抓起啊乖哦，买一罐上一点，变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啊，那么五点是咱的四柜摊呐，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该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大鸡的，可是37公分的哦吼，而且呢，加好加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就问张丹的大准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就说啊，讲迄个心力不整要食啥？
0: 哦，安尼站起来，一线哦。嗨，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7: 喂，先生。
0: 哎呦，
7: 我那边请教你哦。
0: 好呗。
7: 他到我卡拢无声啊。
0: 是你卡你啦？
7: 系啊。
0: 啊，无出声我知。你来，你站起来，二线这边哦。嗨，好，谢谢。 来，我那个唱国语的，我伫你正边，伫你倒边，叫做我在你左右。来听我，啊，这主唱是费玉清哦，哈，啊，我来改唱哈。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听我唱歌嘞。哎，对不起哦，那个我切换者哈，这个等一下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

来呀，来听听我唱歌啊！咱继续看空吧，空空469，469，来谢谢，我在你左右。

0: 在你左右，我伫你左边，我伫你正边。这首歌主唱是费玉清哦，来谢谢。那么咱都在咧讲的这运动啊，哎呀，那是心脏有问题的人要注意呢，这个不要太卖套中岛去运动，爱选着对的时间运动哦，吼，无人容易猝死。但是咱选择的运动嘛，介重要。你无选迄个你无适合的运动，比如讲啊，七八十岁啊，你的重心啊，当然不适合啦吼。那如果是咱要运动，爱选择适合你的，比如讲年纪侪岁，咱只长辈上的是啥，行平路就好啊。尽量卖去爬山，惊病咯吼。那么咱这病呢，当然毛分到急性甲的慢性。如果是以咱的骨头甲关节来讲起来，咱的关节会疼，叫做急性的。这种要先去看医生，先哦，医生开药给你治了，卖疼了伤过久。比如讲你啊，这个关节脚头会酸会疼啦，啊，这腰会疼啦，哎呀，因为咱疼，既然个是关节会疼，就是干啥？有可能你是有退化性的关节炎，比如讲软骨啊无了减少，骨伤无够，自我话委屈，佮加上了啥物呢？软骨啊无够以外呢，当然啦、生着骨刺呢，这种会造成咱的关节会酸抽疼，包括有甲免疫系统有关系，类风湿性关节炎啦、还是僵直性的脊椎炎啦、大先性的关节炎，这种叫做关节炎，这种叫做急性的。那么当然啦，伊袂成功，咱的成高血压人啊，会啊关人的头壳戆，伊嘛袂成感冒，或你感觉讲人会袂爽快，只是感觉关节的所在会疼。那么这种的，就是爱先去看医生哦，吼。但是骨质疏松的无讲呢，骨质疏松该疼，袂疼。那么如果是关节疼，急性的关节炎是属于的啥？急性的。啊，那骨质疏松呢，属于的慢性。那么咱有讲过，慢性的拢总是爱保养一世人，你就是爱甲补充钙质入去。因为咱的骨质疏松是点点食三碗公半，伊袂疼呢，伊是沉默的羔羊哦，吼。所以咱若是一旦哦骨质疏松的时阵呢，你的肌少症有可能你年纪就会得来啊呢。你若感觉你发觉你背楼梯会喘，无干那想干那心脏呢呢，那走路速度那变慢了呢啦。啊，苦了吼，爬不起来，肝脏的物件愈来愈无力，定来感觉人真够疲劳，食物件定来去砸掉。那么这个问题是有可能是咱人年纪侪岁，也唔过啊，嘛是有可能是你的筋肌吧已经开始年岁有啊，开始流失的信号。所以呢，当然呢，你唔一定讲啊，食老一定会安尼呢，人为人七八十岁嘛袂啊。所以当然咱一定要改变的观念，就是讲哦，啊，平常时嘛是爱做啥，做运动啊。咱骨质疏松嘛，同款啊。你除了是一定爱啊、你若讲要查你到底有骨质疏松无，就是去检查啥，咱的骨质的密度嘛。啊，你过来，那是真正真严重，到你无用药啊治疗嘛袂使。那么咱上好是啥？补充钙质，也过来咱常讲的爱补充的啥？蛋白质。腱子肉才会当，不是讲腱子肉的，就是干那两百只，就当生腱子肉呢。啊，个维他命 D， 啊，个来运动啦。安尼讲话都三型综合，这啥是腱子肉？咱人练腱子肉，不是干那腱子肉问题，包括咱的骨头拢有连带关系吼。所以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呢，咱少年啊四十岁开始，咱得爱补充钙质啦。不是讲食老才保养啦。食了保养嘛是会耽误，有时啊变成咱的会急，所以咱那是讲起来，咱人生啊，下半场啊，下半场是干啥有关系？家己的骨头，所以你投资你的骨头，家己的腱子吧。那袂输成咱之前咧讲有一个这个企业做介大，迄个头家呢，伊就是无投资的伊的骨头甲腱子吧。结果呢，伊是干那一个跋倒呢，活袂得啦。伊干为了这个跋倒，怎变成伊生活爱靠别人照顾？所以呢，咱的骨头唔是钢筋的，唔是钢构的，咱的关节哦，嘛唔是迄种迄个上面的电柱的物件，咱拢是真真正正腱子吧。所以咱一定爱记的，咱除了是关节甲骨头以外，咱的腱子吧是咱的人运动的核心哦，的引擎哦。所以呢，咱人哦，骨头慢慢的退化。但是你蛮袂记的，袂啊练骨买磨了顺去，可是咱的主啊话，所以当然啦、咱要希望会当将来你的骨头会当有一个漂亮的 这个健康报表呢，你得爱靠啥？靠你有咧保养，就是爱补充钙质啊，有咧补充的蛋白质啊，包括 D 三呐，过来包括啥？有在运动，或者你健肌吧，从咱听讲的，走路至少30分钟，啊，过来咱的逆卡位，或者你健肌吧，未变成嫩去，后摆将来呢，较袂去啥，哎，较袂得到肌少症哦，吼，所以咱一定爱记的吼，投资啊，有赚有了，投资咱的骨头甲健康绝对是未了个稳赚的，所以一定爱保养，爱投资哦。老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嗨，你好。
1: Hi、我准备去卡布拉，去卡布拉嘞。
0: 卡布拉嘞，我来现在接来，谢谢。

0: 好来，谢谢路口的灯光。那么这是黄辉收请问是人记得洪大姐说店名要来，谢谢。
1: 你在讲
0: 完，过来，我让你讲。材料那好，工厂店材料那好。
1: 材料就是这个卡骨有无哈？有卡有烂啦。卡啦，有卡有烂啦。
0: 你是吃钙骨子吗？
1: 对啊。我给你买两罐来吃。吃一罐完了，再搁吃一罐，完了还过来。
0: 安尼，把今天继续个看嘞，大姐，哎，看嘞，看嘞哈，好，感恩哦，谢谢你，阿弟你好，阿姨，
2: 哎，
0: 来请讲下来嘿。
2: 我叫阿弟开报纸卡，食食个好起了。
0: 你的电话等于嘛？你的电话等于你讲食钙过节呐？嘿，
2: 食钙过节了，卡听，本来开刀食食个好起了。
0: 卡听本来开刀，阿姐妈免开刀了吗？
2: 卡有声，
0: 卡有声。但是你电话安尼怪怪，嘿，好，安尼好哈，好，感谢你哦，谢谢。
1: 我要甲你讲吼，盖过节吼，
0: 盖过节，
1: 赞
0: 赞，我阿姐让他喝嘿。
1: 我有雇主诉讼的哇吼，
0: 嗯，
1: 我去大大彼岸吼，
0: 嗯，
1: 挂十七罐啊。
0: 好，我跟你讲，你食了那喝。
1: 阿姐了吼，我过去钓吼，讲好正多呀。
0: 你讲安那盖好盖者？
1: 叫人家有做啥？迄雇主诉讼啊！
0: 哦，
1: 嘿，讲好做做啊，较早都爱住下对无？
0: 哦，
1: 啊，我无住啊，
0: 哦，
1: 啊，我去避安提盖过几来只，17罐，搁去借，开1000外块，搁去借，伊讲开，伊讲好做安尼好做做啊。
0: 哦，安尼个民主啊啦吼。
1: 嘿，安尼伊无叫我住啊。
0: 哦，哎呦，真好真好，好，安尼蜜多的有管的啦吼，好好，阿妹咧保重咧，好，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一个你好。嗨，喂，你
3: 啊，四川好嘞。
0: 来请讲哦，谢谢，请讲嘿。
3: 我吃，嗯，你四川
0: 哎，我是嘿，你讲起来嘿。
3: 我哦，唔捌甲你讲哩啦。
0: 啊，你讲你吃。
3: 啊，我拢点点啊吃，盖过是本来哦，脚哦未爬楼梯哦。
0: 哦。
3: 我吃20罐啦呢。
0: 我阿姊妈呢？
3: 阿姊妈，真话远嘞。
0: 哎呦，爱爬楼梯啊呗。
3: 哎呀，吃20罐去啊。
0: 哦，爬楼梯去行足远哦。
3: 系啊，阿姊嘛，阮只行路去太子啊，外远嘞，不好去清掉哦。
0: 嗯，
3: 无本来拢未爬卡啦，我拢点点啊听。
0: 哦，好，啊点点啊个食，嘿，安尼就丢啊你，未使放掉啊哈。好，阿姆谢谢。你好，你好。
4: 嘿，你姓啥呀？
0: 姓啥啦？
4: 姓啥？哎，
0: 来，请讲起来嘿。
4: 哦，我看三点进步哦。
0: 嗯。
4: 啊，三点进步啊。啊，今下去看那家，诶，当内抽啊，啊，食食，即摆安尼安尼好啊，啊，迄个未迄个。
0: 你是食钙过剂吧？
4: 啊，
0: 咁是食钙过剂吗？
4: 哎，
0: 你是食钙过剂吗，先生？
4: 我迄有咧。
0: 迄叫做钙过剂啦，安尼知无？好，感谢阿伯，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那到进口的钙过剂，食咱这罐钙过剂啦。女人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那么食钙质要食这，而且咱进来这个，咱吸收钙质和 D3，个人根据吧吸收和镁，上钙好是个是啥？最影响的。最影响气势都较好，哎、欸，你看免烦恼哦，这酒啊问题哦哈。而且呢，咱的那边咱矿物质嘛上济哦，哎、欸，啊钙质更是上钙济哦，所以咱们食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妈咪记哦，咱长期拢有感恩的鱼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第二只抓起来，管碎那个捞起来哦。每只管上一点，每两管上两点哈。啊，咱的钙过剂呢，上个是个价3000斤不做价，这两管你那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管那个价，叫做黄金拍档。那么那是困眠无欠缺的活路哦。啊，咱另外个价啊，个价上呢，阿雅德纳皮肤几位人香刚刚生气进老光告进个不啊 ？No 皮痒。吃好不好，就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你是什么呀？
0: 还是？
5: 啊，你讲的。
0: 嘿。
5: 干过几日？
0: 生病了不记得。嘿，安娜，别，要别爱你。我来先接接哦。好，蛋姐，谢谢。哪里好？你好。哪里好？哦，哪里有？哪里有？哪里有？嘿，安娜。
6: 哎呀，请教你一
0: 下。好，嘿，请讲下来。
6: 我骨轮就是啊，甲这个，
0: 太严重了。
6: 甲咧耳朵大腿头是搁抓咧骨膜，骨膜嘛较危险啊。
0: 哦，阿桑姐，吃咱的来，二线个接掉。嗨，谢谢。那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感谢好朋友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时代的变无唔对，燕哥啊，愈变愈歹人愈多哦。比如讲诈骗集团，哇，有够多啦！真正是哦，拢嘛改做啥？少年人咧做车手呢？阿妈有老大人咧做车手呢，看下那里。当然啦，钱大家拢有爱啦，唔过咱哦，那不是咱的钱，来路不明的钱，咱唔要甲人摕，唔是咱的嘛，唔是咱的，你讲摕要创啊？你若讲摕，你开开哦好，你后摆免讲行李啦。即世人无行李，后世人嘛爱行啊，所以咱无必要去啊贪，咱无必要去贪，唔是咱的物件。那咱的呢？咱的家己，咱的家己开，家己吃。吃我们自己赚的就好了，当然啦，我们人喔，比较多也开不起啦，吃饭也吃到饱而已，对不对？喔，所以呢，有够开就好喔，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7: 得力神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神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神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神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开动咯，
11: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兴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 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阁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8: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
2: 各位亲爱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和三焦盖骨流三焦酸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本爱陪伴会当带予咱所有的好朋友轻松甲着快乐。先来报告明仔载拜六的一课，明仔载是七月十八，农历是六月初五星期六。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祀计穿进去的是合少甲着迁移，喜神伫东南，灾神伫正南。从小弟的二十岁日煞是伫东边，这是明仔载拜六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这部首先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底欣赏的是相处的人。

0: 今天是拜五暗，所以很多好朋友等待要点歌，对不对？现在可以开始打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有要点歌的朋友上线，要记得说哪一个地区，怎么称呼歌名，讲得清楚，谢谢。嗨，你好。
1: 等你，等你。
0: 没等啊呐。
1: 等你，等你，我吹点。
0: 你吹啥？你带的。
1: 等你，再卡。
0: 嗯，卡呢呀？天又冷，红的呵。
2: 晚安，你好。
0: 晚安。
2: 晚安。
0: 嘿。
2: 我大号没姓陈。
0: 陈小姐，要听啥？
2: 怀念的人。
0: 怀念的人，陈磊的哈，好，听友老红你好，
3: 晚安你好，
0: 晚安。
3: 我点一个人生
0: 的。你住伫倒？住伫倒？先讲。
3: 我住伫倒？是嘞，我住台南新家。
0: 谢大姐。
3: 嘿。
0: 要点啥？
3: 人生没有回头路。
0: 人生没有回头路哦，你点这大陆歌吗？
3: 不是的，
0: 啊，无做台歌，上笑的，上笑的啊！
3: 我无啥台，
0: 那是大陆歌无多安排啊！
3: 无要紧，我来讲那大陆歌，你就卖放。
0: OK， 谢谢。听友龙红你好，
4: 我本阿小姐你好，
0: 晚安。
4: 我晚安，我高雄任嗲波说等。
0: 陈小姐好。
4: 嗯，我要听那个客人客歌哈，
0: 客歌
4: 山歌，
0: 什么呀？
4: 山歌，
0: 山歌，
4: 山歌，
0: 我找看麦啊哈，听友了，红你好，
5: 红啊你好，我二零四科，
0: 请讲，
5: 我要走干那杯嘞，
0: 走那杯啦，OK。
5: 好，谢谢。
0: 好，拜拜。
5: 好，拜拜。
0: 来，听众朋友，你那是要点歌，你就是倒一个地区，安那称呼啊，歌名讲个清楚哈。听友龙红你好，
6: 晚安晚安，黄山黄大姐，
0: 你好，
6: 麻烦你点那个《望星在山间》。
0: 望星哦，
6: 哎呀，
0: 蔡小虎哎，听友龙红你好，
7: 哎呀，蔡小虎，
6: 嗯啊，小姐你好。
0: 嘿，
6: 我安定苦姓王。
0: 王大哥，你爱把你的手机关掉，无我要甲你切电话哦。
7: 你的手机关掉。
0: 哦，
6: 有切掉啊。
0: 哦，你好，该先注意啊，哈，无我会切给你啊紧哦。
6: 好，对不起，对不起。
0: 没关系啦，你要听啥？
6: 听一条那个外省的。
0: 哦 ，OK。
6: 好，谢谢你。
0: 拜拜。
6: 拜拜。
0: 那 听这首外省的吼，有一个人会足欢喜，就是蓝妹啦吼。听友了，你好。
8: 龙娜晚安。
0: 你好，
8: 金竹信仰，
0: 请说。
8: 我等一首《城头梦》。
0: 城头梦 ，OK。
8: 好，谢谢啊、哦，
0: 拜拜。
8: 拜拜
0: 听友龙红你好，
9: 我中国吴宗宪三妹沙莉。
0: 你不讲你什么人，我袂当。
9: 我在等，在等林先生。
0: 啊？
9: 在等林先生啊，三妹沙莉。竹塘林先生。
0: 竹塘。
9: 嘿，竹塘。三妹沙莉。
0: 你讲你姓啥？
9: 姓林。
0: 林先生啊、
9: 哦。嘿，三妹沙莉。
0: 你第一间卡电话吗？
9: 嘿啊。
0: 你以后上线，你就讲我竹塘的林先生会点什么歌，哈 ？OK， 好，谢谢。安尼今仔日的拜五吼，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今仔日的歌点完啦，头多点的是竹塘的林先生点三米三日，阿即马线上有人来卡到线的好，杨小姐点陈涛王。王先生点我姓诶， 阿哥有黄小姐点望气在三间，柯小姐点赵拿杯，陈小姐点客瓜山瓜的丢啦哈。阿哥有谢小姐点人生无人生无回头路，阿哥有陈小姐点怀念的人。以上这歌曲我拢会陆续安排。啊，希望大家了解哦，咱的这部是十点到十二点，所以你点的歌，我伫这两点钟脑甲你安排，我就是完成啊，所以千万会记住。除非你讲你作早要困啊，我只好得赶紧甲你安排。啊，那无其他就是到十二点以前，咱这部结束以前甲你安排，这就是我完成的我的责任甲义务哈。希望大家会当听甲这部顺。今麦来听祝福，祝福着所有好朋友健康平安甲快乐。

谢大姐，我先甲你报告一下哈，因为你点的这首歌曲《人生没有回头路》，讲真的哦，真正的是一个中国的一个中国的一个歌曲，所以我今天你无。无法度甲你安排，啊！希望你会当了解一下吼。希望就是一个湖南的歌手，我都啊网络跟你查，因为真正的是中国的诶，这个歌手，所以无法度甲你安排。今天就没办法了哈。啊，有需要咱的其他活动交流。如果你若想要点白首歌，啊，我则个甲你安排好啊啦，吼，谢谢。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就像真侪人咧讲的台湾遮侪歌，啊，是安那一定爱报台录的哦，啊，所以咱就不安排呀。安尼听有吼，谢谢你，不好意思，但姐你若想要听白首歌曲，啊，你这个卡电话起来，我那一旦给你安排，因为很难得打电话打进来了。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00599888。电话卡互通，今嘛咱要来甲和平酒进广告哈。伫直播当中，咱已经十几年来甲和平酒介绍的三只做热精，一盒你有食过无？真侪老朋友、新朋友继续伫咧食，为什么？因为咱的产品真正会讲话，像好多要上班以前哦，一个。欧先生，欧大哥，你敢知影伊偌古锥？伊讲问啊，你搁敢寄一个月份？我讲哎，啊你无亲戚无买吗？伊讲有啊有买，啊唔过我介绍，我诶大细生俩，我介绍，我爸爸妈妈食，我拢互因食，所以我即马有需要你搁敢寄来？我讲哦，是安尼哦，就感恩的呢。我讲你食了哪？伊讲我食了就好啊。我今年退休啊，但是因为长期以来我拢互你照顾了真好，退休了啊，我马上个再去找着足好的套路。啊，即马一个月80000几块，我讲你是做啥？当做个80000几块，伊讲只要我有去上班咯，我的薪水就是3600。我讲真个假？那我晓得谈你唔敢介绍。欧大哥讲，迄你做袂起啦，你安怎样？啊，我去帮人打态度哦。啊，不管是大息来大息往，3000几块一日哦。原来是如此，安尼继续谈啦吼。伊讲嘿啊，啊，之前我阿你买半当诶，啊，我拢送我诶，即个大细生诶食，啊，送我诶即个后生查某囝食。大家拢食了就好，所以你搁甲我寄一个月，谢谢你。惊你唔食呢，赶紧食两只食，大家拢健康。需要咱的产品，三少做了精，一盒为什么才受欢迎？只要你有食过，你就知道咱的产品就好讲话，因为咱有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乌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玉桂冬桂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索山药维生素 E 牡蛎虾红素这些营养素一概补给需要卡电话0800559988以上供。

这是有点这个老福州所给咱演唱的歌曲哈，真好听的一首客家山歌，客家山歌。农历的六月七日好也圣诞，今年的七月十九，今仔日是七月十七，明仔在后日就到啊哈。每只信徒拢会代表有祈求在稳平安甲健康，所以咱伫遮特别甲好朋友分享哦。好爷不但具备有驱邪镇煞、招财纳福的神力，更加被看作是囡仔守护神。不过拜好爷有固定的这个顺序甲奖品的禁忌，那忽略着传统的礼俗，恐惊失去着敬意。所以哦，参拜以前，咱特别甲好朋友报告着有关的风俗习惯。好爷又个称作好爷公、好爷将军、的大将军，造型。这个依照造型一旦分作黄毛虎爷甲乌毛虎爷，民间传说虎爷是保生大帝顺服的神兽之一，随时在伊的身躯边甲安排着这个红太条，这个保生大帝修行或者是正做着乌虎将军。也有一个讲法是认为虎爷是母财神的公明星风爷这些神明的坐骑，因为当年对随着神明办事，所以给被驱邪镇体招财的神力，多数的庙宇拢将虎爷服侍在神道下面。虎爷最大的职责就是驱逐瘟疫、降福、妖邪。传统庙会或者是瘟境活动之中，虎爷时常率先进入的庙宇，清除着一挂晦气，这个也请着主神入庙祝福，所以有开路先锋的象征。另外，虎爷也是足出名儿童的守护神。过去那是囡仔身体虚弱、够病痛，暗时啊哭，无多安定，家长拢会带囡仔去服侍着虎爷庙宇，祈求尽做着乞囝。希望借由着好爷的这个保佑，让囡仔平安健康成长。民间甚至相信讲好爷有做化解俗称低头皮这个腮腺炎的效果。除了保平安，好爷阁受到救灾民众的敬佩。那么相传虎爷跟随着不在心的公平，所以有家钱立财的能力，加上第一虎爷家的好爷好爷要紧啊要紧的这个公法，虎爷家的好爷要挖紧。民间更加流传着拜金虎爷和你金虎爷象征着财源广进、生理兴隆、生理兴隆，也好好也真多足侪人祈求财运重要的这个神明啊。那是要拜好爷，有啥咪应该拜的物件，还是近期咱即马特别甲好朋友报告，你有想要拜好爷哈？祈求囡仔平安，咱家己这个财运相通。那么你也记住，依照台湾庙宇的礼俗，应该先向着天公敬拜，这个依照这个顺序参拜主神啊，配属的这个神明，最后才拜好爷，才当完成着完整祭拜流程。千万唔通跟他拜好爷，忽略着主神，安尼失礼哦。用品方面呢，传统上好爷爱食青物件，青肉、青菜、青鸡卵、青花鸡、柳絮、豆干，但是并不是所有庙宇拢接受着这个青的物件。
譬如讲，部分的庙宇会照神明指示，无服侍着错的物件，要庙宇流传好业，爱食炸鸡可乐。啊，所以哦，建议大家要参拜好业以前，先向着庙方确认着祭拜方式。另外，因为错的物件交付拜祭拜了后，赶紧食贡品哈，带回来厝，避免影响着庙宇环境，甲其他。以及的信众，特别甲好朋友分享，希望大家拢会当健康平安啊，健康平安哈啊，财运相通。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空白空空5599。电话卡互通，即马10:28，所以咱即马先来听一首《绿洲》。

0: 买个两罐四罐啦，啊，我顶回罐两罐，我老婆吃。
1: 哦，啊，你老婆吃了呐？
0: 你着啥？迄种各种遐保钓红罐。
1: 好好好，啊，妈妈吃了呐？
0: 啊，
1: 妈妈吃了。
0: 85岁啊。
1: 85岁哦，爱保养就对啦吼。
0: 啊，
1: 你有那继续保养安尼就对啦。好好，安尼我明仔再甲你寄哈。
0: 是啊，啊，你敢吃啥？
1: 知啦，都得。
0: 我先买个两罐四。

0: 这是女人花为和平救来唱这首歌曲哈，咱的蔡妈妈甲讲，哎，文雅小姐，当的为你较早甲唱唱的，我想要较早困的，我讲安尼哦，你拢听几点嘛？伊讲我唔知呀、啊，我到达工十点，啊，到九点半开伫遐等你。啊，你那做这波，我到聊聊啊听，啊，困去就困去，我讲安尼。越来越好困哦，未歹哈。所以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随时卡电话。听友咯，很厉
1: 害。哎，哎，文雅小姐，这条你唱的哦？
0: 你讲啦，
1: 这条你唱的哦
0: ？Yes。
1: Yes， 有够好听的啦，
0: 赞赞赞！
1: 好，好，谢谢。
0: 谢谢你哦，平安啊，
1: 平安，
0: 再见啊！有咱作者好朋友拢甲文雅足支持，听到我咧唱歌拢会甲我娱乐。啊，其实吼、哦，唱歌是安尼啦，啊你若听会下，你就加减啊甲我拍拍手，安尼嘛是袂歹啦哈、哦！谢谢你哦，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今年的月台北市马街便衣大门口有一出超人的戏面，加上撒开着闪婚的看护。趁机会将102岁老爸怎啊劫走？啊，顶个月又搁有家己大地主过往，家属确实为着遗产争家呢吼，真正是安尼。人咧讲的吼，争家莫名其妙面红耳赤，大家拢就无满意，第一是个遗体无啊多。堂个里边出来，竟然直接伫大火当中办个别式。对于这个代志，律师咧表示，其实只需要用一招，就会当收住着千万的老本。今年一月，在北市高龄102岁，拥有8亿资产的人士，突然间到68岁看火闪婚，一个月后伫马街便衣门口，竟然呢。这个人随的子孙吼，怎在迄个病院门口演出着抢人的戏码？家属控诉老爸突然间个看护结婚，全部拢是因为看护为着老爸为生，欺骗着失地足久的爸爸，佮禁止着因甲爸爸见面，无爱互因和爸爸接触，看护是反过着家属伤害罪。强制罪、公然诽谤罪，日前这孙啊认罪求和解。顶个月是家己一个拥有3亿资产的大地主，因病过往，想要交个子女，为着财产问题，有那增加你的死活话，为着争夺老爸监护权，个对簿公堂。过程之中，各种的手段用尽，包括制造假车和真抢人，整日连8点钟都只好认输那呢啊！甚至伫老人过往了后，遗体无法度入去家厝，最后只会当伫大火之中办个别式。律师咧讲哦，惊被骗婚，也是后生查某囝争夺财产，最好的方式就是当事人的意向。个清楚的时阵，一旦利用着安用信托收住你的老本，规定只一旦用的日常的开销、医疗看护费用、甲安用机构，那是阁有其他大额的这个支出，要经过着监察人，像律师会计，还是社会机构同意才会当使用。除了安用信托。也阁有一个意定监护，选一个无限核心值的信任的这个熟识人，一旦失地，经由着法院监护宣告，监护人就会当代为管理生活大小事，决定资产的用途，不得已的这个话， 搁有辅助选个家的指定联络人，设立了那微散分挂抛弃继承设立公司，或者是保险保单突然间解约，公司就会马上通知辅助人联络人，定得同意才当实行。但是拢不如安永信托来的可靠，家的确实。所以无钱无代志，有钱麻烦真多。啊，你留遐侪钱是要安怎呢？建议你提早保养咱家己的身体，啊，甲身体顾好，食个老，希望大家拢会当安安静静，也拢会当好好来过日，足重要。

这是侯善情为何冰酒安排这个三十多岁事业的这个房屋中介业者，去年被假投资真诈骗，骗了120万。诈骗集团发现事业的女子已经诈无钱啊，竟然呢一直就安尼个哄骗，又关于做车手帮忙去领赃款，交出的个人的金融卡，事业的女子在对方的威逼利诱之下，拢总领1200万。交予诈骗集团，一直到事业的女子发现家己的口舌已经变成了惊世的丈夫，才发现家己被骗。刑事局侦查第四大队去年12月底接到事业的女子报案了后，甲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各路的警察单位共同组立了专案小组，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调查这个诈骗集团有点藏的柬埔寨势力的主嫌担任着控盘首脑，招募29岁姓李的男子、31岁姓王的男子、25岁姓李的男子、19个人，组成着车手集团，协助各路的诈骗集团收取着赃款，由姓李的男子担任着外勤收水手。姓李的嫌犯担任着外勤收水手兼控台干部，向着姓王的定价的车手取款了后，一点订包的方式转交顶油制作着饭店。姓李的嫌犯姓蒋的女朋友担任会计负责对象，甲着交付收水手开销。那么统计到这个集团至少收1,072,000，其中一个69岁富人男被三诈骗集团拢总骗走5,600,000的损失，上加严重。专案小组深入追查比对，监视去了发现，这个集团为了开骗到这个差值，交接到租赁车行，依着每一台车一日10,000的代价，签订伪造租赁契约。租车契约的人名甲实际开车车手无同，只以暗号着随酒这个随水手，甲着监控手。警方经过几落个月搜证，吼，发动着几落波差级的行动，将涉嫌的犯嫌19个人具体交案，查扣着现金35万元，伪造租赁契约 GPS 的定位器、毒品、K 他命加的赃证物。专案进行了后，依照诈欺租赁这些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结果姓王、姓林、姓李的嫌犯三人，经过审押鉴定，得准其他共犯3万至10万不等交保。一再咱的呼吁，诈骗集团，你什么的3万至10万，好应交保，全部扣起来呀！因已经享受了着诈骗的红利，你搁予伊交保要创啊？对不对？不管哦，愈来愈侪人，愈来愈侪做诶诈骗，所以哦，咱伫遮呼吁着有关单位对着诈骗集团，惊你抓袂着呢？你哪会当抓着？拜托你全部甲扣起来，也那无真正抓走袂离诶啦，对不？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 0800559988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谢谢，这是赵拉杯为和平酒安排。第二阶段听秀乐园节目，有关是文雅陪伴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555-9988，这个第二阶段的节目有关系，三角坐立经一和三角盖骨流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中华关陆港镇一个79岁姓陈的老人，在网络熟悉一个女网友，被对方甜言蜜语来打动，一前去金融机构要汇90万给对方。行员怀疑讲伊被诈骗，报请着警方协助处理。阮警监视着伊的手机啊，有亲爱的一直咧催汇款的信息，判断的是真真正正假交友真诈财，一再款坑阻止，保住着一个79岁姓陈老人的老本。警方指出，鹿港派出所的民警张冠廷、吴进怡日前执行着巡逻勤务时，阵接到辖区内面金融机构行员的通报，讲有民众无故要领90万的现金。行员一直甲问讲：“你领这钱什么用途？”啊，结果呢，伊讲要借朋友的，行员感觉敢会这个阿伯啊去用骗去。结果当冠廷吴进怡马上赶去现场，看姓陈的老人徛伫柜台头前咧听候，行员是借机会甲团时间，因挖情关心，一开始老人坚决不爱讲出着领钱的原因，伫环境不断的苛刻之下，这个老人才讲出要交好的网络熟识女网友啊。一个听到，啊，就叉叉叉，对不对？这个警察讲报警是诈骗，姓陈的老人提供的手机啊，给民警一个查看，里面有亲爱的，啊，有一直个催叫伊汇钱的信息，民警就甲这个老人讲：“阿伯啊，你真正拄到真正诈骗呐！”除了直接苛刻，佮提供几落件类似的诈骗案例，啊，予老人来看，伊才恍然大悟，发现，哎呦，差一点啊被骗，马上打消掉汇钱的念头，加在老本保掉的。警方表示，老人伫网络熟悉一个女网友，因为大家伫网络打工，啊，得食饱呗。啊，天气足热，要出外爱洗脸，甚至亲爱的都叫叫出来。在对方的甜言蜜语之下，79岁老人嘛是落入了诈骗集团的尾随，所以要去汇钱。所以咱伫遮提醒和平友哈，伫进行着网络购物，也是接到可疑的电话，会记住。不要想是什么情形啊？第一，卖家赖私下交易；第二，爱下载165国酸的管道；第三，想想的商品属可能性都是骗你的，所以不要想啊！哈，希望所有好朋友有疑问，你就卡165反诈骗的电话，也是直接卡110报案的电话。别急急，别紧，找恁附近的派出所，找着警察，有可能你就唔免被骗。因为即马真正网络的诈骗有够厉害的厉害，希望大家小心小心，多多注意。

好朋友报告有关这个头部后面生骨刺的事情。那么很多骨刺它是不会引起痛疼，也不需要治疗，但是如果已经生到一定大小，这就很多问题，这可能是现在很多人面临的状况。一般来说，很多人在手机花费的时间早就远远超过过去看册所花费的时间。依照 BBC 提供的案例来说，1973年大多数手提装置发明以前，那么一般美国人一日差不多看两小时的册，相比较之下，现在我们很多人用手机的时间超过一倍甚至两倍，也有人更多，对不对？2011年加拿大对着大学教职员员工跟学生进行一个小型的研究，就发现将近 68% 的受试者这个颔棍部位都有痛疼的症状。整形外科医师曾经出版相关的这个册，认为讲吼，这个研究结果并无使人有啥物通好惊讶。伊讲你伫机场啦，伫学校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人拢弯腰驼背呀。如果偶尔15秒就算啦，但是当咱维持这种这个动作超过几落点钟，你就爱担心这种的习惯性的行为会造成着咱的畸形。特别对囡仔来讲，当然成年人长期嘛是同款的，但是咱的生活早就离不开手机呀。研究者嘛明白这点，因并无讲吼要说服咱卖用手机啊，是建议爱加减做一寡变化。像伫门床顶使用的时阵，枕头放伫鼻垫下面，甲手机啊、平板放关于脚头窝的位置，维持个较好的姿势。啊，咱嘛有需要起来行行。多种的理由，咱拢必须爱让咱的活动量个较侪，坐久无振动的伤害是足严重。所以电脑也好啦，平板也好啦，手机也好啦，咱希望听众朋友叫你卖用，叫你离开是无可能。但是用这物件，时间卖上超棒，姿势家己爱小看注意，更加希望咱每一个好朋友运动运动，要活就要动，这真正是属实啦。节目最后，咱伫遮要来邀请好朋友听床头梦。

首歌曲是最后一首，结果搁有一首三暝三日，搁有一首叹时声。没问题，等一下咱拢陆续会安排。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0800-5599-88，差不多啊。咱的柯大姐咧问，即个明仔载天气哈，明仔载7月18，环境吹西南风，午后大台北地区甲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对流发展旺盛，并且有大风。

区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对流发展往生局部，并且有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特别甲好朋友报告。气温方面就是热热热啊，很热。热天就是足热，所以咱建议喝冰酒，是不是当加食一罐白开水，啊，无滴就食柠檬水，千万唔通食手摇饮料。头拄啊，咱阁有一个大姐讲，哎呦，笨啊！哦，阮这个孙哦，讲未听，阮讲未听，就唔免勉强啊！啊，你家己顾好就好啊。有当时啊，真正哦，无拄着爱的唔惊。啊，到一天呐，开始出问题的时阵后悔，啊，无变乱，对不对？所以咱重点哦，不管顾虑着囝子孙如何，啊，是你家己顾好较重要啦。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邀请好朋友听一首叹时声。这个无笑这首歌吼，到底欣赏。

0: 来这首歌曲哈，咱的孙大姐伊讲，文雅小姐，足久足久拢无听你唱这个叹时声，所以哦，利用着今仔日甲你做文产品嘛，还你唱者，没问题哦，唱完啦，有收着啊、哦，听友都哄你好，
1: 文雅小姐你好，你是叫什么歌啊？
0: 叹时声，叹杂声。
1: 我去讲话啊，做好听；报告新闻啊，做好听；广告啊，做好听。
0: 真的假的？
1: 啊，人个水，真的太好听了。
0: 哦，
1: 你很感动啊！
0: 讲到呢，我会拍死呢。
1: 哎，唔通拍死，这首诗就是安尼啊！我听了四破安尼，足简单的，谢谢你啦。
0: 哦，啊，感恩。好，好，拜拜。谢谢啦，因为这首歌足久足久拢无唱啊，啊，所以哦，咱特别今仔日安排，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恭喜在啦吼，咱足侪好朋友，拢是迄落潜水艇，你敢知影？大概拢哦，咱咧大游台，大家浮出面，浮出的海面。啊，其实哦，你呐，长期有咧食咱的产品，食了足好。我就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一同的话，你就起来给咱分享见证，哈，好，更加侪新朋友、老朋友对着咱的产品更加有信心。你讲一句啊，看赢我咧讲，甲嘴角全破脸跳舞。所以啊、哦，希望节目中诶好朋友，当期有咧食产品，那么食好到小宝，开开心心。希望大家拢会当起来甲咱分享哈，谢谢你。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滨东区有一对高龄80岁老翁啊，无当年捡回收，不但个垃圾堆个徛个哦，满个到门口，甚至哦连外口啊，得安尼个堆落去，周遭的环境脏乱不堪哦，真正有够垃圾丢啦，啊个影响着道路的安全，今年是为环保局前往清除，但是老翁某又完无咧插到，即马开罚22摆，被罚的金额有68400。环保局伫今仔日2度前往清除，啊，老人竟然跪伫涂骹，甲环保局伫咧讲讲，拜托你卖甲清走，为虾米？因为老翁某当年捡回收，身体拢贵的吼，安尼弯曲变形，厝内更加是堆满着大小的回收物，甚至满出门口甲倒落，连厝边隔壁不堪其扰。厝边表示老翁某捡的回收物已经是假，真正有够多，占用着道路，影响着安全，而且天气则湿热。爱发出了的恶臭，搁有积水，也可能引起登革热。但是老翁某阿那款肯的唔听，一直捡，一直捡，一直堆，一直堆。今年4月，滨东环保局的报前往清除，再遭两大车的回收物搁开罚，开红单。但是老翁某又原继续咧捡回收，出来嘴外。啊，无偌久，又搁堆个满满的垃圾。环保局今仔日再度去清除，想要到老人跪伫涂骹，拜托环保局卖给我清走。 气度阻碍清理，但是清度真完强制清度，将占用道路边仔的脚踏车啦、厝外回收物弄啊清清走走去，啊个再一大脚车的垃圾。屏东环保局表示，老翁某已经遭受着废弃不清理罚，开22单，罚68400。因为因声控控未听，所以即摆采取强制执行，也再次要求因卖个扣回收，卖个乌白占用道路影响安全。伫遮咱也特别甲阿伯阿姆讲吼，拜托你卖乌白个扣回收啊，然后扣一概发了发过了，清过了吧，真正无迄个价值啦吼。所以咱有哪希望？所有扣回收的朋友开始有影，如果你是扣回收，那么啊，你着扣着，你着赶紧摕去卖，啊，无人会管你啊。但是你堆甲规厝间、规个环境脏乱，甚至呢，社区内面你堆甲呢满满的情形，这着影响着环境的卫生，足惊有一个传染病。所以哦。不是说政府没给你了解，但是真正大家有哪要好好啊注意安全跟卫生。听友的红你好，
2: 孟啊小姐，你晚安，你好，
0: 晚安，晚安。
2: 嘿，我很多次都要给你卡，想想的说啊，你的生意不错啊，别给你叫你了。每一片，每一号的每一片摕出来，拢其中有一粒、两粒，迄个较暗色。
0: 迄不要紧呐，迄就是。
2: 是安怎？
0: 我给你解释，直接顺续甲所有好朋友解释，因为因内面有铁质，啊，所以有当时啊，咱咧摕是。
2: 啊，拢每一片有一粒、两粒
0: 咧。啊，迄就是你小看有累着，啊有接受。
2: 无无，迄无累着。我即摆还阁有二十粒诶，二十几粒诶。
0: 好啦，啊你得。
2: 迄迄要安怎？
0: 啊，迄继续食，迄夹着咱诶苹果下下咧，啊无过盐水，啊小看拄着空气，哦哦，迄边紧啦，迄无影响效果，安尼知无、欸？
2: 我有当想着，暗时啊想着着开食两粒，
0: 食两粒。
2: 啊，送诶迄。骨头上的迄拢啊，各食两粒。
0: 无啦，你啊一号的早暗一粒一粒都卖
2: 我
0: 白食。
2: 我摆足，我药，我照穿啊药啊有够济啊。

来，这首有着吴宗宪所给咱唱的《三妹三日》，就是今仔日最后一首歌哈，最后咱好朋友点的歌曲，全部可能拢总播完啦。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诶，这是甲咱诶健康有关系，而且诶信息也希望所有诶好朋友，什么重要？当然就是咱诶健康上重要啊，对不对？咱伫遮特别特别甲好朋友分享诶，关心咱遮诶四大人，甲家人做伙住，但是有足侪家庭对着老大人咧无啥咧交流，有可能嘛形成着家庭内诶孤立。研究发现，即对着这个心理健康甚至比独居的老人搁较差，男性亲子做伙住的家庭甲退休后的族群风险有较悬，所以有当时啊，足侪老大人会感觉讲，我虽然是甲后生媳妇，虽然是甲孙仔做伙住，但是人拢无啥咧插我，哇，迄种家庭内的孤立。经过了解，家庭来孤立的人心理健康的状况比独居的人更加差。负责研究的这个部长川山杨树他在说，不能因为有做伙住的家庭就因为说这些老人没问题。这个川山团队所以开始关注着家庭内的孤立，是因为长期调查高龄生活的朋友，发现有一种足异常的现象。足侪受访者平时积极参与社交、社区的活动、志工的服务，在外面拥有真好的人际关系，但是一个问到家庭的生活，经常拢讲。回来就是一直看电视啊，啊，查某囝一个人拢足无用，完全连讲话机会都无。社会性孤立已经被证实，甲死亡率上升、失智症、心肺梗疾病、甲忧郁症这些疾病有关。但是过去研究多半拢是聚焦伫家庭外人际网络，譬如朋友啊、厝边啊、社区的活动。较少关注着家庭内经济活动，结果研究人员发现，就是社交拢有咧参与的人哦，嘛有可能伫厝内感觉孤单。2023年进行的这个教育观甲着公司世代研究，第一摆加入着家庭内一段话时间甲独处时间。调查的项目希望了解家庭内孤立的情形，结果分析8824名40岁以上的疾病，符合这个两项的定义，是家庭内的孤立。平时甲家人每天甲家人交谈无甲15分钟，伫厝内单独度过时间足长。结果显示，整体受访者4.7%属于家庭内的孤立，那敢那看做伙住家人的族群比例提高到5.8%，厝外年龄愈悬，家庭内的孤立比例愈悬，男性比女性更加容易陷入这个状况。为什么有家人的陪伴，反倒等下比独居搁较痛苦？这个问题哦，确实有影，有哪需要咱好朋友来多多探讨甲了

0: 酒欠无看。
1: 安尼哦，
0: 阿姨，住喺那个村咧，那个村咧住十几栋。啊。我若无住那个村，我目睭也无看。
1: 安尼哦。
0: 哎，那个村咧骨头啦，怕的
1: 关。哦，对啦，住了你个那个村，你看到骨质疏松。
0: 我想我目睭有看，啊，佮上到尾骨头崩去。走开一单开三边刀，
1: 哎呦，刀灾刀难。
0: 我食你个，
1: 嘿，
0: 食你个，你食几下万年啊？
1: 哦，安尼有只有保庇，
0: 对啊，
1: 身体健康。
0: 我是讲哦，先该叫两万啊，那买刷的时间过来。
1: 好好，谢谢，没问题啦。啊，都一个月一个月叫嘛，把紧啦。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哈，身体够好啦。啊，都有咱的三焦坐立经一盒配合三焦钙骨瘤、三焦山苦瓜，三项拢食万无一失哈。希望好朋友身体够好好。足重要，今毛来唱《意难忘》。

来，咱的郭大姐，伊讲哦，文雅，我听着你哦，今仔点的歌你拢播完啦，袂像普通时啊，一直赶一直赶，所以我赶紧甲你助文，我赶紧甲你助文，啊，你甲我笑意难忘，有够巧的呢。谢谢啦，哈！长期把身体顾好好，真正足重要。啊，拄则咱有在甲好朋友讲吼，有足济老大人住伫个厝内底，啊，结果呢，因为厝内底人足少咧甲伊讲话咧沟通，啊，结果本来是有大细汉。大家在陪伴应该很幸福，结果就是没什么交流，啊，他们的孤独感比着独居的人更加严重。研究当中也发现，有的人在外面直接参与志工社区的活动，回来到家完全都没在跟家里的人交谈。先前有研究显示，家庭内孤立甲衰弱存在关联。衰弱是指随着年龄的增长，身心功能渐渐啊，得愈来愈下降，更加容易进入需要断交的状态。所以哦，咱希望出来的老头大人甲咱带做会，最好写当。多多关心，啊，而且吼，食饭等伊一下，啊，若会当的话，逐天甲伊聊聊天，这对着老大人来讲，真正是足好足好、足重要的一个关怀。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拢会当，皆用一寡这个心，好好啊来陪伴咱厝内底。充满着智慧的一个长辈。

0: 时间的关系，咱下暗的直播到这过一段了，感谢你的收听，祝福着咱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平安，三少坐立清一号，三少盖骨溜，三少山苦瓜，祝大家平安幸福，明天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9: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9: 啊，这么严重哦？
1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好嗨哟！说的秘密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套餐三点个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的故事现场播上。今天这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品所要找乌鸡来请示咱做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的，所以有两个时间拢在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品所要找乌鸡，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喽。当然啦，哈。你这段时间不方便，你也在卡公司，其他时间你在卡公司，就跟那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商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的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而且，跟好不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未接谢谢，得嘞。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核桃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龙哥有宝、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以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阿娘的心，来，后边要点歌，这时间开起来，看咱现场可能转线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段是各种线，各种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加空七，手机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喊个赞。
1: 我在老师。
0: 来，要点心过来。
1: 我在。
0: 嘿。
1: 我点淡水古井。
0: 淡水古井，然后我要这样做哈。OK。
1: 好
0: ，OK，
1: 謝謝，
0: 好，拜拜。我喊个赞。
1: 我赞。
0: 哟，上上上上上。
1: 在什么东西？
0: 啊？
1: 你
0: 在吃饭？哟，上上上，谁讲？
1: 吃饭啊？
0: 啊？
1: 你吃饭啊？
0: 你讲好样样？
1: 你
0: 是
1: 在吃饭？
0: 你是我好样样？你有好没有？你有我好样样？
1: 他们
0: 讲
1: 你吃饭啊？
0: 不？哦，你今天讲我好样样？谁讲？
1: 你
0: 妹
1: 啊？
0: 蔡
1: 显
0: 官，蔡显官呐，吼。蔡显官的姊姊妹，
1: 讲个名啊！
0: 哦，姊妹，拜拜。哎呀，赞！
2: 喂，阿赞，喂，这
0: 个。你叫谁过来？
2: 听说你要走，
0: 怎啊可能点呢？音音唱的对吧？
2: 嗯，
0: 怎啊人点去啊？人怎啊打报呢？你怎啊无听吼？讲卡称，
2: 我听无。
0: 好，旁边罚站三秒钟，小明哥换一首。
2: 你来龙飘飘的，
0: 嗯，
2: 龙飘飘的，啊，公说你要，你来。龙飘飘无一首。
0: 风说你要来啊！风说你要来，嘿兄。
2: 对对对。
0: 哎呀，风说你要来，嗯。
2: 听
0: 说你要来，我穷哥的工厂，我要吹哈 ，OK， 好，拜拜。我讲啥？
3: 这个什么？
0: 什么瓜？
3: 什么瓜？
0: 好，什么瓜？你讲。
3: 瑞星。
0: 哈？
3: 瑞星，瑞星不啊，不啊，顶他。
0: 不啊，顶他，第二星的啦，哈。好，哈，哈，哈，哈，拜拜。不啊，顶他，第二星老师，呵。唱歌，风铃小桥。

金融哥。若恩荣防晒隔离乳，每一罐送一罐，每一罐送一罐的活动，到今仔日要全部截止，要抢降，要点降，剩最后一天，剩最后一天，咱夏日防晒大作战，防晒隔离乳，每一罐送一罐的活动，剩最后一天，剩最后一天，抢降专线电话紧甲录起来，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二二四四八八八，外观区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剩最后一天。一组两罐1350，剩最后一天。要订购这份产品，麻烦一定要指名、位置、位置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金宏哥。润荣防晒隔离乳，每一罐送一罐，每一罐送一罐的活动，到今仔日要全部截止，要抢购，要订购，剩最后一天，剩最后一天，咱夏日防晒大作战，防晒隔离乳，每一罐送一罐的活动，剩最后一天，剩最后一天，抢购专线电话紧甲录起来，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是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二二四四八八八，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防晒隔离乳，每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剩最后一天，一组两罐1350，剩最后一天。要订购这份产品，麻烦一定要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金文君。润荣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的活动，到今仔日要全部截止。要抢降，要点降，剩最后一天，剩最后一天，咱夏日防晒大作战，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的活动，剩最后一天，剩最后一天。抢降专线电话紧甲录起来，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22448888，外观区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防晒隔离乳，每一罐送一罐，每一罐送一罐，剩最后一天。一组两罐1350，剩最后一天。要订购这份产品，麻烦一定要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健康奶酒不？今日讲啥呢？有关心肺梗疾病。因咱人口高龄化是愈来愈严重，意思是讲吼，咱即马人吼是愈活愈年纪愈大嘛吼，因即马做一问题先解决，是咱的年龄层愈来愈高，高龄化愈来愈严重。心脏病并这是咱台湾十大死亡原因当中呢第二名，比第一名，第一名当然是癌症吼，伊是第二名。而且吼，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呢嘛敢提醒哦。在咱台湾青壮年吼，就讲无介了哦，吼无介了，中班啊，心脏脱掉，脑中风的几率明显的上升，表示啥呢？表示咱台湾人心脏的健康出问题。日本的国立癌症研究中心吼，伊讲吼，咱伫食食当中呢，食足侪一种物件，吼一种物件。就会降低到40%心脏梗疾病几率。假设当中哦，你食材当中来电脑含有这项物质，可以降低40%的心血管疾病的罹患几率。什么营养素你们知啊？镁。古人全国营养调查哈，台湾人65%的人呢，镁摄取不足。因为啥呢？因为假设的食物当中拢种加工过。加工、杀菌、保鲜，内底微量矿物质、微量元素大量的流失，所以变成安怎？你微量元素控不住无够，咱人的身体代谢功能就变慢，代谢功能变慢呢，咱的血梗受伤的几率就会提悬。咱卡叔讲吼，食物当中还是讲你平时要补充几项物件，叫做镁离子、镁锌同盟、镁，男性降34%。女性佮降入者降39%，心血管发病几率。这道研究差不多85,000名，85,000名吼，中高龄者去研究呢，食食的习惯，因拢总开15年登记性追踪呢，因着心血管疾病进行佮死亡的几率来调查，结果讲呢，5,393人呢得脑中风、心血管疾病，所以呢，迄个做一个抽样比对啦吼。也镁摄取量分组比对，发觉讲吼，男性吼摄取量最高的时候，能降低34%的罹患率、发病率；女性39%。所以镁重不重要？很重要。这个研究团队嘛讲吼，较早吼对着这个物件吼，这营养素的处呢，对心血管疾病研究大部分是啥呢？欧美的族群，欧美国家做研究，这倒是日本。所以针对咱亚洲人吼来做研究的，所以发觉讲镁离子不只对欧美的族群，因为先吼咱临近无共，有先无一定啊，对无吼？有人就直接年纪就肥足足啦，你要看欧洲欧美国家吼，当作大神，咱这个无大神啊。所以迄阵佫无完全确定的，啊，即个这倒是针对咱亚洲人日本研究的啊。所以真正镁离子不管对欧美族群来讲，还是对咱亚洲人来讲吼，心血管疾病健康状况。镁离子足重要，欠缺镁离子，血压会升高，血糖的代谢变无好，动脉硬化血管，吼，动脉硬化血管。而且呢，伊跟蛋白质的合成非常重要。一旦欠缺，血压升高，吼，血糖代谢能力无好，动脉硬化加速。所以，咱卫生福利部建议咱台湾人呢，男性一天要吃偌济镁离子哦，380毫克，女性320毫克，安尼开始维持咱身体代谢。良好的代谢，不是讲代谢，代谢会较好，较袂容易破病。变来补充这个镁离子呢，海胆、杏仁、沙丁鱼、赤壁，这几样物件吼，除了镁离子以外吼，佮其他丰富的矿物质，比如讲钾、钙、锌，这对着保护心脏呢。非常有帮助，所以心脏较无好，心血管较无好，心血管较无好爱食啥？海胆、杏仁、沙丁鱼、甲草莓。来，继续卖歌曲呢，我给咱唱《淡水河边》。

0: 进攻个。
1: 来，欢迎各位各大的，这生命了，当中好，尤其这五十斤，够赞嘞。
0: 你本来腰问题呢？
2: 哎，我本来腰就问题啊啦，啊，算啦，莫再哭着，莫再算吼，都没发作。
0: 啊，今讲就是哭着，
2: 哎啦，
0: 我牙起来。
2: 我唔敢，赶紧再打，我今嘛还在打掉嘞，坐嘞困嘞。
0: 是哦，这赞嘞吼。
2: 打掉，坐嘞困，那给多爽快。
0: 哦，欢迎各位播哈。
2: 哎呀，
0: 好，身体照顾起来酸痛，还是讲睏到一半照顾半斤丢去呢？还是磕到弄到摔到的？这乌青肿痛，咱的老大老姐火龙果酸痛药包，你就紧买来打。咱这一包内底有七袋，好，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是150块。那要点钢作文，爱找伟杰，哦，伊这无假呗，干那提乌鸡来吃呢？你来卡来现场点钢。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现场电工专线，不过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你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区手机啊，你得加0700-22-48888。另外呢，这个电话吼爱等伫上班时间卡，所以爱伫咱3点到6点透早有几条做现场，啊个下晡4点到6点冇做现场。这两个时间你卡三片线拢是出了位置。0700-22-48888，0700-22-48888，或者是吼，咱上班时间你不用，你卡来公司，爱记个服务人员交代，唔是有起来不能接的话，爱个交代，业绩要做好为结，业绩要做好为结，谢谢，多谢，来，以上就算广告。

金宏哥。若恩蓉防晒隔离乳，每一罐送一罐，每一罐送一罐的活动，到今仔日要全部截止，要抢降，要点降，剩最后一天，剩最后一天，咱夏日防晒大作战，防晒隔离乳，每一罐送一罐的活动，剩最后一天，剩最后一天，抢降专线电话紧甲录起来，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二二四四八八八，外观区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防晒隔离乳每一罐送一罐。每一罐送一罐，剩最后一天，一组两罐1350，剩最后一天。要订购这份产品，麻烦一定要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金融哥。若恩荣防晒隔离乳，每一罐送一罐，每一罐送一罐的活动，到今仔日要全部截止，要抢降，要点降，剩最后一天，剩最后一天，咱夏日防晒大作战，防晒隔离乳，每一罐送一罐的活动，剩最后一天，剩最后一天，抢降专线电话紧甲录起来，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二二四四八八八，外关区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每一罐送一罐，剩最后一天，一组两罐1350，剩最后一天。要订购这份产品，麻烦一定要指名、位阶、位阶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3: 你在笑谁？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每次的车这个座呢是拜一到拜六的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各边地区，分林家义台南各方屏东分家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品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办公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要在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不得下播，下播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啊，独一无信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卡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妈妈撩魂，这当你的歌曲。哎呀，妈妈撩魂，那要乌托贝来催慰姐。嗯，个乌托贝贝贝。啊，那有道理个催我了啊！好，来了，好朋友点歌，这时间开起来，看到现场可以转上电话，两个你一个教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你一个教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呢是高雄线。各项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二二九六六六六。那我关切朋友爱加空七，手机啊卡爱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个赞。
1: 喂，队长。
0: 没电信过来，我那个嘿。
1: 林书豪的
0: 嘿、hey,
1: 三个梦
0: 三个梦、啊、
1: 对对
0: 三个
1: 梦
0: 梦林书龙呵呵 OK 哈
1: 谢谢啊 OK
0: 好好好拜拜
1: 拜拜
0: 记得该多少是点三首娘语他有人点一首我当的歌所以剩三首我还个赞
2: 哎
0: 呦这这边记来什么歌
2: 哎呦点这新来到位去
0: 有爱，有爱啦吼，好 ，OK， 好好好，謝謝拜拜。王阿仔，
3: 我个九段机票，
0: 这两天打报去呢，买个九段机票，这两天我打有报呢，
3: 有报呀，
0: 嘿，这两天打报去呢，其他商店嘛，嘿嘿，
3: 好
0: 好好。王阿仔，王阿仔，
4: 我这，我这，
0: 来这边过来，
4: 搞鬼，
0: 就搞鬼好 ，OK， 好，
4: 好，谢谢谢谢，
0: 拜拜。好啦，门卡三首歌点完了吼，因为这个阶段纯四首尔，啊，但是因为他有人点三品需要点歌去，点完档去收迄个苏无形呀，所以三首歌呢，把这个点嘛吼，迄、那个三个梦新买倒位去一口气，啊个苏无形呀人点的吼，歹势哈，来唱歌，思念过秋冬。是李佳的歌曲给咱唱，每个卡吼，咱歌点完啦。

金融哥。若恩荣防晒隔离乳，每一罐送一罐，每一罐送一罐的活动，到今仔日要全部截止。要抢降，要点降，剩最后一天，剩最后一天，咱夏日防晒大作战，防晒隔离乳，每一罐送一罐的活动，剩最后一天，剩最后一天。抢降专线电话紧甲录起来，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二二四四八八八，外观区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防晒隔离乳每一罐送一罐，每一罐送一罐，剩最后一天。一组两罐1350，剩最后一天。要订购这份产品，麻烦一定要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高雄三民区正义路迄个黄先生，高雄三民区正义路的黄先生，0917433342的，你卡来三品线，卡来就随挂掉，甲你回电话，死拢唔接，哎呀，真奇怪，两家我看手机啊，较无要断呀，两人到啊，你拢无接吼，所以你有需要无，你去卡起来，我甲你回啊吼。你一卡起来，随挂掉，甲你接你就挂掉啊，啊，甲你回电话你拢唔接吼，你需要服务你去卡，我甲你卡哈。

金文君。尊荣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的活动，到今仔日要全部截止，要抢降，要点降，剩最后一天，剩最后一天，咱夏日防晒大作战，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的活动，剩最后一天，剩最后一天，抢降专线电话紧甲录起来，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22448888，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剩最后一天，两罐一千。

金文君。若恩蓉防晒隔离乳，每一罐送一罐，每一罐送一罐的活动，到今仔日要全部截止，要抢降，要点降，剩最后一天，剩最后一天，咱夏日防晒大作战。防晒隔离乳，每一罐送一罐的活动，剩最后一天，剩最后一天，抢购专线电话紧甲录起来，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22448888，外观区甲空七，手机啊甲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剩最后一天，一组两罐1350，剩最后一天。要订购这份产品，麻烦一定要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健康来照不？恰恰头晕目红，你动脉塌掉的几率比别人低一倍较低。做一人吼，去行去外口，去西瓜行行，感觉头壳光，我们当作掉山。有人吼，有一挂晕眩、耳鸣的问题。即个竞争当然吼，大部分可能是耳内底内耳，还是讲吼脑内底感为血管循环较无好。但是根据以往吼研究发觉。恰恰发作，恰恰头壳讲，恰恰晕眩的人，爱特别注意周边动脉阻塞。根据资料库进行的分析啦，哈，分析了一下哈，针对咱周边动脉阻塞疾病哈，来探讨讲，你这个物件，比如讲，你有周边动脉阻塞，你进前是不是头壳讲的问题，耳仰红红的问题，最终在当日发觉安那点子，真正。你若有恰恰咧头壳讲诶，恰恰耳根红红叫诶，你真正吼周边动脉阻塞几率吼比别人较悬，1.12倍。天气若变冷，吼头壳讲耳根红红叫，突然耳根红红叫，甚至听无，这问题搁较明显。所以你若感觉吼恰恰头壳讲耳根红红叫，爱紧去做处理，无处理的话，人工有中风机会较悬啦哈。当然晕眩症大部分是迄个内耳循环无好哈。啊，你呢？他讲的晕眩，就肝会的是晕眩呐、啊，对不？那表示咱的微血管出问题啊，微血管的细条会跟他出问题，表示你中型、大型、早期嘛出状况，好、哦，早期嘛出状况。当然，你可能是伤忝，啊，你大困未好，半夜啦下感冒容易有这个问题，好、哦，就会这个问题。但是呢，只要有出现晕眩，恰恰他讲。好好叫，紧找专科医生来处理，看你到底是在内耳循环不好，好还是有一挂其他疾病，要进来做治疗。你们也不要进来讲解过就好，讲解过就好啊。你等下吼中风塌掉，动脉硬化时，你开始后悔吼，你就袂好啊。另外一件爱敢提醒吼，你本身就个头壳讲的，好好叫的这有晕眩的人，尽量卖食巧克力、起司、甲咖啡。来，继续买歌曲给咱唱，真爱谁人知道。

金宏哥。若恩蓉防晒隔离乳，每一罐送一罐，每一罐送一罐的活动，到今仔日要全部截止，要抢降，要点降，剩最后一天，剩最后一天，咱夏日防晒大作战，防晒隔离乳，每一罐送一罐的活动，剩最后一天，剩最后一天，抢降专线电话紧甲录起来，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二二四四八八八，外关区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每一罐送一罐，剩最后一天，一组两罐1350，剩最后一天。要订购这份产品，麻烦一定要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我又回到了我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阵阵的花香，使我向往

金文君。若恩蓉防晒隔离乳，每一罐送一罐，每一罐送一罐的活动，到今仔日要全部截止，要抢降，要点降，剩最后一天，剩最后一天，咱夏日防晒大作战，防晒隔离乳，每一罐送一罐的活动，剩最后一天，剩最后一天，抢降专线电话紧甲录起来，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二二四四八八八，外关区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剩最后一天。一组两罐1350，剩最后一天。要订购这份产品，麻烦一定要指名、位置、位置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金工哥。若恩荣防晒隔离乳，每一罐送一罐，每一罐送一罐的活动，到今仔日要全部截止，要抢降，要点降，剩最后一天，剩最后一天，咱夏日防晒大作战，防晒隔离乳，每一罐送一罐的活动，剩最后一天，剩最后一天，抢降专线电话紧甲录起来，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二二四四八八八，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每一罐送一罐，剩最后一天，一组两罐1350，剩最后一天。要订购这份产品，麻烦一定要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2026王宫渔火节来了哦！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今日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歌边和尚。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乌吉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去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起来这个职业，嘛，恁只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来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努力。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一下不？来哈、哦，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世界只要三秒钟就过一个失智症的患者。另外呢，跟咱报告哈、哦，失智症呢有分两种。神经退化型的，啊个血管型的，一种是神经的，一种是血管的。啊，神经方面呢，失智症呢是阿兹海默症，常常常看到哈。另外呢，某可能因为中风，还是慢性的脑血管病变，造成脑部血液循环不好，导致了脑细胞死亡，啊，他可能较不好啊，会变成血管型的失智症。好，这是第二大原因，受两种，一种是神经退化，一种是血管太掉诶，还是引起的脑细胞死亡诶。所以呢，预防心血管疾病，就使降低掉失智症的风险。国民健康署呢，给咱提供五招，可能远离掉失智症，嘛使降低掉心血管疾病风险。有哪五招呢？刚才不过第一招，戒烟。根据研究，食烟呢，甲无食烟呢，食烟的人失智症的几率加1.27倍。好、哦，而且即马个戒烟门诊咧到三间吼，说戒烟戒戒吼戒烟。第二招，运动。因为根据研究呢，高强度的活动量呢，会使降低30%，伊的认知退化风险。哦，轻到中度嘛，才降35%，所以表示运动上对着咱记忆力、对着咱认知方面有帮助。世界卫生组织呢建议吼，咱成年人每一礼拜中度身体活动上在150分钟，比如讲健走、踅街，讲到安尼踅街买物件，就一路线朋友来讲啊，我来踅街买物件才降低失智症，但是恁按可能会头壳戆戆，但是。谁给你们不一定要买啊齁走路的地啊上下班通勤时间走路啦经理处处来来我我这告诉嘛那会塞啊跳健康操瑜伽都可以。好你塞一开始10分钟慢慢的累积些块老光这种就是中度身体活动。不管现在些瓜拢赶快。重点啦好被运动进来这个暖身运动好不好运动就重要。第三招体重方面来控制。爱维持着健康的体重，根据研究，中年吼体重伤过重的人，比正常体重的人呢，失智的风险是1.26倍，好1.26倍，好啊，中年较大块，1.64倍，所以快乐聪明吃，快乐动，天天量体重，上好 BMG 值爱不提18.5到24中间啊，正常来讲正常体位爱开始降低掉失智的风险。第四招呢，应用爱交稳，营养要均衡哈、哦。不管是不是写个蔬菜水果，大行拢个吃来吃哈。啊，你调味要用天然的，尽量天然的，卖用化肥一挂调味的哈、哦。啊，盐麦加哈济，啊，搭配全谷类、坚果类、肉类呢，以鱼啊。甲鸡吧，这种白吧为主，均衡营养就重要。各种植物、蔬菜、水果拢爱食一下。第五呢，食酒唔通过量，因为根据研究，酒精食了过量，甲失智的风险上好，拢是拢有关联啦。所以上好咱只个人家，比如酒吸一下，欢喜就好，不要过量哈。五招记起来无？第一戒烟，第二运动，第三体重维持正常，第四营养爱均衡，第五酒唔通过量。另外呢，甲咱提醒哦，咱厝内底长辈时光，有一寡失智的症状，比如讲头壳记忆无好，无好到什么程度，无好到影响到伊生活，后尾交关什么问题拢未记，原本就熟悉的所在，就熟悉的环境，就熟悉的代志，伊白白晓做啊。时间地点吼，哎，得个到猜得到的都还好。啊，讲话写字拢小可有一寡困难啊，吼、哦，这个都有点点不太正常了。或者是吼、哦，开始无含人去了接触啊，拢对社交靠吼，门外出门含咧，出门结伴咧，垃圾拢提出来咧机会啊，这拢爱给你找神经内科、精神科门诊，做一个完整的检查甲诊断。

金宏哥。若恩蓉防晒隔离乳，每一罐送一罐，每一罐送一罐的活动，到今仔日要全部截止，要抢降，要点降，剩最后一天，剩最后一天，咱夏日防晒大作战，防晒隔离乳，每一罐送一罐的活动，剩最后一天，剩最后一天，抢降专线电话紧甲录起来，22448888，两个二。两个是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二二四四八八八，外观区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剩最后一天。一组两罐1350，剩最后一天。要订购这份产品，麻烦一定要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金融哥。若恩荣防晒隔离乳，每一罐送一罐，每一罐送一罐的活动，到今仔日要全部截止，要抢降，要定降，剩最后一天，剩最后一天，咱夏日防晒大作战，防晒隔离乳，每一罐送一罐的活动，剩最后一天，剩最后一天，抢降专线电话紧甲录起来，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是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二二四四八八八，拨款机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每一罐送一罐，剩最后一天，一组两罐1350，剩最后一天。要订购这份产品，麻烦一定要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1: 哎，三轮车！
2: 哦，来来来，多你叫啊！

0: 金宏哥。若恩蓉防晒隔离乳，每一罐送一罐，每一罐送一罐的活动，到今仔日要全部截止。要抢降，要点降，剩最后一天，剩最后一天，咱夏日防晒大作战，防晒隔离乳，每一罐送一罐的活动，剩最后一天，剩最后一天。抢降专线电话紧甲录起来，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2244888，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防晒隔离乳，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剩最后一天。一组两罐1350，剩最后一天。要订购这份产品，麻烦一定要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来了，张秀玉，张秀玉，5512288，你电话拢未通，你挂无好哦吼，所以我都甲你回哈，你卡来我咧无用，要接到，我甲你回电话，你的电话拢未通吼。所以你要挂挂好，啊，无你落来阁卡过，我甲你回电话拢未通。
1: 索兰，索兰，索兰小姐，
2: 嗨，

健康来照顾。一个日本的医学博士，也是一个精神科的医师，医学博士西多昌圭，伊讲呢，有一挂食物呢，会使防止着失智，预防着脑部的栓塞。来，地瓜、肉、甲卵磷，嗯，这几项物件对预防失智有帮助吗？因为内底有胆碱。伊内底胆碱是乙硫胆碱，这种物质呢，对着咱头壳记忆甲学习非常的重要。比如讲，阿兹海默症的失智症，就是乙硫胆碱减少所导致的一个疾病。另外呢，鲔鱼的目睭内底 DHA， 啊，佮咖喱的材料内底姜黄素。对着咱大脑的吼，大脑的海马回有一个作用，还是安怎呢？提高咱的记忆力、记忆力。所以咖喱跟姜黄茶对大脑有帮助。再来呢，绿茶、红酒跟巧克力内底有类黄酮，这是预防脑部吼栓塞好个，栓塞好个。不过你本身有偏头痛习惯的人呢，因为来对多酚的恶化，所以注意你有偏头痛习惯的人，这个绿茶、红酒跟巧克力可能要两方面要注意。另外呢，啊，个虾、地瓜、好、哦、贝类的，啊个海苔，来对 B1 维生素的 B1， 买些好咱神经的机能正常运作，所以。维生素 B1 对着咱大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啊，佮有咱精神内边稳定的是血清素，因为除了咱记得来喝以外，精神内稳定的食物嘛就重要。氨基酸制造血清素色氨酸佮精神的稳定有关系，所以加一寡有色氨酸的物件对大脑有来帮助吼。大概来讲呢，就是豆花类佮香蕉。哦，这种物件血，色氨酸类的食物，好、哦、较好。另外，豆类内底吼，大豆内底有类似女性荷尔蒙的大豆异黄酮，减少的吼中性脂肪、乳黄的高血压的作用。所以呢，米素汤、豆腐料理，这对的这嘛有帮助。另外，有些物件呢，沙丁鱼。青色灰灰啦，青花鱼啊，跟那竹夹鱼，这呢来对欧米伽三脂肪酸，会使预防啊，个对的来，因为这方面有帮助。咱讲的是对脑部较好的，说来呢就是较无好诶。伤过油、伤过咸、伤过甜，不只对脑，对咱健康嘛无好。因这三个物件吼，伤油、伤咸、伤甜，会容易引起着动脉硬化。动脉来硬化，大脑来动脉嘛硬化。啊，大脑动脉来硬化，营养素就无得走去大脑每一个角落。虽然未常常得着失智症，但是呢，对大脑来讲较无好，会导致着心情较无好，个性变较怪怪，容易发脾气哦。看卖你食食当中，即几项有食得无？这对着预防失智症，对着预防脑栓塞就有帮助哟。地瓜、鲍鱼、卵磷啊，包括 DHA、鲔鱼眼球、眼珠啦哈，啊个绿茶、红茶、巧克力，包括西亚贝类、海苔，啊个色氨酸类、大豆，啊个香蕉。

0: 进攻课。
1: 讲阮孙啊啦，迄脚吼，安尼崴着吼，啊尖干嘞哦，啊尖干嘞哦，我想等阿妈，等看要安怎，我怎火龙果甲打落去？天光哦，怎消伊呢？
0: 消伊吼，
1: 啊就会担头啊，担头讲果甲打一地落尔，讲就会惊啦。
0: 来，这班紧丢紧身体啊，这拢来打咱火龙果一波，可能稳稳来消。问我那事是，你得问个底下哪边经有小注意啊？哈，我就只要讲嘛是惯性的是热敷，好、哦、热敷啊。底下哎，边经写是冻瓦固啦，你直接打那会人胳膊就可以啊。哈，你们个加会气哈。咱一包百五内底有七袋，一袋爱买七包，一组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个互相好难。每点工作文直接催我接哈，这部假呗，爱直接催我起来，爱看咱现场，我看咱现场。空七二零四四八八八，空七二零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呢，爱在透早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开始找到乌克兰本人哦。我、啊、这段时间卡哈，空七二零四四八八八。那开了公司，一定要公司服务人员甲交代一下，业绩要做好位阶，拜托麻烦罗兰，一定要甲交代业绩要做好位阶。谢谢罗兰，以上就算广告。

金融哥。尊荣防晒隔离乳，每一罐送一罐，每一罐送一罐的活动，到今仔日要全部截止，要抢降，要点降，剩最后一天，剩最后一天，咱夏日防晒大作战，防晒隔离乳，每一罐送一罐的活动，剩最后一天，剩最后一天，抢降专线电话紧甲录起来，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2244888，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防晒隔离乳，每一罐送一罐，每一罐送一罐，剩最后一天。一组两罐1350，剩最后一天。要订购这份产品，麻烦一定要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金宏哥。若恩蓉防晒隔离乳，每一罐送一罐，每一罐送一罐的活动，到今仔日要全部截止，要抢降，要点降，剩最后一天，剩最后一天，咱夏日防晒大作战，防晒隔离乳，每一罐送一罐的活动，剩最后一天，剩最后一天，抢降专线电话紧甲录起来，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二二四四八八八，外关区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防晒隔离乳每一罐送一罐。每一罐送一罐，剩最后一天，一组两罐1350，剩最后一天。要订购这份产品，麻烦一定要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好，来继续进行咱每一期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来收听，也感谢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要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要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有人讲一个笑话，讲，你安尼做查甫人吼，啊，正好伫外口面安尼偷食，啊，若去互恁某发现着，啊，恁某要甲你讲啊，你唔敢回去的时阵，你要走去倒位，哦，伊就讲，啊，若阮某发现着吼，我唔敢回去，我就走去吼，伊就关渡平原，关渡平原伫迄个关渡啊，关渡遐啦，来帮我要往淡水吼，迄个关渡遐啦。是安怎讲？查甫人吼，在外偷腥，阿去予太太发现着伊时阵，走去关渡平原呢，吼。伊讲安那呢？讲因为遐吼，遐有野鸟保护区，吼，遐是野鸟的保护区啊。关渡平原呐，吼，被列为是野鸟的保护区啦。遐那野鸟拢会受保护安尼。安尼吼，我别去食，就是讲野鸟无乖的鸟的对啦，吼。啊那这个，这个。查甫人的内裤，有人讲吼，这娇人啊，吼，啊那女孩子的呢，怎么说呢？吼，有人讲龟人啊，龟蝶啊，不讲不当笑哈，不要把它当作是很下流就好了。有一天哦，这个老鸡啊吼，人厝边来那个倒，老公吼，恁囝吼。在我们店头拿我的东西去我抓到、啊、老鸡说哎呦那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情那这样那不是我们孩子是怎样那不是你孩子、啊、明明我抓到又不是不可能因为我们孩子做菜不会失手过这样不会让抓到就对了有这种的老母对自己的孩子这么自信还是说起来王川悲哀、哦更细汉就改安尼做菜啦吼，所以讲厝边啊在倒啦，倒讲恁囝吼，伫我店头摕我物件，我抓着，因老母就对嘴是硬讲，还不可能，阮囝迄内安尼，迄毋是阮囝，迄绝对毋是阮川啊，因为阮川啊吼做菜啦毋捌失手，阮川啊毋捌讲去工头摕物件去互抓着，所以你咧讲迄个一定无，迄个无可能是阮囝安尼吼。

来用拄的，你想安怎？都欠的免行啦，啊，都用拄的哈，用拄的你敢买？我咧讲啥呢？我咧讲人甲人中间的借物，那是双方拢总欢喜甘愿啦，啊，总啊用拄的啦哈，拄的拄煞，啊，你卖无啦？啊，要安那拄哈？这拢会当巧的啦，要安那拄吼，无困难啦哦。所以这个台湾话真趣味啦。啊，川啊，你调哦，我嘟嘟嘞，好啦，啊，都调。今仔日哦，我要来讲这个嘟话啦，啊，唔是讲看恁看的看话哦，哈，我是讲用嘟的话哈，唔是看话哈。我咧讲有一个查某囡仔、查某人啦，哈，有一个查某的啦，啊，无交一公腿啊呢，哈，我讲这个腿啊，先来讲一公呢，哈，因为这腿啊，哈，我那是安尼啦，都。讲起来做查甫人吼，我感觉安尼袂及格啦。啊，做查甫人，你得爱安怎来做起码啦吼。你无在条买厝，无你厝水买落袂起，对不对？啊，你两个人同居做伙，啊，这个七啊，得过来去上班，来去上工上班，安尼吼，啊，来去趁钱，啊，等下咧落厝水吼。啊，讲起来其实人讲吼，零高、零风高、风温故的高档工，拢差不多，差不多啦吼。这人家人就跟你讲哦，啊，什么种人家什么种人，拢一定做好好的就对啦。我讲这个女士呢，甲这个腿啊，哦，按两个人就是岁数同居啦。这个腿啊在创啥呢？伊在做拖水，爱的佮爱拨啊。做拖水，你得专心去做拖水，伊佮爱拍麻将，三不五时啊，就爱拍麻将。啊，所以拢无家咧做啦。啊，定定哦，讲要要去做吼，啊，拢讲误掉安尼啦。啊，你人到尾人就无信心啊嘛。啊，这个人就无人要叫你做工啊嘛。啊，这个老人就行啊，对不对？啊，这个女士呢，伊伫对伊为着要到补贴这个家庭吼，因为去餐厅做服务生啊。啊，这惨就是惨在遮啦。两个人吼，拢爱佚佗吼，爱开钱，爱跳舞，啊，佮拢平平吼，爱猛鬼冲啊安尼吼。啊，所以莫怪哦，厝水定定立袂起哦，啊，定定咧闪火，这厝头计堆哦，拢安尼三更暝半吼，啊，迷迷叶叶吼，趁人拢困去啊，安尼吼，才怎啊偷偷啊转啊安尼，啊，即摆早起哦，佫唔敢困伤晚咧，惊厝主佫来等你咧吼，拢早早就出门啊，哦，啊，好，即个厝头计拢找无人，啊，厝头计都受气，有一天啦吼，已经好都透明甲转啊。啊，等到天光安尼去要等着啊！即卖就甲这个查某约出来，你也唔知，约来咖啡厅饮咖啡啦。啊，即卖厝头家就无啥欢喜啦，就甲讲哦，恁安尼袂使啦，恁安尼住水两个月也无要啦，啊，佮老二条好哩暗操我，啊，计拍电话拢找无啦，关机啊啦，哦，啊，恁这什么意思啦？哦，我甲你讲啦，啊，住水既然佮无在照起讲吼，我甲你讲啦。你搬搬咧啦，我厝要租人啊啦，唔过租恁啊啦，哎呦妈啦，拜托个啦，头家妈恁啦，哎呦啊，这都唔是条工个啦，都迄条吼，迄个朋友借去啦，啊，这种啊无行啦，歹势啦，头家唔是条工个啦，歹势啦，好势好势，吼，唔茫讲用我歹势，好势好势，你唔用你啊用我歹势，啊你安尼我白来对唔对？我若做别人就好势好势，你嘛免对我歹势。卖安尼啦，头家参详一下啦。啊，无你是要安怎？我要安怎？我来当安怎嘛？对不对？你得搁我安一下啦，一条搁我看一下，安一下啦。人讲的吼，有得行啊，无得安嘛，无要安怎？哦，欠人钱的人哦，到尾拢有一套伊这自然法则啦，伊到尾拢有办法去应付安尼啦吼。啊，这个主导家定定的吼，主导家。就讲，总啊讲啊，那你敢那最后讲出一个问题出来啦，一个讲我讲较紧的啦吼，规矩安尼啦，小姐，我不爱定定甲你堆这厝水咧麻烦啦，即卖规矩啦，一礼拜你甲我困两道，啊总啊堵厝水安尼好唔好啦？咁好，哎呦，阮在台湾啦，知影变怎？哎，啊你点点啊食，恁在台湾来知吼？你敢要讲落啊？去通知厝边头尾你呐？哎呦，还是你要甲电台石川啊报告？你都偷偷啊食，点点啊食啊！但迄种代志你也唔是唔知，遐也无留分食，对唔对啦？哦，这个厝头家甲讲哦，一礼拜要偷两盖食，啊，总啊堵厝水安尼啦。啊，这个小姐吼，伊就点啊想想的讲，
有影咧，啊，佫也袂气甲，也袂老分节吼，啊，唔免付出水，吼，啊，逐个性格佫会当拍牌吼，吼，从我自迄天开始吼，厝租拢用赌的就对啦吼，啊，但是呢，最近一年一度合约到啊，这厝头计巧咯，以前佮拍一单合约尔，第二单要合约啊，即马厝头计讲我那袂使，物价有在波动吼，啊，咱的合约嘛爱修改一下。哎呦，头家是要哪改啦？人甲你斗阵几冬啊呢？啊，一礼拜呐两改吼，一个月得八改呢，啊，一冬得96改呢。阿娘喂，哎哎，这个小姐讲，啊是要哪起价哪调整？伊讲，我今麦一礼拜要加要求一代，哈哈哈！啊，一礼拜加一改哦，安尼哦，啊，但袂悠哉哩哦。啊，个小姐嘛无法度啊，啊，到这就拄着啊，啊，拄着就大家拄的准拄煞啦。

0: 小学堂上课喽。
1: 在今天最佳时刻了，共和发要介绍的这一句客家话讲天数，天数互相帮助的意思。八公主讲，恁两人出门在外一定爱互相的天数。西姑就跟八公讲，唔讲系鬼惊呢？八公讲，三只树冲下，永远比一只树有力。天数，天数就是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互助的精神就是一加一大于二。世界上最珍贵的就是团结的力量，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站在对方的处境，设身处地的从对方的角度出发，不存己私，并且对自己与他人忠实，在困难的事情，在曲折的旅程，都将因为互相帮忙天数而提升能量，注入温暖。天数，天数将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2: 今天把广告了哦，再去继续大家请栽培，谢谢。女性朋友呢吼，真侪人唔是欠体质、欠肺阳素，啊，造成这个造血的不良哦，啊，心肝头不时安尼吼，频频喘哦，啊，会感觉讲人袂定睛啦，精神的作疲劳啦，记忆歹啦，心苦安尼定定闷闷啦，胸坎安尼不时安尼扎扎扎会疼。雪梨旺哦，这是肺阳素主要原料，加雪梨旺就变得吼，你甲看为增加量，看起安尼白苍苍无甲半点灰色啊。这唔好哈，哦，血无够啦，血是咱生命原动力啦。你血无够了后呢，你细胞无够营养啦，细胞你哪死去啦？哦，咱的细胞拢有好诶，哦，啊个不良诶啦，啊不良诶细胞，甲你好诶细胞，这地盘侵占到尾，你就生生一寡只有诶无啦。人不但讲唔是身体歹命吼，啊人做啥都拢无法都对人会对啦吼。你赶紧血力旺甲买来食。
3: 恁早餐诶，诶产品拢大行赞。
4: 我赞大行赞吼。
3: 哦，加赞，啊尤其这新鲜哦，特别爱食。寒天吼，啊你来买一项新鲜啊，食袂惊。恁爱爱买虾啦，香菇煎甲血力旺最配。诶、行吼，得紧诶。
4: 理想的
3: 对对对对哦，这几年诶，雪梨旺季那个苹果季，那会今年加。高心脏嘿，马甲赞
4: ，Q 啦 Q 啦，
3: 哦，有够赞，
4: 哎 ，Q 的米是咧够碰不坏，对对，
3: 哎，对对对，真加赞啦，你的产品哦，我去年你都开始做我久啦，开始来听听下先嘛，
4: 有影，
2: 补充咱人哦，你会有了后机能退化，这个代谢不足的哈，尤其是体质，雪梨旺就是铁加灰氨素，也加多种的维他命、矿物质、维生素，所以讲啦，那是食补血、食生肺补肺上对咯，哦，当地大油无开始有。变无啦，大行都袂顺的啦，雪梨旺，予你顺顺顺，补血清元气，食即罐就对啦。雪梨旺，雪梨旺，得力雪梨旺，门药房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来，咱即阵来讲一个山顶，啊，有一间修道院啦，啊，有一间吼，内底有一挂较年轻吼，会随早因来修路啦，较少年的吼，啊，就问这嘿，伫遮资深的老修路，问因讲安怎呢？问一个足敏感的问题啦，就是讲，老大姐吼。当恁那是有性的需求的时阵啦，就是讲哦，心狂火到啊，规暝安尼像糖咧猫安尼，规身躯安尼哦，哇，心狂火到啊，困袂起的时阵要安那解压啦。啊，老修女就甲因讲，那是这个时阵吼，唯一的办法阮就是踏踏车搭咧吼，啊，对迄个山坡的所在吼，对脚脚遐怎啊徛落，安尼就对啦，吼。啊，差不多徛一点钟久了吼，安尼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哦，安尼哦，徛卡踏车会当解决这种性的需求的对啦。哦，老修女安尼讲啦，伊讲吼，那需要心光火到的时阵呐，困未起，卡踏车徛咧，徛落迄个山脚，迄个山坡安尼个徛落，徛一点钟，安尼就解决啦。咁样遐好用，吼、哦。这少年呢吼，感觉好奇咧，啊老修女就安尼讲来讲吼，啊你若是徛一点钟无够的时阵吼，你一点不得甲放落来，一点不放落来，啊你家己想吼，佮说来我唔敢讲啊。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荷兰人统治台湾，统治中心是伫台南府城，因有建设两座城，一座就是安平古堡，一座就是赤崁楼。荷兰人在统治台湾的时啊，有时阵是拿钱用钱的要买，啊嘛有在讲道理，就是讲用钱甲恁买，吼、哦，买土地买田园啦。所以无偌久了后啦，台湾的土地田园啦拢变因的。迄个时阵荷兰人上大，台湾人称呼荷兰人就是讲做王啦，王啦，吼、哦，荷兰人的田叫做王田，荷兰人是老大的。啊！但是荷兰人哦，无要做工课，啊，盖贫端，啊，唔做事，啊，王田拢租予台湾人去种植，荷兰人经营，啊，食饱收租金。迄、那个年代清朝腐败，百姓生活艰苦，无田横通去种植，汉人无法度生存啦，所以拢会赶来台湾，甲荷兰人租地来种植。到尾才发现讲，清朝那边来的人，拢什么种人物呢？拢假农民啊，假做穑人。这些人是清朝政府派过来的间谍、官兵、军队，原来拢是假农民的对。所以对华间谍、假农民来台湾办假结婚，自古以来，唔是即卖现代才有，大家爱处处提高警觉。来讲，当时呢，海贼流行上大尾海贼头就是郑芝龙啦、郑成功因爸囝嘛。吼、哦，迄个时阵郑成功的爸仔囝，干那海贼人数超过荷兰哦几十倍啦。这对爸囝势力，人讲大家内可袂清的啦。但是呢，甲清朝军队比起来，像鸡卵啃石头啦，迄无够看得着吼。不过你若是讲，郑成功爸仔囝要来收拾在荷兰，哦，像迄桌顶年柑呐，果然呢，无超过半冬的时间，荷兰人到尾啊，就将有投降，被着郑成功消灭去。咱来讲荷兰人，去予郑成功个赶走。换郑成功来占领着台南府城，台南迄阵啊，就成为郑成功的基地啦。伊口号话讲要反清复明，吼、哦！荷兰人又放真济王禅，郑成功就将这个荷兰人放落王禅啦，佮改做官禅，吼、哦！啊，你看起来是禅无唔对，但是加一个人，吼、哦，这唔是甚物意思，我都无了解。那郑成功来占领着荷兰人留落来的田园，郑成功有那个荷兰人呐，得租荷老百姓去种植，啊，再收租金。郑成功较巧，伊不只是租地荷兰人民哦，伊嘛先做兼这个农具吼，做实用的农具，有那租荷的老百姓去种植，啊，收租金，就先做甲人客吼，甲迄个做实人哦，甲你收这个农具的租金就对啦。啊，人讲吼、哦，古卡古来卖嘛，一分钱一分货。你付甲农具租金就较贵，啊，农民的负担是比荷兰的时代搁较重。郑成功伊是做海贼出身，生意头壳袂歹。啊，伊的部队吼、哦，嘛家己有伫咧种植哦，部队家己种植，家己生产吼、哦、米粮，啊，家己种家己食。所以台南吼、哦，你注意甲看台南有真济所在地号名。有号做新营、柳营、下营、刘洪营、哦、林洪营啦，啊，包括高雄呢，毛左营哦，只要号营字的，这拢是当时部队的所在，部队的地，部队种植的田园，在地文化，石川啊开讲。

0: 听的大公哥，你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
1: 一分禁忌，一分威啦。而且有31年临床实验证实啊，
2: 是
1: 嘿。哦，所以讲这个银杏对咱的中风前、预防、甲中风后要恢复伊的这个，像讲为中风了，能带一卡一手啊，
2: 是嘿。
1: 会当啊，包括伊的记忆啊，吼，甲伊语言失能嘛，失语啊，
2: 对不对？
1: 啊，所以会当好渐渐这样做一个帮助。
2: 哦，当然当然。
0: 你那迄个末梢血管一遍过一遍哦，安尼阻塞未通，到尾啊吼，伊就会去长大条的哦。末梢变长一届，咱的智能体力，伊就像在落架。路客走下坡，一般大条的呐好通，啊细条的吼较歹处理。世界公认呐，要穿细条的吼，得爱靠银杏。
2: 银杏的萃取物，银杏是哪遮厉害？银杏是哪伫医生的这个处方哈？开遐济哈？我咧讲就是讲，因为银杏伊内面含有足济迄个30几种的叫做类黄酮，叫做黄酮配糖体。这个物件伊本身它也可以当做药。也可以当做保健，也可以当做预防改善，它是属于多重性。平时咱来保养来个食，有预防效果。啊，咱有轻微症状，我咧讲的就是讲，也未甲中风，但是开始有咧甲脚手麻啦，吼，脚手无力啦，心脏安安白白啦，啊，我关节会硬会酸啦，时常会头痛头晕，就是讲供血不足嘛，氧气不足。啊，有这症状的时阵，要紧来改善啦，就是食这嘛。
1: 哦，
2: 安尼嘿，啊，再就是你讲治疗嘛，治疗讲啊，你跟有破病啊，有可能去有医生看。啊，你都来加这个银杏来搭配来吃，这个治疗效果会较紧。啊，药啊边吃哈济，会当缩短你的治疗期间。我们讲，也当预防，也当改善，买当治疗。
1: 有够好，而且它又是天然纯植物性的呀。
2: 是。
0: 咱家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吼，那定在麻啦，定在反步啦，关天了，感觉迄个脚尖啦、脚底吼爱擦擦啦，你紧别来吃。细条的一定爱吃金杏，好个的讲话，搁指定药房去跟指名，真正的金杏仁的杏，问药房0800-068-777，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0: 把珠块的世界呢是彩色的，眼睛看不见啊，真的很不方便呢。所以呢，眼睛要好好的照顾，要用一辈子的呢。高雄荣民总医院眼科部部主任陈俊良医师来到节目现场，医师好。
1: 大家好，
0: 首先呢，我要先问的就是现在啊，从2岁的小朋友到92岁的阿公阿嬷都在滑手机，那手机的蓝光对我们的眼睛会不会有很大的伤害呢？
1: 其实不只是这个角膜的这个伤害，或者是视网膜的伤害，我觉得像蓝光呢，它事实上呢，普遍存在于我们的周遭，应该说大自然里面，你今天到外头，它这个蓝天白云里面，这个蓝就是有蓝光嘛。
0: 哇、wow, 真的假的？我以为只有手机有蓝光欸。
1: 没有没有，不止。
0: 哦、oh, 所以到处都看得到蓝光哦。那照你这么说，我们房间里面的电灯泡有蓝光哦。
1: 也有。那当然我们手机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荧幕，那个就是蓝光最常见的来源嘛。所以大家也常说，欸，为什么常听到说睡觉前不要看手机，
0: 对，
1: 为什么
0: 会睡不好啊？干扰睡眠啊？
1: 是的，那就是这个蓝光呢，它本身代表的就是一个白天，它也有好处嘛，它就表示说它白天你如果接触到蓝光，它是一个让我们比较精神好的一个刺激，一个正面的。但是到晚上呢，这个蓝光呢，相对的就会让你睡不着，对不对？事实上蓝光它到底对这个我们眼睛会有什么这样的伤害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回到我们所谓的光曝露量，所以不是说蓝光我们要就这样否定它。我们刚刚提到它也是有正面的，但是有一种光它绝对没有什么正面，就是紫外线。所以我们要回到说，好，光曝露量，你今天光的曝露量，如果蓝光的曝露量集中在一个时候，或者是如果一个小孩子为了要躲避这个父母亲的查寝，躲在被窝里面看手机，那这个时候在整个暗室，他瞳孔是张得好大的，那这个时候的蓝光的曝露，我们就会觉得它是过度的曝露
0: 了，
1: 因为瞳孔在放大的时候，光的曝露真的是太高了，它可能就真的如果好几个小时下来，它真的有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
0: 视网膜。主任，这个有一个例，这个有一个例子，因为我们有个同事啊，他就是跟女儿一起睡，可是女儿睡着了要关灯嘛，可是他很想看追剧，所以他就躲在棉被里面偷偷的看，然后呢他的眼睛有一天起来他看不见东西了，像瞎掉一样，他就从北到南，从南到北，每一家眼科都去咨询过了，就说他的视力没救了，瞎掉了，他吓坏了，好不容易视力救回来，一概的惊到啊！所以他现在只要看到人就说，你千万不要给我关灯滑手机，这是正确的，对不对？
1: 对，没错。对，那所以如果我们讲到光曝露量呢，应该就是大家对光的曝露量要有一个概念，就不是说蓝光是洪水猛兽，所以我们只要控制好我们的光曝露量，这样就好了。但是我们讲到这个紫外线的曝露量，就是大家为什么要戴太阳眼镜？太阳眼镜事实上它就是同时的阻隔紫外线跟蓝光，因为如果你今天到海边、到山上，
0: 对，
1: 或者是说你在这个紫外线非常强的时候，你没有戴上太阳眼镜，我觉得那个对眼睛的伤害才是可怕的。它可能一次就比你那个看了十个小时的蓝光那个伤害
0: 更
1: 大。所以现在的学童如果手机平板使用的越来越多，
0: 对，
1: 我们希望就是在使用这个 atropine， 我们说这个散瞳药，我们刚刚有提到散瞳药是用来控制近视的，那散瞳药的一个使用之下，你又要控制近视要用散瞳药，那瞳孔不是就变大了吗？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说那个它的这个治疗是必要的，比如说使用散瞳药治疗近视是必要，那的确我就蛮同意用这个抗蓝光的镜片，因为这个时候光曝露量就大了嘛，
0: 对，会伤害。
1: 对，那如果说它的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散瞳药物的浓度上面，我们是眼科医师非常的重视，那我们从这个高浓度慢慢的现在是往低浓度在走，这就是为了要同时兼顾这个近视的控制，那同时也要顾及这个学童他的眼睛的健康。所以我个人认为说是不需要把蓝光看得那么可怕，但是就是假设这个瞳孔在比较大的情况之下，我们这个 真的要就是父母亲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我们是为了小孩子不要让他一次暴露太多的蓝光，这样就好了。
0: 好，所以蓝光不是像刚主任说的不是洪水猛兽啦，没有那么恐怖啦，反而紫外线伤害更大呢。
1: 对，
0: 但是也不能让小孩子滑手机太久，因为视力呢也会加重，对吧？那除了同学学龄的孩子呢不要滑手机太久，可是我们上班族也是不自觉的上班啊滑手机啦，下班追剧啦，三 C 的使用时间也很长，我们要如何让自己的眼睛舒缓呢？
1: 如果假设我们是属于比较脆弱的族群，我说为什么什么叫脆弱族群呢？假如说你本身你有家族史，你的家族史就是有一些黄斑部病变的家族史，
0: 遗传，
1: 对，或者是你有高度近视，你已经是高度近视了。那高度近视我们都知道它视网膜的确比较不好，黄斑部也比较不好嘛。那这样的脆弱族群，我们的确真的要多爱惜自己的眼睛一点，因为长时间的使用平板手机，那真的是对我们的眼睛有可能会造成伤害。
0: 啊，囡仔讲袂听变安怎，请问一下。就是爸妈都说唔好个耍啊，唔好个怕电动啊。可是讲每天啊，你讲你也一这一耶，医生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家长该怎么办？
1: 这个、真的是太难了。我觉得就会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就是真的还是沿袭我们古早以前
0: 用拱
1: 哎，就是用比较严格的管制，
0: 断你的网络，断你的三 C。
1: 我觉得那个都没有效，
0: 没有用。哎，真的，
1: 要我个人觉得就是父母亲就是多关心他，回到我们刚讲的就是比较多的关心，多的关爱，然后也让他不要有压力的学习，然后多带他这个能够在假日也能够多学习一些除了书本以外的东西，但是在功课方面呢不要完全交给老师啦。我觉得爸爸妈妈如果也可以多注意一下他在功课的完成的效率上，比如说今天他如果功课完成的时间真的到12点1点才完成，那这个时候真的要减少一些他的课外辅导的一个时间，也许他更需要把学校功课先做完嘛，
0: 对不对？
1: 那如果说学校功课本来就很重，然后又让他去学习很多的课外辅导，结果他回到家吃个饭，他要把功课完成都已经12点1点的时候，我相信这样对小孩子的不只是眼睛，对整个身体的健康都不好。
0: 对，
1: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要家长要做一些取舍，而且现在的升学的管道好像也蛮
0: 多
1: 元的，对不对？
0: 已经不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了，好不好？各行各业都可能行行出状元，
1: 是的，
0: 所以父母亲呢，你应该觉得呢，不完全是一定要进了名校，或者是呢一定要校排级哈，获取你的孩子健康呢。当他一旦如果生病了，你就哎呀，你健康的喝啊，哈，对不对？
1: 对，我们过去也常常在临床上会碰到有一些这个小孩子，他可能受到这个同侪的压力，也有可能是受到这个兄弟姐妹的压力，他在那个学习上没有什么成就感，或者是他就在学校受到一些我说也许不是真的身体的霸凌，他受到一些心理的霸凌都有可能。结果呢，爸爸妈妈带他到医院来看的时候呢，奇怪，视力就是很差，这个小孩子调节力出问题了，因为他受到很大的压力，所以他视力呢就没有办法到 1.0。
0: 等一下，压力会影响到视力？
1: 有可能，因为压力它有时候会让一个小孩子的那个眼睛的调节力变差。我们常说这个眼睛的健康其实有很多面向，要运动，运动一定是对眼睛的这个近视控制是好的，那另外运动也可以减压，让小孩子除了学习课业之外，他可以让他舒压，我觉得这个东西大概都是一个爸爸妈妈可以注意的，就是说不只是光是交给医生开药点药，父母亲可以做的其实还蛮多的。
2: 健康一把照，幸福雷报道。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来，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护尔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嗨，来哟，哈 ，Good morning， 天气还是一样的热，哈，烧蹦蹦啊，一大早就烧蹦蹦啊，那样热烘烘啊。但是哈，南台湾高雄，它还会有时候会下一阵雨，哈，啊的这个停，哈，嘿，啊的稍微跟它洒水一下，还不错啦，哈，嘿，毕竟哎，好，这个天气怎样还是要过哈，能够心静自然凉，哈，这的确是看看。是有影吼，心静自然凉。
0: 没有错，
1: 你人呐，心里安尼急躁、焦躁不安吼，不要说的天气温度多高，你家己都干嘛一直安尼一直热起来。
0: 对啊，真的天气热爱家己想办法吹凉。
1: 哎，对，
0: 这个真的很重要啦。
1: 哪里凉快就往哪里去哈。啊，没处躲的话呢，就是保持心情的平静，自然就会心静自然凉。
0: 是的，
1: 这两天世足赛休困哦，这个最后的这个比赛都要到下个礼拜了，
0: 周末了哈，星期天凌晨跟星期一的凌晨啊，先最后两场啦，先三四强，这个法国对上英格兰，然后最后的冠亚军赛的是所谓的阿根廷对上这西班牙，这两个拉美国家的对决，哇，这本这个拉丁语系国家大胜，冠军不是都讲西班牙语。
1: 啊，冠军都讲西班牙语，
0: 冠亚军都讲西班牙语。
1: 但是最近呢，一定有人看在网络看到说，这个目前呢，竟然有超过1600万人联署，要那个这个全球足协的FIFA要把它这个把阿根廷队梅西代表的阿根廷队要逐出把它逐出这个足协啦哈。而且呢，吼，听讲这个网站呢，吼，应该你即马声称讲已经收集超过破千万份的人数，已经来到1600万人联署，要求禁止，吼，要求禁止阿根廷参加2026年世界杯，吼，拢已经要拍冠军赛啊，讲咧禁止参加，吼，禁止阿根廷参加。那这个联署的理由是讲，吼，这个国际足总啦，吼，国际足球总会啊的 FIFA， 好，甲裁判都偏。谈梅西跟阿根廷队，认为说这边的比赛呢，其实胜负已定。虽然阿根廷已经要进入打这冠军赛，但是我就讲说啊，阿根廷不会赢啦，纵然赢了也胜之不武啦，都是靠这个裁判的偏袒，安尼就对啊，好。这个代志呢，我就在人嘛，感觉很压抑。真的，那么多人联署，要这个足总呢，把这个阿根廷这个逐出比赛哦。啊，够可怜，当然是不可能，当然不可能。但是最新的消息人说，这个什么1600万人联署哈，那这几乎是会使讲是虚拟灌水的哈。短短几天的联署，竟然都超过1600万人，而且还是针对着梅西的阿根廷球队哈。所以讲哦，人讲这是虚拟灌水的啦，这个社群平台呢，这个他们也知道啦，的确是有人去灌水哈，反正这种的得当重复投票的嘛，重复的哈，所以讲是灌水的啊，不过这件代志呢，虽然是知影讲有一点灌水，但是来举办这样的一个平台哈，联署的平台要把阿根廷球队逐出足总哈，好来。这个惹怒了梅西了，梅西也不爽啦。好，来阿根 根廷及美加墨世界杯四强赛以2-1逆转胜击败英格兰，连续两届呢挺进这个决赛。其实英格兰队应该的赛后应该的嘛，我承认啦，的确是家的就是不会像大家认为说啊都是裁判啊偏袒这个阿根廷球队哈。好，这一场他们真的是的确是逆转胜了，击败英格兰哈。但是梅西呢，因为最近这个社群平台，因为这个有一些号称1600多万人联署要把阿根廷啊逐出足总，认为阿根廷的这届这个比赛呢，是因为得到很多裁判的偏袒，所以才会进入到现在的这个战绩。这个天王梅西呢，赛后很生气，他很霸气的反击哦，梅西霸气反击哈，一强调。目前阿根廷的成绩绝非侥幸，这是梅西说的，说阿根廷目前的战绩成绩绝非侥幸，没有任何东西是平白无故给我们的，做出这样的一个声明跟霸气回应。梅西以坦白讲，伊讲连续两届呢闯进世界杯决赛，这是非常罕见的成就。伊讲，如果我们今天输给了英格兰队，那肯定也会有人跳出来胡说八道，但是我们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然后就是咱拄则讲的讲，不论别人安怎讲，过去这四年我们就是最强的，证明我们的一切呢绝非侥幸，没有人施舍给我们任何东西，以及各位当然就是在回应这个目前有就这样的网络讲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足总这个这类裁判偏袒梅西，偏袒阿根廷。
0: 网络上嘛，什么人都有，
1: 对啊
0: ，就所以听听就好了。哎呀，1600万，笑死了！
1: 不可，其实哈，这个代志哈，这有人在想说，为什么好像阿根廷球队哈，为什么好像阿根廷是南美洲的嘛？但是人讲吼，其实这个拉丁语系的球队呢，对阿根廷都不太爽，为什么呢？好，来根据呢外国的媒体分析哈，其实有足侪拉丁美洲的民众啊，拉丁美洲的民众认为阿根廷人比较倾向。把自己当作是欧洲人，而非拉丁美洲人，就是因为安尼，这个也是一个原因之一，所以呢，就一样是拉丁美洲的球队，为什么他们这么不喜欢阿根廷球队的啥呢？甚至有一部分的阿根廷球迷过去的巴西，各有这个涉及到有种族歧视这个问题，所以渐渐的阿根廷球队累积变成其他的拉丁美洲的球队的国家对阿根廷的不满跟反感，原因就是阿根廷比较把自己当作是欧洲人，不是拉丁美洲人啊。您较高兴就对啦。
0: 拉美人不要那么自卑嘛。
1: 好吧，
0: 对啊。等你拿了冠军再来就说啊，是属于拉美还是属于欧洲？哎呀，有实力的人就讲话啊，哎呀，不然你就用实力击败人家，这世界就是这么简单，浪得起比你高啊。

或许阿根廷人根本没有这么想啊，对不对？嗯，就对阿根廷人可能就可能没有这么想说啊，我就是拉美嘛，啊，或者他们觉得说，哎，贵体阿根廷也有所谓的南宫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这个所谓的上个世纪就那个南美洲的巴黎嘛，然后这经济好啊，然后景气也好啊，然后实力又强，然后当然你说那既然这个整个在南美洲里面其实阿根廷那个时候算是富强，但是就有点像是落难贵族一样，那个到这个后来的是因为这个专制政府的关系，所以基本阿根廷通货膨胀就很严重嘛。那阿根廷人就是他如果这一个点心态说回不去了，还在停留在上个世纪这种我好像这个阿根廷很功成名就那种样子的话，那没办法，你就被其他南美洲的国家给讨厌，说你现在经济也不好，只是一个足球比较强，你又比较了不起，可是人家阿根廷就是打进冠军赛了。

0: 这美加墨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呢，即将的下个礼拜的差不多冠军就诞生了那目前所知影，美国总统川普听讲将要亲身出席哈，19号由西班牙对决阿根廷的世界杯决赛。
1: 因为就那这个在主办的时候之前哦，其实这类四足外卖在。世界足球杯的主席，他就有哦，一叫泼川普呢，他那个时候就送了一个什么和平的奖章给给川普，还颁给他一个奖，反正还有这个所谓的冠军赛的这个门票给他，还叫泼哎，也打了咱川普爱听一种话啊，所以当然他一定会去现场去参与啊，干嘛讲哦啊，虽然美国当然没有晋级啊，但是作为东道主的美国哈，川普一定要去热闹一下，但是这次这个真的办的还蛮。成功了，就票房哈在三个
0: 非常好，
1: 非常好啊！
0: 美国赚大钱呢、
1: 啊，对啊，不止啦，就是西班牙
0: 足总
1: 啦，包括这墨西哥，还有那个
0: 加拿大
1: 都赚钱啊，这次都这个都赚钱啊，世足也赚钱啊。
0: 所以哈，川普呢，第一个19号的，咱台湾时间应该是20号，然后这个冠军就会产生哦。川普告示也依照惯例的赛后呢，亲身将世界杯冠军奖杯呢。颁发给这个胜利的队伍。最后冠军的这个比赛的场地，是在纽泽西哈，纽泽西的纽约体育场哈。最后的冠军赛，这场地是这样。

0: FM 是48支队伍嘛哈，嗯，今年是2026嘛，下一次就是2030的世足杯嘛，韩工下一次2030的世足杯哈，这是 FIFA 的主席啊，他是这个世界足总的主席，然后说可能哈未来哈，今年是64队啊啊48队，办得不错，下一次要扩编到64队、64家、64个国家。其实啊，没有啦，那个就是要让中国去进来，因为中国这个市场太大了，所以这个不管怎么样啦，你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中国，人家就是这么大的市场，就是会替你做一个量身定做，因为咱打个咱中国人就消卡球了嘛。那今天接下来如果中国如果举办世足的话啊，即便哈这个世足赛有一个就是说，你只要是主办国的话。啊，你好像你们这国家可以自动哦，就跳过所谓的这个资格赛，就直接可以打到这个会内赛啊。但是你又不能做得太难看哦，所以 FIFA 的主席下一次要准备要扩增到64队，64队真的很夸张，
1: 跨个度孤去，跨个拢袂记得的比赛、
0: 不会。你看这次是但100多场，还是场场爆满啊、哎呀，这。资本其实是很可怕的、
1: 欸。下一届你都有
0: 还不知道
1: 。
0: 等下查一下，要查一下。但是下一届可能会就扩编到64队。
1: 好来齁，这个有人今嘛都在了有，又说齁，到时候呢，这个冠军赛那是这个冠军产生的时候是川普去颁奖嘛。啊，川普的当天一定会有人问他说，欸，你到底今年的足球赛你是支持哪一队？支持哪一队啊？齁，就有人说到时候川普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很有趣的答案齁。而且呢齁，就今天哦，川普以这个家己纽约川普大厦举办一个国际足总招待会，啊，其实像国际足总哈，足球总会的这个去年才在这个川普纽约川普大楼内底设立办公室，所以川普呢就在今天要在他的川普大厦里面哈招待足总哈，有一个招待会的这个。到时候如果人家问川普说啊，你今年这个世界杯足球赛你是支持哪一队哈？哦，党的爹爹公公一定会有人问他这个问题啊，川普一定会回答，而且他的回答应该是啊，一定是很有趣哈。我的有啦哈，我在猜啦哈，川普一点功，我当然不知道啦哈，到时候他呢，如果是我得想象川普可能会想象说，我当然啦，因为美国队今年有参加哈，虽然是不啊，16强止步嘛哈，一点功我是支持美国队，但是美国队后来没有晋级嘛哈，晋级到最后决赛，那最后我当然是支持冠军队啊，一点是安尼讲的，是不是安尼，我唔知啦。
0: 2030的哈，今年2026嘛，下一次的世足杯哈，2030是哈这个
1: 在哪儿？
0: 这个是世界杯足球赛的百年纪念哦，所以百年纪念这下一次举办，哇，很震惊呢。阿拉贡嘞，下一次哦，因为是世足杯百年纪念，是由3个国家共同联合主办。哪3个呢？这次也是3个国家嘛，美加墨哦，这北美3个国家连起来，对不对？但是下一次的足球赛是西班牙、葡萄牙。哦，还有这个所谓的摩洛哥、
1: 西普摩啦，
0: 西普摩
1: 啊，西普摩，西普摩如果像今年这样，很热闹，
0: 而且为了哈致敬第一届的主办国嘛，第一首场的比赛哈，将哦在这个南美洲的乌拉圭跟阿根廷与巴拉圭举行哦，所以当这可能这一场或2场啊，所以下一次的世足赛的话哈是第一次。好，横跨全球3大洲，但西班牙、葡萄牙就在欧洲嘛，摩洛哥就是在非洲，然后再加上南美洲的这个乌拉圭跟阿根廷这样子，哇，所以下一次 百年的所谓的百年的世足赛，哇，这个一定很精彩啊！如果球队如果要扩编到64队的话，可能中国就会进去了。阿凡中国人哦，都是心心念念就想要踢世足。啊，但是其实 FIFA 哈，这个世界杯足赛本质上就是一个商业模式，能够想办法赚钱的哦，他就要想办法把它赚钱。另外，这边中国虽然他没有踢进世足赛，可是你在场边哦，中国的这种
1: 广告
0: 无所不在，
1: 广告投资。
0: 什么蒙牛啦，怎么样？有没有？所以是 FIFA 主席一定看到这个商机啊，想办法哈，改规则要让你进去。没办法，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哦，资本说话。
1: 国哦，来，上新诶，这个消息，法国的国民议会呢，伫最近这两天正式通过一个叫做协助死亡方案哦，法案哦，协助死亡法案哈，这样一听大概大家稍微可以理解了哈。其实像这个法案呢，已经是缠绕多年呐，哈，伫这个法国的国会哈，已经很多年啊，一直拢是纠结在道德跟政治哈，道德跟政治的争议哦，争议之下纠缠多年，缠绕多年，到最近终于画上句点哦，代表象征总统哈，法国总统马克宏他推动的重大中大社会改革哦啊，达成关键的里程碑哦，在马克宏即将下台的时候，这个法案呢哈就通过啊，这个法案的是供允许患有不治之症的成年人在严格条件之下申请协助死亡，并且选择自行服用药物，或者是由医疗人员协助执行。简单讲就是
0: 安乐死啦，
1: 对啦，安乐死哈，终于在法国的国会呢取得立法许可通过安尼哈。不过反对这个法案的人也嘛担忧讲，那这样会有违生命伦理哈。所谓的生命伦理又是怎样呢？生命就是要自自然然的让他自己这样哈，硬拖到你家己袂喘气为止哦。这生命伦理，但是我就这人现在也更多的人认为，也很多人认为讲，生命。对啦，你讲自然，你能够自然死亡哦，生命的伦理就是应该要这样。那所以一直以来我就这样反对这种安乐死的下呢啊，所以讲这两个哪个才是正确呢？好，哪个才是正确？
0: 没有啊，你老公有开放安乐死，就是有一个选择嘛。不是这个反对的人就是，
1: 反对的人
0: 没有，反对的人想把安乐死想得太简单了，好像他简化说啊，我今天、
1: 你自己可以结束了。
0: 对啊，你即使没有安乐死的这种规范的话，你自己
1: 早晚也是要死、
0: 啊。不是啦，你如果你想要轻生的话，想要轻生的没有人拦得住你、但是变成说。你让这个有安乐死需求的这类族群有这个需求，你多一个选择嘛。而且咱买共轨嘛，就讲你安乐死，讲我想安乐死就安乐死。这个瑞士的这安乐死的规有这个方法，但是规定就严格。哎，买评估就最不是讲我今天讲啊，今天心情不好想去安乐死，这对不起。
1: 对，要从患者
0: 医学这样的
1: 心理状态
0: 不可逆的病情，
1: 对吧？该也病情该医学。该医生的评估、这医生的那个这个整个的医疗这个参考这个很多啦哈，而且方法可以选择，家属同意。咱跟他讲，迄阵富达人他最后是在瑞士执行安乐死嘛，但是伊要进行这个安乐死之前，伊招水叔招几啊抓，对不？也不是说我要去打个电话我什么时候去就那这个也是要跑了好几趟也不容易。所以说现在法国也通过了，
0: 没错啊。

0: 好来，南都阿公哈，我们刚刚讲到说，法国最近通过在国会通过的这个协助死亡啊，简单讲就是安乐死哈，立法通过哈。那南阿公其实这是有背景的
1: 哈，为什么哈？
0: 法国人已经嘛哈，法国人口也是在快速高龄化，好。快速高龄化、嗯、那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慢性病的照护需求、让安乐医疗跟临终选择变成社会的难题，
1: 赶快来问
0: 对啊，对啊，这位，
1: 对啊，就年纪大、病痛多，然后需要长照、但是这个长照，这个工课个一般法国人个外者，个需要外籍来做、一样啦，就是这样子。
0: 你长期的安宁照护需要的时间、
1: 金钱之小为主啊，
0: 这社会难题啊，真的是社会难题哈。所以长期以来，真侪法国民众啊、为求死。为求死 得有尊严、不得不他们都到瑞士去等安乐死合法的国家、
1: 对啊、
0: 就是
1: 平安年嘛、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咱进攻个
1: 真的是太滥用，而且安眠药的副作用超乎想象、嗯、其实安眠药分好几种种类，一个叫 BZDZ BZDZ 类这个、嗯、这个种类的，吃这个 BZD 这种安眠药的话会有怎么样呢？容易啊，咱马进讲马公鬼，容易失智。嗯，然后容易让身体不受控，容易滑倒，然后这是第一种
2: 滑倒，
1: 嘿，第二
2: 滑倒哦，
1: 对对对对，
2: 哎，讲硬攻硬攻，晃神晃神啊，哎呀、啊，
1: 第二种安眠药叫做 Z drug 哈、嗯，比如说这个有 Z drug 这个代表的安眠叫史蒂诺斯哈、嗯，这个史蒂诺斯 Z drug 这种，你吃了安眠药的副作用会怎么样？
2: 梦游，
1: 嘿，对，或者是断片，嗯、或者是断片，
2: 断片的、就是。会有一个时间会失去记忆啊呢？
1: 对，哎，啊你若有咧食安眠药啊，啊个啉酒的时阵哦，哇，
2: 那
1: 效果会
2: 那就痴呆了，
1: 那个效果会又
2: 加速
1: 加成哦、嗯，而且安眠药时间一久会有所谓的耐受性，就是抗药性呐、啊。
2: 嗯嗯，
1: 你这多开始食一粒就好困的，一礼拜了，你哎干嘛一粒无啥好困，按两粒、三粒、四粒、五粒，最后愈食愈重，愈食愈无好，而且在安眠药戒的时候会有所谓的安眠药戒断症、嗯、哇，那个这个戒断的这个时间上你会很痛苦，
2: 干那咧解毒啊，那
1: 一解毒更加困难、嗯、所以安眠药真的是一条不归路啦、嗯、今天跟听众朋友说，如果你刚开始如果干嘛搞太困啊，没喝困，绝对绝对哦，不要走上吃安眠药这一条路、嗯、那是一条不归路，不归路。
2: 嗯嗯，所以讲吼，咱讲咱诶，听过很多那种不能睡觉的人吼，诶、欸，我能讲啊，饱汉不知饿汉饥啦吼，八肚的人唔知道枵饥的人的艰苦，会困的人你嘛唔知讲未困的人艰苦。系讲吼，系就是讲，诶，你尖连一支尖那个涂骹的声，你都看，你都听有听到，吼，更加夸张讲，连狗牙的蛇你都有听到迄个声，啊，你讲狗牙的蛇哪有声啊？未困的人吼，哦，又。其实半暝吼，人讲诶半暝地灵开轻的时阵哦、嗯，还真的吼、嗯，这个只有失眠的人、失眠症的人才能说出这种话。嗯、
1: 没有
2: 我这句话不是我家己想的，我是好困的人，我是听迄个未困的人讲的哈。啊，所以讲哦，我也曾经听过周边有人因为失眠哈，长期失眠，好自己的配偶哈，那、嗯、配偶失眠，转咧吼，啊，为都市搬个砖卡，为砖卡搬去海边，为海边个搬去个山顶，好、嗯、想要避开哈。这个环境干扰音，结果没有用。搬到哪里，没困的，就是没困的。好，你去搬去外太空哦，我是嘛是无，嘛是无跟嘛是同款哦。所以讲哦，这种睡不着、不能睡的人，真的超级痛苦哈。那种长久下来，身心灵的痛苦哦，真正是言语无法度形容诶。
1: 对啊，多开始其实拢不是真正足严重的困未起，就是说图个方便嘛，啊，吃个安眠药哦就很好睡。但是慢慢，你就会有所谓的。安眠药成瘾、
2: 欸，
1: 哦，这个真可怕，
2: 嗯，
1: 哦，所以成瘾就可怕了。
2: 对，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开始吼，一般你开始咧，干嘛困眠较不好诶？你啊，当然有很多原因啦，有的是吼压力吼，你的生活压力、功课压力、金钱压力、婚姻造成的压力，种种哈，有些是环境所造成的干扰哈，啊，有些是因为。身体的病痛哈、嗯、啊，长期来累积来转的哈，一天不能睡，一个礼拜不能睡，一个月不能睡，嗯、然后接下来就是日日都不能安眠哈、嗯。这种的情形哈，其实那就是因为总不管其身体原因哈，生理心理压力造成的，好失。

0: 眠，其实那都是因为这些外在因素已经干扰到你体内的荷尔蒙。其实就是你的荷尔蒙已经被这些原因、比那些原因干扰到，已经失调、失调。所以说把它调回来就是护理元素，调节你的荷尔蒙内分泌就是护理元素。不要一开始你就去吃安眠药，安眠药重点你要吃，你就吃一天两天短短效型的，比如讲，可能我都这最近有要冲啊，不行，不能好好睡，不行，这个紧张。但是一天两天，你就不要再继续吃，加了去你都不归路啊，所以护理元素它从荷尔蒙给它调回来，所有的压力会释放，所有的干扰都会变成影响不了你呀、影响不了你呀、护理元素。
1: 啊，佮加一咱的得力酸哦，钙粉稳定咱的神经吼，稳定。神经稳定荷尔蒙，人自然就好睡了。
0: 得力珊瑚钙粉来自日本的，最好的全球最佳的钙质产品哈，补充品哈，好，这个保健品哈，得力珊瑚钙粉，还有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天然的植物的，
1: 没错，
0: 天然植物的，好，这个荷尔蒙调节平衡剂哈，护理元素阿哥
1: 来做，你不能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得力珊瑚钙粉，指定版位，电话叫上恁的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全国都有卖哦，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南讨要共轨啊，就法国哦通过所谓的就是简单说就安乐死的这个方案嘛。可是党员咱阿公想到法国吼，看起来这么自由，然后的法国大革命就是现代民主国家的起点嘛，自由、平等、博爱。我党员党去法国的咱阿公哇，因为思想其实是很自由的啊，你爱干嘛就干嘛，只要不要爱到别人，其实没有什么人要管你啊。为什么像这么自由、开放、民主的国家吼，他们的这个安乐死的这个法案，会比他们周遭的邻国，包括对嘞，水苏、瑞士嘛，他们邻国有瑞士啦，所谓的荷兰也有哈、荷兰哈或比利时哦、这个都有已经有安乐死的国家，瑞士、比利时、荷兰，但是这类法国的邻国早就有安乐死啊，反而法国会比较慢，为什么呢？我刚刚听到我就说，法国那尤其兰都要对法国等来哈、其实哦，法国哈、你说它自由开放，但是另外一面它也又保守。为什么？他以前是什么所谓的政教的中心、最主要还是保守派。法国在这个保守派就是比如说他们有天主教嘛，就是信仰在法国信仰天主教的人还是很多的。天主教了让他共轨嘛，他们对这种生命啊，你如果过于人工的去干扰去介入列生命齁、是没有办法善终的话、这个觉得说这有被违背他们教义的这种方式。所以这种保守派人是呢，对于这个国会呢，讲要提出这个安乐死的法案时阵，吼、保守派人士就会抗议。啊，保守派票嘛加多啊，对不？保守派的票也很多啊，所以你不要看美国好像，
1: 所以慢慢也会回归到保守啊，哈。
0: 对啊，但是时间一拉长了，时间到了，法国嘛高龄化社会啊，保守派人士买老买讲，哎呦，我较早个少年的时阵，拢干嘛讲安乐死哦？迄个讲什么安乐死？但是刚刚家己老辛苦白听，想要安乐死的时候、好像觉得国家也是需要这个法案、我其实我是蛮支持安乐死的，因为不是安乐死的是讲你就会变成一个人工的一个轻生，不是，是有尊严哈，那能干嘛？有尊严。然后有合法的管道，又有诊断，医生的诊断能够让我们生命在有尊严的底下获得最后的旅程，这样子，
1: 没错。

前一开啊吼，这个韩剧有一部韩剧呢，叫做《震撼教育》哈，啊，铁拳教育，铁拳教育哈，也是讲轰动很多哈，这个应该讲是哦，在亚洲甚至在全球都热播哈，这热门的韩剧《铁拳教育》，内容都是深入探讨校园的霸凌啊，个教啊受教权哦诶低落，还有恐龙家长的议题哈，所以哦这一部戏呢，这一部韩剧为什么会引发观众强烈的共鸣？大概就是很多人在教育、在学校也有类似的这种的情况，所以剧中大快人心的教权保护局介入处理学校里面争议有争议的情节，这个真的是大快人心啦哈！哎，甲听众朋友讲呢，现在南韩因为这一部剧呢上演之后得到那么多的共鸣，南韩今嘛真实版的吼铁拳教育要成立了呢，铁拳教育局真的呢好来由南韩的经济教育厅宣布呢将要正式成立一个教育教育齁，没那讲应该是属于教育监督的监齁，直属的叫做教权保护团齁，叫做教权保护团。未来在韩国第一线教师如果那拄到奥克的家长齁，恐龙家长齁，或者是很多会恶意检举，对不对齁，我所以说有的老师就变成说不敢去教学生，对不对，恐龙家长你齁，你对我的孩子怎样，还是怎样，他对你不爽，他就给你检举，恶意检举，所以变成齁，大家如果看铁拳教育就知道齁，所以未来就是说他针对的齁，这个南韩的第一线的老师啦齁，老师啦齁，老都的奥克还是恐龙的家长给你恶意检举的话，那将会由教权保护团有专责人员全程协助你，好协助这个老师的对，那就是以后就是整合整合一个单一的窗口，那教权保护专员一对一来相挺啊呢，好，都的恐龙家长拍改哈先啦哈，都是可以这样子哈。而且他是双管齐下，他会有119小组还有法律团队，成为这个教师最强的后盾。

0: 我觉得这样不错啦、嗯、因为现在这个师生关系在这个年代真的还蛮紧张对立的、喔、你变成老师在教书的时候不太敢积极教学、啊、我想我就有教这样卖压缩顺利、喔、把这一届的学生、喔、带完教完就好，我包括我自己有这个这老师的这个朋友工作，现在台湾很多老师的心态就这样子嘛，因为学生如流水如过客、喔、以前当老师的时候，哎、欸，我台湾你台能够考上这个师范大学，然后去当老师，是一个很荣誉的这种事情呢。然后吼，然后被去嫁乡，然后传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吼，一直那边嫁好像就说热血满满，但是起码哦，只要平安顺利下庄哦，不要被家长或者是学生给检举，这样子就是阿弥陀佛了。嗯、尤其加上金马那种所谓的哦，这个手机啊、社群啊，而且公即便下课之后，哇，你我家长哈下课，卡大可怜，
1: 三更半暝嘛在跟你哭。
0: 哎、欸，老师啊，阿明仔美术课被炸下，阿文金啊，我讲伊袂记啊，联络簿袂记，你签嘛啥啥啥啥，哇，真的哦，就变成24小时的客服。
1: 所以金马的话，很多学校都招老师。他早期吼，就这流浪教师吼，找不到着陆的学校吼，啊，今嘛不是，今嘛是就这学校吼，招师不满，不是招生不满，是招师不满吼，哎，啊来，不过这个南韩因啊，也这个目前已经嘛在咧成立这个教权保护团吼，因嘛讲啦吼，他们强调，伊讲其实不要看到那一部韩剧就以为南韩真的是这样，伊讲现实的制度呢会跟戏剧不同啦吼，伊讲绝对不会有什么采取任何暴力，或者是侵犯人权的私刑啊！哦，就是讲教权团体不会用暴力，不会用私刑的对啦，吼，是透过正当的行政调查、甲法律的支援，以及冲突的调解、订定合法的程序，来帮助老师度过的危机。安尼，啊，这样
0: 对啦，就是等于就是多一个这个机构，让老师方面吼，卡扎起学生要去申诉嘛，申诉无门，而且现在变成让老师有一点可以去申诉的这个管道，不是学生，而且家长讲的东西对，就老师讲的嘛，听听老师这边的说法。
1: 对啊，所以这教权保护团是几乎比较倾向就是，当然调解师生之间的啦，跟还有跟家长之间的哈、啊、但是因公哦，今嘛南韩不少老师呢，真正深受哈深受的恶意检举所苦哈，因此呢，教育厅全面被彻查相关的案件，并且利用这么暑假期间先清理一挂一本来就积压在那里的个案哈啊，如果老老师因为事件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好也会透过哈这个吊校哈，得把你吊去别个学校，好定定的保护措施，和老师呢会当减低的一些压力源。
0: 我觉得这个关系其实不是很对等，因为学生啊，通常被教授的学生都想。未成年嘛，他们如果恶意检举，还是讲，那讲去编造，那讲无代志吼，无中生有的事情，即便最后调查完成了，老师是吼，我讲怎样这件代志是假，老师是不要说无罪啦，没有根本没有这件事情，但是这中的过程，这折磨啦，身心的折磨哈，包括好不只是有这个学生，还有这个家长，如果同班的学生跟家长干嘛讲，哎、欸，老师你在当安呢？我的讲过嘛，我们别人分享过讲讲，因这个学校同校的里面有国小六年级的这个女生哈，然后咱讲小学六年级女生在青春期，然后在
1: 暗恋老师，
0: 暗恋体育老师，男体育老师，哇，结果。伊甲老师告白哦，即国小女学生甲男体育老师告白，就老师讲当然无可能啊，男体育老师讲我笑诶，
1: 我
0: 他个派
1: 呀，真倒不爱呀，
0: 啊结果吼，结果即个国小女学生吼，伊就甲妈妈讲吼，老师去摸她还是怎么样哦。告白不成吼，然后诬告老师，结果第一时间这个男体育老师他就先被怎样暂停嘛，因为调查期间他的工作就被先被暂停啊，最后你们暂停就打开工，哎，这男老师想要不来上课，发生什么事情打开电话咧吼，耳语一定会有嘛，我听说他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哎。 讲 gay gay 嘛变成真呢、嗯，这个对他之后的哦这个教学
1: 这个很难证明，
0: 对啊对啊，
1: 很难证明说我没有做这件事，
0: 对啊
1: 啊对啊，所以、
0: 啊、即便你证明了，
1: 证明了，
0: 我讲现在人都证明了，哎，人无现在资讯太多，嗯，即连家长第一时间听到说啊，男老师摸女学生，不管他最后有或没有，我干嘛现在家长很不理性，
1: 就毁了啦，
0: 就毁了啦，
1: 就毁了，所以铁拳教育来的嘛，有有直接是安尼
0: 啊，
1: 女学生哦，伊都个伊都吼吼诬陷老师啊，吼就老师好像在处理一件事情，阿姨干嘛讲哦，伊干嘛讲伊未送老师安尼处理，伊就转呢吼再去诬告老师讲啊，也是对他那个意思讲对老师对伊的骚性骚的丢啊，结果后来那个老师也是被停职调查，整个人是整个老师的迄个形象哇都被传得很难听哦，后来那个男老师自杀了，就这样，
0: 对啊，对啊，
1: 就自杀了，没有错。所以这是当的，那是戏剧来的演的。那但是你看真实里面，
0: 有啊、
1: 真的
0: 有
1: 哈，好、
0: 啊
1: 哦，真的有。所以
0: 而且你不要觉得小孩子很单纯、啊嗯、我其实我觉得小孩子是最邪恶的。嗯，我觉得现在小孩子很邪恶、嗯，因为小孩子呈现出来的个性就是人的本。嗯真正的本性，嗯，哦，伊人算计啊，算计啊，现在囡仔足巧的啦，不是像刚才、嗯、哦，戆戆啊，足纯真，嗯，手机啊，啥物都无，伊、嗯、他接受到了资讯，吼、嗯，还是讲以这群体的流行什么、嗯，很多都比大人还要更清楚。麦麦干嘛讲啊？今麦囡仔就单纯没有。
1: 韩剧里面，最近韩剧很红的一片叫做《金特务》哈、嗯。嗯有没有哈？啊、嗯，他也是很红，收视率很高的金特务。来对哈，伊本来是一个他爸爸是一个特务的对了，很厉害的特务哈、嗯。就是他的女儿后来就是被一个黑道的黑帮的大佬的女儿哈欺负霸凌，在学校欺负霸凌嘛哈、嗯。后来呢哈，这个这个黑帮大佬的这女儿就把这一个特务诶。女儿哈，把她有一点就是讲叫人出来，该叫出来，叫人给拍，哎，家己提针啊，给攻他看哈，啊，攻一个哈，转呢，哦，就倒在地上啊，就以为他死掉了，后来就透过哈，好，诶，一挂在黑道的这个手下呢，去把他尸体要处理掉啊，呢，哈，好，这个。这一部片啊，但是详细情节我们就不讲哈。后来呢，他这个黑道大佬的爸爸哈，知道公咱一女儿犯了这个事情之后，哇，也是很生气哦，的公啊，你有啥？你这个代志，你爱跟爸爸讲啊？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你？当然，女儿也编故事给爸爸骗啊，骗说那一个同学都霸凌我，其实是一个霸凌人啊，那一个特务的女儿哈，好，其实是他霸凌人家啊，他爸爸因为已经闯下大祸嘛哈，好的杀人了啊，爸爸怎样了哈，爸爸的公，你为什么不帮跟爸爸坦白讲哈？你这样子隐瞒爸爸，爸爸很伤心，结果他很害怕，哦，他就都编谎言说哦，因为他怎样他都欺负我怎样哈啊，所以爸爸听完之后改扇一个嘴皮。好，赶早给他扇一个嘴巴。好，嗯，这个时候他女儿也是很恐惧哈，一共哈连最疼我的爸爸现在都不疼我了哈，都不站在我这一边了哈。给扇一个嘴巴，代表讲哦，他真的是做错事情了哈，啊，也没有办法隐瞒安尼。但是爸爸给扇一个嘴巴了，给他讲一句话。如果你想要处理，你想要处理他，你应该跟爸爸说。意思，伊生你的嘴皮是讲这个代志，你哪会跟你动手去做啦？我叫你听哩，你这个代志，你有这个代志，你爱跟他讲，吼，哪要跟他修理，你就跟爸爸讲，爸爸来处理就好啊，哪会得你家己去动手去做？好，所以讲哦，真的，你看这就是恐龙家长嘛，吼，才会养出这种恐龙孩子，教出这种恐龙孩子，在学校还霸凌。人家结果把人家打死了，打昏死了，哈，好，还欺骗爸爸说我是被霸凌的，哈。

0: 咱进攻个，
1: 咱平时吼、喔，脚好好的时阵，你爬楼梯一杆一杆打起来，感觉的，都足平常的代志。啊，你若曾经过吼、喔，那种脚无法度疼，还是无法度使力吼、喔，你变作要爬一杆，拢爱两只手，其实也拢靠手的力去扭扭迄个楼梯的扶手，吼、喔、扶把扶锁安尼，吼、喔、用安尼，把迄个扭起去，吼、嗯喔，你要站上一个阶梯，拢要有一个力量啊，来个扭起去，吼、喔嗯。啊，平常你若好好。时阵你是家己安尼一杆一杆一杆一杆，感觉轻轻松松都我都打起来。卡不好的时阵，哈，整个退化的时阵，你背节楼梯的变作是哈，真的是，所以是安那今嘛就在老旧公寓啊，开始咧装电梯，啊是安那啦，有年纪的人都爱搬落来住楼卡，哦，对不？啊去游览、去旅游、去佚佗的时阵，你看只要看到爬楼梯的哈，就望梯兴叹，导游啊，你啊对啊，我敢会使迈起咧，我都只等人倒啊，哦，啊来啊，唔得爱起来，我嘛就想要起来哦，啊。都无法度吼，所以有这样的经验的朋友就了解。所以讲，咱的骨头关节，咱是会退化、会老化，没错哦。但是有保、有保养、有保健，
2: 对啊，没有错，没有错。
1: 你嘛看到有人几百岁啊，个溜溜起来呀，这边哪讲吼？不是讲哦，年纪大一定的爱不，一定的大家拢赶快安尼吼，这就是会当无赶快吼。
2: 对啊，那讲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了吼。你卡无法度行吼，那个世界这么大，就是所在会当去，啊，你无法度行你。你刚刚快提出，大刚底下怨天尤人，真的不用
1: 坐井观天，大刚都在坐贼井观天。
2: 我根本不一定是坐井观天、你可能提出，你也买当很丰富，你的精神世界可能很丰富。但是我当下啊，看电视、看手机啊，还是听收音机，都没有你自己去感受一下。我比如说我跟你讲啊，融合偌水啦，法国偌水啦，我当下水甲败吼，你要家己去亲身去体验看看，
1: 把你书本。
2: 坐在河边、早上清晨的微风吹过来的、这个绝对不是快递出来、
1: 不是从影片
2: 或电视上可以感受到
1: 电视照片、里面可以感受得到的、所以
2: 无感嘛、对吧、我们是跟他听跟看你要跟身体去感受、你如果要感受你第一步你要走出去这份机坐十几点钟、你坐下歪腰去对吧、这其实这身体健康很重要、这好的心态还是你人生下半场不管要去退休啦去旅游啦吼还是各位做什么代志没一个健康的心态拢免讲啊。
1: 得力酸乳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吼、记得这两样产品吼针对咱的骨头骨质体质啦、身体的能量啦吼肌肉啦吼、关节的强健吼得力酸乳钙粉加来自美国的得力钙油。
2: 介绍拢是2500块指定有帮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以上广告。

0: 1980年代日本有一个名词叫做巴黎症候群。什么叫做巴黎症候群？这是日本精神科医师太田博昭在1986年的时候提出。因为在那时候日本人很有钱，现在日本人是不太出国了，不要说连这个连着亚洲不太去的，更何况是欧洲。但是在19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日本人很有钱，所以日本人常常去欧洲或美国玩。所以在那时候日本人最喜欢的国家就是法国，最喜欢的海外城市就是巴黎。所以齁，因为以前日本齁，在这个80年代时候，不管报章、杂志、媒体，还是说流行的餐厅齁，在日本流行四家餐厅都是跟法国有关系。报章媒体上都充斥的说啊，人生呢、啊、有一如果、要出国的话，一定要去选一辈子选一个地方要去的话，那个地方就是叫做巴黎。巴黎齁，但是当大家真的存够钱，然后出国去齁，日本人出国去巴黎的时候，哇啊靠去啊靠靠齁，去到巴黎什么什么电视上广告的电影里面看到的齁，音乐听到的，书里看的巴黎，跟我看的巴黎很美丽没有错，但是很多小细节齁会让日本人很崩溃。至于是什么细节让日本人很崩溃，诶咱但是得点讲齁，包括我这一次齁本来就有耳闻的啦，但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本哦，全程哦都是在整个在法国境内，不用到巴黎哦，我就可以感受到所谓的什么叫巴黎症候群，还是说叫法国症候群。
1: 先讲一个吧，
0: 哎，好吧，什么叫做巴黎症候群哦？其实哦，这就是说哦，对，期待很高。但是现实上你落差很大，尤其吼，大家去巴，大家看啊，迄阵那看到巴黎香榭丽舍，香榭丽舍大道啦，巴黎铁塔啦，凡尔赛宫啦，凯旋门啦，哦，这个真的很漂亮。但今天来到巴黎去，准备干嘛？从这個景点，第一个，人个嘎嘎滚很多，很杂，人很多，很漂亮，真的是很漂亮，没错。然后再来第二个让那个时候的日本人很崩溃的，就是什么呢？环境很脏乱，打杂工你不能哎，就清洁型了嘛、哦、日本到处都很干净啊、哦、日本很守规矩啊，连垃圾都、哦、自己的垃圾都带回家去丢，但是一到巴黎哇、哦、笨蛇欧北蛋啊，昏头啊齁，就抽完烟的昏头。
1: 烟蒂满地。
0: 满地丢齁、哦。然后呢最严重的齁、哦、这个也是让我这次最崩溃的齁、哦。到处齁、哦、大街小巷齁、哦、都可以闻得到尿骚味。嗯。啊今天尿骚味更不是狗狗、哦、不是狗狗的、嗯、可能也有狗狗的啦、嗯。但是最主要为什么法国到处都是尿骚味呢？嗯。等一下再跟听众朋友说齁、
1: 哦。尿骚味还有狗屎勒。齁齁齁。一不小心就踩到狗屎勒。
0: 叶滚姐。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一个国家或者是讲啊，一个城市哈，一个国家吸引人，会吸引人哈，一去再去旅行、观光哈，甚至呢居住哈啊，短暂居住还是长久移居哈，这种这个城市啊，它的环境啦，它的友善程度啦，哈啊生啊这个生活的这个成本啦，哈啊各家这个整个城市的这个环境干净程度哈，这个还有气候哈，气候也是很重要的哈。尤其咱那是出外旅游的时阵，天气应该是最最重要的、最影响到你这一次的旅游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啦哈。
0: 对啦，不管是寒啦、热啦，还是讲吼，这个白天黑夜的长度，就对咱岛人就没习惯的。讲晚上九点多快十点，怎么天都还那么亮、都还没天黑哦、这真的你会有那种大脑会有一种那种时间上的这个错乱，还有热嘛。白天只要太阳不下山就是热、你也干嘛规工拢是就热就热就热就热就热、啊去外靠个就热，而且冬天冷气，法国冷气佫无冷，就是尤其户外，然后又没有所谓的凉亭呐、或者是所谓的骑楼可以遮阳的地方，你就知道整天好像很热，很热，很热，很热。
1: 好，我
0: 难怪他们要睡午觉。
1: 是啊，咱先接电话，好来断线冇紧哈，等一下再打哈。都讲公告公啊，破给你讲，日本人早期哈出国最喜欢去法国巴黎，
0: 他们对法国那个时候
1: 有很多
0: 憧憬呐、就是。在电影中、音乐中、戏剧中，哇，法国就是一个这么美好的地方、所以他们日本人会想说啊，我如果有钱出，如果能够出国的话、我一定要选择去法国去巴黎。
1: 结果第一点都怕白啊，就是巴黎这个城市呢，真的是不够干净，一直到现在应该也没改。虽然我很久没有到巴黎了哈，但是我第一遍去，我都对巴黎啊。没有太好印象，说实在，
0: 巴黎当然还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都市啦。有一说一嘛，因为这毕竟是这个西欧的来的一个文化大国、包括你的建筑啦、历史啦，还有很多电影的场景。但是我来讲，咱人爱行出来讲，你卖跟他看电视，你到当地的时候，你会才会说哦，咱有眼耳鼻口嘛，哈、眼耳。眼睛看到很漂亮、耳朵听到的、法文当然浪漫了、听不懂就很浪漫、但是、口嘴巴吃的、法餐啊、美食很好，但是就是这个鼻子鼻的塞纳河、浪漫的、巴黎塞纳河左岸、那个塞纳河醉了，当然巴黎奥运之后有整治了，但是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塞纳河醉哦，比歌咏爱河更浊，而且塞纳河是所有的巴黎的废水污水都直接往里面排去哦。哦，这个真的很可怕哈、
1: 所以到处
0: 塞纳河不能游泳，一直看到塞纳河别当游泳呢、是因为巴黎奥运哦，去年的巴黎奥运有整治、
1: 你也知道，搞不好奥运办了过后，又慢慢又累积一个港湾，
0: 那这个是
1: 巴黎人的陋习呀、
0: 那是因为巴黎的这个城市太。久太旧了、很多的下水道排水管没法到像新的城市这样去、去做整理、那但是当然现在已经整理的差不多，但是又在讲哦阿娘喂塞纳河、塞纳河最那个卡扎格永爱河还没整治之前呢，那味道有87分像
1: 个铺油个尿骚味个的、什么、
0: 然后、真的最冲击还是这个尿骚味，
1: 尿骚味到处都是。
0: 好，我们先不谈巴黎，因为我上次去巴黎已经很久，二十几年前。我这几年哈，扣掉这一次去、去法国的东西特别特别黏，可能就是那种就边境的小城市，都是那种小山城小城市。
1: 这边我没去巴黎了哈，这一次没有去巴黎。
0: 但是不管大城市，法国只要你俩干嘛？这个城市是法国的城市，可能旁边
1: 到那个味就知道来到法国
0: 了，他旁边可能是德国是奥地利，可能从一趟旅程，比如早上在德国的小城，下午到法国 到法国的小城哦，你一到那个城市里面哦，即便好像会降啊，就睡耶啥啥，但是你伫较阴暗、较转角所在，你得比人家臭油扬名。我很奇怪，
1: 如果闻到尿骚味你就知道法国到了，这个城市就是法国。
0: 你那个会很冲击，为什么？哇，眼前是美景嘛，哦，那就是欧洲那个窗户很漂亮，花种的很漂亮，但是你进来哦。在比较当超级香槟，所以我就真的去这一次，不管到只要是啦人口多一点的大城市，像阿维尼翁、亚维农、雅尔、甚至在第一前两天的这个
1: 尼斯、
0: 里昂、
1: 里昂，
0: 最后的尼斯，人较侪所在。绝对好，其转角一点的皮的超级香槟。后来我就研究一下，为什么法国人天是不是因为生性浪漫就随处到处尿尿？哎，还真的是呢。因为哈过去哈在法国有一个哈随地小便的法文名字叫 Pipi Sauvage， 然后呢翻成中文叫做野尿，野外的野尿尿，
1: 也放的对啦，
0: 也放的对啊。因为中世纪的巴黎吼，这个吼，迄阵内民众习惯直接把排泄物直接从窗户吼往街上倒吼，所以这种吼从中古世纪养成的对于公共卫生随意的态度吼，在某种程度下，让法国男性的潜意识里面吼留下了什么？街头及厕所，Oh my god！
1: 到现在还是，
0: 真的到现在还是，我觉得真的最崩溃啊！如果巴黎，如果巴黎症候群，我就最崩溃，真的就是这一点。
1: 对啊，尿骚味，
0: 只要稍微好像
1: 还有狗屎啦、高塞嘛，就这样。
0: 转角哦，看转角，看阴暗收窄，你赶快哦啊尿哎，这臭油！
1: 哪公转角遇见你，那是转角闻到尿骚味，到处。都有所以说这就是
0: 基本
1: 法国齁、
0: 还有一次
1: 美俄乐的所在
0: 比较强烈的这种体验的、我跟小君家跟我们几个朋友啊，包括朋友们我们就去尼斯的时候我们就体验当地的生活，我们没有去那种大的这种观光景点，我们可以坐人的轻轨
1: 哦，对哇、轻轨很不错
0: 对对对对对，轻轨很不错，但是在单坐轻轨的时候我刚有体验到那种自然不好，或者是吼的恐怖，为什么？我刚都啊，我刚问这个吼朋友的囡仔在做会嘛，我底下家囡仔去头时阵，都有一个怪怪，我们在等车的时候，就有怪怪的法国女性呢，等卡点我两个人头前，底下惊来惊去，惊来惊去。当然，我们稍微抬头看一下这个人，第一个他脸神就这样。眼神涣散，两眼无神，然后呢，他稍微这个查甫人哦，法国查甫人稍微走近我们，第一个我就闻到全身很严重的那个臭油香味，然后我再仔细看他的手啊，果然是假油，
1: 双手都是针孔，
0: 假油啊，白油啊，哎，等下吹的要死死的，我就紧嘞，搞阮朋友囡仔叫来讲，惊，咱去边啊等，咱卖吼，咱吼这个喂牛吼，这个吼怪怪阿姨姐吼，哇，真的很可怕，这应该是就是那种吸毒的，
1: 假毒的，注毒的，注甲规两双手拢种针孔啊，
0: 啊，要甲你脱起，
1: 啊，规身躯安尼臭毛毛，
0: 真的很恐怖啦，真的很恐怖哦，他可能不会伤害你的，可是你闻到那个味道啊，看到这种怪怪的人，你第一时间你干嘛说好像咱之前常常在说美国有所谓的那个叫丧尸哦，丧尸丧尸那个
1: 丧尸烟弹呢，
0: 对对对对，
1: 好一个那个折叠人，
0: 对
1: 折叠人，折叠
0: 吸毒啊，
1: 吸那个啥
0: 芬太尼，
1: 芬太尼哈，变成折叠人，哎呀妈，是弄安那咕咕弯弯啊那样，
0: 对对对，很可怕哦，真的很可怕，哈哈。
1: 好哈，所以讲，所以人讲吼，出入这边讲，你那真的较深入去给观察啦吼。说实在啦，台湾的确也有很多是比欧洲好的地方啦吼，真的啦吼，
0: 这绝对是有啦。
1: 对呀、对呀、对呀、所以讲啊，不，大概那都要出国几两遍哦，讲哇，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哈。说实在，你越深入去了解啊，你看越多地方，走越多地方，你越觉得哈，要珍惜我们自己所在的地方哈。好来哈，谢谢的来哈，咱这点全部开用口音电话0800775555，
0: 9900 775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小坤你好，
0: 哎，嘿，你好，嘿。
1: 啊，我那咧上班哦，一日干咧听咧讲什么台湾好，大陆较好，我是感觉遐人若讲台湾歹哦，你搬过来，台湾总欢迎你搬过。
0: 啊，
1: 卖一日干伫遐靠呀靠吧。
0: 嗯哼，好啦，好，好，好。

0: Hello， 来你好，嘿，嘿，
1: 哎，我给我请教你好不？
2: 那你请说哈，
1: 那个打球哦，
2: 讲
1: 那个
2: 叶
0: 飞，
1: 那个球
0: 他
1: 就无
0: 算，
1: 上面
0: 说叶飞。
2: 等
0: 一下说哈，好，谢谢哈，来你好，
3: 嘿，你好，你是小姑娘吗？
0: 哎，是嘿，来车讲嘿，嘿，对啦，嘿，车讲。
3: 我是要来请教者，我算有手术过，啊，会使食恁的钙粉甲钙油。
0: 哦，来，你手术啥物嘿？
3: 好，我手术嘿，有只骨的肌
0: 嗯，好好好好，来讲个哈。
3: 好好，
0: 来我跟你讲好，你手术这个脊椎的对，一定爱加哈。手术了，一定爱加，长期保健、长期保健一定爱加，得力钙粉甲钙油拢爱加哈。
3: 我两项拢有买，
0: 对，哎，
3: 较健身
0: 的。嗯哼哼，一定爱加哈。可以啊，什么也当是爱吃哦，吼，
3: 哎，
0: 哎嘿，对对对对，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嗯嗯嗯
3: 嗯，啊，让一点钟就使啦。
0: 医生这么开药啊，护理是你这么手术了后的问题，吼，啊，你长期你要让伊好，吼，你还是爱吃钙粉钙油，好不好？嘿，哎，哎，哦。
3: 让
0: 点点病人来吃。对对对，你都一个药，医生的药啊，饭后啊，咱会吃饭前拢会使哈，嘿。
3: 啊，吃两盖药。
0: 嘿，两盖三盖拢好哈，谢谢。

0: 海风吹过的地方，好，谢谢。把遗憾慢慢吹成洒脱。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海风吹过的地方，台湾有个城市海风吹过的地方，那个城市叫高雄。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来你好。
2: 问候迄个卡球的比赛时间，麻烦你讲一下
1: 哦。好啊。
0: 好啊，拄只有人咧问。
1: 先讲这个越位比较复杂。
0: 好。拄只即个是讲要讲啥？
1: 比赛时间
0: 哦。比赛时间
1: 最后两场哈。最后两场比赛哈，这个季军赛三四名之争哦，都是7月19号星期天早上的5点钟哦，星期天早上的5点钟，礼拜天哦，但是是早上5点钟哦。然后决赛哈，冠亚军决赛，西班牙跟阿根廷的冠亚军决赛就在7月20号拜印，7月20号拜的凌晨3点钟。我5点钟还爬得起来了，3点钟哇，尽量了哈。反正梅西可能是一定是梅西是世界杯的最后一舞，所以你还没看冠亚军决赛哈，这个世足冠亚军决赛，你还得星期一早上凌晨3点钟爬起来看，大家加油。哇，我过边路，我大家拢讲，因为伊做那地方讲的时阵吼。大家时间不同，我有朋友在台湾啊，我两地西班牙讲，大家要看球的时候要讲一下，因为这边讲几点跟这边讲几点会有点时间的这个错乱，
0: 没错。来你好，Hello，
3: 小姐，
1: 你好，
3: 不然没关系，眼睛一张开，遥控器就要拿来开。
1: 啊，
3: 我是这样子，
0: 什么？你写的工伤什么眼睛？
3: 我说。伯爵说那么早3点起不来，我的意思说我也是起不来，可是我眼睛一张开，我第一个动作就是遥控球就拿来开就看。
1: 好，对了，也没问题，好，能够想办法能看到。我是眼睛一睁开，赶快看手机里面的，因为先看时间呐，现在几点啊？如果比赛完了，因为今天哈，那个艾尔达他剪的都还蛮快的，也赶今天比赛啊，赶快剪成3分钟的精华，回顾一下这3分钟的精华，因为我当下卡球90分钟哈，球来踢来踢去都不会进球嘛，看三分钟或4分钟的精华，其实就已经是足够。好，所以冠军赛了，冠亚军赛是星期一早上的凌晨3点钟，
0: 台湾时间呐，所以你在台湾你都爱半暝起来看
1: 凌晨起来看。

0: 听说
1: 哦，越位很难讲，嗯，然后简单讲啊，因为越位要看到尾面比较好讲。那其实光用文字来这样声音来形容我简单跟听众朋友讲哈，底下的卡球来对哈，越位叫做 offside 哈 ，offside 哈，是因为哈，一不爱哈，这个进攻球员一直哈在对在这个球门前一直等着队友传球过来的一个防止方法嘛，因为大家说这个足球是用脚踢的，速度快啊，你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人防守的话，这个足球的比分就会变得很高。如果没有越位的话，那现在看卡球的东西多少，1-1 2-1 3-1，但是取消掉越位犯规越位违规的话，可能足球比赛就变得跟什么跟乒乓球或者是羽毛球一样，一场比赛十几分二十几分。所以越位的是简单的就是说，当队友传给你的那一刻啦，你不能够站在比对方倒数第二名防守球员更靠近球门的位置，这有点复杂，
2: 嗯，
1: 我只能大概文字上这样说，
2: 嗯，
1: 那要怎么解释呢，我相信现在网络上或者是 YouTube 上面很多可以你要看着这个讲解会比较清楚，你光听的话你很难想象，因为那大概啦，台湾人四年才看一次足球，这个对这个足球的规则都已经不太清楚了，还有什么防守球员啊球门线啊谁跟谁，这个没关系啦，我们就看的好玩的，凑凑热闹就好。反正你只要看到场上越位，只要那个边裁哈边裁举起越位的旗子，即便这球你太了就睡太久，还是
2: 不好
1: 进球不算。

0: 日本东京有一间咖啡厅吼，在店面吼，服务的通通是机器人。
1: 哎呦，好神奇啊！
0: 这间咖啡厅叫做阿万扎，就是阿凡达。

0: 讲到这一家日本东京的这一家这个阿万达这间咖啡厅阿凡达咖啡厅哦，南宫底店面在服务的全部都是人形机器人。但是这间咖啡厅，咱爱用一句话来个形容，是机器人提供工作给人。
1: 什么意思？
0: 机器人提供工作给人。因为你的前台的是机器人，在后面的其实都是人。这些人平常你哪要去工作，你要去应征，大概没有人会录取，无人会甲你请，无人会甲你录取。但是伫这间阿万达吼，这间吼机器人服务的咖啡厅，这些人找到工作了。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些人就是都没有工作，大概你是说你要去应征，有些可能身体有残缺，有些是可能这个行动不便，有些人可能就是他们就是反正形形色色啦，就是可能身体有些障碍，就是这样，就是大概都是不，你一般这些人要去找靠路，一定没人会请的。但是他们在这一家阿凡达咖啡厅找到工作，但是他们做的是幕后工作，目前就是在前面店面前台工作的都是机器人，但是这些机器人，对，它是咖啡厅，所以有人可以去买西装，都是机器人去招待，去引领座位，点餐，把你送餐，甚至都可以。客人如果想要的话，也可以跟机器人聊天，目前你看到的是机器人跟你互动，跟你服务，跟你点餐，跟你招待。但是其实这些机器人后面在操纵都是真的人，真人啊，这些真人只是他们没有露面在前台。那这些机器人其实的，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幕后的人，他们各操纵一个机器人，甚至你跟他聊天，你在觉得在跟机器人聊天，其实是幕后那个人在跟你聊天，他们虽然是身体有一些残缺，没办法这个面对面的工作透过机器人机器人其实是受到幕后这些人一边恭维啦，一边冲啊冲啊，现在动作其实都是幕后的人在运作的运作你说他不是就是有一些不方便所以有一些更不方便没法度行动的，他可能就分配给他是一个讲话的跟人家聊天的这样的角色有的人是行动不便的，他就是给他操作那种送餐什么，透过这种机器人的对，其实每一个机器人幕后都是一个真人的丢啦
1: 带着人性的机器人
0: 对
1: 你说话呢死板板的这种 AI 的机器人这样回应
0: 简单讲这些人这些真人他们是走不到这个台面上的但是机器人帮他们走到台面上幕后后面在操纵的还是这些走不到台面上的人好来怎么会有这样的一家咖啡厅呢我们就要公告这一个阿凡达咖啡厅的创办人其实他是一个男性年纪不大差不多三四十岁而已 Of the Velvet Night 好来阿凡达咖啡厅这个创办人叫做吉田健太郎 吉藤健太郎他其实这个吉藤健太郎一岁的时候他就是都在家己关在家里的一个小男孩他就是很自闭的都自己关在自己的天地里面那长大以后呢他就知道孤独对一个人的打击有多大他就是一个从小就孤独封闭的小男孩长大之后他觉得孤独对一个人打击很大所以他就转来发愿以为帮助这些孤独受孤独所苦的人们帮他们找到一个脱离孤独的办法所以他创办了一个平台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个叫 Aventa 这个咖啡店咖啡厅

0: 哎，他们就是透过这个平台，就是透过一个应该这个平台的电脑而且网络一个操作呢，就但是他可以去控制到这些机器人啊呢，
1: 对啊，所以这个变成说，
0: 人在控制机器人，
1: 人在控制机器人，
0: 机器人替你露面露脸啊呢，
1: 这个真的只有日本人，
0: 真的会想到这样，所以这个创办人呢，这个咖啡厅的这头家，伊就是家己本身就是从小就是孤独长大的人啊，所以他知道孤独的痛苦啊，所以他也让这些走不出去的人可以找到工作，因为机器人有现在有这种 AI 这种机器人才可以这样，所以等于是供机器人提供工作给人。好，所以真的是很有趣的。
1: 东北亚的社会真的都是比较压抑，虽然那个日韩啊，包括我们台湾嘛，渐渐这样子，哇，小微竞争嘛，大概要出人头地啊，然后学经还有力，还有社会上要赚钱。那我们先不谈欧洲，我因为我蛮有一个，我有追一个这个频道，就是一个台湾人，他长期在泰国工作。他拍的影片都是这样子去泰国的街上去晃晃啊，去吃吃东西啦，去看看包括曼谷啦、帕塔亚的一些生活的点滴。因为我刚刚泰国人因为我很久没去泰国啊，可是我去周边去泰国的人，他们都觉得说体感很好。为什么泰国？你不管是商店还是小贩还是餐厅泰国人好不容易这样笑笑啊。就是笑笑的我现在说这个年代情绪价值其实是最稀缺的东西
0: 来先接电话来你好Hello
2: 这本博客你好
1: 你好
2: 博客请教你一下我请天老
1: 爸你好
2: 我是几时的时候天天的你跟我买彩电
1: 我没呢
2: 无
1: 啊，无你有买吗？你阿你买啥？
2: 我买两万。
0: 你压对一对诶。
2: 我压了梅西啊。
0: 阿根廷，
1: 好。
2: 我一万是买冠军啦。
1: 一万呢？
2: 一万是买
0: 分数
2: 二比一啦。
0: 分数的对，二比一。
1: 小孩子真的，又赢球又赢分数就对了。
0: 赔率偌济啦？赔率偌济？
2: 我是赌他赢二比一嘛，他赌他冠军嘛。一万啦，
1: 对啊，
2: 前几场我就赢了好几万了。
1: 恭喜！一路都支持梅西，
2: 每场都是赌那个阿根廷赢嘛。
0: 每场都从始终啦，始终如一。
2: 啊，这次就买一万啦，对啊。
1: 好，祝福你赢钱，也祝福这个梅西能够拿到冠军然后光荣退役这样子。好，感谢千千百百分享
0: 好。最后如果阿根廷可以拿到冠军但梅西这真的是这对你来说是圆满也足球生来圆满好啦所以冲着这一点我就这人当然还是很希望看到阿根廷
1: 对啦赢球你如果说没有那如果说因为这本的比赛都是凌晨比较多嘛要让自己增加大家起床看球的动力
0: 还是要
1: 小赌怡情
0: 要买
1: 小赌怡情就好，怡情就好。
0: 哦，伊讲伊这边比赛已经赚贵啊嘛。
1: 伊那一直对阿根廷赢，一直赢钱啊，
0: 一路赢到底啊。
1: 恭喜！我赢钱拢替伊欢喜。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1: 所以人说泰国是微笑之国，嗯，真的吗？就小滚家里跟些泰国朋友，嗯，他们真的啊，切切嘛。
0: 泰国人都是安尼啦，就是他们可能会比较轻松随性安尼啦，哎呀，可能是跟天气热带国家的人，几乎都会比较这样。
1: 而且他们又是佛教国家啦，对对对，
0: 啊，食物也不错嘛，哈，大概泰式哈，好拢食一下，然后但是一点就天气也是很热，而且是一年四季哦，接热。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哎你好，哎，我要买那个笔电，平板电脑，
0: 嘿嘿嘿。啊
2: 我有抄他的货号，他是C货哟。
1: 这不是
0: 你今嘛是
1: 这不是灿坤呢？你看不掉，
0: 你今嘛是看要看来，
1: 这不是啦，你看不掉啦。这是这个德利公司呢。我叫小坤跑给家哦，你打错了，这边不是灿坤哦，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0: 我想讲，伊是要来卡来跟人讲，伊买笔电安怎？我要买。
1: Market。
0: 哦，直接卡去都要买笔电哦，哦，哎，好难客哦。
1: 来一个最后功课，他才会知道型号啊。哎呀，这已经做好功课了。打错按错电话，没关系，没关系。咱空一点是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我讲我有一个泰国的朋友嘛，哈，啊，伊伫台，伊是已经在台湾很久哈。前一阵子伊登去泰国，登来了，伊本来朋友都乌乌啊。但是等个一杯泰国十天回来，我讲阿娘喂，乌咖呢？我本来的黑在黑上加黑，伊讲我现在很受不了回去泰国，已经哦，伊讲伊对泰国的天气哦，已经拢好无？我讲我比台湾热吗？讲热，比台湾热。哦，这哦妈妈，那个色阶又高了好几度，而且哈一两个月都还没退去，这厉害哟。哦，所以讲，你都要讲泰国啊，
1: 对啊，微笑之国嘛，欸，所以就比较，啊，就比较轻松。
0: 错啦，
1: 跟东北亚，东北亚那块，日本人就压抑到哈，小时候很孤独，然后长大要开一间店，让这些跟他有同样经验的人不孤独。结果不是直接面对人群，是跑到后面操作机器人。我干嘛知道这种很这么极端的橄榄的波浪？对啊，对啊，我生活态度真的是差很多。明明就是都要亚洲，东北亚就很竞争，韩国嘛是啊。前两天哦，哎，咱个伫法国的时阵哦，前两天这个韩国股市跌得很惨
0: 啊，对哦，
1: 熔断了好几次哦，哇，它变变个，然后我看了网络就转了波，韩国哦，年轻人嘛，因为尤其是年轻人哦，然后他们为了赶快能够在这波这个韩国股市大涨赚到钱哦，都开杠杆，开杠杆的话借钱啦，哦，就跌高票哦，那涨一点的话他赚三点，但是跌一点的话他也赔三点啊，所以哦，涨的赚的快，赔的也。快啊！那人心不足蛇吞象嘛，一堆人开杠杆借钱玩股票啊！这个前两天这韩国股市熔断，我都看了足嘴哈，这里网络咧讲哈，很多哈，尤其是熔断一缸哦，韩国股市熔断一缸，
0: 很多小飞人，
1: 首尔街头一堆消防车出动了，啊，消防车出动了，不是去救火，下面弄起来弄起来气垫，大楼下面都有那个气垫，然后云梯车在那边准备，就这两滴这滴老电哦，在楼顶上吹风，想不开，开杠杆开太大，所以投资真的还是要量力而为啦，
0: 哦，
1: 你哪讲要借钱啊？是啊，尤其开杠杆，啪，这个股票哇，你阿伟，既然如果情势一反转的话。就很多人大概顺风顺水那大涨时阵那这个股票时阵干嘛哇肯定是少年股神啊怎么买怎么赚啊赚哦赚一倍不够啊赚三倍赚五倍但是一反转下来的时候啊这个风险要评估到齁，所以大家齁，学习泰国人齁，生活过得去啊微微要起微微笑这样就好啦齁，也是一种不错的生活态度啊。

0: 今天咱台股嘛，吓啊哦，密密麻麻哈。今天台股跌了2000点呢，哈。嗯，
1: 日股也跌啊，
0: 日股也跌了
1: 2000。
0: 哎，对，
1: 对啊。
0: 韩国哈，整个哈，这个哇，所以讲哈，哎哈，大家得爱家己哈，这个哈，这个
1: 要风险呐，资金的控管。
0: 哎，投资理财不来的
1: 钱。你别人讲那种股票拢去无咧博，
0: 嗯，
1: 就是涨。涨七八千一万点的时候，那么刚刚 key 就借了，但是跌个一两千点、嗯、看起来也没有很多了、
0: 嗯。
1: 但是有加工地这段时间操作，你不是你是开杠杆，那就比较危险了。韩、
0: 嗯、
1: 国人哦，韩国人真的开杠杆开很大。嗯嗯
0: 所以今嘛吼，
1: 那个吓死人！
0: 我就在股民出来话，叫迄个李在明吼，韩国总统吼，
1: 要救市吗？

0: 韩国吼，这两天啊吼，最近的这个股市呢，真正是大屠杀吼，叫大屠杀。每三十个成年人都有一个人吼，在韩国吼，每三十个成年人就有一个面临的断头危机啊，断头危机，
1: 融资断头。
0: 哎，对对对对吼，投资人天天都心惊胆跳吼。根据韩国的金融监督院最新的数据，到七月十三号为止，全市场累计有超过120万的杠杆散户的账户呢，触及到保证金追缴，
1: 就是断头了。
0: 对，所以平均的是30个韩国成年人就有一个人面临爆仓的风波哦的风险啊，风险哦，所以讲哇哦，就这投资人就出来喊话，讲叫迄个李在明呢，哦，爱出来处理啦，哈，要出来处理啦，哈，嗯。
1: 投资有赚有赔，
0: 所以
1: 我干嘛什么？这种国安基金护盘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很奇怪的东西。美国哪有什么国安基金在护盘的？你别当讲，探钱的时阵，我是少年股神，我就搞哦，我算什么高浪股票哦，都讲的头头是道，分析啊，半导体啦 ，AI 啦，伺服器啦，但是不爱去真的跟政府出来就是，但啊，搞到这种代志啦，都资本主义个跌个跌哈，自己做的投资自己负责啊。你看美国那什么，美国政府在护盘的，没有嘛，你们对不对啊？真的是很夸张。
0: 哎、欸。

0: 哎，你好，
1: 讲台北的好，哎，你韩国人哦，我那唔担心命啊，家破就来接受啊，对不对？
2: 啊，我问你啦，
1: 哈，不
0: 是韩国人，大家人拢敢管？
2: 我问这，那台湾，你支不支持台湾政府护盘？对啊。对啊，咱每当去的时阵，对啊，我感觉政府国安基金护盘，这本来就是很奇怪的东西啊。那我们探节时阵我就搞哎，啊不爱时阵哎，政府那边出来救
0: 啊。好啦，你讲我拄到讲韩国人的救韩国人爱加迄落啊，那这样子如果
2: 赶快你家己的钱哦，
0: 对，
2: 我刚刚家己的钱哦，尤其。这台积电昨天的法说会嘛，现在是第二季，哇，业绩史上最好，但是就是被杀股票啊，被杀股票啊，你不要让公说，哎，台积电
0: 给他拔，
2: 加贺翔那为什么就跌？那为什么啊？反正一堆人到一堆说法嘛，什么外资不看好了，啥，反正涨的时候都给他理由了，跌的时候也会给他理由了。哦，啊，政府为什么不出来护盘？拢你赢，对不？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您讲的哈，就是啊，若要讲护盘，啊，讲到尾啥，啊，唔拢爱保险
2: 的。对啊，那投资有赚，
0: 投资有赚有赔哈，要投资进钱，家己爱。
3: 是啊，政府讲搞咩先
2: 啊？
3: 哎，
2: 阿伯台湾人就安尼啊，对啊，对啊。
3: 阿就爱好你命，佮讲阿是老汉，
2: 对啊，
3: 无老语啊，阿叫我感觉爱有正常化。
0: 好啦，
3: 阿无讲搞咩先
0: 啊？好啦，今嘛是韩国啦，吼，阿希望讲咱家己台湾哦，股民家己呐拄到安尼情形的时阵，也不要像韩国，你讲人拢足简单呢。
3: 阿老话资金啊，来护盘，阿老
0: 做呢。哎，有影吼，系啊。阿
3: 老做就算上面。
0: 哦，对，啊，这咱领到报的唔多，目睭尿尿。
3: 对啊，无语啊。
0: 好，来好，谢谢0800 call in 电话0800
2: 7755999，对吧？

0: Hello， 来你好。
1: 我昨天有听到说那个辉达跟日本的重工业哈，
0: 对，川崎嘿，
1: 那个造船用 AI 下去做到造船的那个，
0: 对对，造船厂。
1: 对，然后哈，我在顺便看，好，我不晓得对不对，说鸿海目前在中国也是有那个什么关机工厂。
0: 有啊，昨天我们就讲有啊，
1: 是他生产的产品，作为电子零组件，
0: 对对对对，就所以
1: 他没有造船这个，造船是日本，
0: 对对对对，
2: 对啦对啦，我意思是说 AI 的所谓的关机工，就是 AI 这种制造，就是制造业其实已经有全面 AI 的工厂，我觉得，但是导入的话，就是日本是比较慢嘛，为什么？我说日本不是说他没能力，因为他条条刻刻的东西比较多，日本人在做事情，条条刻刻比较多啊。
3: 叫我来报告你好。
0: 嘿，
3: 中国房价真不好啦，那不会去算计的乱套套啦。
0: 好，谢谢。
2: 日本就什么都太慢了，包括一些贵企，它其实现在半导体制程，以前九零年代最强其实是日本啊，你不能讲哇，这碳这啊，这晶圆上班呐，我等到韩国碳啊，记忆体啦，啊是讲这所谓的晶圆制造，这个就代工还赚不了什么钱，丢给韩国，丢给台湾。可是这几年赚的最多钱是什么？就记忆体嘛，就半导体嘛，谁知道啊？就日本这些家的制造业都丢光了，那等，今嘛才要拜托咱台湾台积电回去熊本啊，去帮他设厂啊，他们自己日本也有自己组的国家队嘛，日本自己国家队要做所谓的晶圆，可是他做一奈米二奈米那落后太多，做不来啊。你不能做台积电然后开很多会，开很多会，好处是什么？应该所有的事情都预想都先开会把它开完，但是坏处什么？效率很差。咱台湾人不是说先做再讲啦，边做
0: 边修正。
2: 日本就前面的事情做到
0: 前置作业做到
2: 100分
0: 完美perfect。
2: 他们执行出来也很棒，但是在这个高效率的时代来说没护期啦。基本上这时代包括这个科技产品的时代的更迭，还是说厂商对于这种这科技的东西要求的速度，你就要快很准啊。你不能上班了。
0: 好，所以现在全世界呢，造船大家都要海军海军，所以造船目前全世界来说美国很需要这个，但是造船业这个台湾咱即马嘛较无啊吼，咱台湾吼造船过去嘛造船，但是即马咱做的拢是较精致的游艇业吼，不是那种大船舰的吼。咱家己造船嘛足够，咱的迄落啊做啥潜艇啊，对不？哇，就是自己吼。
2: 我回到商业的本质啦，就是规模经济。对，咱台湾内需的船市场不够大，咱成本压不了。咱台湾过去，咱台湾造船也很厉害啊，但是为什么没有成本压不下来？那再来就是技术上没有这提升，因为咱这它干单的米家游艇，它当然是很棒，但是游艇数量有限嘛，而且单价没有那么高。就我喜欢别人啊，咱台湾的三大航货运公司，咱台，而且这间又是半官半民，应该咱家底在准哦。咱半官半民就优局，就中华电信这个货运公司，他们自己的船没办法台湾自己做，还要去韩国做，一艘1000亿台币，一口气要造七八艘，七八千亿LNG 船嘛，就是吃 LNG， 但是我多着，爱加韩国着，我多
0: 对啊，所以讲
2: 技术就被拿捏了。
0: 所以咱昨天讲啊，这个黄仁勋辉达这个黄仁勋呢，一几刚拢抵日本等一下再说。好，来你好 ，Hello， 哎，
4: 是贵的，
0: 哎是，哎，
4: 很
2: 贵，算看。
0: 所以咱今嘛不管是咱家的货轮啊，或者是说当然这个军舰吼，咱军舰咱家的已经也有这个制造船成功吼，真的吼潜舰制造真的是也不简单呐，但是那个时间真的是都太长了吼啊，所以说你那边量的时阵要抓量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办法吼。这所以韩国呢，韩国其实这几年来也在恭喜造船这个。相当 就是订单接到两手满满啊，对不还有中国，中国你看，中国因海军你看，哎，船干嘛一只一只吼，人讲存在下水饺安尼吼，哦，一艘一艘这样丢出来吼，这是展现海上霸权吼，吼，所以今嘛，黄仁勋呢也回答的是跟日本的川崎重工合作哈，要利用这种 AI 机器人来做造船哈，要一个造船厂的叫折砖匠、折砖匠、折砖匠来对，可能都是利用这些 AI 机器人哦来做造船的叫折砖哈啊，因为现在的工哦，你一下子不是那么容易哈，这啊加上啊这个造船的工人哈，这类技术人员已经青黄不接哈啊，川崎长期以来我这重工这类这个这一方面哈是相当优秀，所以黄仁勋选择跟川崎重工合作哈。今天刚黄仁勋拢在迄个日本哈，伊在日本在迄个秋叶原哈，底下加几个啊，迄个啊做啥？迄个他其实是去回馈报恩的对啦。啊，
2: 因为
0: 伊较早嘿，嗯，
2: 对啊，伊较早这个辉达在吼这个创业初期吼，其实都有就是讲伊做的物件吼做未出来，做未要赶未出来，啊，但是伊需要这边吼这个客户的这个定金的对啊，多东西他们做出来哦，啊，迄阵那就是吼这个 Sega 日本的世家哦 Sega 电动的这个，因为他是做游戏显卡嘛，Sega 说不要紧哦啊，黄仁勋你这个小子不错，那个时候。Sega 的社长，那没关系，黄仁勋很直白说，我一定可以做出来，但是我没有你这笔定金的$500,000的定金的话，我公司可能下个礼拜就要倒掉。Sega 说，哎呦，这少年没办法，我相信他，对$500,000，
0: 我给你支持，
2: 给你支持，
0: 先支给你。
2: 啊，就是人家逃鬼，新的鬼嘛。那时候黄仁勋就是有这$500,000的这种算是纾困的定金哦，然后后来就把这个产品给生出来，啊，也交货，顺利交货给 Sega，然后才有后来我们知道的这个 AI 的这个故事嘛。所以那时候那 Sega 社长说啊，你别说啊，你东西要做出来，都要做出来，你要给我偷$500,000，吃什么？他可能就是跟很多这个矽谷科技也一样，他就灵光一现，
0: 就没有今天的辉达了哈。
2: 可能会可能有 AMD 啦，就没有今天黄仁勋啦，就可能会有 AMD 或什么。对，所以他是感恩之旅啦，
0: 报恩之旅哈。特别去日本哈，他当然除了咱都讲讲的，就是讲他去跟川崎重工谈这个合作，造船厂的合作以外，啊，他也就是也哪一个是专程，哪一个是顺便，都专程的啦哈。啊，所以讲伊的跟世界这个老板哈，第一。秋叶原日本的秋叶原哦，底下夹一个日本的代表美食炸猪排饭，听起来好干哦，足大的干干哦，这哇也嘛是干饭啊，在日本也是旋风啊，日本人也是哇 AI 看到黄仁勋来就是 AI 把 AI 带入哈，这个日本啊呢哈，真的是日本人也是大家都抢着要签名啊，拍照啊，
2: 对啊，所以这次导入跟川崎重工导入这个制造业哈，这个真的对日本哦制造业提升哦，相辅相成啊，我相信黄仁勋所到之处哦，把 AI 去导入，他又找到一个潜在的客户，很贵气，也包括咱公司隔壁的文藻，其实也有跟辉达合作呢，哎呀，就是他不管在教育啦、医疗啦，现在在制造业上哦，其实 AI 的帮助就是很大，我这一次深深的感受到哦。你出国，过去出国上惊的啥？买物件啥啥？但是今嘛你去出国包括你去看不懂的菜单，不是只有翻译而已。我刚刚不是只有翻译，你翻译，比如说你翻译一道菜，什么普罗旺斯那什么那个生腌牛肉啥啥啥，你名字你翻出来，但是中文你看。你知道中文你看不，但是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现在 AI 我像我们这边去我就把那个菜单全部拍下来，他跟说啊，我们差不多五六个人然后现在肚子没有很饿，然后天气很热啊，想要吃一点比较清爽又在地的料理啊，请你帮我推荐一下，我就把去跟餐厅的菜单全部拍丢进给 AI 之后，他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帮你设计。我算是蛮无脑的吧。他给我几个选项之后，我就照他这样
0: 照这样点餐，
2: 然后再点一个当地的特色，法国的蜗牛，点餐就很成功。热热的中午吃个清爽的这种开胃菜，然后配酒，然后再加上所谓的法国的当地的很美食法国。 瓜牛，嗯，就是说 AI 嘛，办贵企你拿光被点彩，其实难度很高。哎、嗯，机哇，我印象都深嘛。一做那我读的时候呢，去德国铁佗，嗯，到了慕尼黑要去啤酒、嗯、哦，就是有那个德国驻酒、嗯，完全菜单看不懂，嗯，现在你带网络没讲没有那么方便，那 Google 也都好像还没有的时代。嗯嗯
0: 哦，现在真的是啊，
2: 哦，现在很方便了啦，便啊、哎呀，所以咱长线条就没人跟我说啊，咱条就没人什么懂不懂哎呀，嗯，我跟你讲，你只要你对世界还保有好奇心哦，嗯，我干嘛 AI 真的可以让你哈、哦嗯、缩短很多的东西哈、
0: 哎哦。那个听众是他自认为的听众不懂 AI 哈、
2: 啊啊啊啊啊，
0: 我们的听众太多都懂，而且
2: 我就不懂也没有关系，哎、你要去尝试，哎、要去试。人生最怕空、哎、啊、哎！我什么没兴趣啊？我唔捌、哎，我没兴趣啊！哎、那这样子，人生的偶遇啊！
0: 马上，咱就有一个听众朋友吼来传简讯来，伊讲。一共一去日本自由行两遍、嗯哦、所有的行程安排他都交给啊、哦、ChatGPT 啊、哦。
2: 嗯，对啊，也可以啊，
0: 包括住宿的地方啦、啊，落地的回程啦、啊，哈，好安排ChatGPT 把它安排完了之后，伊家己个优化一下呢，哈、嗯，
2: 对啊，
0: 啊，各位义工伊要去韩国，马西东先把他、啊、自己想要的，然后这个丢给GPT， 好把它排好行程啊，呢，
2: 还有好几次，基本哦，在这个房，因为我出国哦，尤其是欧洲，我最喜欢去什么搭当地的轻轨，嗯，啊，搭当地的轻轨最刚开始最难的时候，嗯。买票，嗯，即便你有这个买票系统，有什么英文选项、嗯，都绝对是无中文呐、啊，哎、欸、哎，啊有英文，但是我当下购票规则较复杂、欸，
0: 对啊，
2: 再加上这个、嗯、哦，打个咱讲澳洲的这个票价的计算呢，一圈两圈、嗯、哦，你如果你买错票啊，是讲买贵了你个北送、嗯，但是买少了是说你如果被查票查到会罚就当哎，嗯，哎、欸、啊，所以今嘛嘛是赶快就简单呢、嗯，我只要拍一下这个售票系统、嗯、啊，跟这个 AI 讲说啊，我大概要到哪里去，嗯，你帮我教我一下要怎么样买。轻轨的票，所以现在出国旅游、嗯，对不对？
0: 要善用 AI，
2: 善用 AI，
0: 对啊。
2: 然后所以工贵，现在知识型的工作越来越廉价，嗯，因为然后、哦、包括可能导游他可能。带团经验很丰富，但是你随便问他一个细节、欸，然后可能路边一个石碑什么意思、嗯、啊？你看了，那我因为我其实我问题就这嘛，我看了啥我拢就好奇，我看、嗯、啊这导游啊这是什么意思、嗯、啊？他可能讲一下，可是他讲了之后，我再去拍一下跟 AI 对照，嗯、都还是有一点、欸有点出入了、哎哎哎哦、啊！当然不好意思去这样子、哦、跟人家班门弄斧、嗯。可是我觉得现在知识这个东西变得很廉价、嗯啊，也很容易。

0: 好美的人生，得力公司，
1: 盖混盖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来，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切超，
1: 拜拜，拜拜。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庞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守护大家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来，刚想听众朋友哇，咱们我再去来看个柜台单哈，原来的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不是到今天哈、啊，昨天是最后一天哈、哦，昨天最后一天啊，度假刷卡个人讲，哎、欸，拜托啊，个有无下节我讲。啊，好啦，大家拢节默契吼，因为咱每天端单就是会再去会做会传嘛吼，所以我紧甲你写一个，知无？有想要阁叫的人紧卡起来写一个吼，我等下八点了，这波我单子就要传回去了吼，这是你最后啊，最后了，安尼知无？吼，给你偷多一个哦吼，同事大家拢啊可困啊，未上班，我就准咱每端甲你做会送登去吼，所以你要对家的人吼，要个新朋友想讲啊，嘛叫一个无菜呢吼，啊，包括拄只阿妈，你要跟查囡兄弟更想想。忘记哈，你得赶紧跟我讲，跟你专区无紧，你听有吼？只是讲时间会个慢，但是你若无跟我讲，你即件就无去啊。爱了解吼，爱注意，叫物件是安尼吼，伊往了有一定的时间啦吼，朝一礼拜来啊，你袂使去了吼。有的人讲叫物件，啊，家己拢无伫厝，还是变哪吼？所以方法很多啊。你个大楼，你得管理些代收嘛吼。啊，你若准讲是有厝边通收，还是讲寄去公司嘛可以啊。啊，无你大概可以乌鸟站客。啊，我甲大家讲，我这无咧寄 seven 的哦。哦，我们这个没有在寄 seven 的哦吼。所以除非像人较早只阿公是因为因孙伫 seven 咧上班有写名吼，我厝边讲啊，因孙啊伫遮咧上班，啊当然也帮阿公户籍嘛吼，啊都无问题吼，下班再甲阿公个产品扎登去吼，所以这个基本上我拢是货到付款吼，宅配送到你家吼，使命必达，所以赶紧来看哈，来不是赶紧来看啦吼，有想要最后对家，我再甲你偷渡一下，你就是说清楚讲明白。有了解了哈，来李李六孔李李三三电话加卡通，买到的开心哈，没买到的也没关系哈。阿丽啊，干嘛蹲不搞个蹲着嘞？卖蹲着了哈，卖蹲着。来26023333电话当中啊，卡通感谢咱来听，要开点的苏波的形象哦。
2: 喂，
1: 你好，嘿，大姐，我莹莹啦。
2: 哦，我知影。
1: 嘿嘿，
2: 我要给你订一座迄个
1: 黄山。好，我下来哈。阿妈妈。
2: 你
1: 到得好，我知。啊，你电话2438，啊，你就是1352。啊，妈妈，你电话23391，哈。好，安尼，谢谢你啊，哈。
2: 好，
1: 再见，好，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0: 喂，
1: 哎、欸、喂，你好，大姐，我莹莹。
0: 啊，我有捌甲你买啊。
1: 哎、欸，你要买防晒是无？
0: 系啊，
1: 买一送一的吼。
0: 哎、
1: 欸，一周嘛吼。
0: 哎、
1: 欸，来，我下来吼，你等来。
0: 好、
1: 啊，你等我。2639哈，
0: 谢谢哈，
1: 没了，
0: 哎嘿，
1: 一周1350两哈，谢谢，好，再见，拜拜。

0: 来，喂，立刻，喂，
1: 喂，
0: 哎，你好，
1: 哈，
0: 哎，是，
1: 哎，哎，我要，哎，三条的黄鳝，

0: 喂，你好，喂，
1: 欸、
0: 你好，
1: 嗨，我张彩玲，迄个黄赛一周，
0: 一周哈，来，加班8536哈，好，感谢你啊、哦。

0: 哎来，喂，你好，喂，
1: 哎，电话哪里？喂，你好，喂，喂，喂，哦，喂，你好，
2: 我张小姐。
1: 来，来，大姐，你电话讲较大声，因为我觉得声音好像很小声啊。我来试看麦到底，你看我电话打
2: 来。你
1: 是讲防晒吗？
2: 哦，
1: 是不是？
2: 多小姐，不用多小姐。
1: 来，我这有资料，你弄到0932这支手机嘛，哈，对不对？好，我帮姐姐写了哈，0932几周啊？下礼拜二哦，嘿，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拍谁啊？都接电话，无听到，你卡起来，然后你卡起来，嘿。这是你最后机会哦。

0: 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啊、喂，
1: 哎，黄灾一周了，
0: 你嘛要一周吼，最后嘿吼，等你早上出去都无机会啊，来，一周两条，一千三五，嘿，来，我先插你电话，822这支吼，你等我一下吼，822，啊，后礼拜二哦，嘿，821吼，好，
1: 好。叫要倒
0: 啊，
1: 上来嘛好，
0: 再点
1: 我嘛好
0: 啦。尽量好不？因为乌鸟是照路线咧摆啊，吼，好啦，吼，好好，上午十一点多，来再见，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2: 我要一组。
0: 你讲防晒吼？
2: 对。
0: 你陈香姐嘛，吼。
2: 对。
0: 我下了嘿，吼，好，可以了，下礼拜二哦，嘿，吼。
2: 好，不要紧。
0: 想想，阿姐啊，想想嘛是顿节开学哦。
2: 可以啦，
0: 好，算这个2028年的呀，吼，好，谢谢你，
2: 好，拜拜，
0: 好，拜拜，好，来。叫顺其天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请问你，黄晒是分割还是分条？
0: 大姐分割啦，我唔是分条，我这分割分条，即马无时间啦。
2: 有啊，伊
0: 就是剪出来色色的。
2: 有我唔捌买过。
0: 我跟你讲非常好用，来你电话，我公司有你的资料无？你电话1-2312这支吼。
2: 我电话我拢较早拢留手机啊了。
0: 你拢留手机啊公司吗？
2: 哎，
0: 你等姐你。

0: 来，拍摄吼，你家靠通给两只大怪时间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来，大姐，你速度快，
1: 哪一组好啊？
0: 对，你们要就直接有个都满线吼，你直接讲你要几组就好，没个讲要安心。
1: 几组？
0: 无啦，你的电话其他都免加讲，你听我来零九啊零九八八六九一啦哈，好，好，谢谢，下礼拜二哦。好，
1: 谢谢我的。
0: 0988这支音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再见，拜拜拜拜。哦，恭喜来，喂你好，来，恁家己敲卡未通就无机会，无多嘿哈，自己打进来0900的啦哈，啊个几个哈，拍醒哈，好，来就安尼，谢谢哈，0961的哈，好来。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哎，你好，两组。
0: 你好，两组就买二送二的哦哈。那我们公司有你的资料吗？
2: 有
0: 哈，来零九都是零的，对不对哈？零
2: 对
0: 零，我抄一下哈，不好意思哦，三个零了哈，三个零。好，那个下个礼拜二，
2: 好
0: 下个礼拜二早班，然后二加二就四条2700这样子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3: 喂，好，
0: 嘿，几周哈？8233哈。好，礼拜二，好，好吧，礼拜二早班，好，你若要下午班的，就来甲我讲一下，你就好啊，哈。
3: 早班是，
0: 早班的下晡两点以前，嘿，下晡两点以前，哈，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4: 哎，黄赛一组，
0: 好，一组，来，姐姐，2279这支哈。
4: 嗨，2279。
0: 你莫打转，你莫打转，我再有资料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莫打电话，何必打错，各自吧，哈。好，来，迄个你最后机会 ，let's do chance 哈。但我跟你偷多一下，大概都拢会安尼，所以说其实我们的朋友，大家老朋友拢真了解吼，好，谢谢哈，感恩。

0: 喂，你好。
1: 喂，来红玉吗？嘿，红玉吗？嘿，
0: 林园长，我要一组
1: 防晒，对不对？
0: 对。
1: 想一想，是要炖起来更划算了哈。
0: 对呀。
1: 好，下个礼拜二，嘿，红玉哈。
0: 好。
1: 好，谢谢你，1350两条了哈。好，拜拜，好，拜拜，感谢哈。

0: 好，来，亲爱的朋友吼，歹势啦吼，都只个先说处理一下订单，你若有问题吼，你爱紧甲我反映，安尼了解无吼？那才能够及时联络黑猫甲你处理呀、啊、吼。你那个突去吼，搬去的，真正无法多去啊吼，所以哎，给你哦吼，这样的好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好不好？谢谢大家哈，2602333点位拢敢看好通哈，控诉2260233的点位啦哈，来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控诉2260233哈。
1: 喂，你好，
2: 哎，要广泛的，来一送一的，
1: 一组，
2: 哎，一组就好了，
1: 一组哈，来。

0: 喂，
1: 哎、欸、喂，你好，大姐，我是盈盈，嗨、欸，
0: 你国门一的黄赛，
1: 嘿，没贵州哈，
0: 几招
1: 了哈，好，来0930，你等我姐哈，
0: 啊，对对，
1: 好，谢谢你哦哈，
0: 谢谢，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1: 来，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嘿，喂。
2: 哎、欸，一组，
1: 然后一组是不是哈？来，
2: 嗯，
1: 姐姐电话0926322，公司有资料哈？
2: 没有，是住家。
1: 不是啦，什么住家？我是说我们公司有你的资料啦，你拿自己手机吗？
2: 啊，对。
1: 对了，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哈。好，0926322这支一组哦哈。好，谢谢，下礼拜二才能到的哦哈。
2: 好，
1: 1350两条哈，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嗯、来，喂，你好，喂，你好。
0: 哎、
1: 欸，
0: 我唔捌卡哈，我要爱一组。
1: 好，来，公司有你的资料无？
0: 哎、
1: 欸，无，你拢无甲咪咪啊笑要过吼？
0: 嘿嘿，
1: 我甲你讲吼，电话拢满线，落节目再甲你抄住记好无？我先做记号吼。
0: 啊好。
1: 好好，啊你爱听吼，到时爱听，你电话离我离掉自己啦吼。
0: 啊无，我留记号你好无？
1: 啊，

0: 这吼，我听到一个来，来我张老师，歹势吼，接通，接通你家个卡，哎呀，是嘞，0977你家个卡歹势哈，来接袂起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喂，黄帅哥，
0: 你嘛要接走吼，来你电话0918这支吼，
1: 对，
0: 我随抄你等一下，132这支吼，有资料了哈，
1: 有，
0: 132好，我看到了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
2: 喂，
0: 哎，阿姨哦，嘿，
2: 来去无用，
0: 来阿姨，你
2: 快点，你吃一点物件
0: 咧，你要搁几组去咧？后壁人咧等来，
2: 好好来，
0: 你朋友要搁几
2: 组去咧？我前面人朋友，
0: 有啦，我拢有看到，阿姨去咧，后壁人咧等，哈，
2: 啊，人搁要追加两组，
0: 两组啦，哈，好，我下来去咧，后壁人咧等，哈，好，谢谢，好，拜拜，哈，
2: 防晒好用，
0: 好用好用，谢谢，哈，好，再见再见，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嘿。
1: 喂，我要
0: 一周，你要一周，一周哈，你电话0977这支哈，
1: 对，
0: 020的哈，有资料哈，
1: 对，
0: 好，我给大姐下来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拜拜，好来。

0: 喂，你好，喂，
1: 我是黄色一组啦，嘿，
0: 好一组哈，来啊，电话8298，
1: 哎，对，
0: 谢谢大姐哈，好，拜拜。

0: 好，来跟阿比用哈。大家真可爱，好，这是你 last chance 最后的机会哈。你哪个想要买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因为我当阿伯团登去哦，张东叔上班晚嘛哈。那我等你套餐八点哈，落这波量我就会把单子传回去。所以你要买要快哦，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你如果想要追加的，还是新朋友想想说，哎呦，外面太阳那么大的啦，阿伯气头啦，阿伯去特别出国啦哈，防晒拢有必要爱做，好，较袂歹去，较袂老去，较袂安尼变作斑马去，还是点点点点去安尼哈。赶快哦哈，22602333点位加个靠通控数李李六控李李三三哈，一条1350，那买一送一，一条存675控娘娘，保存期限拢是个2028年，超级无敌霹雳划算的哦，感谢哈，这里最后机会哈，明仔应该是照你讲是今日开始的恢复关价，但是我单未团登去，咱没单未团登去，对家人么做这哈，所以这是最后的这个想要个对家还好机会哈，来22602333，感谢哈。哎喂，你好，喂嘿，大姐，
1: 嘿，
0: 你讲呢？
1: 没防晒买一送一，
0: 冷周期点哈。好，下礼拜二，下礼拜二，好，好，拜拜，好，哎，好，听见。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Hello， 有人在嘞不？嘿，来姐姐，嘿来，
1: 哎，防晒。放一组敢袂用嘞？
0: 会使啊，一组就是两条安尼啊，那袂使。啊，阮即马就买一送一啊。
1: 我也唔捌卡呢。
0: 你也唔捌卡，啊是安那无资料哈，是安那？
1: 嘿嘞。
0: 无啦，你有甲阮咪咪啊笑八过无？哈，嗯。
1: 捌啦，啊，较早捌买手绢啊，尔啦。
0: 哦，安尼就有资料啊，吼，就免阁走
1: 啊。啊，我唔过电话，手绢啊，留白机的手机啊，呢，我只手机啊。

0: 拍谁好带？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嗨。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要那个防晒的。
0: 哎，别管
1: 谁。
0: 你买两组，买二送二哦，哈。
1: 对，
0: 来姐姐，你手机我超前吼，啊你是无听到，今日才听到吗？还是想想
1: 讲？
0: 哦，啊今日想想嘛是叫姐开好啊，对不吼？太阳太热了啦，来零九二二三一四，哦我们公司有资料吼。
1: 对对，我跟你讲，我以前是跟丽婷买那个万。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欸哎，黄帅一组，买一送一啊！
0: 哎，对啊，对啊，对啊！
1: 啊，佫一组好灯头。
0: 来，我
1: 挑，挑当时的。
0: 来，后礼拜二啊，吼，来，你买黄帅一组，啊，佫好灯。好，来，我跟你讲吼，黄帅买一组就是买一送一的嘛，吼。
1: 嘿。
0: 啊，佫好灯头一组嘛，吼。
1: 嘿。
0: 还有2300+。
1: 嗯。
0: 嘿，啊，你是今日才听到吗？
1: 系啊，啊，星期
0: 拜二
1: 啊。
0: 哦，星期拜二，安尼嘛，你做好运的呢？咱本来活动早就结束，啊，只是讲甲大家偷多一个端，我等你。哦，赞赞赞！啊，你好气，你好气，来，你回答嘛吼，7、8、6这支吼，好，安尼，迄个2300+，啊，迄个后礼拜二呀，吼，好好，谢谢大姐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也太 lucky 了吧！阿姊啊，讲哪只有海气，安尼可能都要周末吼，大家较有闲啊，是安怎吼？伊讲，哦，我今日都听到欢喜，你看。活动刚结束，有人个第一天才听到，坐上尾尾班车吼，这是甲你偷渡的呢吼，来，所以想要对街爱紧哦，爱紧吼，来22602233，电话拢总甲看好通了吼，来感谢，谢谢大家哦。

0: 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嘿，喂，
1: A 房在几条几万的？
0: 几千三个啊，嘿，
1: 几千三个，
0: 对啊。
1: 阿玲，你帮我加几多
0: 好了？来，大姐进吼，有别人在等，来，你等我零九一，一条剩六百多，很便宜的啦。今天零九，阿玲有挖贵无？
1: 没有。
0: 好，没关系，用看看哈。啊，你手机有资料吗？零九一零四一七这支哈。
1: 啊，对对，
0: 公司有哈，公司有资料
1: 哈，
0: 好，谢谢你哦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2: 我要一组防晒，
0: 来，姐姐的电话零九三二二二九这支哈，后面不要念出来二二九，那下个礼拜二到哦哈，可以吗？
2: 可以，
0: 可以哈，你说你要几组？
2: 一组，
0: 一组哈，好，一三五零两条哈，谢谢你哦哈，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2: 喂，王帅，几周？
0: 好，几周？来，你有资料哈，零九二三七七哈，
2: 嘿，对，
0: 好，给你下来哦，嘿，
2: 当几礼来？
0: 好礼拜二，好礼拜二，好妈妈。
2: 啊，我对。
0: 一千三五两条啊，做会好哟。
2: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来，哎。大概拢会安尼吼，习惯就好了。所以吼，阿吉，我感觉有个人专工，安怎你知道？哦，我平常时有够歹卡，我伫最后一天吼，买房车，我再来甲卡吼，也可以啦吼，再人个性啊吼。但是伊讲伊买，我讲啊你会错过无？伊讲那有可能甲错过啦吼。但是伊讲真正有一届的，有一届客死的迄个死过去啊，人真的会这样子呢吼。太可爱了吼，谢谢大家了吼，大家的支持22602233，咱的电话随时拢啊卡好通吼。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有人听着讲。会早起要出门，伊讲我明明记哩，我都有顿啊。结果吼，早起出啊，头懵去。我咪听，好加在今日要话讲找无啊，紧来叫安尼吼。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3: 喂，
0: 嘿，你好，我莹莹，嗨。
3: 我两组防晒。
0: 两组就是四条哦，嘿，哈。
3: 各两组迄落好汤头。
0: 啊，各两组好汤头，安尼就四千七咯，哈。
3: 搁一罐
0: 迄落
3: 洗面乳，
0: 搁一罐洗面乳吼，来，这几间讲阿伯有要搁爱啥无哈，大哥，
3: 哎，
0: 好，来，等我下一个哈，啊，你的电话来，我先抄一下，0925这支哈，爸爸，你防晒你买啥无？你怎样吼？男生女生都要擦哦，哈，
3: 没
0: 有，你啊你啊，安尼可给你老公无咧发防晒吼。哎啦，抹一个吼，洗一个保护皮肤啦，较袂怕海气吼。来，你电话09025285七一吼，来，我帮你加一下。你讲防晒要两条，两周就是二加二四条，四条2700，然后洗面乳是700块，好汤2000哦，两组吼，那总共是5400块，
3: 好，
0: 5400，好啊，下礼拜二才能到啊，嘿。
3: 下礼拜二，
0: 对对对，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拜拜，来感谢哈。

0: 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我莹莹。
1: 我是公安那个。
0: 嘿。
1: 王少爷。
0: 嘿，啊哪？
1: 王少爷，你有在预收吗？
0: 你哪？好，来，你等一下哈。好你有想要搁追加紧的吼？妈妈的四周看你是要四条送四条，还是买两条送两条？吼，爱讲清楚安尼吼。你讲你要几条较紧啊？要几条就送几条，买五条就送五条，总共敢那收五条钱，有十条收着来收五条钱来听有吼。来26023电话拢甲沟通，控诉226022233，这是你最后追加的机会，谢谢哈。来，喂嘿，嘿，哦，要四条送四条嘿。

喂，你好，喂，你好，张妹，喂，早安 ，Hello， 我听到不？哎，嘿嘿，姐你好，嘿，一组哈，来，姐姐电话0928公司哈，啊，不好意思，不要，可以啊，可以啊，你等一下哈，零九，你等一下，我先唱。

0: 来，喂，你好，喂，嗨，
1: 嗯，喂，
0: 啊，
1: 我多卡黑的啦，
0: 嘿，安娜呀，嘿，
1: 啊，是讲买黄色买两多。
0: 二加二，哎，两都是二加二，对哦。四，哎，四条两千七啦，刚刚收两千，两条啊，真呀，哎，对，哎呀。

0: 喂，你好。
1: 哎，要往晒的，来移动移动。
0: 移组。
1: 哎，移组就好了。
0: 移组好，来姐姐电话0919，等我一下。
1: 哎，好，
0: 谢谢你，好，拜拜，
1: 好，
0: 拜拜。喂，你好，喂，嗨，
2: 我叫啊，那个喝汤茶。
0: 哎，喂，你好，喂，嘿，大姐，
2: 嘿，
0: 你讲呢？
2: 梅黄。

0: 进攻阁。喂，你好，你好，哟，小云姐哈，
1: 哦，我用了三年了，足好诶，
0: 用干哦，无甲阮道工过节，啊，你用倒几项用了足好诶，
1: 哦，逐项都真好，含咧洗面诶啦，防晒拢真好，
0: 哦，拢真好吼，所以
1: 阮阿孙咧读册吼，阿早壮吼，拍甲阮隐隐啊，
0: 嘿，阿高隐隐啊，你嘛一个隐隐着，
1: 嘿，阿拍甲吼，转来迄面拢溜皮溜皮安尼要哭
0: 哦，
1: 哦，啊尾阮乌溜溜吼，今日防晒甲抹抹咧吼，哦，天光就变色过
0: 来，哎呦，真诶
1: 吼，我咧将要哭呢，伊足无耐拍诶啦，
0: 哦，哎，甲我讲诶，我嘛未耐拍，
1: 你嘛无耐拍
0: 诶啊，系啊，
1: 我是真耐拍，毋过我。但是我嘛拢爱抹，逐工都爱抹。
0: 哦，爱啦，一定的啦。
1: 嗯，
0: 嘿，因为吼，搁较耐胖吼，咱都抵袂过遐紫外线吼，真正会烫过去。嗯，哇，安尼吼赞嘞，
1: 真好，迄产品真正哦，哪里卖产品拢真好。
0: 谢谢啦，啊，咱这防晒吼系数上悬，但是吼秀云姐有个人会惊，咱这搬起来你感觉会油吗？会不？
1: 没油哈。我咱做轻松，我之前我无甲你讲，我有用一排你也知哦，我只个甲你讲啊，你卖个人讲啦。
0: 白白的啦，
1: 我搬来拢啊白出出，啊油油油。
0: 嘿嘿，哦哟吼吼，
1: 哎，介绍嘛不开销。
0: 无较上吼，啊！咱内算讲俗个大碗个满期啦。
1: 哎，啊，抹来个安尼真好，迄类啦，别讲安尼哦啊。咱朋友本来就无真白，个抹迄类伤白吼，哦，别看个。
0: 哎，干嘛你无主人吼？啊，咱内说说的盖主，
1: 反正怪怪安尼。
0: 啊，但是咱内说说的盖主人吼。
1: 哎呀，我嘛想讲，顶届买我顶届买较济吼，要个有我嘛想讲，即届嘛个要过来摕一条，你顶今仔下来要过来摕一条
0: 吼。安尼吼，嘿，啊炖一个啦，这样会好啦。
2: 一雄公格，谢谢。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嘿，
3: 喂，
0: 哎，
3: 哎，
0: 我莹莹嘿，
3: 牙膏一撮，
0: 牙膏呀，好，来你等下哈。

0: 喂，你好。
1: 哎，要很快的，来一送一的。
0: 遗嘱。
1: 哎，遗嘱就好了。
0: 遗嘱好了，姐姐电话0919，等我一下。
1: 哎，好好
0: 好，谢谢你，好，拜拜，
1: 好，
0: 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2260033电话拢甲靠通，这大概经验拢是安尼啦。哎，今天有人今日才听到，为什么？因为他只有听礼拜六的节目，哇，安尼也收 lucky 太幸运了哈。所以我嘛建议大家有闲吼，你手机下载 APP， 行到倒位听到倒位，非常之熟悉，好不好哈？来22602233，这是你最后 last chance 喽哈，就是我们再冲最后一波。我等你八点了，这波单上出去的脑术啦，今日哦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喂，我要订诶，
0: 防晒呀，
2: 防晒诶，
0: 买偌济？
3: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成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yeah, ，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早起七点咯，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哈。来，不好意思哈，他听众朋友哈，这是最后机会哈。哎，都接到别人要接电话哈，来260233电话正卡通台中的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33啦哈，042602233的电话哈，赶紧来得掉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1: 两招，
0: 要搁加二下，我帮你下来哈。啊喂，好，好，啊，紧甲恁朋友讲哈，要对家来进来吼，来第二点钟黄奕詹2602233等你哦，来，听一个春风歌声吼。

0: 哎、欸，来，喂，大姐，我莹莹，喂，嘿，大姐。
1: 小姐哦。
0: 嘿。
1: 啊，我要点一个红菜。
0: 你要搁追加是无？
1: 哎、欸，我无订过，我旧年有订啦，今年还袂订。
0: 今年还袂订哦，都要错过啊，是嘞。好，用啦吼，安尼给你写一组嘿。
1: 好，啊，我订的唔是这支哦。
0: 这支，你等下，你等下，你等下。

0: 来，你也何必无跟我甲我讲钱哈？来，喂，你好，喂，嘿。
1: 哎
0: 呀，
1: 哎，我还在位置坐。
0: 位置坐哈，来。
1: 啊，好，枕头可以坐
0: 啊。好，安尼2350哈，来，妈妈，你电话755何必这边嘛哈？755的电话有资料哈。好，我知，给你下来，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你好，哎，我要黄赛一组。
0: 一组哈。好，帮姐姐。
2: 多少钱啊？
0: 1350两条啊。哎，你没有买过吗？姐姐没有买过吗？
2: 哎，以前没买过。
0: 哦，以前
2: 买过阿高。
0: 哦，好，那就有资料来0963，你插看看，我们这个非常的自然哦哈，0963239这支电话对不对哈？
2: 对，啊，什么时候会到？
0: 下个礼拜二，好，下个礼拜二。
2: 好，
0: 早班。
2: 到以前的地址哦。
0: 对啊，就是一样啊，就原地址啊，好不好？
2: 好，
0: 好，谢谢，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喂，你好。
3: 哎，莹莹老。
0: 哎，是。
3: 哎，我要爱。防晒，一组
0: 好，好，我甲妈妈写咧，来，你电话2211一支吼。
3: 嘿，啊，就较早要甲你买防买地裤啊。
0: 我知啊，阮厝伫阮遮都有资料，都照原资料，原主机寄过啦哈。
3: 哎，啊，寄过迄个下晡诶。
0: 你要下晡班吼，下晡2点过哦哈。
3: 好，
0: 好，谢谢哈，好，再见。
3: 哎，
0: 对啊，星期二啊哈。
3: 好，
0: 再见，拜拜，来感谢哈，要买要快哦。

0: 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嘿嘿，你好，
1: 我要一组防晒的，嘿，
0: 防晒一组呀，
1: 然后在那个好汤头再一组，
0: 好，来，姐姐的2350，
1: 好，麻烦你了，
0: 来，姐姐电话09197250，
1: 哈，对，
0: 好，谢谢你哦，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2: 莹莹哦，
0: 是，
2: 我买两组防晒，
0: 2+2是，
2: 你拜三才给我寄来，
0: 好啊，安尼是4条两千七的哈，最合呢，好来，拜，你讲要拜几啊？
2: 拜三
0: 是，后礼拜三就是7月20，
2: 今麦这礼拜，今天你礼拜六嘛哈，
0: 啊，得7月20，我今麦在看日历，7月22啦，
2: 是，
0: 对吧？
2: 哦，拜三，
0: 这不是这礼拜呢，这已经后礼拜去了啦。
2: 嘿，后礼拜拜三。
0: 对啦，今天18号啊，后礼拜三就是22号啊。
2: 对
0: 啦，7月22，你该会记得啊。来，你电话771这个哈，7712的哈，好，麦达转哈，好，谢谢。安尼4条2700哟，嘿哈。
2: 啊，
0: 无
2: 啊，是搁一个好汤头。
0: 哦，好啊，贡献黄金哈。啊，安尼就是3700，好汤头要几组嘛哈？
2: 嘿，
0: 好，安尼3700哈。
2: 好，
0: 谢谢你，
2: 好，
0: 再见，拜拜，感谢哈。

0: 喂，你好，喂。
1: 哎、
0: 欸，
1: 你好。
0: 哎、欸，你好，嘿，大哥，我莹莹，嘿。
1: 哎、欸，我多少卡带你去给您，给您订那个。
0: 你讲你买防晒吗？
1: 哎、欸，对对对。
0: 啊，买几周吗？嘿，几周、欸？好哈，早班啊，13500能调，嘿哈。
1: 嘿，
0: 谢谢大哥哦，哈，好，好，拜拜，好，拜拜。来，今麦叫东西啊，礼拜二收掉哈，今麦叫东西啊，礼拜二收掉哈，走过路过千万不要再错过了。来，22602233电话拢甲沟通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233哈，04226022233的电话感谢哈，好，这里最后机会哦，我等你到这波单都要甲团登去啊吼，所以你想要对家的啦，新朋友想讲无来我看买呀，我套里套，哎，你看我靠里套已经买起来哈，哦，那个晒的是不舒服的哈，所以保护皮肤不要受到紫外线的伤害很重要哦，哎，买一个送一个，足赞的啦。我吃那边买一送一哦，清凉哦，啊，这咱未拍个变色去，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嘿，我等固定，哎呀，做固定，啊，阮等要寄到无寄来吼，啊，拜五啊，我等无啦，唔知无啊，啊，你敢会等到啊？
0: 唔是搁甲你寄啦，即马唔是讲搁寄的问题，是爱查啦，你袂使安尼落订单啦，你听无？
2: 唔是啊，我无要紧啊，我着有。
0: 是无要紧啦，你即马是要搁追加吗？还是安怎？你原本的
2: 那，袂
0: 使安尼叫，我跟你讲，除非你要搁追加，我会使搁甲你落订单。但是你原本这边就是爱帮你查，你听无？应该是慢去啦，你听有意思吗？
2: 哦，
0: 所以你即马是有要搁追加，还是要做原本迄组？
2: 有啦，无我追加一组。
0: 好，好，妈妈跟你讲，
2: 无加伊无啦。
0: 好啊。那是有，嘛是会好，你听我意思吼。
2: 嘿，
0: 所以你到时阵就是两件拢爱收哦，你听有吼。
2: 嘿，
0: 啊，今麦甲你写对家，歹势安尼较袂乱去哦，嘿，好。好，来，妈妈，你电话2233，啊，等下上班时间会帮你查看你的单安怎，因为迄乌鸟电脑，阮拢有记录有连线，你听有吼。
2: 讲哦，啊，你哦，拜二哦，嘿，两点半。
0: 好，我甲你写下包班，好嘛？
2: 下包班。
0: 好，这边
2: 我甲讲下包。
0: 好，来，妈妈甲你讲，你电话2233这支嘛，吼。好，啊，我甲你写讲这个对家。下后礼拜二下晡，啊，你一笔好来，你无收到一笔，我等下上班时间帮你查嘿。好，好，谢谢哈，再给你回电话，拜拜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
3: 哎，
0: 对，你好，
3: 我爱几组，
0: 好，要一组哈，来，我直接帮你查829这支哈，
3: 对对对，
0: 莫查出来嘿，829，下礼拜二早班咯嘿，
3: 好，
0: 可以啦哈。我写起来哈，这最后机会大家赶快把握哈。
3: 中午前呐、啊。
0: 对，就写早班呐、啊、哈。829这支哈，8290，谢谢哦哈，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4: 你好。我要防晒一组。
0: 好，来，你电话227这支哈。
4: 嘿。
0: 我给查了，下礼拜二哦，嘿，妈妈哈。
4: 好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
4: 好，
0: 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嘿。
1: 我防晒一组。
0: 好，一组哈。好啊，大哥，咱男生嘛写在无，你知哦。哦，你有在画无？还是有水墨画？
1: 无
0: 嘞，无哦。啊，你要有水墨画哈？嗯，男生也要擦哦，你知无吼？男生你画在讲，咱皮肤较袂去晒到海去啊，你听有啦吼？即摆你考你妹啊吼？好，好，啊，你在公司有资料嘛吼？
1: 有啊，
0: 有啊吼，0937216这支吼。
1: 好，
0: 谢谢你，啊，913502条，下个礼拜二收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
1: 喂，你好，我慧珍姐，我要黄色加一。
0: 哦，慧珍姐要再加一，哎，慧珍姐，你怎来叫啊？干不是？
1: 有啊，今晚朋友要买。
0: 哦，朋友要买，哎，慧珍姐，我们的防晒好不好用？
1: 很好用哦，
0: 很好用哦。
1: 哎，麻烦您哦。
0: 好 ，OK 啊，这你帮朋友叫的就对了哈、哦。那我就帮你写说是追加，
1: 谢谢
0: 下个礼拜二到哈。
1: 好，
0: 谢谢慧珍姐，好，拜拜，来这 N 姐呢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啊，你好。嘿，你好。黄色一组。
0: 哎，妈妈宝贝一组啊，你电话2528几几哈？
1: 对对。
0: 我给你下来，下个礼拜二搞哦哈。
1: 哦，谢谢。
0: 真的很划算。啊，你是今天听到还是哪？还是？
1: 哎，今天在听。
0: 哦，哎，有人真的。
1: 感谢。啊，
0: 哎，妈妈你做幸运嘞，当买一个乐透嘞，哎，真正。哎呀。贵啊，哎，拢哎可以在听到。啊，你是平常时较无在听，拢拜那较有影响。
1: 哎，对
0: 哦，安尼啊，太幸运了哈！好，谢谢哈，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来感谢。哎，所以我刚才给公司建议啦，快闪马上加会一下礼拜六。哎，真的有人是礼拜六的听众，以前还有人只听礼拜天。较早我这礼拜这波的时阵吼，真的大家收听状况不一样。另外呢，大家素贞姐、贵啊、为啦、凤莲，伊拢上班开车，上班开车才有在听音乐这波，感恩感谢，谢谢大家哈。喂，你好，喂，你好，
2: 喂。买一组防晒，
0: 一组防晒哈，来大哥电话0980哈，
2: 对，
0: 13502条早班有资料哈，
2: 好，
0: 感谢哦哈，谢谢，好，拜拜。

0: 喂，你喂，你好，喂，
1: 喂，怡宁吗？
0: 哎，是，嘿，
1: 我要跟你煮好汤，还有那个，
0: 防晒吗？
1: 防晒一组，
0: 嘿，各一啊，哈。
1: 嘿嘿嘿，
0: 啊，有买
1: 过？那多少钱
0: 啊？就2350啊，防晒是13500两条嘛，哈。
1: 嘿嘿嘿，
0: 对对啊，那个好汤1000啊。
1: 好，
0: 你是说
1: 我要递守卫师啊？我递守卫师，你帮我递那个。
0: 我知道，来，你讲防晒一组哈。
1: 嘿嘿，
0: 那个好汤一组嘛。
1: 好汤一组，
0: 好，那就是2350，你等我一下哈。
1: 好好。
0: 2350，然后你讲管理室收，守卫师代收。
1: 台中市。
0: 哎，有买过嘛哈？
1: 有
0: 啊，
1: 之前只是住那、
0: 欸、
1: 那个地址，
0: 我住。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嘿，
2: 哎，
0: 你好，我莹莹，嘿，嘿，
2: 哦，你莹莹，
0: 嘿，是哦，本来。
2: 防晒安那边。
0: 妈妈，你无飞机嘛？今仔日听到了。来一条1350块，啊，阮即马是买一送一啦，买一送一，
2: 买一送一
0: 啊对啊，最后一条剩175，啊，伊这保存期限到2028，搁两年咧啊，
2: 哦，安尼买一组
0: 两条，吼、哦，很划算啦，最后，啊，你电话公司有资料吼，735这个吼，
2: 有啊，先给你过，
0: 我知，谢谢你哈，735，下礼拜二哈，
2: 早上还是
0: 看你啊。
2: 哦，
0: 看你什么时间，好，我给你弄下早班，好吧？
2: 早上好了，
0: 好了，早上好了哈，好，谢谢妈妈哦，
2: 好，
0: 礼拜二早班，谢谢，拜拜哈，来买到赚到，哎，真正有人今天听到的呢哈。

0: 喂，我莹莹。
1: 嘿，莹莹啊。
0: 有。
1: 香菜一罐我做。
0: 来，你等我一下哈。
1: 嗯。
0: 来1300，嘿，两条，这样买一送一条，两条，好，买一送一。嘿，哎，就四条，哈，四条2700，加收两条钱呀，对，嘿，对，好，好，拜拜，好拜。后礼拜二，后礼拜二，嘿。喂，你好，喂。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啊，跟你订那个黄菜方还1350嘛。
0: 哈哈。有人拄只讲欢喜，甲要飞起来，真正今日才听到我讲安尼，咱拢要出运啦！哎，真的啦，我自己也买很多吼，我昨等于我妈佮讲，无佮对家一个好啊吼，要送去了好姐妹们吼，亲朋好友吼，来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惠珍姐拄只你看嘛，甲朋友佮斗叫吼，好，所以讲吼，你啊，甲你妈子感情较好，有好康伊，毋则甲你斗注意点点哈，较袂错过啊，错过都无出去安尼哈。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咱22602233。我甲大家讲，你想要对家往年哦，阿姨嘛是拢做热情的，因朋友足侪交陪空旷吼，那拢会个加。等一下我8点下节目，我单子会传回去哈，所以你想要下订单，这是你 last chance 最后的机会，好不好？月底前哈，赶紧来哈。有人讲我开办节赛哩，我今晚吼我最近开袂少钱，我无要紧，月底以前，因为咱这是7月份的活动嘛哈，好不好？咱公司活动讲不完，下礼拜够好康诶，请注意哈。阿贝尔，再去啊，上爱听文英的歌，阿贝爱注意哈，好康好。礼拜就来啊哈，来关心历史上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所以你传了边吼，鸡鸭聊好蛋就知啊啦吼。来，这个1995年的今日7月18日哈，1878要发了哈。中华民国甲意大利同行，咱国航空交通路线头一摆延伸甲南欧哈。那2002年，俺送报生加最飞弹计划刚定书的穆斯林卡兰哈，冻酸掉印度的这个总统，哈，冻酸掉印度的这个总统了哈。来，喂，你好，喂，
3: 哎，你好，
0: 我
3: 要，三条的黄菜。
0: 姐姐三条的是3+3哦，六条啊哈，用 double 去的对，三条免钱啊，4050呀，只收三条的钱。好，下礼拜二，因为拜三哈，和赶礼拜该拜三，因为下午哈，拜三下班。好，谢谢，好，拜拜，好拜。好，来，谢谢。好，无买无菜，真正我嘛是安尼想吼。啊，新朋友试试看，这里最后的机会了。新朋友只花600多，啊，我这有家哦，伊唔是粉条哦，都叫人咧问，我是粉哥吼，唔是粉条的物件，粉条无时间啦。我较早回家呢，白死杀破来，喂你好，喂。我在做主嘞，
4: 黄菜一组
0: 了哈，好，来你电话哈，0919，哎，不，对不起，0921-91耶，913嘞哈，有资料哈，好 ，OK， 你大哥嘛，好是吧哈，好，下礼拜二搞哦嘿哈，
4: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然后爸爸吼，我了赞娘。今个来对家讲要送给因水某，甲因新妇啊，查囡仔拢有啦吼，感谢呢吼，男女老幼防晒大作战，大家一起来哦，谢谢，干巴爹吼。好，来，咱来继续讲，阿伯讲完吼。2015年的今天7月18日，中华职棒义大犀牛林义泉击出生涯第1000支的安打，哈，一点744球速度打破掉中职跟亚洲职棒的纪录，哈，也棒球迷拢知影哈。2019年的今日，日本知名动画制作公司金阿尼，哈，京都动画比棒会执行掉，我堂弟嘛在做动画哈，执行伊嘛伫日本 Tokyo 家哈，执行36个死亡，哈，33个受伤。

0: 哎喂，你好，喂，嘿，大姐，
1: 嘿，
0: 嘿，你讲呢？
1: 梅黄蒜。
0: 好，来。2602333想要对家，你拢继续甲看好通来关心星座的运势。牡羊座信心穹顶，金牛座情窦高流，双子座财运爆棚啊！哈，巨蟹座说魅力十足，非常的 charming。好，好来，来这节，魅有为人做有魅力哈，做有魅力有没有？哈，这个好像有的人是天生与生俱来的吧？哈。来，家属、哥属、天下属、叔叔当这来关心，这我无咧算，所以我看唔知影啦吼。空头主杀啦吼，讲台股暴跌2953点，是史上最惨。好，成交量1.2兆哈，全指股倒成一片。台积电、微博哈，用卖单好买呀买买哈，重挫180块，好180块。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嗨，我爱晚上几周？
0: 来，妈妈要几周了哈？好，来你电话控诉叫自己哈，23.6，莫读出来哈。
2: 我从头叫足久啊，
0: 我知呀，我知呀哈。啊啊，搁有啦，食完再来叫哈。23.2自己了哈，好好，我跟你写嘞。好，礼拜二哦哈。
2: 哦。
0: 啊，你今天才听到妈妈。
2: 我
0: 只嘛在
2: 听
0: 着，是哦，哎呦，安尼好奇好奇吼，哎，因为昨其实活动昨就结束，好，谢谢，拜拜哈，哎，有人今天拜到较有时间听，来，喂，你好，我莹莹，
2: 我要订一组黄鳝，
0: 好，一组哈，来，姐姐你电话，啊你莫非也今天才听到吗？应该不是，
2: 好，我有你那，我家有你，我地址你那有啊，
0: 好，公司有资料啦哈，2681这支啦哈，好，好，我知哈，安尼1350下礼拜二搞哦哈，
2: 好。
0: 谢谢你，好好再见，拜拜哈，嘿。欸、真的还是很多人今天才听到的，所以卡丘爱紧哦，吼卡丘爱紧，因为我知道大家时间上不一定啊，快闪就是安尼，运气好好起的你就买着吼，啊不是讲无买着就无好起啦，都组合上有诶未拄好嘛吼，好所以啊尽量啊，除非像有的朋友会跟我说，欸、你有反正你有什么好康，我有一个小本本拢咧登记的吼。啊、反正我就跟卡电话跟伊讲，啊，有买着了，我赞；啊，无买着，我讲哦，赚着，赚着，安尼吼，来感谢吼，好啊，所以这种就是投资就是安尼啦吼，有时起，有时落嘛吼，啊，你就要心中有够大力，有够大力，我感觉啦，我个人是安尼感觉吼，啊，就有的人真的很有投资理财的概念，真的很羡慕，对不对？啊，咱无人迄种头壳，咱就较骨来谈平断开啦，我在家己的想法是安尼啊啦吼，好，加油。那像现在这样子啊，该性的性啊，该开爱开对不吼？爱该开落去，可以当星级耶！哇、哦，真正有够赞的赞，所以爱赶紧来看吼，这是最后机会，因为确定啊，落这波我的订单就要送回去总公司，好送回去总公司吼，的圆满结束。但是若英容防晒隔离霜，我是防晒隔离哦，润色啊，可以保湿，好淡薄保湿安尼吼。一条就搞定了哈，一条就搞定了。啊，你们专业的卸妆不用专门卸哦，也用专门卸一种我公斤的，我嫌唔敢抹，我讲哎呦啊，得一个卸哦吼，所以你无咧化妆，咱就是跟我同款吼，上电管甲塔咧，就是卖和你头继续拍个歹去啊吼，拍个变色去，安尼了解无？好，来2260-2233。电话拢总甲卡号通，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一律拢爱甲控诉的哦，来感谢，谢谢大家哈。

0: 来，这是你最后机会，尽情把握哈！2260233，咱的电话拢甲看好通哈。台中的好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几条1350块哈。那两条，起码只要1350，几条剩675呢哈。即阵无被摊底时哈，不准期限到2028年的时间了，更两年了。来，喂，你好，喂，你好，嘿，喂，
1: 喂，
0: 是。
1: 我刘妈妈，
0: 刘妈妈呀，
1: 我今麦听到你，
0: 你真正听到啊，你拢无用咧，迄个读书咯。
1: 对对对，
0: 啊，我做甲你讲，今来买节啦吼。啊，刘妈妈，
1: 对，你还算真好播啦，
0: 真好播吼。
1: 啊，我今麦80啊吼，我拢我面洗洗咧吼，啊，要出去搞播还算，
0: 哦，真的吼，
1: 啊，真好用。

0: 袂安压到干嘛，袂讲安尼黏黏啊，黏黏安尼。
1: 你你你抹落袂黏黏。
0: 袂吼。
1: 啊，佫真肤色。
0: 对，啊，很清爽透气，袂闷住。
1: 啊，袂讲安尼面白。
0: 嗯，啊嘛袂油对吧吼？袂油。
1: 你若算讲一老来面伤白嘛，歹看。
0: 啊，当然啦，就是咱这抹起来吼，所以查甫人买晒抹就讲，伊袂白细沙啦，足自然的啦。
1: 嗯。
0: 吼。啊，粉粉安尼啊，吼，看见皮肤介好吼，好啊，刘妈妈，
1: 啊，拜托你家寄一撮啦，
0: 好啊，无问题啊，你老主顾安尼吼，好，感恩刘妈妈呢哈，感谢你的分享哦。
1: 啊，你安尼定时要寄啦，我下早时拢在做福建。
0: 哎，后礼拜二，给你写下晡，好不好？
1: 一
0: 包两点过，哈，
1: 好。我今麦下是拢去做福建。
0: 我知，我知，哈，好，阿注意安全哦，
1: 哦，
0: 福建买黄色爱播啊，哈，感谢刘妈妈，谢谢你，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以上广告要买要快来，喂，你好，喂，黄奕詹哦，我莹莹，嗨。
2: 我昨天有帮你叫
0: 哦，
2: 嘿，我孙子想要，
0: 哦，好，
2: 可以再播吧。
0: 直播当然可以呀，直播，
2: 嘿，他想要再煮啊。到你们送出来了还是还没？
0: 我跟你说，阿妈，我跟你讲吼，伊那阿未包好，伊会给你包这会。阿那已经包好，你就多赚一张发票啊！啊，我跟你写讲，这周是对家，好不好？七六一五的对吧？哈，好好，我写了哈，所以你该注意一下哈。啊，今麦这周就是1350个对家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嗨，莹莹
0: 你好，嘿，是。
3: 我的陈海文帅哥。
0: 好 ，OK， 来，你电话0982这支哈。
3: 哎呀，你后
0: 礼拜几？
3: 礼拜六。
0: 好，来，礼拜六是7月25号，哈。后礼拜给你。
3: 礼拜六早上。
0: 礼拜六早班，来，阿妈妈，你电话0982477这支哈。
3: 哎，对对对对，
0: 我知，好，谢谢你。
3: 我工资我资料。
0: 好，我知，好，我知，感谢你哈，谢谢，好，再见哦，再见哈，再见，拜拜，来买到赚到哦，嘿，喂，最好机会啊，喂，你好，我莹莹，
4: 嗨，我要黄帅两组，
0: 来，我下姐哈，你要两组哈，啊，公司有资料哈，姐姐。
4: 哦，我正常有叫牙膏。
0: 哦，安尼就有两组四条2700咯哈。来，电话0988，下个礼拜二搞哦嘿。啊，你电话09，喂，赶紧哦来。

0: 刘妈妈背在我，背在把鹅肉盖打记号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嘿，一组
0: 一组防晒，好，来电话0973这支哈，
1: 对，
0: 好，我写起来哈，下个礼拜二到可以吗？
1: 可以，
0: 早班了哈，316的电话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好，再见，好，拜拜，来，
1: 好。
0: 来，喂，你好，喂，
2: 防晒两组
0: 哦，恁朋友吼，这个阿姨啊，紧甲恁朋友告一下，你讲较紧的哦，剩半点钟哦，你若无卡起来吼，我阿姨你唔通来甲我累哦吼，阿姨就不理你们了，我家己也抹较水的，
2: 我不过来对家还在，
0: 哦，安尼吼，
2: 你出外啦，
0: 系啦，
2: 啊，惊无够啦，
0: 系啦，真的，
2: 阿孙咧也要甲介绍正啦，
0: 哦，哎，真正呢。早起真正一个阿嬷讲，哦，我福气啊，我真正也无去拄啊遐吼，奇怪，咱拢无去啦吼，爱着看后边哦，因孙咧偷笑，你知影讲啊，你这口啊，
2: 甲恁阿嬷，嗯，啊，那你的恁的保养品前面很糟啊。
0: 真正我阿嬷要笑死，阿嬷讲啊，这个死杂鬼啊，要偷客。
2: 哎呀，阿哥
0: 还
2: 好
0: 食
2: 嘛，拢
0: 安尼啊，来阿姨我今天，
2: 大家讲，嘿，双肩哦，因讲，嘿，今防晒实在有够赞。
0: 对啦吼，我今抄电话接，后边人咧等，搁甲你下聊哈，好，两组好，加二加二哈，拜拜拜拜。哦，阿姨加偌济啊，较济着来。喂，你好，喂，你好，
3: 喂，
0: 嘿，来，又又又，嘿，
3: 啊，我要买第一个啥？
0: 防晒，
3: 防晒，
0: 好来。几组？
3: 第五组好啊！
0: 你要五组哟，五组就是五条，搁送五条哦。
3: 对，
0: 啊，千七啊，五十条哦，你要送人的哦。
3: 对啦，啊，再来一下，去过一组啦。
0: 啊，搁去过一组吼，啊，来，啊，总共安尼7750哦，吼。
3: 好啊。好啊，啊，我遐有资料啦。
0: 来，妈妈，你电话先收0910吼，587，阿表莫偷出来，阿表莫偷出来吼。好，谢谢你啊，礼拜二哦哈，我做防晒十条个 K 歌哈，七
3: 个，
0: 哎，礼拜二对，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
2: 我在买做防晒，
0: 是做防晒哈，
2: 我要叫海德堡，
0: 我在海德堡姐姐来，我，你等下，你本来嘛拢冇自己电话嘛，你等下哈，我查这里厝的电话，你等下哈，我查看，777哈，电话先买挂掉，冇紧哈，777，好，来，我查看，然后鹿港海德堡哈，小姐。道德的德哈，城堡的堡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2: 嗨，莹莹，
0: 哟，
2: 我要搁对家一组杨春呢，
0: 这是对家吼，本来叫也未收掉，是收掉，
2: 也未，
0: 好，安尼我写，马紧，我写对家吼，安尼较袂乱去，妈妈你专业，你也无写对家公司的，就是讲你重复叫，你听有吼，
2: 对家
0: 啊，对，我是甲大家讲，你要要对家，一定要甲我讲你是对家，吼。好，来，你电话8811这支吼。
2: 对。
0: 好，啊，这对家嘛是下礼拜。
2: 中大时
0: 间，嘿。要中午，我你下工中午哦，吼，中午哦，中午才有在，好，好，谢谢你，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
4: 一林小姐，
0: 嗨，是。
4: 我正是说，嘿。
0: 好，来，你电话0976，我抄一下哈，0976-0011哈，哦，呼呼叫，安尼，好，下礼拜二早班哦，嘿，好。喂，姐姐，下礼拜二早班。好，好，谢谢，
4: 好，
0: 拜拜，好，我一定会呼呼叫来，喂，你好，喂，
5: 嘿，我要叫那个防晒，
0: 要一组吗？
5: 嘿，一组。
0: 好，来，你电话我随抄2337这支哈，2337哈，等我一下哈，好，23379的啦哈，
5: 2337，
0: 莫读出来，你莫读出来，你莫读出来，我看到哈，好，谢谢，下礼拜哦，好，下礼拜二哈，
5: 下礼拜二，
0: 对对
5: 哈，礼拜二是下午吗？
0: 看你啊，你要不下午的下午啊？下午的两点前。啊，我下早班了嘛，早班两点前。礼拜一不会到，不，你下礼拜四啦，好不好？
5: 好，礼拜四好。
0: 礼拜四啦，嘿，礼拜四哈，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拜谢。喂，你好，王莹莹，喂，你好。
6: 喂，莹莹你好。
0: 嘿，来。
6: 你的拜三吼，哎，黄仔，我有收到了。
0: 嘿，有收到哈。
6: 啊，你的麻烦你给我放一条那个台湾加油。
0: 我尽量时间来拄好带给你报，好不好？哈，拜谢，我即摆咧无闲嘿，哈，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7: 我黄仔一组。
0: 一组，来，你电话2278这支吼。
7: 哎，我收到。你的日霜嘿一罐偌济？
0: 一罐千五。
7: 我加一罐。
0: 好，来，搁一罐日霜，有好半啦哈。
7: 嘿嘿，
0: 好，来，妈妈给你写。啊，你会记得母亲节爱加对，因为母亲节折扣搁较大吼。嘿，一定要民送迄个5000到2000吼。 啊，即摆是买一送一，当然更加俗。来，买一送一五拢是防晒了，吼。来，我你讲防晒一三五零，佮加日霜一千五，安尼多少二八五零，哈，两千八百五十，啊，你电话二二七八七七，哈。好，谢谢你哦，嘿，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
8: 我知的了，
0: 我知的。
8: 防
0: 晒哈，好来，你电话我随抄，空五五八六七七哈，对吧？来，我抄起来，你
8: 别。八
0: 六五五空。你莫读出来，你莫读出来哈，好。嗯。来，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嘿。
9: 你好，你好，嘿，我叫洪帅。
0: 你等我一下哦，嘿。其他朋友你也卡袂入来，你嘛会使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啦，哈，二六二九三八，来，你要一组吗，姐姐？
9: 嘿。
0: 啊，你电话二二四四七七吗？
9: 嘿，
0: 啊！你阿表莫读出来哈，哈。
9: 啊，我内底唔知了，无袂记，我捌叫泡菜粿。
0: 安尼就有啦，嘿，这支电话有啊，有，只要甲阮公司叫贵物件，一定有质量哈。二二四四这支。
9: 啊，
0: 你要拜三号啊，你先拜三早班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0: 再增加一组。
0: 你再增加，你会再去有叫吗？
10: 无，我先讲好
0: 叫啊。哦 ，OK。
10: 再要搁增加一组。
0: 好啊，我给你写对街哈，对街好，来，你电话等我接哈。二四九二，你等下哈。二四九二哇，二四九二七五，二四九二七几几啊哈。
10: 好，
0: 阿表莫读出来，用用袂记哩。好，来，谢谢你哈，二四九二，好，谢谢，拜拜，好，来，喂，你好，喂，你好。
11: 莹莹你好。我要黄
0: 色。嘿，多少？
11: 两。
0: 你要两组就是四条哦，哈。
11: 嗯，对对对。
0: 你电话零五，等我一下哈。二三零，等我一下哈。
11: 哎，对对对。
0: 七二三零七几几啦哈。
11: 二三零。
0: 你莫读出来啊！你莫读出来，我在二三七零啦。哎，我在讲
11: 对。对对对。
0: 我读就是要读上去啦。二三七零，好，这样子就可以了。好，下个礼拜二四条两千七哦，嘿，好，拜拜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1: 莹莹，来，我一组黄
0: 蛋。嗯。啊，那个零九七九几几哈。
11: 哎，对对，
0: 等一下哦，零九哦，等零九七九，
11: 不要礼拜二好不好？礼拜三，我礼拜三，
0: 可以啊，我就写礼拜三哈，来零九七九五零九这支哈。好，谢谢你哈，一组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好，来听众朋友哈，你迄个那卡袂起来，你拢会当随时来看好通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哦，零四二二六零二三三买单卡二六二二九三八了哈，来感谢，谢谢。来，维利克，喂，你好，我莹莹。嗨，
12: 我
0: 袂
12: 叫诶，黄赛。
0: 来买一送一，吼，这是最好好时机。我来个报瓜一个吼，二二六零二三三电话拢甲看好通，感谢吼，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走过路过的麦哥错过吼，一定爱把握吼，因为这个。机会不是大刚屋哈，校期到2028年的哦，到2028年，谢谢大家哈，很划算。喂，你好。
13: 喂，我请问啊，恁这边啊，都防晒霜哈、啊？
0: 嘿，安那遐？
13: 我一罐偌济？
0: 一罐一千三公啊，一三五零。
13: 一三五零啊？
0: 嘿，是。
13: 啊，好，哎，我怎样？

0: 来，喂，你好，喂。好，来拍摄，我去听一下哦。首先，来，喂，你好，喂，你好，王莹莹，喂，
1: 嗨、欸。请问一下，你们那个防晒霜是几克？
0: 我们是50沫，防晒系数是50 ，SPF 50最高的，嘿、欸，但是不会油。嗯，
1: 里面有什么保养成分？
0: 我可能没有办法跟你说明、欸、因为它有一些专有的东西，但是它就是防晒性的功能，防晒、润色、隔离、保湿这样子。
1: 玻尿酸啊，什么什么的那些。
0: 那些营养的成分应该都有，但是它主要就是防晒、隔离、润色这样子。
1: 对，
0: 对，就是保护皮肤啦，反正就是防晒、隔离霜嘛，嘿，这样了解吗，姐姐？
1: 保养成分
0: 很好用，
1: 比较少是不是。
0: 我跟你说，没有办法一条全包。我讲的话最实在哈，你如果要保湿的成分，你一定前面要擦面霜或是你的保湿霜，这样知道吗？因为它主要的功能是在防晒隔离，哈，这样子，嘿，一般的保养步骤都是这样，没有办法一条全包啦，嘿，我说是最实在的话，嘿，我们就是最基础清洁、保湿、防晒，嘿，你参考一下好不好？嘿，
1: 哦，
0: 要再来说，因为后面人家在等了哈。
1: 好，谢谢。
0: 嘿，拜拜哈。哦，想想这，来，喂，你好，喂。
2: 喂，
0: 对。
2: 我来做啊，喂。
0: 要一周了哈，来妈妈，你等我2496，你这支哈，你等我一下哈，2496，莫读出来哦嘿，2496吼，好，我搞错的吼，好，安尼谢谢你哦嘿，好，好，拜拜，后礼拜二哈，一周哈，拜拜，来喂你好，喂，
3: 哎，你是要我收？
0: 妈妈，后礼拜二啊，你电话4343的嘛哈，
3: 哎对对，
0: 后礼拜二，嘿，后礼拜二加班哈，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哎，这个。不用想太多了，因为这个成分也不可能，我跟你说，世界上没那个东西说 all in one， 所谓的 all in one， 然后可能全部总 total 不可能的，它已经是有主打的功能，啊，不然全世界都用这个东西就好，我说为什么是在，对吧？嘿，那现在主打的功能就是这样，啊，你说要其他都参，这个就看，哦，可能也有人做啦，可能也有人做，啊，我们就看大家这样病变就了解了，谢谢，来，感谢，啊，我感觉是这样啦，这么小你没用看看你哪会知道，对不对？我已经有跟大家说，这就是叫防晒隔离霜的东西，也不是在给你保湿的，有保湿，但是你要说保湿功能那么强是，这个当然袂当甲主打保湿的来比啊！我讲实在话，我袂夸大了哈。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4: 哎，
0: 喂，我在听。
4: 哎，我订一道防晒。
0: 好，来，啊，你电话0908这支哈，来，你等下0908，等我一下哈，0908396这支哈。
4: 好
0: 好，我先去我的款啦。你先去，啊，我 BBH 有你的资料无？有，你台南的口音有无 ？BBH 有你的资料无？
4: 我唔知呢，做我我唔知呢。

0: 来，喂，你好，喂。
1: 哎，我黄菜几多了？
0: 几多哈？好，赶紧下来啊！二五二四几斤哈？来，我下看哈，二五二四，看到没有？来来，二五二四四哈。
1: 下看。
0: 零六五。你莫读出来，你莫读出来哈，哈。好，谢谢哦，几周哈，来妈妈几周后礼拜二和你收哈，哇挂掉哈，好谢谢哈，拍摄都只无听着你个爱卡桥嘿，感谢。

0: 嘿，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美女好，你早。
0: 嘿，早，嘿。
1: 啊，你的房贷价哪价几多？
0: 要几多啦？哈。
1: 啊，你知影吼？
0: 来，我知啊，你电话爸爸意思。
1: 有啦，还来电话。
0: 我袂读出来。
1: 我
0: 知啦，我知，我袂甲摕读出来。我是讲
1: 啊，较定些。星期二，嘿。
0: 对啊，拢星期二啊，爸爸意思，自己电话哈，
1: 好。早上好。
0: 一组哦，哈，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来，喂，你好，喂。
2: 喂，你还袂送出去吼？
0: 啊，对，我袂落节目，阿姨，你是咧
2: 三百？节目来来来来，哦，这人讲新朋友，我给你叫五组了。
0: 好，五组送五条啊，嘿，
2: 嘿，好 ，OK。朋友的啦。
0: 好啊，好啊，好啊，
2: 好，五组哦，
0: 我知十条，十条，
2: 好，
0: 我知，我知，六千七那个哈，好，谢谢阿姨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哈。

0: 哎，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哎，英雄你好，
0: 你好，嘿、
1: 欸，我之前捌甲你买过啊，买一个黄仔，
0: 今嘛买一组，好，来，你电话我直接抄哈，0983哈。
1: 哎，对对对对对，
0: 0983，等我一下哈，367哈，
1: 这个对吧？
0: 好，好，好，我再，谢谢，下礼拜二讲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感谢，好来。哎，拍摄都讲了，不听到你要改卡起来哦，哈，不发多哈，来，喂，你好，喂，
2: 喂，你好，我要一组那个防晒，
0: 一组防晒哈，来，姐姐，我抄一下你的电话哈，有资料嘛，对不对哈？
2: 哎，没有没有，
0: 你没买过，
2: 没买过，
0: 我公司都没吗？
2: 都没有，都没有。
0: 我也像没有哈，8794这个哈。
2: 哎、欸，对、欸。
0: 等一下、啊，对，怎么了？
2: 那个礼拜六可以送吗？
0: 可以啊，就7月28啊，对不对？你是下礼拜六吗？
2: 哎、欸，对对
0: 对, 对啊，就7月28啊哈。来，你等一下哈。对。开车才

0: 来，卡不起来，你个哇！来，不好意思哦，你卡不起来，你个今天卡起来哦，嘿，拍摄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多加09074的希望哈，不好意思哦，嘿，来，谢谢啦哈，26022233是肯定的扣音专刷，阿里卡贝利白买塞底下卡22622938的点位哈，这个是难得的好机会啦，赶紧把哈，有人今天听到呢哈，防晒买一送一哦，几条村675哈，来喂你好。
1: 哎，
0: 伊年
1: 我买买迄个防晒，
0: 一组吗？
1: 嘿，一组，我买一送一嘛
0: 吼。对啊，最好的啊吼。
1: 哎呀，最好的，我之前阁买，顶个之前买，还阁我想讲无啦，伊送阁买一份。
0: 对啊，炖一个咪吼。啊，你电话25687几啦吼。
1: 嘿，对，我买过一届啊。
0: 我知我知吼，谢谢你。
1: 啊，你就拜二叫过来嘛
0: 吼。对，拜二哦吼，13502，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喂，你好，嘿。喂，哎，你好，妈妈。你
2: 买
0: 几组防晒？好，来，你电话09337几吼。哇，好嘞哈，好，好啊，谢谢你，下礼拜二哦，嘿，09335070哈，好，谢谢哦，哈，好，好，再见，拜拜，感谢，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哎，我要一只下工，
0: 啊，你要搁叫防晒吗？哦，哦，好，汤头啦，哎呦，啊，你一周我未收到吗？你一周应该收到了吧？
3: 有啊，
0: 有啦，有收到，啊，即摆是要叫好汤头，对吧？哈。
3: 哎，那个真的好
0: 管。好，你
3: 要一
0: 招啦，咪一款啦，吼。我给你写咧哈，好，好，谢谢哈。
3: 哎，
0: 对啊，一千啊，对啊，你洪佩轩我唔知。哦啦，我给你写早班，哦，礼拜二哦嘿，哈。好，谢谢，好，再见，再见，来，感谢哈。

0: 好，来拍摄。周末大家买的买又买翻天了哈。好，那个那我想要来经过卡节，我等你经历一下哈。2602233，控诉你你了控2233，最后机会，咱的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哦，一条1350块防晒系数 SPF50相关，买又买个口罩，防晒隔离润色保湿一条搞定。好，保湿功能它，我为什么讲在最后，就是它的防晒隔离润色好功能超强，很好用，买又买个口罩，买老。刚才像土石流安尼，你知影？被白细杀做主人，这何用？南路路游防晒大作战，大家一起来！一条1350块，今嘛买一送一，几条存675块，那八万两，赶紧来！2602233，中午12点再会，赶紧卡哈，最后。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我是武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0: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